间展示与交流的平台，助力校园足球事业持续发展。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八月二十号起，雅安将进入秋季禁渔期，禁渔时间2026年八月二十号起零时到9月25号20:40，禁渔区域天然所有水域。近日，雅安公交便民服务再度升级，公交卡线上业务办理功能正式上线。市民朋友通过雅运智行微信小程序即可完成公交卡业务办理，有效缓解线下业务办理的时间与空间间隙。据了解，本次线上业务办理会全面支持雅安公交一卡通、普通卡、学生卡、老年卡三大常用卡种，覆盖广大市民日常出行用卡需求，尤其为学生群体、通勤市民、老年群体解决了线下业务办理不便的难题。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8月23号，记者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过去一周全省的降雨量与同期相比，总体略偏多。绵阳、内江、阿坝、宜宾、德阳偏多1到5成，凉山、成都偏多7到8成，眉山、乐山、自贡偏多1倍以上，泸州、雅安、甘孜降雨量同年基本持平，攀枝花、达州、广元偏少2到4成，资阳、巴中、南充、遂宁偏少至6到9成。四川新闻网消息，8月23号，记者从四川省桐城化办了解到，近日四川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发布四川省科技创新统计监测报告2025。四川新闻网消息，日前四川省疾控局等10部门联合制定了四川省防治病毒性肝炎细化行动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明确，到2030年，儿童甲肝、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持续保持在95%以上，新生儿乙肝疫苗首剂及接种率持续保持在90%以上。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由四川省总工会、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中共四川省委网信办、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万千气象看四川网剧奋进新征程2026年四川省新媒体应用技能大赛报名正式开启。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2026年8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中新网消息，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3号公布，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中国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中新网消息，2026桂花杯第9届海花杯桂台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南宁站23号在南宁市开赛，来自台湾的足球少年与广西球员齐聚绿茵场，以球会友，增进情谊。中新网消息，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再来关注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24号到24度，天阙县今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4到34度，岷山区今天白天是晴天，气温是21到33度，庐山县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是23到33度，宝兴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21到32度，银津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23到33度，汉源县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22到33度，石棉县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23到33度。最后关注1047知识窗，暴雨来袭该如何应对？今天知识窗教您梳理7条关键时刻能保命的防范要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一旦进水，一定要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请勿靠近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也不要在流水当中行走。15分钟或者

0: 是15公分的这个深度流水可能会使人跌倒。在山体如果发现了水流湍急、浑浊、夹杂泥沙的时候，一定是要注意，因为它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立即驶离溪涧或者是河道。暴雨当中开车要打开你的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防止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一定要远离，并且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如果可能出现严重的水淹，应该也要撤离居所，到安全的地方暂避。这一时段资讯是由蓉儿编辑小喜播报，104一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来去说到说，其实身体可能会变瘦的一个信号，但是朋友们，身体变瘦不代表着说可能我们的饮食健康哟。有的朋友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吃一些粗粮，哎，我肯定是能够防止我这个变胖吧，但其实你在防止变胖的时候也要防止一下自己的血压会不会飙升啊。就是有的粗粮你听着很健康，但其实会使你的血糖悄悄的飙升，升糖速度可能会比米饭啊白馒头啊还要快，这些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糯玉米啊，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哎，糯玉米吃起来又没有水果玉米那么甜，怎么会觉得说这个会飙升的呢？是的，它确实没有这个就是水果玉米甜，但是它确实吃起来也是会让血糖飙升的非常快的。它属于是这个就是中等的升糖指数的食物，就是甜玉米嘛。那糯玉米的话呢，它的升糖指数呢是属于高升糖指数食物。相同的这个重量下呢，糯玉米摄入之后可能会导致血糖水平上升更快，而且糯玉米的淀粉含量达到了70%到75%，并且几乎为这个支链淀粉，消化快，血糖反应也高啊。还有小黄米粥，黄米粥这个东西其实我爱喝，因为它养胃，小米粥嘛。但是呢，就是要避开支链淀粉多的东西，比如说比较糯的啊，大黄米、小黄米、糯玉米、黑玉米。我个人是因为我是确实是特别爱喝这个小米粥，所以呢我会控制量，不会每天喝，基本上是一周喝一次，因为它确实养胃。那小米粥呢，我们这个就以小黄米为例吧，它叫糯小米，哎，喝起来确实是很糯叽叽的那种，就只能跟死哉死哉的那种感觉哈。但是呢一定要控制好你的血糖，不要大量去喝它，不能早餐晚餐只喝粥啊。还有烤红薯也是哦，烤红薯的升糖指数也很高哦，所以呢就是意味着它部分蔗糖会转化为升糖更快的麦芽糖，而且是在烤制的过程当中，就是能很快的分解为糖分，可能就会导致血糖水平短暂上升。我之前看过一个博主，就是只吃了小半块烤红薯，晚上那个血糖升得很高啊，所以这些都需要去注意到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那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继续分享到更多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的不见不散喽，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如果说根是植物的脚，有了健康的根才能站得稳长得高，那么茎相当于脊梁，能把植物的根、芽、叶、花等各个部分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3: 茎的外形，茎的外形是多样的，有的粗，有的细，有的长，有的短。大多数植物茎的外形为圆柱形，也有部分植物的茎为其他形状。比如香附、金三棱的茎的横切面为三角形，薄荷、薰衣草的茎的横切面为方形，益母草、广藿香的茎的横切面为棱形，仙人掌、蟹爪兰的茎为扁平状。茎一般分为两个部分，长有芽、叶、花等的部分叫节，两个节之间没有长叶的部分叫节尖。茎顶端和节上叶叶处都生有芽，当叶子脱落后，节上留有的痕迹叫做叶痕。
2: 茎的类型，按生长方式分类，茎可以分为地上茎和地下茎两种类型。地上茎顾名思义，植物的茎长在地面上，茎上生有枝叶，顶端有顶芽，侧面生有侧芽。地上茎在适应外界环境上有各自的方式，为了使叶有展开的空间，获得充足的阳光， 制造出营养物质，地上茎产生了不同的类型，直立茎、缠绕茎、匍匐茎、攀援茎等。除了这些类型的茎，也有的地上茎出现了变态，形成不同类型的变态茎。卷须，如黄瓜的卷须；茎刺，如皂荚的茎刺；肉质茎，如仙人掌的肉质茎；叶状茎，如竹节蓼、天门冬等的叶状茎。
3: 地下茎是植物生长在地下的变态茎的总称。地下变态茎的形状很像根，但它有节和节间之分，节上常有退化的鳞叶，鳞叶的叶叶内有叶芽，这是与根不同的地方。常见的地下茎有四种类型：根状茎，如莲竹的根状茎；块茎，如马铃薯、橘玉的块茎；球茎，如荸荠、茨菇的球茎；鳞茎，如洋葱、水仙的鳞茎。
2: 按照茎内木质部发达的情况分类，茎可以分为草质茎和木质茎两种类型。
3: 草质茎的构造差异很大，有一些多年生草本植物具有草质茎的植物，仅在茎的基部和根中有次生生长，大多数一二年生的草本植物茎内没有或仅有少量的次生生长。具有草质茎的植物基本上都生得矮小柔软。
2: 木质茎里有维管形成层，能够形成坚硬的木质部，增强茎的坚固性。木本植物的茎较为坚硬，木本植物有乔木和灌木的区别。乔木的茎为粗大的主干，灌木的茎在地面处有粗细相似的分支，分不出主干。
3: 茎的分支，茎的分支能够增加植物的体积，有利于繁殖后代。各种植物的分支包括二叉分支、单轴分支、合轴分支、假二叉分支等。
2: 二叉分支，分支时顶端分生组织平分为两瓣，每瓣各形成一小支，并且在一定时候再进行同样的分支，如苔藓植物和蕨类植物的分支。
3: 单轴分支，主茎的顶芽不断向上生长，成为粗壮主干，主茎上的叶芽形成侧枝，侧枝再形成各级分支，但它们的生长均不超过主茎，如柏、杉等的分支。
2: 合轴分支，茎的顶芽生长迟缓或枯萎，或为花芽，顶芽下面的叶芽迅速展开，代替顶芽的作用，如此反复交替进行，成为主干，如桃、李、苹果、番茄、桉树等的分支。
3: 假二叉分支，顶芽长出一段枝条，停止发育成为花芽。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泉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5: 哎，我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6: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学。
5: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7: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5: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至少得吼吼。
7: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8: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
9: 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0: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10: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5: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0: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1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1: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3: 大师
1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2: 侧耳倾听，
13: 在。 旧日时光里浅谈清唱，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
0: 1993年，奥黛丽·赫本去世了，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她的人生的经历，还有听听那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摄影师鲍勃·洛比威回忆第一次见到赫本的时候说，他说那是在1953年华纳的片场，我惊呆了，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如此优雅美丽的女孩，她的微笑是上帝创造的，用来融化凡人的心。

1929年的5月4号，一个柔弱漂亮的女孩出生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她的母亲是荷兰贵族后裔的女伯爵，父亲是一位英国银行家。出身名门的赫本在6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家出走，不知去向。1939年二战爆发，比利时沦陷之后，赫本跟随母亲逃去了荷兰。在轰炸机的威胁之下，他们在地下室里忍饥挨饿，度过了整整5年的时间。但是蔓延的战火里面，赫本仍然坚持芭蕾舞的训练，跳舞塑造了她亭亭玉立的身材和优雅隐忍的性格。二战结束之后，出落得光彩照人的赫本开始当摄影模特，并且逐渐有机会在电影当中担当小角色。

0: 老歌回忆录，今天跟你一起来回顾赫本他的人生经历。奥黛丽·赫本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英国的《天堂里的笑声》，然后呢，她被选为舞台剧《金粉世界》的女主角，去了美国演出。《金粉世界》在百老汇引起了轰动，而赫本也由此进入了好莱坞。在观看《金粉世界》的观众里面，有一个叫威廉·惠勒的人，他当时正在为电影《罗马假日》选女主角，而赫本不同于当时好莱坞正流行的带着那种肉欲的金发的美，赫本的清纯深深地打动了威廉·惠勒，他说，我终于找到我的公主了。在电影《罗马假日》里面，赫本把一个天真浪漫的公主演活了，整个欧美影坛为之轰动，影评家赞不绝口。
1: 哦，是你在这儿啊？
2: 是我，弗兰克林先生。
1: 啊，变样了？
2: 好看吗？
1: 很好看。你说的约会原来是干这个来了？
2: 嗯，我有一件事要向你坦白。
1: 坦白？
2: 是的，昨晚上我是从学校里逃出来的。
1: 哦，是怎么回事啊？和老师闹别扭了？
2: 不是的。
1: 那你不会无故从学校里逃出来呀？
2: 本来我只打算出来一两个钟头，他们给我吃了药，让我睡着了。
1: 啊，明白了。
2: 我还是叫出租车回去吧。
1: 我说呀，不如先不回去，自己放自己的假。
2: 嗯，那再玩一个小时吧。
1: 哦，索性豁出去了，玩这一天。
2: 我真想做我想做的事。
1: 什么事？
2: 哦，你是猜不着的。我真想痛痛快快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你是说想把头发剪短，吃冰淇淋了？
2: 是呀，我想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坐坐，看看橱窗，在雨里走走，好好的玩玩，玩得个痛快。这对你算不了什么吧？
1: 啊，这太棒了。这样吧，还不如我们俩一起去玩呢。你说呢？
2: 你不是还有工作吗？
1: 工作啊？什么工作？今天放假。
2: 可这太浪费你的时间了。
1: 啊，真是这样吗？来吧，第一个愿望，路边咖啡馆，跟我来，我带你去找一个。
0: 这是来自于电影《罗马假日》当中的片段啊，听到这个片段应该会回想起电影当中的很多场景啊。对，赫本因为这部影片成为了当年的奥斯卡影后，《罗马假日》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在电影当中的短发造型被命名为赫本头，至今在世界各地仍然有人在效仿。平底鞋、三分袖、紧束的腰身和套头毛衫，以及夸张的黑色的太阳镜，这样的装束因为它成为了时尚的焦点。尽管拥有盛名，但是赫本的一生一直保持着谦和温厚、优雅高贵。她那么的美丽，举手投足都非常的文雅，美到不染一丝灰尘。在晚年的时候，赫本洗尽铅华，淡出影坛，担任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投身于慈善事业，多次去非洲救助饱受这个战火蹂躏的儿童。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赫本，听听哪些经典的英文老歌。 Promise don't come easy。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回顾过往的音乐，还有过往的那些人。刚刚跟大家说到了他进入演艺圈的过程，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他的情感历程。奥黛丽·赫本一生结过三次婚。在电影《罗马假日》的伦敦首映式上，赫本认识了电影人梅尔·费勒。费勒比赫本大14岁，他们合作演出了《莎宾娜》之后就迅速地举行了婚礼。不久之后，他们的儿子肖恩出世了。结婚之后呢，赫本的事业是如日中天，他十分的忠于爱情，合作的大牌明星有很多，但是他从来都没有闹出过绯闻。但是丈夫费勒的事业却始终不见起色，于是他们的婚姻在巨大的差异之下渐渐的显现裂痕。1967年他们终于决定分手。1968年赫本在希腊旅行遇见了一位心理医生，叫做安德烈多蒂。多蒂呢，有意大利人特有的帅气和热情，他狂热地追求赫本，于是他们闪电结婚了。这一次赫本接受了上一次婚姻失败的教训，彻底地放弃工作，在家里相夫教子。但是多蒂有着意大利人放荡不羁的性格，天生就很会讨女人欢心。赫本在怀孕期间看到了丈夫和别的女人鬼混的照片。在一次一次争吵和原谅之后，面对丈夫的一大堆丑闻，忍无可忍的赫本提出了离婚。结束了苦心经营12年的婚姻之后，赫本重返荧幕，但是他的事业最黄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赫本不幸的感情生活一直延续到他遇到了一位荷兰籍的演员，叫做罗伯特·沃尔德斯，一个真心爱他又珍惜他的男人。他长期的感情困顿和不幸才结束了。赫本称罗伯特是他灵魂的伴侣，而罗伯特在送给赫本的礼物上写下了赫本最喜欢的泰戈尔的诗句：希望我对你的爱不会造成你的负担，因为我选择爱你，就要爱得自由自在。罗伯特和赫本相濡以沫20年，他陪伴赫本度过了平静又美好的晚年。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时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今天在跟大家说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她的情感经历，听听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那么会继续跟你分享赫本她的情感生活。除了之前说到赫本的三段婚姻，赫本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而另外一个就是罗马假日的男主角派克。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5: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6: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4: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6: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4: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7: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5: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4: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了，当我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咯，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术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7: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一起来听听经典的英文老歌。赫本她的一生当中经历过三段婚姻，除了她的三段婚姻当中，她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另外呢就是《罗马假日》里的男主角派克。分别来说说啊，1953年，赫本呢即将拍电影《龙凤配》，导演让他去巴黎采购服装。24岁的赫本第一次去拜访了时装设计大师纪梵希，纪梵希立刻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赫本灵敏的美丽，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和审美观，让他们马上成为了最最亲密的朋友。纪梵希曾经说过，他说赫本即使只是披着一个装土豆的口袋，也能够显露出高雅的气质。和赫本自己分分合合的婚姻不同，他和纪梵希的友谊相伴终生，他们的友情比任何一段婚姻都持久。晚年的时候，人们会看到这对朋友并肩在塞纳河边散步。赫本临终之前希望能够回到瑞士，于是纪梵希用私人飞机把他从美国的医院送回了瑞士的家中。赫本去世之后，纪梵希和赫本的三人丈夫一起为赫本抬着棺木送行。

0: 赫本和派克真的是金童玉女，而刚刚遇见派克的时候，赫本才23岁，还默默无名，而刚刚过完36岁生日的派克已经是大牌明星了。影片的合约上写着，格里高利·派克领衔主演，推出新人奥黛丽·赫本。在影片上映之前，派克给经纪人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把合约上的说法改一下，改成格里高利·派克与奥黛丽·赫本领衔主演。这段往事里面多少能看出派克的人品以及他对赫本的关爱和呵护。电影《罗马假日》是他们最经典的合作，因为这一部戏他们天天聚在一起。因为赫本的脖子又细又长，于是派克建议他在脖子上系上小丝巾，这样会让他显得脱俗活泼，又能遮挡住他的柔弱。派克举止优雅，有雕塑一样坚毅的轮廓，笑容让人心动，人在戏里面眼神里柔肠百转。他们在戏中穿过大街小巷，骑着小摩托车，不守交通规则。他们在古罗马的角斗场上深情凝望，在真理之口面前，他们都说了谎，但是看彼此的眼神里透出一丝慌乱。他们还被抓进警察局，最后在星空下相拥跳舞。这些都是戏里的事儿，但是好多影迷至今仍然在问，他们那样看着彼此，难道心里面真的没有一点触动吗？
1: 对。

You are my sunshine。 实际上派克对赫本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在拍《罗马假日》的时候，派克还没有离婚，所以尽管对于爱情很难抗拒，他还是选择不去追求赫本。在电影拍摄的间隙，有一大群记者围住赫本，向年轻的赫本提无聊的八卦问题，问你是不是迷上派克了。赫本呢，当时他是一个新人，毫无经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答。这时候派克冲进人群，斥责媒体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新人，然后拉住赫本逃离了记者。而那是谦和温雅的派克第一次对媒体翻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听那些经典老歌。现在听到的是 Love to be loved by you。

1954年九月，在奥黛丽·赫本结婚的时候，派克千里迢迢地赶去参加了她的婚礼。他送给赫本一枚蝴蝶胸针作为结婚的礼物。后来赫本离了婚，又再次结了婚，然后又离，再后来又结。在40年的光阴里，唯一没有离开他的是那枚胸针，赫本佩戴着它直到离开人世。在赫本的葬礼上，派克来了，他低头吻了一下赫本的棺木，轻声对他说，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10年之后，在著名的苏富比拍卖行举行了奥黛丽·赫本生前的衣物首饰慈善义卖，87岁的派克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来了。他来买回那枚陪伴了赫本近40年的胸针，那年自己送给他的蝴蝶胸针。而2个月之后，派克也离开了人世。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时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金，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他唱到了这首《嘿，年轻人》。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金啊。崔台金刚刚跟大家说过，他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七十

0: 是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他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他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他，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金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
1: 老歌回忆录，
0: 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这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他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哎，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

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所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而赵传也是因为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把他自己送到了大众的耳边。长相着实一般的赵传也就是凭着这张唱片走出了一张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大家被他高亢的歌喉还有率直的个性所吸引。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来说赵传，一起来听爱要怎么说出口。

0: 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夏天到了，你是否也总是有这个浑身发沉、犯懒、犯困、不想动、没精神的时候？其实啊，这都是湿气太重惹的祸。首先来听一听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做对呢？第一啊，要管住嘴，戒掉冷饮、凉拌菜、助湿的水果，比如说西瓜、梨、火龙果、香蕉、哈密瓜等等。生冷的食物呢，容易伤脾胃，脾胃较弱，那就会导致湿气的堆积。还有呢，就是甜腻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奶茶、甜点、巧克力，以及肥腻的烧烤、肥肉等等。甜会生湿，油会堵脾，越吃越容易犯困。咸辣过重的卤味、腌制品，如果吃多了呀，还会水肿、舌苔变厚。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豆炒制的薏米、山药、茯苓、陈皮、小米、扁豆、冬瓜、白萝卜、芹菜、茼蒿、南瓜等等，是可以利水祛湿的。当然，很多的朋友日常在办公室或者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准备上一些茶饮。我们可以用陈皮炒薏米、生姜片、玫瑰花去搭配煮茶，适量的饮用呢，非常的温和祛湿，而且呢不寒凉。第二点呢，朋友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三餐要定时，早餐必吃，晚上少吃，睡前两个小时啊不要进食，避免积食生湿，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一般来说的话，吃到一个七八分饱应该就差不多了，太饱的话容易导致脾胃运化不动而生湿。切记饭后立刻猛喝水，如果你真的要喝水，尽量呢要放在餐前去喝。水果放白天要常温吃，不冰镇吃，不晚上吃。第三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做到早睡，不晚于10点和11点前去睡觉。熬夜呢是非常容易生湿气的，当然平时也可以泡泡脚，睡之前呢我们用艾叶、生姜等等泡脚15分钟，泡到微微出汗其实就可以了。在生活当中也倡议大家多运动，每做一个小时我们就起身站立活动5到10分钟，多做一下伸懒腰这样的舒展动作，也别闷着，不要经常待在我们潮湿的房间里。洗完头之后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湿气最怕的呀其实就是动起来，动起来就会生阳气，阳能化湿，就可以治你的犯懒、犯困和湿气重。建议大家保持每日一个步数在6000步以上，我们也可以多做两个动作，比如说原地踮脚50下，顺时针揉肚子5分钟，促循环的同时也能够排湿气。当然了，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吃饭呢，也要记住三大原则，比如说早餐健脾为主，不吃寒凉食物，午餐呢要正常吃饱，少油少甜，晚餐时分要少吃，吃早不囤湿，建议尽量在晚上7点前就得把晚饭给吃完。日常的饮食习惯呢，像小米、山药粥、水煮蛋、蒸玉米、杂粮饭和冬瓜炒瘦肉，一些清炒的扁豆或者是茼蒿、馒头、山药排骨汤、红薯等等，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的话，忌生冷，戒甜油，少寒凉，三餐7-8分饱，多吃山药、薏米和陈皮，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坚持。当然，各位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您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苗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海南、四川、广西等地。云南文山州的苗族服饰在颜色、图案、形制设计等方面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形成极具特色的民族服饰文化。后汉书《搜神记》等书中记载，苗族好五色衣服，由于生活环境和日常劳作等原因，文山苗族服饰一般选择防寒耐脏性好的深色布料，在这样素雅纯净的布上绣出的图文会显得更加立体形象，而以红、橙、黄等暖色所绣出的图案，不仅使观者和穿着者在心理上感觉到温暖热情，还能够彰显出苗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云南省博物馆传统现代民族服饰之旧上新上展览中，有两件来自文山州的苗族女性上衣，两件上衣均以黑蓝底色，窄袖斜襟，衣袖衣摆和领口以红、橙、黄、绿、紫等亮色绣缀着连贯、流畅、对称的纹饰。相传在曾经漫长的迁徙中，记载着历史的古籍丢失了，于是苗族祖先把观察到的动植物、生活场景和经历过的历史变迁等具象的事物进行解构，以点、线、面的形式重组构建起对称、规整、成系统的几何图文，用图案绣在他们的衣饰图案上。在这两件上衣上，我们可以看到密集的连贯十字纹和卷草纹，圆形、方形均有，抽象、具象兼备。纵横交错的线条是先民迁徙时途经的河流，美丽的色块是曾经停留过的平原，还有曾经拥有过的城池，建成了的家园，都变成了衣服上的图案。这些纹饰单个看起来似乎有些单调，但当它们首尾相连，以一个连续的整体的形象出现，就能够给予人流畅细腻、对称规整的结构美，而借由在服饰上绣出连绵不断的花纹，也表达了对吉祥富裕生活的期许。另一个巧思在于形制，粗看起来这两件上衣外形相似，仔细观察则不难发现，其中一件是内外叠穿了四层，突出了着装后的立体感，还可以掩饰穿着者的体型不足，而另一件衣服上重叠装饰四层下摆，以刺绣和拼接的方式做成了假四件的效果，减轻了穿着后的厚重。苗族人常说七情三贵衣，而制衣的女子手艺越好，衣服做得越多，越会得到整个族群的认可和尊敬。正如苗族古歌中传唱的一样，苗族女性穿衣通常以多为美，以重为美，在彰显自身技能的同时，通过对腰身的收藏和衣角翘起的处理，更能凸显出自身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身材。这不仅凸显对家庭实力和自身外表的自信，更表达了在族群文化规范下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心灵手巧的苗族妇女对自然生活空间和所经历事物的理解在服饰上得以展现，而丰富多彩的苗族服饰 也充当了个体和世界关联的桥梁。苗族人沉甸甸的记忆与情感，在绣娘们的双手之间被精密而准确地编排，既是为了装点金人，也要传往后世。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孙红家播讲。
3: 笨晌，刚才那个下人又进了舱里说道：
4: 相公，月亮正中天，上船头去赏玩一会儿吧。
3: 乔台问玉珠愿意上船去赏月吗？玉珠说道：
4: 奴家身子不适，不去看了，你自个儿去看吧。
3: 乔台也不勉强，便自己走出了后舱，爬上木梯，上了船面。郭建、卜凯、马蓉和那两位小姐早已坐在船头了。中天一轮皓月，浑圆如玉盘，挂在翠色苍穹上，星辉流荡，万里婵娟。乔太举头青天明月，正忘乎所以时，突然听到远远有呜咽之声，似从水面上飘来，断断续续，听不真切。卜凯惊道：
4: 哎，听来好像是玉珠的声音啊，你俩快下船去看看。
3: 乔太猛悟，急忙回头跳下木梯，直跑到后舱。马蓉也跟着下了船，两人推开了后舱门，见玉珠双手被绑，一个黝黑的大汉正在凶狠地用藤条抽他，他哭得几乎晕厥过去，发出一声低微的呻吟声。乔太大怒，冲进去一脚就将那黑大汉踢翻在地，抢过藤条，没命似的抽起那黑大汉来。那黑大汉抱头在地上乱滚，
5: 饶命饶命！
3: 老鸨子赶到后舱，后面跟定着四五条大汉，见此情形不由得大怒，叫道：
6: 嘿，来人，抓了这两个无赖。
3: 马蓉手持一根烧火棍，厉声地说道：谁敢上来动爷们一根毫毛，我先打断他一排肋骨，再敲碎他的狗头。众人见乔太、马蓉两个金刚铁塔般的身材，怒目圆睁，凶相毕露，一个个吓得往后缩，哪里还敢上前来。卜凯排开了众

0: 玉珠收了眼泪，双眼放出异样的光彩，心中暗暗佩服，脸上不由升起红霞。见他颤巍巍地走到乔太马蓉身旁，道了个万福，又自责说道：
1: 这事也怪家奴不是，伤了和气，两位老爷空闲的时候还望常来我们这船上走动，奴家在这里赔礼了。
0: 乔太扶着玉珠回到后舱，他的房主玉珠深情地望着乔太爷：
1: 你们两人真的是衙门里的捕快？
0: 乔太笑道：这个你还不信吗？随即从腰胯里取出一个盖了朱红官印的信符，交给了玉珠。玉珠仔细看了官印，好像是认的，连忙合了舱门，去一边的箱子里拿出一个紫绫面的包袱，双手交给了乔太：
1: 这包袱是王县令王老爷交给我收存的。
0: 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1: 他说日后他离任时可交给新来的县令老爷，奴家也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事，只是藏在这儿。今日你们两位既是新任老爷的手下，就麻烦你们回去交给新来的老爷。我玉珠也脱卸了一个重担呢、啊、谁料到王老爷竟是遭人暗算了。
0: 乔太惊愕，接过了紫绫面的包袱，慌忙地藏入了袍袖里。两人默契，他小心地回到了船头。老鸨子见了他们，又上前连连谢罪，含笑安慰了玉珠几句，便率领众家仆将乔太马蓉送回小舟，卜凯则留在船上等他的朋友金昌。乔太马蓉回到了县衙，见书房里还亮着灯火，就进去禀报狄仁杰正与红参军在议论王县令的案情。见他们两人进来书宅，示意坐了，说道：刚才我与洪亮检查了王立德遇害的房间，哎，这一时还猜不出那毒药是如何下到茶壶里去的。洪亮曾疑心那茶炉既是靠了一扇窗户，会不会有人从窗外捅破窗纸，用麦秆将毒药吹进烧茶的紫铜炉中。然而这窗外有厚厚的窗板盖子，有正顶在花园的假山石后，没法子打开。而且从那里积尘的尘土看来，至少有半年一年没有打开过那窗户了。如今只需要将投毒的行动查清，王县令被害眼可望是水落石出啊。哎，你们两人今夜有何见闻啊？快快讲出来。马蓉先将他们在河边看见四个轿夫谋害轿中人，又投尸河中的事有枝有叶的详详细细地讲述了一遍，只恨当时雾太大，没能逮住那伙歹徒，连面目也没有看真切。狄仁杰惊道：哦，莫非又是一桩人命案？你们两日明日一早再去那河边附近仔细的打听，若是河里捞起尸首，便是确凿的人命案啊。洪亮，你明天也要注意，但凡听得有人来衙门里报有人失踪的，不要轻易的放过，可带着报案的人去辨认。乔太接着又将他们在陶朱居遇上卜凯以及那花船如何搭救玉珠的一番事情一五一十地禀报了。说罢便从袍中将那个紫绫面的包袱递给了狄仁杰，

0: 人您看，玉珠姑娘千叮咛万嘱咐，这个包袱是前任王县令交给她嘱咐收藏的，而且说要留给下一任的县太爷。玉珠知道了我与马蓉的身份后，便将这包袱托交给我们，希望老爷您查收。狄仁杰心中怪异，一面小心打开包袱，包袱内原来是一个黑漆的木盒，木盒盖上镶嵌着珠宝，十分的考究。奇怪的是，当中还有两条金闪闪的细竹节，打开盒盖，里面却是空的。这盒里所藏被人偷了吗？乔太，那玉珠说起过盒中原藏有何物吗？
1: 哦，玉珠姑娘说她也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但是呢，我知道玉珠是在一次县衙试用宫宴时认识了王县令，王县令十分的赏识他，百般抬举吧，又将这木盒交给他保存，言语间仿佛是预知自己会有不测呀，预先将这木盒托付给他藏起来，交给以后上任的人看，这中间想必是有深意啊。如今这盒中的东西被人偷了，料想那玉珠是不知情的，因为我见到她的箱子上并没有上锁，舱门也是随时可以开着的，谁都可以进出，这时间长了哪能藏得稳妥呀。狄仁杰捻着胡须半晌不言，马蓉说道，这木盒如此的精巧细密，莫非前任王县令留下了许多金银珠宝赠给了玉珠，谁知玉珠粗心，从没有打开看，反倒便宜了那个小偷了。洪亮摇着头，不，看这木盒形制大小深浅，里边收藏的想来是书信笔简之类的，或是官衙文牒，未必会是金银珠宝啊。乔太说道，
0: 听玉珠的口气，这木盒所藏必是十分的机密啊，事关重大，王县令担忧县衙不严密啊，所以想出这一招来，留个后手，所谓草蛇灰线，一旦自己遇害之后，可以告诉后来的县令破案线索，只可惜这机密已被人偷去，等哪天我再去花亭遇到了玉珠，一定要仔细地盘问一下，或许可以追出木盒的原委来呀。
1: 狄仁杰点头表示赞许，才说道，这木盒暂且由洪亮收了，有木盒总比没有的好，其中原委待日后空闲时我们再行细议，今夜我想偷偷到东门外白云寺走一趟，听说王立德的棺木还放在白云寺的后殿内。
0: 洪亮说道，白云寺在东门外河湾口佛指山下，我们此去千万不可惊动寺僧，后殿的围墙有着一个山坡，山坡上一片茂密的野树林，很是隐蔽，我们可以放船渡河过去，从那围墙进到寺里，正是后殿，省去了许多的枝节，老爷最憎恨的便是官府里的刑事公案被和尚阻挠，必没有什么好处啊。
1: 说话间，四个人乔装打扮一番，撑着月色悄悄地开了后衙的角门，溜出了衙府，直奔河岸口，向老船工租了一条小船，马蓉把定双桨向对岸划去。他在江淮的水乡泽国长大，水性十分的好，摆弄起这条船如同玩弄刀枪棍棒一样，十分的应手。狄仁杰将地图摊在双膝前，指定方向，小船很快就划到了东门外河湾口对面小山岗上，找了一处隐秘的地方将船停好，四人跳上了岸，翻过岗脊便到了白云寺后的

0: 那片山坡了。山坡上野树林果然是十分的茂密，狄仁杰大喜，四个人很快地穿下山坡，潜到白云寺后墙下。墙约莫五六尺高，两人一叠便可以翻越。乔泰蹲下，马蓉跳到他的背脊上，两手抓进墙头，一耸身便翻到墙里，凌空跳下。墙里正好是一片矮草丛，十分的松软。洪亮跳下墙时，马蓉里面双手托定，狄仁杰骑在墙头，伸手进乔泰，乔泰一伸手搭上了狄仁杰的手腕，飞腾而下。不一刻，四个人便潜入了白云寺的后殿。后殿内原先供有伽蓝神，因为是暂放着棺木，所以一向无人看守，十分的荒凉。殿正中一盏长明灯高高的神龛，积满了蜘蛛网，长久没有上过香火，供案上下都是蝙蝠屎、野猫尿。大殿前一横排十来口漆黑的大棺材，有的已经腐朽，棺盖破裂，景象十分的阴森可怕。狄仁杰摸出火石，点亮一只小蜡烛，抬头一一辨认棺木上的描金字迹。他终于在第四口棺材前停下了，棺盖上只草草加了六颗长钉。狄仁杰命马蓉、乔泰起了长钉，将棺盖搬下。
1: 大人，这看着情况好像有点阴森森的呀，不会有什么僵尸吧？
0: 乔泰、马蓉虽是英雄豪壮，武艺过人，却十分惧怕神鬼，又相信灵魂作祟之说，平日见了腐尸棺材都躲得远远的，今日看到这情形着实有点胆寒。好在狄仁杰、洪亮都在身旁，所以稍微有了些勇气。两人撬开了棺盖，用双手托定，轻轻放到地下。棺盖内一股腥恶的尸臭，夹杂着石灰的气味，令人作呕。两人掩鼻而退，不敢向棺材里多看一眼。狄仁杰举着蜡烛向棺内一照，不觉得倒抽了口凉气。棺材内躺着的王立德果然与他在后衙内遇到的鬼魂一个模样，头上无冠带，花白的头发披散在消瘦的面颊上。尤其令人触目的是，死者的右脸上正有一块铜钱大小的黑斑迹。宅邸花园中遇见的果然是王立德的阴魂啊。往堂官堂主部日前所见，想来也不假呀。狄仁杰突然觉得头晕目眩，心中觉得有一丝恐惧，忙吹熄了蜡烛，吩咐乔泰、马蓉先将棺材盖好了，重新钉合。四人离开了白云寺后殿，重新翻出围墙，顺着原路回到山脚下，寻找到那条藏好的小船，解开缆绳，仓皇地返回了蓬莱市里。第二天一早升堂，下人来报堂主部告假了，又说范忠至今没有来衙门里签到，想来是人还没有回到蓬莱。狄仁杰答知道了，问堂下可有人鸣冤投诉，正要退堂，突然话音没落，一个50岁光景的人一瘸一拐，双手各持着一根细竹杖走上堂来，费力的双膝跪地。狄仁杰见那人相貌堂堂，一是考究，猜想是这里的乡绅之流。
2: 小民顾梦平叩见青天大老爷。
0: 狄仁杰知道来的顾梦平是蓬莱的大船主，与叶守本两个人合称是船舶营造业的翘楚，在蓬莱有百年工业世家之称。这两日狄仁杰已细细将蓬莱的户册
1: 尤其是上流的相宦士绅、工商业主的花名册档案，看得非常的熟悉了。顾先生亲来衙门有何禀报啊？狄仁杰和蔼地问道。
2: 见您曹氏回娘家去了，可是很久还不见回来呀，小民怕生出意外，所以冒昧地来衙门申报，祈求大人协助小民寻找啊。
1: 狄仁杰恍悟，想起马蓉昨日禀报之事。顾梦平，夫人可是坐轿子去的？狄仁杰忙问。
3: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4: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3: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5: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3: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6: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6: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3: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10分之1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9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啊？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我怎么了？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
2: 那啥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2: 什么？要3个礼拜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2: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1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2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压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0: 有一回啊，班主任们秉承学校之意进行早恋防治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不如谈恋爱，人在教室心在外，读书为了考大学，恋爱为了下一代，本班女生本来少，何必定在本班找，何况质量又不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班女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我班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班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起跳楼，我班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有一位老农妇啊，非常的勤奋，主要呢这家里边是做养鸡生意的啊，卖这个鸡蛋，每一个星期呢他都要把这鸡蛋送到城里来。有这么一天呢，这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
1: 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现在这个鸡蛋呢5分钱一克啊，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
2: 啊，5分钱一个，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
1: 哎，是低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出啊比这个价格更高的钱了，这我们店里天天用你们家的鸡蛋，便宜点啊。农妇很无奈，只好按这个价格把鸡蛋全都卖给了商人。过了一个星期，农妇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
2: 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心里就是一沉。
1: 哎，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啊。
2: 哎呀，是啊，是小了点儿啊。我的鸡呀昨天集体开了个会，他们认为这5分钱卖给你们一个蛋，他们呢就只能生这么大个的。
3: 请您收听容易让人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看病，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我们准备把你隔离，你只能吃薄煎饼。那大夫，那薄煎饼能治我的病吗？啊，不能，因为门缝下边只能塞得进去薄煎饼啊。哎，一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病人十分的焦急，求救于一位医生。医生叫他在化验室外等化验结果。没过多久，医生满脸笑意地走出来说，哎，先生，我祝贺您。病人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医生，我是得救了吗？我啊，不是，我祝贺的是你将死于一种没有先例的新疾病，我们正准备在您死后用您的名字给这种病命名。哎，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手术，不过一流医院就是一流医院。铁蛋儿第二天就能下床行走了。唯一让铁蛋儿感到困惑忧虑的是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因为铁蛋儿确信手术既然是和肠道有关的，那说什么也不应该沾上脑袋的边儿啊。于是铁蛋儿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护士问道，哎，护士小姐，那个手术后我头上这个地儿起了一大包，会不会是手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呀？
1: 先生，您完全不必担心的。啊，铁蛋先生，我们医生说了，昨天手术进行到正关键的时候，麻醉剂突然用光了，那出于对您生命的考虑，所以

0: 我给女儿讲故事，布谷鸟会把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就会以为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女儿说，
1: 爸爸，布谷鸟好聪明啊。
0: 我笑着说，那我也把你这个小捣蛋送到别人家去啊。女儿说，
1: 也许我本来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
2: 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3: 昨晚上10点，儿子班主任通过网络直播开班会，半小时的班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弹幕上家长和学生们纷纷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0: 好想老师啊，好想学校啊。
3: 可是最后一个家长说，
2: 老师，快把您的学生领走吧，我都要疯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实话呀。
3: 最近小区搬来了一个男生，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我问他，
4: 你这天天的祸害了不少小姑娘啊。
0: 他幽怨地说，我女朋友是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来来来，大姑娘，哎，多吃鱼，吃鱼好啊！
7: 爸爸，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
8: 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
6: 那可不，你见那猫它有近视眼的吗？
9: 吃

0: 喝喝喝，再来一杯。哎，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了呢？往常咋是一个杯儿不打，一点问题没有，一杯酒你就周了。你瞅瞅你现在啊，一喝酒你怎么还把眼睛都闭上了呢？你懂啥呀？那个我都向我媳妇儿保证过啊，你这新的一年呢，我不再盯一眼酒，咱说话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眼看他，喝，啊！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病人问漂亮的女护士说，哎，下星期六能否邀你共进晚餐呢？我也不知道啊，你最好还是问我的未婚夫吧，他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啊。哎，医生啊，那怎么样才能把我身上那个脂肪消除掉啊？哦，那要消除你多余的脂肪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运动。那就不对了，那你说我媳妇儿每天不停地说话，那怎么着下巴那还是两层呢？哎，我想问一下医生，那吃胡萝卜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对啊，
0: 你看过有小白兔戴眼镜的吗？

0: 记得有一次刚走到网吧门口，看见一个妹子跑过来抱住旁边一个男的就开始亲，亲着亲着嘴里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等她发现认错人时愣住了，门口她的男朋友也愣住了，被亲的那个男的更是懵了。我看着那男的闭上了眼睛，猛地冲了过去，抱住了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使劲儿的亲吻，一边亲还一边喊着还给你还给你我都还给你。侄子把养的鸟拔掉了一根羽毛，嫂子急忙制止他，对他说，鸟如果会说话肯定要说好疼啊好疼啊。侄子觉得有道理，缠着他爸爸给他买鹦鹉，哭闹不断。他爸没办法，只好在鸡身上藏了一个微型的喇叭，把鸡抱给他，远程遥控着，变声对他说，
1: 你敢拔我的毛，我就弄死你。
0: 侄儿都吓得跪下了。昨晚骗媳妇儿加班，实际上去打牌了，凌晨一点才回家，没想到媳妇儿还在等我吃饭。看着满桌的菜，我羞愧万分，家有贤妻我却骗她。她眼光一凛，
2: 我从6点开始每小时给你单位打一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就在菜上撒一层盐，撒一层辣椒面，到现在整整7层。吃吧，把这些都吃完了你再慢慢的跟我交代。

0: 小费呀，昨天呢叫你去送你奶奶，你说你送了没有啊？
1: 送了，
0: 送了。那你奶奶昨天为什么还跌倒了呢？给你爸打电话呀，我们这大半夜去看你奶奶你都不知道啊，你这是怎么送的？
2: 妈妈，我真送了，我这是一路目送的。
3: 来来来，服务员，来你看看，我这饭不能吃啊，我也不敢吃，这都什么东西？你痛快的把你们经理给我找出来。
0: 先生，你这是何必呢？这也没有用啊。
3: 怎么就没用？快叫你经理。
0: 真的没用，我们经理啊从来也不敢吃我们店里做的饭。
3: 来来来来来，服务员啊，昨天那饭我没敢吃也就算了啊，你说今天你看我要这碗面条啊，这碗面你这碗这也太埋汰了，你瞅瞅这碗边整整一圈啊，它都黑的。
0: 哎，这位先生请放心，我们呢心中都有数，盛面条的时候啊，一根面条那都没碰到这个边儿，是直接投放到碗里的，请您放心食用。

0: 个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问，关于你的病情啊，你来这儿之前请教过什么人呢？我就问过那个拐角上那药房的老板。那个傻瓜，那人得给你出啥馊主意了？他让我来找你啊。有一个患者问医生说，哎，请问大夫，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呢？啊，活到100岁啊，这事儿好办啊。第一，戒酒。那我从不喝酒啊。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吗？这不是。第二，戒色。哎，我这人就一点都不讨女人喜欢。第三，少吃肉。我是个素食者呀。不是，那我就想问了，那你为啥想要活那么久？

一个医生对自己的女儿说，哎，我说你那个男朋友他一瞅就有点没出息啊，这话你告他们啊。我跟他说了呀，可是他一点也不生气呀、啊、他说你爸误诊不也不是头一回了吗？

0: 小赵，我要严厉地批评你啊，整天的不着调。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做历史作业？
1: 对不起老师，我呀，昨天晚上我会我女朋友去了。
0: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是历史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1: 如果我昨天不去见她，那我有女朋友这事儿就会成为历史，您说哪个重要？
2: 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人都准备去踏青。走在这公园的小路上，风是那么温暖，阳光是那么的明亮。一低头，我忽然发现在草坪边上立着一个牌子，哎，进入草坪违者罚款1元。哎，这不对呀，
3: 王大爷，怎么这罚款变了？以前不是罚款300吗？嘘，
4: 小子，你小点声儿。那要是罚300，哪儿还有人敢上草坪玩啊？滚一边打去！
2: 来个脑筋智力题儿，请问。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么太阳生长靠什么？
3: 抢答，太阳生长靠月亮。
2: 你怎么会靠月亮呢？
3: 这还不简单吗？太阳要等月亮下去，那它才能升起来呀。
1: 怎么样，聪明吧？
3: 太阳要是不把月亮靠下去，它都甭想出头。

0: 婉儿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这下有事儿干了，没事就伸过来给我看看，还委屈巴巴的。我只能好言好语地哄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都烦得不得了了。我跟他说，差不多得了，一个小口子吭哧一天了。他倒是很冷静，你每天跟我面前吆喝一百回要减肥，我嫌你烦了吗？闺蜜养狗，每一次给她喂狗粮的时候，她都吃得特别欢，嘎嘣嘎嘣脆的。我就特别好奇那是啥味儿呢？然后在一次我给她倒狗粮的时候，我趁着旁边没人，我就偷偷地拿出来一颗闻了一下，狗子突然冲了出来，对我大声地叫，还护食般地用爪子把狗粮盆子往他怀里拽。你成精了吧？小丽是我的异性闺蜜，平时我总爱跟她唱反调。有一天午休，小丽她爸来公司看她，可能是什么误会吧，小丽对她爸没什么好脸色。哎，小丽不泡茶，我来泡。小丽对她爸爱答不理，我就笑脸相迎。小丽看时间不早了，对她爸说，糟老头子，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她爸眉头一紧，有些不大高兴，老爸都不叫，没大没小。我秉持一贯唱反调的精神，对他老爸说，爸爸爸爸，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

0: 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2: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3: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2: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狄仁杰听到以后心中大吃一惊，正要再问，只见杏花已经俯身扶起了韩永南，一面娇喘喘地叫白莲花来帮忙。狄仁杰慢慢走上前去，只见杏花慢慢地转过头来说了一句：老爷，您会下棋吗？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府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狄仁杰一愣，正要作答，只见白莲花已经绕过了桌角，他只能退到半边不作声。白莲花笑盈盈地放下了酒盅，颤巍巍地伸出一条臂膀来，与杏花两边架起韩永南。韩永南醉眼朦胧，用衣袖抹了抹嘴，摇晃着站起来，双手搂住了杏花的腰身。
6: 杏花儿，你跳个舞吧。
5: 杏花微微一笑，点头答应，迅即抽身从韩永南的怀中逃脱，理了理发鬓，轩厅的水晶珠帘挂起，内厅地上早铺起一片猩红毡毯。一声颤板，两边响起丝竹，一时间弦管交响，十分的悦耳。杏花脚步轻盈，摇闪细腰，翩翩起舞。此时一只玉笛半声，嘹亮清润，汇合节拍，只见的杏花笑颜融荡，如三春桃李，舞态自若，如风中柔条，渐渐鹅丝汗润，禅意微湿，凝脂里透出红霞来。狄仁杰心随耳闻，不觉击节赞叹。这时心里又想，这看起来花前月下歌榭舞台，一片祥和之气呀，怎么难道还蕴有什么阴谋？杏花刚才两句话是不是真的呢？这汉元城里莫非早有阴谋酝酿，如今已露出主角，而杏花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她一介女子，怎能探听到如此惊人的情报呢？看她刚才躲躲闪闪的模样，怕是被席间有人听了，故弄此姿态迷惑于人。难道这席间中人也有卷入危险阴谋的？倘若真的有，又会是谁呢？这凶情又究竟是什么？杀人 放火抢劫。

0: 人杰只觉得心中一团乱麻，智力不清，只希望宴席早散，好去听杏花来诉说其中的详情。他此时只能像泥塑木雕一般六神无主，魂不守舍。突然音乐一转，舞曲变得气象磅礴，雄阔壮烈，杏花如狂风疾雨一般旋转跳腾。众人看着都是痴了，都在私下里夸赞杏花跳得好。这时音乐戛然而止，杏花笑吟吟地向众人叩谢，退出了轩厅，转去后厢卸妆了。狄仁杰恍惚醒来，随众人鼓掌喝彩。见韩永南又立起拱手说道：
1: 众位众位啊，一会儿还有好节目，大家今天不醉不归。
0: 这时宴席又已接近了尾声，人人都有了三分醉意，免不得两两三三的低声闲聊起来，有的立窗栏下赏月，有的去轩厅外醒酒。这边康氏兄弟却因言语不合争执起来，康伯年在大声地斥责：
2: 那万一凡可不是善类呀，你借了他那么多的银票给他，只怕本利俱失啊。
0: 康中达说道：
3: 哎，岂可听信酒楼茶坊间的闲言呢，人家那边可是信誓旦旦呢。你拿我的钱去冒这风险，万一……
0: 康伯年见刘飞波过来劝解，便不吱声了。
2: 嘿，你这吝啬鬼，父母家私你占去了大半，你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是你的钱。
0: 康中达也火了。刘飞波劝道：
3: 呵，钱财乃身外之物嘛，你们兄弟二人怎么能争执这个呢？不是叫狄大人看了笑话吗？以后如何看待我汉元人物啊？
0: 狄仁杰笑道：
3: 啊，刘先生之言甚是啊。对了，哎，刘先生，本县还有一句话要问你呢。
2: 哦，狄大人，什么事啊？
3: 听说刘老先生与梁老宗伯宅园相邻，想来是时常见面的吗？
0: 刘飞波恭敬地答道：
2: 哦，正如狄县令所言，我们两家啊，宅院本有耳门相通，进出非常的方便。但是呢，近些时来，这梁老相公变得有些懵懂，有些老糊涂了，说话间也渐渐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有时连我都不认得。问了几遍姓名，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就很少走动了。
0: 这时彭玉琪、王玉珏两人也凑过来，与狄仁杰寒暄几句，便转身与刘飞波讲论生意买卖。狄仁杰觉得没趣儿，见韩永南正在与白莲花说笑，便问道：
4: 哎，那杏花怎么还不回来呀？
0: 韩永南还有三分醉意：
3: 好啊，这些个狐媚娘子啊，擦脂抹粉的，可真是费了心了。他可不管你狄大人等得多么着急呀。
0: 狄仁杰觉得事情不对，便吩咐白莲花去轩厅外的后厢梳妆间，请杏花出来。
3: 韩永南狡快地笑道：没想到狄老爷如此垂铃杏花啊，一味放不下他。我看菜好的美酒也品不出味儿来了。
0: 正说话间，白莲花已经回来了，可是杏花并没跟在他的后面。狄仁杰忙上前去：
4: 哎，杏花呢？
0: 白莲花回答说：
5: 我刚才去了，她没在后边。我这一路走，我碰上了很多人，都说没见到杏花啊。
0: 狄仁杰随起身来对韩永南说道：
4: 下官去去便回。
0: 韩永南并不介意，又搂定白莲花，两人自顾取乐。狄仁杰出来宣听，从左舷走到船尾，只见夜风渐紧，远近山水黑悠悠的，早模糊了一片。洪亮、乔泰、马荣与十来个伙夫杂役正在喝酒闲聊，只听得马荣手舞足蹈地吹嘘着，大声谈论着什么，众人不时一阵阵的大笑。洪参军眼尖，看见狄仁杰仓皇的样子，心知有意，连忙拍了下马荣的肩膀。马荣会意，随即与乔泰三人迎上去行礼。狄仁杰问道：“你们三人可见这一个年轻女子从这里行走啊？”三个人摇摇头，面面相觑。狄仁杰小声地说：“恐怕是出事了，一个名叫杏花的武妓今夜行止怪异，怕有不测呀。”两名试验的义工正好走过来，狄仁杰又问他两人跳舞后可曾看到过杏花。两名下人连连摇头，并说道：“我们伙计只许走右舷，女客眷属还有那些舞妓啊，都是走左边，那杏花兴许仍在那边后厢里梳洗呢吧。”狄仁杰微微点头，率领洪亮三人绕到左舷，直扑后厢。后梳妆间门是虚掩着，狄仁杰推开一看，梳妆台上银烛高烧，珠宝首饰凌乱地摆着，千粉高珠尚未收拾。狄仁杰心中叫苦，命乔泰、马荣分别上船顶、船底去寻找，他与洪亮则在中舱两侧搜索。找了一会儿，四个人又碰头，都没有收获。狄仁杰长叹一声，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他痴痴地望着黑悠悠的湖泊，心中升起一阵莫名的恐惧。突然，一张苍白的脸浮水而出，瞪着一双死鱼般的眼睛在盯着他，脸色苍白，样子甚为吓人。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长长的头发披在脑后，身子已经长圆了。狄仁杰看到以后，吓得半晌说不出话，忙命人打捞起水中的女尸。这时他心中甚为疑惑，果然是溺水而死，但是为何这尸体会浮起来呢？狄仁杰心中狐疑，这南门湖中可从未浮起过死尸啊。马荣跨出舷栏，蹑手蹑脚地潜下水去，将杏花的尸身托起，只听得呲的一声，杏花的罗裙被船底一颗铁钉撕裂下一大片来。正是这颗铁钉勾住了杏花的裙角，尸身才没有沉到湖底。马荣从杏花的胸间摸出一只铜香炉来，杏花的额前脑后均被砸破，长发间鲜血斑斑，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那样子十分的恐怖。狄仁杰心中巨怒，如此的惨剧竟发生在堂堂县令的眼皮底下，而且正是在杏花要向他透露一件秘密之前，只恨自己疏忽大意，才会枉送了杏花的性命。他忙说道：“乔泰、马荣，将杏花的尸身放在船舱里。”洪参军突然说：“哎，老爷，你看他的右手好像攥着什么东西啊。”“
4: 哦，是吗？掰开看看。”
0: 洪参军上前掰开，见是一个小油纸包，包内折叠着一张纸片。狄仁杰小心地将纸片摊开，

0: 原来竟是一副棋谱的残局。他顿时想起杏花最后一句话来：
1: 老爷会下棋吗？
0: 狄仁杰细将棋谱叠起来，

众位，宴席即刻终止，本县现在就在船上盘审杏花被杀一案。众人一听，天说不出一句话来。狄仁杰吩咐道：众位，现在按宴席开始时座位坐定，一会儿我要每个人盘问杏花跳完舞后众位的行动，然后由证人作证，再听候我的命令。红参军，小的在。拿过笔砚，公录口词。是。韩永南终于鼓起勇气上前说道：狄老爷，这席间可都是汉源地方的商官士绅呐，上流的人物，今夜本是歌舞宴席，又怎么会突然冒出杏花被杀一案呢？而且你这一时擅自做主，把这宴席变成公堂，恐怕有不便吧？众位可都是汉源县有头有脸的人物，我怎么能无端受审呢？望老爷给在下个面子，老爷三思啊。狄仁杰斥道：歌舞之场全做公堂，乃是不得已便宜之计，只因杏花被杀事出突然，而且官法如炉，岂肯容情呢？本县眼皮底下杀人，倘若是置若罔闻，枉为民社之私，我还算什么父母官呢？韩员外，抱歉了，请。韩永南吃一顿抢白，又见狄仁杰一脸严肃，不由得羞愧交加，臊得脸通红，不敢再出声。这韩永南刚退下，王玉珏拱手站起，正色地说道：狄老爷，你怎么能够在这里审问我们呢？这花亭上杂役伙夫便有十七八人呢，这些汗臭的小人偷盗嫖赌哪样不会呀？这杏花生的风流标志，狐媚动人，又是水性杨花，吃醋碾酸致体杀人，这太正常了吧？韩老爷难道单单就放过这些人？王玉珏略一停顿，朝轩厅外黑幽幽的湖水望了望，又接着说：这南门湖无端淹死了不少人了，有几个看见浮尸的呀？听说湖底有绿毛的水妖，专门吃人肉啊，时常兴风作浪。在下虽不知道这杏花是怎么死的，总不能不管这水妖的事儿吧？众人一阵骚动，纷纷表示赞同，又钦佩王掌柜的勇气。狄仁杰正色说道：好啊，本县随即就拘审那些杂役伙夫。事实上，今夜在这条花亭上的人都脱不了杀人的关系。再者，杏花被杀，尸身健在，并不曾被水妖吞噬啊，这样就可以摒去王掌柜说的水妖作祟害人性命的猜测。王玉珏斥道：是吗？那狄老爷既然不信在下的一人之言，那我愿意先受盘查呀，早点脱干系。狄仁杰称赞道：哼，王掌柜先领个头，后来正好有个楷模。我这里问你，杏花退出轩厅之后，你做了些什么？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中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千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十分之一。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迎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兴农人。
1: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千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0: 全会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0: 巴中市通江

0: 乡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画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到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仪、村晚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青翠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到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哈、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
2: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3: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2: 病有所

0: 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4: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3: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4: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他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4: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3: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4: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首公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3: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4: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

0: 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哈喽大家好，我是川哥，来今天104区小传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高温天气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呢、要牢记于心啊。连日来高温天气，不少朋友就想着方法去消暑纳凉，野外河道湖泊就成为很多的部分朋友的眼中的天然游泳池。可是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暗流淤泥深浅不定的河床，处处都是致命的风险。这不，前段时间天川县龙湾湖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野泳被困的事件。这个一名男子下河游泳，最终体力不支被困在湖心。
2: 我的天哪！
1: 一名热心市民就发现了，立即下水施救，为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消防救援力量赶到之后，立即开展了行动，最终被困的男子成功获救了。参与施救的热心市民在消防员帮助下也安全返回了岸边，这真的是一个好事情啊！两个人都没事儿。我们说生活当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都是会游泳的朋友才会游到中间哈。游到中间发现自己没有力气回来了，往往我们说溺亡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啊，淹死的都会游泳的。那么这个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哈，经过事后的了解，被困的这名男子独自前往了龙湾湖的这个地方游泳，游进的途中因为体力消耗过大无力再游回岸边。而这个时候当地的一位市民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就上前施救，全程奋力托举，拼尽全力阻止对方下沉，靠着一股劲儿撑到救援人员到场，为专业的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天泉县消防救援局接到群众报警之后，立马赶往了现场，真的为他们的这种神速点赞，立即调派了两辆车一个游艇，十名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啊，很快速的就把两名男子从湖的中间把他们拉了回来。消防救援局的人员把他们转至岸边之后开展了施救啊，被困的人员呢也是转至了这个安全的地方，身体呢也无大碍。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充分说明啊，这个夏天的时候警钟长鸣，野外水域的多重致命隐患不是说说而已，那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野外河道的水下环境远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复杂，看不见的暗流，缠绕的水草，松软的淤泥，水深更是毫无规律，哪怕是熟悉水性的人也可能会突发意外。就像我们这个事件当中这名男子一样啊，胸有成竹，但是游到湖中间的时候发现自己体力不支游不回来了，所以说他也没有预判到。所以说特别强调哈，特别是酒后游泳更是险上加险，酒精会麻痹人体的神经，会让人变得反应慢，平衡力下降，不仅是自救能力大打折扣，盲目下水施救还极容易让溺水者把你拖拽落水，最终酿成溺水的悲剧。在这儿川哥还是提醒大家啊，夏季玩水一定要守住这四条安全红线。眼下正是我们溺水这个事故的高发季，特别是在这个夏季暑期的时候，很多时候所有的意外都源于一句话，没关系，我会水，我游得快哈，这种侥幸心理。再次呢，我们郑重呼吁哈，发出提醒，务必要牢记玩水的安全准则。第一，严禁酒后游泳，酒后会麻痹你的神经，降低你身体的反应能力，还会引发触水之后的抽筋，体力透支，也是引发野外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第二，杜绝野外游泳，特别是河道、湖泊、水库等野外水域，没有安全保障，坚决不能私自下水，也不能结伴涉险去游泳。而游泳要到正规持证的游泳馆去游。第三，千万不要逞强冒险，游泳啊要量力而行，不能远离岸边，不要深夜去玩水，一旦你出现了身体不适、体力不支的情况之下，要立即折返上岸。第四，科学施救，不要盲目去救人，发现有人溺水切勿冲动徒手下水施救，第一时间要做到大声呼喊，并拨打119、110、120，可以利用一些竹竿、绳索、漂浮物等一些物品，在岸上开展远程救援。 生命无小事，安全不侥幸。夏日消暑的方式有很多很多，可以吃上甜美的冰淇淋，也可以吹吹空调，还可以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游泳，这些都是可以的消暑方式。别让一时的清凉换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好的，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

0: 一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伪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0: 生活处处有陷阱，诈骗套路总翻新。今天的小传说，咱们来说说看似普通的转账取钱操作，背后可能会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的骗局。在最近，咱们雅安呢就上演了一场急速反诈的拦截战，银行的工作人员火眼金睛，民警火速联动， 成功帮市民守住了9000元的辛苦钱。
2: 哇哦，
0: 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

0: 在最近咱们雅安的一个银行的大厅里面，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是络绎不绝。一位姓王的女士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业务需求，把自己上午刚刚存上去的还没捂热的9000块钱要立刻全部取出来。熟悉银行业务的朋友都知道，正常人啊，这个存钱的时候他的储蓄是当天存，当天全额取现，很少有人这样去做。而这种资金快进快出的异常操作，瞬间就让当班的银行工作人员的神经紧绷了起来。工作人员没有机械式的按照流程啊，快速的去办理业务，哎，本着对客户安全负责的态度，耐心的拉住王女士，询问她这笔钱呢、你为什么这么快的又存又取？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王女士的说辞十分的模糊啊，只是笼统的说，我把这个钱呢交给朋友，帮朋友去代买电脑什么的。而当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追问这个细节，买什么电脑、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市场多少钱，帮代购的朋友又是什么样的身份，有没有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一连串的这个简单的问题，这个王女士啊居然全部都不怎么答得上来，眼神还带着躲闪，含糊其辞，说话呢也是支支吾吾的，全程十分的反常。
1: 我的天哪，
0: 经过多年的这种工作经验反照的这种经验的银行工作人员，哎，他一听这一看就是典型的被诈骗洗脑，陷入到刷单骗局的高危的表现。察觉这个情况不对之后，这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停止了业务办理啊，不好意思啊，暂时这个还不能给你办理，立刻启动了警银反诈的应急处置预案。一边呢是温柔的去安抚王女士的情绪，耐心的给她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还有包括一些危害，不断的进行一个风险的提示。而另外一边是争分夺秒，紧急联动了辖区的反诈中心、属地的派出所，同步上报了这个可疑的情况。短短几分钟，人家反诈民警火速抵达了这个网点，现场核实了具体情况。一开始啊，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还心存侥幸哈，哎呀，还说，哎呀，我没照片，没照片，哎呀，你们真的是想多了，我咋个照片嘛？随后呢，匆匆忙忙的离开了网点。但是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没有就此去放弃，也没有放松警惕，凭借着专业的判断，确定王女士并没有真正的醒悟，依然深陷于这个诈骗的圈套，随时可能会私下去转账的风险。于是呢，民警就跟进啊，耐心的联系，反复的劝导，一点点的去拆解这个骗局的套路，帮王女士去理清其中的一些漏洞和陷阱。而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双重耐心的开导之下，王女士终于卸下防备，她才说出了真正的实情。
2: Nice。
0: 原来啊，这段时间他一直被陌生不法的分子去诱导，他深陷跨境电商的刷单返利的骗局，用低收入高回报稳赚不赔的骗子的话术给他层层洗脑，哄骗他取出全部的存款转入所谓的指定账户，一旦转账，这9000元的血汗钱就会瞬间打水漂，血本无归呀。真相大白之后，民警也彻底拆穿了这个骗局的刷单套路，啊，逐步的去讲解了这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伎俩，啊，给王女士做了全面的反诈的普法宣传。直到这个时候，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自己是落入了陷阱啊，差点就掉进了这个骗子的漩涡里面。满心的感谢银行工作人员和这个现场的民警，对他们是连连的道谢。从异常的取款到紧急上报预警，到警银联动上门劝阻，成功拦截，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快速精准高效的拦截操作，完美展示了咱们雅安警银协作的硬核反诈实力。一直以来，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花样百出，不断翻新，刷单返利、虚假购物、冒充客服、投资理财诈骗层出不穷，专门瞄准普通的市民、中老年的群体，还有兼职人群实施一个诈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身边的中老年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还有兼职，千万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去贪一些便宜啊，去相信高回报高收益，那一定是有风险的。 你要想，天上不会掉馅儿饼，掉馅儿饼的地方一定会有陷阱。在这里啊，昌哥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所有刷单都是诈骗，100%没有例外。网络所谓的足不出户轻松赚钱、高返利、稳收益，全部都是骗子抛出的诱饵。先给你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你大额投入，最后卷钱跑路，是刷单骗局的固定套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转账不操作，高额返利不相信，私下代买不参与。凡是让您先转账、先交钱、先垫资的网络兼职和投资项目，通通都是诈骗。如果你家人朋友出现当天存、当天取、大额取现、频繁转账、被他人远程指导操控资金等一些异常行为，一定要及时的提醒、及时劝阻，必要的时候要拨打110求助，要立刻联系银行。好的，今天的小川说就摆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积极运作之下，一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历史上的秦庄襄王。然而3年之后，这位秦庄襄王于盛年之际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13岁的儿子嬴政。嬴政就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主人公秦始皇。当少年嬴政走上秦国王位之时，关于他的疑问也就接踵而至。这个一直跟随父亲在赵国做人质的孩子，他的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他不仅成为秦国历史上一桩迷雾重重的谜，也成为历史学上的一桩公案，更成为2000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完成一段历史探索，揭秘关于秦始皇的第一个谜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8集生父之谜。
4: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帝王的世系都很清楚，唯独秦始皇的生父是谁，司马迁写的若明若暗。所以史学界对秦始皇的生父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答案。那么秦始皇生父是谁这个谜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应当怎么样破解这个谜？我先讲第一种说法。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当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子以后，异人的地位就日渐高了，然后异人和他的师父吕不韦的关系也就逐渐亲密了。有一天吕不韦在家设宴，这个家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吕不韦，一个是异人。虽然是两个人的家宴，但家宴非常豪奢，家宴一开始就是歌舞，第一个出场的就是赵佶。赵佶可以说最拿手的绝活是跳舞，舞跳得特别好，所以赵佶一出场就吸引了异人的目光。赵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赵佶是那种让男人看了一眼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女人，这是很有点传奇色彩，就男人看了以后一辈子不会忘记的那种，再加上一身绝活， 舞跳得

0: 所以艺人看了以后啊，就热血沸腾啊。他这个时候已经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嫡子，他顾不上这个身份了。然后看着赵姬跳舞以后啊，他马上就端起来一杯酒，献给吕不韦，敬酒。敬完酒以后，提出要求，要什么呢？要吕不韦把这个善舞的赵姬赏给他。吕不韦其实在这之前已经看出来艺人对赵姬感兴趣了，因为他看见艺人的眼睛里发光啊，所以他已经看出来很感兴趣。但他没有想到作为秦国太子的嫡子竟然敢于这么出口夺爱，没有想到。因为这个赵姬不是别人，是吕不韦的爱妾。所以当一人提出来要的时候，吕不韦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大怒。吕不韦非常生气，但是想了想，自己呢已经为一人把家财都散了，所以也不在乎这一个赵姬了。最后呢，满腔怒火还是笑呵呵的说可以。当然一人听很高兴啊，酒也不喝了，舞也不看了，抱着美人就回去了。在史记的吕不韦列传这样记载的：姬自溺有身，至大姬时生子正。就是赵姬隐瞒了自己这时候已经怀孕了，到了大姬，姬就是我们现在那个每一学期的期，到大姬的时候生下来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取名叫正。而这个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这一段记载出自吕不韦列传，这段记载的信息量非常大，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四点。第一是赵姬是邯郸绝好善舞者，史书的原话，好就是美，绝好就是绝顶漂亮，也就是赵姬是邯郸一个非常漂亮而且善于跳舞的女人，这是第一点。第二，赵姬是吕不韦的爱妾。第三，赵姬是怀着孕嫁给了艺人，这是首先交代了赵姬。第四点是艺人从吕不韦那儿把吕不韦最喜欢的一个女人给夺走了，这叫夺爱。那么这一次家宴和艺人要走了赵姬，后人把它概括成四个字，叫邯郸献姬。当然在这个故事的本身就存在了一个谜团，后人们就在讨论说吕不韦这个家宴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是他有意安排的还是他无意安排的，这个差别很大。吕不韦列传是写的是呢，艺人看见赵姬以后就非常喜欢，然后就要，而且这个时候写了四个字叫吕不韦怒，吕不韦很生气，但是想到已经破了家财了，最后呢就算了，就献出去了。所以有一派学者认为吕不韦对艺人的投资是智力投资，金钱投资，他并不是希望自己的儿子随着赵姬嫁到艺人那儿，将来再去做秦王，没有这个想法，这是一种意见。另一种意见呢，说那个吕不韦怒啊是假怒，这是设局，是下套，是吕不韦有意设计了这么一场阴谋，设计了这场家宴，然后用赵姬来吸引艺人，这是关于秦始皇生父的第一种说法，吕不韦之子。
1: 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 司马迁的记载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而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把焦点放在了吕不韦的身上。他们认为吕不韦在邯郸献计中有可圈可点之处，是吕不韦在设局下套，因此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毫无疑问。那么对此王立群先生是如何分析的呢？
0: 这个设局下套说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最起码有两个问题。第一，胭脂性别，你说这个赵佶是怀孕嫁给异人呢、啊、将来生下了儿子在做秦王，但你可以想想啊，赵佶怀了孕还能跳舞，肯定不是发生一些形体变化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你就跳不成了，可能跳出危险来了，是吧？那一定是在早孕期，而且嫁过去以后异人没有发现，只能说明是在早孕期，就刚刚怀孕的时期。刚刚怀孕现在连 B 超都检查不出来，你怎么能确定赵佶怀的就是个男孩？将来要是生个女孩，你嫁出去了，那不是赔了夫人，最后生了不是国君的吗？你性别不知道啊。她在这个时候嫁出去是在早孕期，根本无法知道这个胎儿的性别，你怎么能说吕不韦就是让赵佶怀上自己的孩子再嫁给异人，将来做了秦国，生下了儿子做秦国君？咱岂不说生儿，这个儿子生出来是不是儿子都是问题啊，要是个女儿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邯郸献计是巧合而非设计，是夺爱而非设局，这是第一个看法。再一个，风险太大了，你找了一个自己的爱妾怀了孕再嫁给人家，万一这个阴谋暴露了，那吕不韦不 OK 了，肯定完蛋了。你献给我一个赵佶，你先让他怀了孕，然后你再嫁给我，将来第一个发现这个事情的人是谁啊？就一定是异人，他会首先发现。异人要发现这个事儿，你甭说将来是当国君呢、啊、赵佶要不要都成问题了，甚至可以连累吕不韦，风险太大。尽管吕不韦是做风险投资的，但是这个风险投资的风险也太大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赵佶再嫁绝不是吕不韦的阴谋，是异人夺爱，不是吕不韦设局，这是第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史记可是把这段故事完整的记下来了，而且没有第二种文献能够如此完整的记述了秦始皇的出生，这生下的孩子就是秦始皇啊。所以这个文献在破解秦始皇生父之谜中间是个非常重要的文献，是唯一记载最完整的文献。而且这个文献还有两个重要的佐证，第一，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采用了这个说法，这两部正史都采用了这个说法。第二点，汉代有其他的文献也证明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比如说《汉书·王商传》记载了这么一段话，说臣闻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因知其有身而献之王，禅始皇帝。这是《汉书》的记载，《汉书》的《王商传》的记载，把这个事情的说法跟《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完全一样，这是一个汉代文献的佐证。另外，班固还有一个上表，在这个上表中间提到这么八个字，叫“秦执其位，吕政残月”，吕政，他不叫赵政，说吕政 那就说明秦始皇生下来是正月出生嘛，他的名字叫郑，所以说他是吕郑，那等于说他是吕不韦的儿子。这种说法他的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他有文献记载。
1: 在吕不韦之子一说中，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做了记载，而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采用了这种记载。所以有学者认为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是没有疑问。那么关于秦始皇是一人之子一说又出自何处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0: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一人之子，认为是一人之子最可靠的一条文献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史记的秦始皇本纪这样记载，说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纪，悦而起之，生始皇，以秦昭王48年正月生于邯郸，即生，名为郑，姓赵氏。这段记载讲了三点：第一，一人是取了这个吕不韦的纪作起；第二，是这个赵佶生了秦始皇；第三，秦始皇生下来以后他的名字叫赵郑。这是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和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完全相反，这两条记载的说法完全不一样。因为秦始皇本传中间完全没有提到赵佶怀着孕嫁给异人的这个说法，完全没有记载。而且史记还有一条记载，史记楚世家有这么两段话，叫秦庄襄王族秦王赵正立，说秦庄襄王死了以后，秦王赵正立，称他为赵正，不称他为吕正。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实际上看到的是两种材料，一种材料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一种材料说秦始皇是异人的儿子。他看到两种材料，他把这两种说法分别写在吕不韦列传和秦始皇本纪里边，所以这个谜团的造成其实是史记造成的。史记的记载记载了两说，导致我们今天史学家争论不休。那么本纪给列传记载不一样的时候该相信谁？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关于秦始皇的生身父亲，同一本书却给出了两个不同的答案。《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是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而《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是秦始皇为异人之子。因此，这桩公案起源于《史记》，都是司马迁惹的祸，难怪他会成为千古之谜，为后世的人们争论不休呢。那么这两种不同的记载我们该相信哪一种呢？王立群先生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0: 按照一般的规律，本纪跟列传记载不同的时候，列传可能比本纪更可信啊，一般是这样讲的。但是要真正讲清楚这个问题呢，我想谈谈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因为在吕不韦列传中间记载秦始皇出生中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叫至大七十生子正，至大七十生子正。现在关键是那个大鸡该怎么来理解这个鸡啊，就是我们现在星期几的七，这个字读鸡。鸡的本意是满足一定的时间叫做鸡，所以古人住大鸡。在史记古人作注的时候就注了两种说法，第一十个月叫大鸡，为什么呢？古人都讲十月怀胎，所以十个月叫大鸡。还有一种注本叫12个月叫大鸡，12个月是满一年，就满足一定的时间，这都叫做鸡。那么对这个至大七十生子正 我觉得要把这句话讲清楚，要

而女性的妊娠呢，她的怀孕我们称之为妊娠，医学上叫妊娠，妊娠期是266天，加上前面排卵期的14天是280天，按7天一个星期来说是40周，40个星期，4×7=280，就是40周到的时候就是她的10月怀胎了。所以10月怀胎实际上是280天。所以我们怎么计算呢？因为这个和我们下面讲的知识有关，我把这点讲清楚啊，不是在普及妇产科知识的啊，而是我们需要讲这个问题啊。现代医学上计算女性的预产期，它是从末次月经第一天算起。也就是说怎么计算它的这个预产期呢？是从末次月经的这一个月加上9个月。比如说你末次月经是2月10号，末次月经是2月10号是第一天来，那你的预产期就应当是2+9 11月10号。日期怎么算呢？日期加7天就17，11月17就是你的预产期，是这样计算的。月份加9，日期加7，这就是预产期。我这一讲全国人民都知道怎么计算预产期了啊。正常的生育是在预产期的前3周和后2周，这叫正常生育。第三点，过期妊娠，我们讲一下过期妊娠怎么回事。如果超过预产期2周，就超过预产期14天没有生育，没有生下来，这叫过期妊娠。换句话说，女子从怀孕到她的生育可以向后错，但这个错后不能超过2周，也就不能超过14天，超过13天还算正常。那么280天加上13天，也就是说从她怀孕到她生孩子293天是时间的底线，293天以内生的都叫正常生育，达到294天生的就叫过期妊娠。一旦过期妊娠会带来严重恶果。第一，胎盘会发生变化。胎盘的作用是向胎儿提供氧气、营养和排除胎儿的代谢物。如果怀孕到294天还不生的话，胎盘就发生衰老了。到294天胎盘衰老，那么胎盘衰老以后，胎盘就不能够向胎儿正常供应氧气，不能够正常的供应营养，也不能够代谢胎儿的排泄物，所以胎儿的死亡率极高。所以过期妊娠侥幸生出来了一定是弱智，不是脑瘫就是智障，所以过期妊娠非常危险。第二，羊水。羊水是胎膜之中分泌的一种包围着胎儿的一种液体，这个羊水从38周以后开始逐渐减少，到40周就必须要生了。如果突破293天以后，羊水会迅速的减少，甚至于这个时候的羊水少到了这个什么程度呢？由于胎盘的老化，羊水的减少，胎儿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甚至于胎儿的胎粪会混入羊水之中，生出来的孩子浑身都是粪便。所以过期妊娠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明白了这些3条知识，现在我们可以破解这个谜了。在战国末期，如果出现过期妊娠的话，这个胎儿生命很难保住，即使是出现奇迹，这个胎儿生下来就是脑瘫智障，

0: 可能生下来是个正常的婴儿。在我们当代医学条件比较发达，如果我们发现过了预产期13天还不能够生育的话，我们可以采取药物终止他的正常妊娠，然后采取措施取出胎儿。但古人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是吧？所以过期妊娠生出来的婴儿，即使生出来也不一定是个，一定不是个健全的人。那么现在我们来想想，假如赵姬是怀着孕嫁给了异人，史记的记载是至大姬时生子正，这个大姬我们先不说12个月，就按10个月来算，你算算他一定是进入了过期妊娠。如果这样来算，赵姬如果是这样带着孩子嫁给异人的话，他应当不到10个月一定要生，绝不可能至大姬时生子正。如果至大姬时生子正，那一定是过期妊娠，过期妊娠生出来的是智障，是弱智。秦始皇弱智吗？秦始皇经历过人，精明过人，他绝对是个正常产出的婴儿，不可能是过期妊娠。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赵姬绝不可能是带着孩子嫁给异人，这个说法古人可以弃之，今人不能再弃，也不能，不需要再弃了。现代医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不可能，所以秦始皇绝不可能是吕不韦的儿子，只能是异人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赵姬史书吕不韦后归异人可信，赵姬带身归异人绝不可信。也就是说，吕不韦和嬴氏皇族有性关系可信，如果说他有血缘关系绝对不可信。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王立群先生通过分析认为，秦始皇绝对不是吕不韦的儿子，因为他不符合人的生理条件和科学规律。但是为什么在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中，以及后来的班固、司马光都采用这种说法呢？这究竟是谁捣的鬼呢？
0: 因为这两说都有历史文献的记载啊。吕政之说有《史记·吕不韦》的记载，有《汉书》，有《资治通鉴》的记载；赵政之说有《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还有汉代文献的记载。赵政也有文献记载，比如说我们在汉武帝系列讲过淮南王刘安，淮南王刘安曾经编过一个很有名的书叫淮南子，在淮南子两处记载，淮南子有一处这样记载，说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秦王赵政，大家听听，这说明刘安他编这个书的时候采取的就是异人之子说。还有一处记载说赵政昼绝欲而夜理书，说秦始皇赵政这个人经历过人，白天他断官司，晚上他去写书，他看书，说这个人经历过人，两次都提到赵政。另外汉代还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潜伏论》，在这部书中间也提到六世而始皇生育邯郸，故曰赵政。所以汉代文献有大量的赵政的记载，也有吕政的记载。第三点，史记吕不韦列传尽管记载的很详细，但是司马迁这个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这个史料的来源是什么，我们至今不清楚。另外一个记载秦始皇身世的还有一部史书叫战国策，战国策完全没有记载赵姬怀孕嫁给异人，没有这种记载。第四点，赵姬怀孕嫁人在逻辑上讲不通，它不符合逻辑。 我们可以推算一下啊，假如吕不韦的爱妾赵佶真是怀着吕不韦的孩子嫁给了异人，然后生出来个儿子就是秦始皇，这一定是个隐私，而且是国家级的隐私，保密级别非常高的一种隐私。这个隐私只有四个人可能知道。第一，异人，他是当事人，是他老婆，是吧？他老婆生的是不是他的孩子，他能不知道吗？异人没有提出什么意见，认了，认为是自己的孩子了。要不是他的孩子，他能认吗？这是一种说法啊。所以异人向外面泄露可能性不太大。再一个，嬴政，嬴政他知道的可能性最小，即使他知道了他不敢泄露，他要泄露说明他不是嬴氏血统，他不是嬴氏血统，他没有资格继承秦王的君位。他一个是不可能知道，一个是知道的话他绝不可能向外泄露。第三个是赵佶，赵佶是当事人，赵佶有两种可能。第一，赵佶糊涂的是怀着谁的孩子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可能性，赵佶本来就很糊涂。第二，赵佶知道是谁的孩子他不敢说，他不敢讲。赵佶再糊涂，这个是牵涉到政治问题的。假如他生的孩子不是异人的孩子，是吕不韦的孩子，他要敢说出来，嬴政就没有王位，嬴政没有王位他就没有王太后，他一切都没有了，不能讲的。还有一个是吕不韦，吕不韦是这个当事人之一，吕不韦是制造这个隐私的人，也是泄露这个隐私的最大的受益者。因为这个隐私一泄露出来，让秦王嬴政知道以后，我是你真爹，我是你亲爹，那么他可能地位上就特殊了。所以四个当事人只有吕不韦有可能向外透露，而吕不韦的透露是最不可信的。那么秦始皇的身世为什么如此引人注目呢？后人为什么对秦始皇的这个身世这么注目呢？
1: 关于秦始皇的生父之争已经是一个千古疑案了，而无论秦始皇是谁的儿子，这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秦始皇本人的功过评价。而从秦始皇的出生开始，一直到他继承王位为止，史书没有记载异人对嬴政的身世有过怀疑。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人们那么关注秦始皇的身世呢？
0: 我觉得这里边包含了这么几种因素。因为称秦始皇叫吕政或者赵政，意味着是秦灭六。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那现在呢，我们的老歌回忆录还继续的陪伴在你的身边，我们要来听什么呢？其实啊，在华语流行乐坛上，应该说这么多年了，风风雨雨，我们都说华语流行音乐呢也是非常灿烂的。当然这样的一份灿烂，这样的一份荣耀是离不开那些独立创作 制作，然后呢演唱的那些富有原创力的歌手，他们的音乐可以说是唱出了这个时代的最真实的声音。无论是陈升、李宗盛这样的前辈，还有陈绮贞啊、蔡健雅这样的中坚力量，包括像林宥嘉等等这样的未来，以及马条、赵雷等这样的一些草根歌手，不仅仅只有一个周杰伦，其实他们都在用自己的音乐来表达心声，他们也是扛起了华语音乐的大旗，在浮躁的华语乐坛弥足珍贵。要来听到的这些歌曲啊，其实都是演唱者自己创作的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李宗盛的歌，给自己的歌。总是说李宗盛是特别懂女人心的，但是我觉得他给男人的歌也有些入木三分，在看似平凡的歌词当中却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历练和体会。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有一种深刻的击中心灵的那种感觉？张艾嘉曾经说过，他说每个人心中啊都有一首李宗盛，当我们爱过了、痛过了、经历和懂得了，越长大才能越明白。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呢，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来自台湾的一位创作并且演唱都俱佳的这样的一位歌手郑华娟。郑华娟她的创作呢是以情歌为主，然后她的歌深情又带点叛逆，真心流露当中呢又不乏怀疑，真实的刻画出了都市女性的这种复杂的心境，尤其是曲和词氛围的营造是精准到位，直击人心的。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呢，是郑华娟演唱的《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是一位老男人的歌，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可以定义为是给自己的歌，就是很多的一些词曲作者包括演唱者他们唱给自己的歌。下面这首歌曲呢，我是不是可以看作是陈升唱给自己的歌呢？

是歌手，从吉林到北京，从台北到上海，伦敦到马德里，去寻找他梦中的情鸟。是一段不知道怎么开始，也不知道要怎样结束的。

0: 刻我莫名的爱上了他。
1: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0: 在陈升的这首《黄粱一梦二十年》当中有一句歌词叫做写歌的人假正经啊，听歌的人最无情。能够写下这样的句子却是最深情的天蝎座的男人陈升。有一位歌迷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陈升的有些歌可能在你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并不怎么好听，就像这首《黄粱一梦二十年》，如果说你第一次听的话会觉得有点生涩，曲调会那么的怪，但是很久以后的某一天，当你如果再听到这样的歌曲的话，你就会疯狂的爱上它。没错，这就是陈升让人欲罢不能的这样的一位音乐的老顽童。接下来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和陈升还是有着一些关系的。
1: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

从陈升的一首《黄粱一梦二十年》，再到刘若英的这首《听是谁在唱歌》，可能有一些朋友吧，我觉得陈升和刘若英就是那种特别特别让我们崇拜的、崇敬的那种惺惺相惜的师徒的关系。我播放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不是让大家来关注刘若英，是让大家来关注这首歌曲当中另外的一个偏重于和声部分的那个女生黄韵玲。其实黄韵玲呢，真的是台湾乐坛才女界的前辈了，在歌坛也耕耘了有30年。黄韵玲可以说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呢，好像是死过几次又重生过几次。在她14岁的时候就拿了金韵奖，29岁的时候签约了滚石唱片，此后呢还为赵传、周华健还有辛晓琪等等那些歌星们谱写歌曲，成为了在台湾非常有影响力的歌坛的才女。那虽然说她的灵感是源源不断，被称为是音乐精灵，但是她的生活呢却不像精灵那般的美妙和梦幻。不仅她的感情是一波三折，而且在生意上呢也是创伤累累。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创

创作者和歌者来说，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丰富的人生经历，所以说才能够写出如此痛彻心扉的作品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来自齐秦。这首歌曲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他写给自己的吧，狼。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在周末会想着如何打发一下自己的时光，放松和休闲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你会想有酒吧的地方？我就会想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其实呢，对于这个老上海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对老上海的印象和认识啊，或多或少呢，都是来自于一些影视作品。当我们只要在电影当中看到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黄包车，还有悠悠扬扬的留声机，包括那些穿着旗袍的端庄太太，还有在街头吆喝卖报的小孩，房东向房客催房租这样的一些情节，就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老上海的味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夜上海呢，可以说是一个充盈着灯红酒绿，弥漫着靡靡之音，在昏暗暧昧的软风中买醉销魂的不夜城。比如说像百乐门还有仙乐斯舞厅，就记载了无数个歌舞升平的不夜天。今天在老歌回忆录，我们将会来听到像周璇这样的老上海天后的一些歌曲。当然了，我们今天虽然听的这些歌曲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之音。

听到这样的呲呲啦啦的声音，好像让我们一下子仿佛就时光穿越，穿越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然后虽然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可能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会出现很多的杂音，但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感受到十里洋场的那种灯红酒绿。当然我们今天开始老上海歌曲的回顾的时候，头牌就是现在演唱这一首天涯歌女的周璇了。作为一代歌后呢，周璇的名字可以说是流行歌曲史上的一块金字招牌，她被称为是金嗓子。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副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甜美，音质细腻，而且吐字非常的清晰，经过麦克风所传出来的声音更是婉转动人，就是不太喜欢听这种流行歌曲的人也会对她的莺声燕语呢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周璇也是我们中国影视乐坛两栖的一位先驱。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两位应该说是年轻的歌手，他们分别翻唱了周璇的经典歌曲。一位是扎西顿珠，他呢是曾经有一年好男儿的选手，他翻唱的周璇的歌曲呢是四季歌。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莫文蔚，他翻唱了周璇的哪首歌呢？夜上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连续来听到两首歌曲了。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您继续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穿越回到的是三十年代，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所谓的老上海的靡靡之音。虽然说这样的声音距离我们已经是很久远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这种声音当中来感受那个年代的繁华，十里洋场那种人的生活方式。虽然说有一些老的唱片现在听起来有些滋滋啦啦，或许它的音质不是那么的好，但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久远，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滋滋啦啦的声音，才让我们听出了岁月的沉淀。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周璇，金嗓子周璇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银嗓子姚丽的歌了。姚丽呢，也是那个时期老上海的著名歌手，被称为是银嗓子，他也是演唱当时流行曲资格最老的一位歌手。那么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上呢，他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歌手之一。我想一提到姚丽的话，可能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他的那一首太经典太经典的歌了，就是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

嗨，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今天晚上有打算要去酒吧，然后去放松一下的话，我觉得你听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话，今天都不用去酒吧了，只要回到家里面，然后开上一瓶红酒，先生们就可以和自己的太太共度这样的一个良宵。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播放的这一些老上海的歌曲，其实都是你可以在酒吧里边听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是一个怀旧的专辑，怀旧的经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上海的经典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姚丽带来的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那其实姚丽呢，她是从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出道的，然后一直到了六十年代退出了歌坛，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歌唱生涯，也灌录了数百张的唱片。姚丽在出道的时候她只有十三岁，最开始呢是因为兴趣偶尔啊跟着舅舅到电台去播音表演，但是没想到是一鸣惊人，歌唱才能呢就被周璇还有严华赏识，就介绍他加入了百代唱片公司。从此之后，银嗓子姚丽就开始在老上海的歌坛上崭露头角了。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姚丽的代表作《苏州河边》。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个粤语版本，陈松伶和带来。此刻你依旧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这首是由温兆伦和陈松伶一起带来的姚丽的经典名作《苏州河边》。

0: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调剂一下，我们将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梅艳芳《女人花》，稍后还将继续，希望各位再继续关注老歌回忆录。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继续来听那些男生男歌手的作品。穿越回到二三十年前，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回到原来。这首歌曲，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不装饰你的梦》，是在198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演唱者和作曲者呢是蔡国权，香港的歌手。那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蔡国权的话更为熟知的是他另外的一首歌，叫做《顺流逆流》。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歌曲，蔡国权在香港乃至内地是家喻户晓。那是香港乐坛的一个鼎盛的时期，是一个制造神话的时期。而蔡国权呢，当然也是以他的实力为当时的乐坛添加了重重的一笔。我们从这首歌曲当中可以听出来，蔡国权其实他演唱的那些歌曲，或者说是他创作的歌曲，是比较古典和婉转的。也许只有他可以把歌曲做成一首首的诗，也只有他才可以把歌曲酿成一杯杯的酒。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台湾歌手的歌曲，同样也是能够深入人心的，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在歌坛上也是并不鲜见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童安格的这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最早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童安格写给裘海正唱的，出现在裘海正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然后当时这张专辑的名字刚刚好也正是
2: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3: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2: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4: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2: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5: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5: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2: 你笑起来真好看。
6: 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等一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别着急，请您跟我来，请您跟我来。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
7: 太阳啊。那你还想看多远啊？
6: 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
8: 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西班牙吧。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1: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这就是白粥。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不能再长了，反倒弯下来往地下长，这才算天下奇事呢，知道吗？你吹牛，天下哪有这么长的竹子。哎，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竹子，怎么能箍住你们那里那澡盆啊？

0: 我和我媳妇儿啊出去吃饭，可是这饭也吃完了，准备结账的时候发现手机钱包都没带。老板，这样我先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我呀回去给你取钱。
1: 哎呦，您看您能不能留点别的什么东西做抵押呀？
0: 我看你这手表也行啊。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还不行吗？
1: 哎呀，这不是我不信任您呐，我呀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这一天天像你这样把媳妇儿留这儿的可不少。

0: 和美女经理出差，晚上随便找了一家宾馆准备住下，只有一间房了，于是又找了一家。我一边对着前台说开两间房，一边使劲儿地对前台眨着眼睛，一看对方就是聪明人。对不起先生，只有一间房了。我无奈地对女经理说，经理，只有一间房了，咋办？经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1: 那就开一间吧。
0: 我赶紧说， 我可是正人君子啊。女经理接着说，
1: 你可不可以去刚才那家啊？
0: 问老公，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很菜，还是喜欢拉着我打游戏？老公说，
2: 说真话说假话呀？
1: 当然是说真话了。
2: 那你可不能跟我动手啊。
1: 你说吧，

0: 我喜欢看见你被队友骂得憋屈样，就像我平时被你骂的一样。哎，你说好的不动手的。昨天晚上无意中听到岳父岳母的对话，岳母说，
1: 老头子，你以后没零花钱了，就找咱女婿多打几副牌就可以了，他也不敢赢你的。
0: 只听岳父说道，
2: 好，明天我就跟闺女说，给咱女婿多加点零花钱。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有一位患者到医院求诊，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了？哎呀，我这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哎呀，你放心，这都很正常，那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境和现实它是不一样的。只见那位患者很紧张地说，可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床上草席不见了一半儿。人向医生诉说自己左脚痛得很，医生说，啊，这大概跟年纪大有关系。不可能，您说不对，我的右脚与左脚都是同岁的，那为什么左脚疼那右脚不疼啊？某人患有心脏病，医生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一支。一个月之后，他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大惑不解。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哦，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饭后一支烟的建议吧，那玩意儿每天吃饭次数太多，可能有点不太规律吧。

0: 老李，听说你怎么离婚了？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自己都没想到，但是离婚还是很顺利。我把离婚申请书啊交给法官之后啊，他只是大概看了看，然后就亲自同意了。
0: 这么快？
1: 开始我也挺奇怪，后来经打听我才知道，原来啊他是我妻子的前夫。
2: 嘿，王哥，好久不见了。
1: 嘿，小李呀，来来来，快屋里坐，今儿咋这么有空啊？
2: 这不是车坏了吗？听朋友说呀，你开了个汽配城，这生意这么好，我来看看呢。
1: 客气客气啊，以后这家里如果说要修车呀，你就尽管过来。
2: 那我能客气吗？最近我是遇到熟人啊，都在替你来推销呢。王哥，你不知道，前两天啊碰到我那朋友，我还说，我说你呀最近这营业额是层层往上涨啊，哎，而且开了不少分店，而且呢各分店都赚钱，哎，这已经挣了好几百万了。
1: 呦呦呦呦呦，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你呀这么帮我推销啊，我真是感激不尽。哎呀，这是跟我们店里边的信誉啊有关系。我说呀，最近这店里走这么多人呢，感谢老弟啊，感谢老弟，咱这都是朋友。你那位朋友干什么呢？要是有需要啊，你也让他上王哥这儿来。
2: 没事，他也挺忙的，他是本地搞税收的。
1: 你说啥？
3: 爸爸爸爸，我把咱家那个电视机啊都给拆了，你看看 我又重新装好了，知道了里面的构造。
2: 我还得谢谢你呗，没弄丢零件吧？
3: 没有，还多出了十几个零件呢。

0: 以前做皮鞋生意，专门进那种批发市场别人卖不掉的货，货里面全是残次品，缺码少码短码，甚至一只，带着就跑工地，价格从10块到30块，每次卖半小时，打1枪换一个地方，一路顺风顺水，一年多就挣了20几万。现在跟谈了半年的女朋友准备上门见家长，可一进门就被未来的老丈人逮住一顿揍。
1: 臭卖皮鞋的，今天终于逮着你了，你卖断码鞋也就算了，卖鸳鸯鞋也就算了，一只我也忍了，可是你居然把纸箱做的皮鞋卖给我，害得我跟工友打架，一脚踢过去鞋就爆了，现在脚趾头断了还没有好。
0: 去岳父家走亲戚，岳父让我看看他的破旧自行车还能不能修。我一看，这是特别老的老古董了，二八大杠，轮胎全部破了，泥瓦也掉了，刹车也没有，估计最低得有10来年了。岳母一会儿也跑过来看，岳父一把推开岳母说：“
2: 女婿说了，这车没得修了，要给我买一辆电动车呢。”
3: 我什么都没说呀。
0: 邻居一个老太太总喜欢占点小便宜，常常来借两个鸡蛋或者一斤大米，从来都不还的那一种，次数多了就有点讨厌她了。今天我买了两个雪梨，路上遇见她，她过来搭讪：“
4: 买了两个梨呀？”
0: 我笑着说：“对呀，准备熬点冰糖雪梨润润肺。”
4: 这时期润润肺还是好的，我也想熬一点儿。其实啊，用不了两个梨子，一个就行。
0: 正伸手要过来拿梨，我斜着眼看他说：“
4: 哎，我一个是要润左肺，一个是要润右肺。”
0: 老太太满脸笑容，一下子收敛起来，转身走了。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精神病院的走廊， A 病人对着一个抱着鸭子的病人说：“嘿，老兄，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出来散步呢？”抱鸭子的病人说：“你神经病啊，你看清楚点，这是鸭子不是狗。” A 病人轻蔑地说：“哼，你才神经病，我又没问你，我问的是鸭子。”

名患者对医生吼道：我是国王，你们都要听我的。医生皱了皱眉头说：谁告你的？上帝说的呀。这时候另一名患者跳了出来：我可没说过啊，我可没说过。

0: 两个精神病患者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但出了门还要翻过100道墙才能到达马路。他们一路翻呐翻呐，翻了60道墙，其中一个就问另一个：哎，兄弟，你累不累呀？你呀、啊？另外一个则回答说：不累呀。啊，那行，那不累就接着翻吧。当翻到99道墙的时候，一个又问另一个说：哎呀，老兄啊，你累不累啊？另一个回答说：哎呀，我有点累了。哎，那咱们回去吧。于是他们又翻回去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先生，我们是物业的啊，我是物业的王经理，是您家要报修吧？你的这个住宅真的那么潮吗？您的话没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吧？王经理是吧？哎呦，您这话呀说哪儿去了？今天下午啊，我还在屋角的那老鼠洞里啊找到鱼和螃蟹了呢。不潮，一点不潮。蜈蚣被蛇咬了，为防毒液扩散，必须截肢。蜈蚣就想啊，幸亏俺的腿多。大夫安慰道：大兄弟，想开点儿，你以后啊就是蚯蚓了。亲爱的妈妈，虽然你们反对，可我还是忘不了他，我的眼中只有他。傻孩子呀，别陷入情网了，咱们是老鼠，他可是鼠标啊。小人呢对小羊说：我在港口捡到10块钱。
3: 一定是我昨天掉的那张。
2: 可是我捡到的是2张5块的。
3: 那一定是掉的时候摔两半了。
4: 长颈鹿嫁给了猴子，一年后长颈鹿提出离婚。
5: 我再也不要过这种上蹿下跳的日子了。
2: 猴子大怒：离就离，谁见过亲个嘴儿还得爬树的。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4: 那我会看不到吧。
0: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4: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
0: 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

院长，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这个嘛，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啊啊，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一加一等于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等于二。”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驾驾。”第二个病人说：“驾，快去追他。”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儿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一对恋人去登记结婚。
1: 做过婚前检查吗？
2: 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1: 我是说去医院。
0: 女青年脸红了，
1: 小声回答，
2: 查了，是个男孩。
1: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3: 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0: 医生沉默了片刻，
1: 那你只能吃翔了。
3: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别人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缘分，都是缘分呐。”

0: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新娘子却哭着跑了。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他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他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很挺严重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哎，快快快，把他送了呀！那我不就没有马桶了吗？

精神病院里，一个精神病人每天都在一个空鱼缸里钓鱼。有这么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哎呦，你今天钓了几条啊？精神病人突然跳起来叫道：你脑子有病啊，没看见是空鱼缸吗？

0: 狮子和熊分别在大树旁方便。一个月后，狮子发现自己便便旁的树木比熊的那棵呀长得粗壮，于是说了一句饱含沧桑的哲理：狮屎胜于熊便。
1: 我是小老鼠，我现在正在和蝙蝠谈恋爱，以后孩子们就生活在空中，不怕你们猫了。
0: 猫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说：
1: 看见没有，它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
2: 你在办公室里总是放屁，同事忍不住说，你能不能不出声，然后便见你坐在那里摇来摇去抖个不停，问你在干什么，你回答说，
3: 我头疼震动的了。

0: 高中时喜欢我同桌好久了，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喝了酒，酒后我们俩在河边散步，我望着他说道，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就这样过了一分钟，我牛脾气上来了，不给抱拉倒，我扭头就走。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当时错过了什么。过年帮侄儿买了两盒摔炮，急着回家，把摔炮塞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兜里，带着就出了超市。刚到家，侄儿就扑过来要抱抱，我逗他说不抱不抱，于是就后退了一步，撞墙上了，然后牛仔裤后面的兜子里就啪啦啪啦响起来了。下雨，屋顶漏水，我拿个脸盆在装，我慢慢的听水落下的声音。这时手机闹钟响起，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她立马回答道，下午1:27:05。我纳闷说，你没看手机，你怎么知道呢？老姐笑着说，你每天下午1点准时看书，我听水滴落下了1625下，一下约等于1秒，所以现在应该是1:27:05。天哪，你是有多无聊？公司食堂今年换了承包商，有一点我得说，这些承包商可精明了，一般管理者去吃饭，菜都会多打一些堵住你的嘴。今年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边接电话边打菜，遇到重要信息，我停下安静地听了3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的恢复情况，就想了一个办法，对那些患者说，哎，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啊。说着在墙上画了一个门，今天呢，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谁就可以回家了。精神病患者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画的门呐，哎呀，围了个水泄不通。院长当时啊就觉得很失望很失望。这时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哎，觉得还行，就上前问道，哎，你为啥不去开门啊？他看了看院长说了一句话，院长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呀。那个患者得意地告诉院长说，嘿嘿，哎呀，钥匙在我这儿呢。一间精神病院中，一个病患在写信，护士看到了就很好奇地问他，哎，你这个是要写给谁呀？
2: 写给我自己呀。
1: 那你都写了些什么呢？
2: 你神经病啊，我还没收到，我咋知道啊？
1: 精神病院里的病人甲不慎掉入了湖中，病人乙奋不顾身，纵身跃入了湖中，并且顺利地救出了甲。院长欣喜万分，认为乙的病情

已经是好转了，可以出院了，就找到了乙说，哎呀，你的这个病情啊已经好转了，而且还救了甲的命，院方嘉奖你，你可以，哎，甲被你救到哪嘎去了？乙自豪地说，啊，我见他太师怕的感冒，拴住脖子挂起来晾干的。

0: 乌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看着病床上的妈妈憔悴的模样，心疼的大哭：
1: 妈妈妈妈，你快点好起来吧，千万不要离开我呀。
0: 妈妈感动地说：乖孩子，你如果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乌鸦妈妈嗝了。
2: 蝴蝶对蚂蚁说：
3: 你这么慢是永远找不到女朋友的，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啊？
2: 蚂蚁说：
3: 考虑过，但是以后他也看不上我呀。
4: 乌鸦喜欢上了井底的青蛙，为了早日看到恋人，他每天不断地向井里扔石子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水漫到了井口。看着眼前的癞蛤蟆，他焦急地说：
5: 请问您看到青蛙了吗？
0: 我就是青蛙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5: 可是你
0: 还说，不都是你砸的吗？
4: 记者问北极熊：你天天都干啥呀？
2: 北极熊说：
5: 我天天就是吃饭睡觉觉，然后打豆豆。
4: 记者问：
3: 海豹，你天天都干啥呀？
4: 海豹说：
6: 我天天就是吃饭饭睡觉觉打豆豆。
4: 这时候记者看见一个憔悴的企鹅，就问企鹅：
3: 嘿，你天天都干嘛呀？
4: 企鹅说：
7: 我吃饭睡觉。
4: 记者问：
3: 你为啥不打豆豆呢？
4: 企鹅泪奔大喊：
7: 我就是豆豆。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十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得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
1: 好
2: 好
3: 好
0: 好。忽然十号病人说，
4: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0: 医生想着十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十号病人又说，
5: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
0: 某人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
6: 饿了可以吃啊。”“
0: 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
6: 那渴了可以喝呗。”“
0: 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啥呢？”“
6: 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
0: 医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
6: 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
0: 对呀，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个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

0: 有一天，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出啊？猫回答：
1: 七擒孟获。
2: 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儿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3: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满上，快点啊，服务员。
2: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投粪。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头大粪的。

0: 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
1: 妹妹开心地说，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
2: 找你嫂子去吧。
0: 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地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前喝着茶，看着他在厨房

0: 在跳健身操。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三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两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两个人是你的朋友吗？是啊。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三名患者。医生问第一个患者：3×3等于几呢？274。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3×3等于几？
2: 等于星期二。
1: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3×3等于几啊？9。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二，那不就得出来了吗？啊？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
3: 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定会气疯的。

这一天呐，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得难受，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呵呵呵呵，尴尬

0: 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蛋。”话说五百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哎，这样吧，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好了。”
1: 县太爷妻子一听，
0: 哎呀，既然要念呢，干脆念一个巡抚，是不是让他高兴高兴。哪知啊，这县太爷一听腿儿

0: 一蹬脖子一伸，气绝身亡。医生非常遗憾地说，
1: 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该。

0: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今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说了一堆废话，把我给说懵了。我发火说，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打错了？结果对方比我还火大，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才给你充了100块钱电话费，你陪我聊会儿怎么样？会怎么样？能怎么样？领女朋友去饭店吃饭，我看着她碗里的肉问道，你喜欢吃菜吗？她说喜欢，我就把她碗里的肉夹走了，把菜放到她的碗里。女朋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给你一次问我的机会，你喜欢吃菜吗？不喜欢。于是我把她碗里的菜也给夹走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名男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
2: 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那你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带来？
2: 你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啊？我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抬动钢琴呢？
1: 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啊，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
3: 老师，脑浆。
1: 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渐渐地动起笔来，唯有一个小男生神气十足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捡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跟前问道，
2: 你怎么不写呢？
1: 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
3: 等秘书啊。
1: 数学老师在讲除法应用题的时候，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运算方法，启发学生说，同学们，你们看啊，咱们班共有学生36个人，分成了18张课桌，那么谁告诉我每桌坐几个人呢？一个学生说，
4: 老师，2个。
1: 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4: 是老师排出来的。
2: 哎。

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

0: 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地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有年夏天流行裙裤，看到邻居琳琳穿着向我炫耀，我不服气，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找，不多会儿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条白色的裙裤，估计是老妈的，一穿腰有些大。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3: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2: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4: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3: 好运时刻在线。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
7: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接着来分享《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籍的第一册当中的《文明的摇篮》。参加过野外露营的孩子们都知道，这种活动啊，可能有点原始。原始的意思可能是比较粗糙、简单和不方便。比方说呀，如果你忘带了水壶，就得另想法子饮水烧水；忘带了叉子、筷子或瓢，就得找些替代的工具。哪怕是扣子松脱、指甲太长等等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也会让你浑身不舒服。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会觉得针、线、剪刀这些小玩意儿有多么珍贵呢。原始人什么也没有，除了石头、木棍以外，没有别的好用的工具。当他们知道可以把石头用来切、割、砍、砸之后，人类便进入了所谓的石器时代了。渐渐的，人类知道把石头磨尖，做成箭足，绑在木棍上，于是有了弓箭、石矛，又把凶猛的犬类驯服成打猎的好帮手之后，挨饿的时候便少了许多。不过当季节变化让猎物稀少时，聪明的人又开始想办法了。按照我们的推测，那些长期负责采集野果、挖掘植物根茎的妇女，终于有一天发现植物的种子、果核落在地上会再发芽，于是便试着种植它们、收成它们当粮食。种地需要好工具，于是有人就把

砾石钻孔绑在木棍上，用它来挖土刨根。这种穿孔砾石叫做种石。想想看，在这之前，人们只会用石头敲敲打打，追逐野兽填饱肚子。偶然有一点新发明，也得花上几千年、几万年之久。时光好似静止一般，人们的进步也像停顿了一样。因而，我们称那段时期为旧石器时代。但是，自从懂得种植，粮食充足以后，大家有了空闲，可以多动脑筋，想出更方便的办法来生活。尽管他们仍然依赖许多石头当工具，但我们称这种新来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在中国的传说中，那时候有个名叫神农氏的聪明人，曾经制造农具，教大家耕种，并且四处尝百草，寻找治病的药草。人们都称他是农业和医药的鼻祖。新石器时代，居住的方式也改进很多。当时中国的北方，人们在厚厚的黄土中挖掘出一些土洞，把它们布置成温暖的居室。南方水多潮湿，地上虫蛇野兽杂处，人们就在树上搭起自己的房子，像鸟巢那样居高临下。在中国的传说中，最先教大家那样做的聪明人便被尊称为有巢氏。在过去若干万年以前，我们居住的地球曾经有一段漫长的时光是属于寒冷的冰河时期，也就是说，地球的气温冷得可怕，冷得许多植物纷纷死亡，冷得许多恐龙、大象、牛群也相继减少，有些根本从此绝迹，冷得大量海水结成了冰块，水位下降，许多陆洲岛屿都连在一块儿了。幸而这冰河时期终于过去了，大地变得暖和起来，人类才进入了好时光。这个时期大约是发生在10000年前。渐渐的，大约6000-7000年前，在中国的北方一条小河边的黄土台地上，有座小村落诞生了。当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人类都还过着四处游荡，哪儿猎物比较多就在附近找个洞穴过生活时，这个村子的人已经过起定居的日子了。他们建有许多房屋、围栏和地窖，并且把住屋、墓地和烧陶器的窑场分开来，外面还围绕着一道又宽又深的壕沟，那是用来抵挡野兽和敌人的。住宅区的中心有座大房子，是氏族开会和举行仪式的地方，而人们的住房则是在地上挖个大坑，先放火把炕壁和地基烧得又干又硬，再竖起大木头柱子，就像撑起一把大伞那样支撑着一片茅草屋顶。这房子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进屋的走道是个斜坡，所以我们称这村子为半坡村。屋子中间可以升起一堆篝火，用来烧烤食物、取暖和照明。每座小房子都是一个温暖的家。如果一家之主是女人，那女人长大了便可以娶一名年轻男人回家住。村里的人已经会制造石铲、石肆、石锄、石磨盘，造出捕鱼的石网坠，造出骨头做的鱼钩、鱼叉。更神奇的是，除了石头以外，人们发现泥巴也好用。村人能用土烧出各种形状的陶器，
并在土红色的陶罐、陶碗上绘出图案，做出漂亮的彩陶。有些陶器上还有简单的符号，大概是用来记录什么事情吧。可惜，如今没有谁能猜得出来它的意思了。纺织麻布的纺轮竟然也出现了，那是用石头和陶土制造出来的。我们可以想象，披着兽皮、围着树叶的日子离它们越来越远了。屋里有地窖，可以存放多余的粮食。屋外有畜栏，他们知道养猪来吃要比打猎更方便。在中国的南方，有个叫河姆渡的小村落，比北方那个半坡村还要早出现。中国人的老祖先在这儿种出了世界最早的水稻，怪不得几千年后，今天的中国还是种稻最多的国家。原始人看着蚂蚁等昆虫靠着一根小草、一片碎叶便能渡过水潭时，一定非常羡慕。他们或许也学样抱着一根木头漂浮过河，然后得意洋洋地向族人炫耀不已。可是七八千年前的河姆渡村的人已经造出了独木舟和船桨，能够迅速地渡过河流，自由地在湖中捕鱼。它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最老的一艘船呢。南方潮湿，河姆渡人不把房子造在地上，他们架起木头，再将房子建在木架子上，看起来像是一座高脚屋。河姆渡人知道用漆涂在木头上既美观又防虫，不过有一种虫子他们不但不防，而且还大量的饲养。这种小小软软不断蠕动的虫儿，在吃了叶子之后会吐出长长的丝，河姆渡人利用它织成美丽的衣裳。小朋友们，你们一定知道这种虫子就是蚕宝宝了。新石器时代中，北方的仰韶文化、南方的河姆渡文化是中国很古老的两个文明摇篮。你知道摇篮的意思是什么吗？摇篮里的婴儿虽然还很小，不过将来会长得很高很大。你大约也知道文明是什么吧？它离粗糙、简陋、野蛮、不方便的原始生活越来越远了。时间又过了一两千年，有人在烧烤东西时无意发现被火烧过的一些石头里流出了一滴滴亮晶晶的液体，它很快就冷却凝固了，并且变得很坚硬。他们不知道那些石头是矿石，烧融出来的就是铜。也许他们先把铜拿来做装饰品，看起来金光闪闪，漂亮极了。不过很快的，就有人把它打造成锋利的刀和尖锐的武器。后来又烧出了银白色的锡。铜和锡加在一块儿的时候，比单独一种要硬多了。我们把它称作青铜。这个伟大的发现实在太妙了，于是人们可以随自己意思打造出各种各样的器皿。像勺子、瓢、壶、桶等等都出现了，其中当然少不了杯子，尤其是酒杯，因为在还没有铜器之前，他们已经用泥巴烧成各种式样的陶制酒杯喝酒了呢。种田比狩猎要容易储存更多的粮食，再用多余的粮食酿造美酒。我们可以想象，一定有许多人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随着铜和青铜的出现，新石器时代很快就要落幕了。在新石器时代落幕之前，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件事，不论你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该思考这件事儿。
原来，自从男人学会种田，他们的力气大，耕田耕得多，收成的粮食养活的族人也更多以后，他们便逐渐成为一家之主了。于是男人娶妻子回家渐渐比女人娶丈夫回家更为普遍了。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田字加力字是男字的道理了吧？考古学家发现，当时男女合葬的墓穴里，男人可以大模大样朝天躺着，值钱的陪葬品都放在他身边，而女人则屈弓着身子，面朝男人躺在一旁。我们猜，从那时候起，一定有许多人不想做女人，而向往做男人了吧。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之文明的摇篮这一节就听到这里。小朋友们，如果你已经上小学了，一定要仔细收听哦，这样当你在未来学习历史语文的时候都会非常有帮助的。好了，宝贝们，今天就听到这里，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临，你准备好到哪里去避暑呢？6月1号起到8月31号，雅安全程放大招，避风峡、牛背山、蒙顶山等15大文旅场景对全国大学生开放免票、半价以及买一送一等等专属特权。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做好开启一段清凉之旅了吗？今天带您来游览雨城区。来到避风峡景区，在野生动物园可以搭乘观光车近距离地观赏老虎、狮子等猛兽，还能亲手投喂，隔窗互动。下车后沿路漫步，可以与温顺的羊驼合影留念，穿过水帘洞观赏群猴嬉戏，偶遇孔雀开屏、鸳鸯戏水，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的灵动生机。景区悬空景观桥地处峡谷上空，立足桥面可以尽览连绵青山，感受悠悠凉风，也可以直接前往风景区漫步峡谷，看飞瀑享清凉。景区内呢设有美食餐厅，可以就近用餐。从主城区前往避风峡的路上，也有地道的雅鱼、柴火鸡、江湖烧烤，一鱼多吃，全都有。回程也可直冲雅安城区，打卡更多雅安特色小吃。6月1号至8月31号活动期间，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当然电大、业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除外，可以享受动物园和风景区门票的5折优惠。来了一趟雅安，当然要看一次大型的旅游演绎《熊猫归来》。这是一部讲述雅安与大熊猫故事的大剧，裸眼 4D 全息影像，升降舞台，矩阵灯光加持，科技感与艺术感双重再现。尤其是结尾外星熊猫归来的名场面，画面震撼，超出圈。演出开始前呢，还可以与 NPC 互动，体验感十足。同样在活动期间，大学生凭借有效证件可以享受5折优惠，同行两人及以上同行者享受8.5折。大学应届毕业生凭借有效证件买一送一，双人同行一人免单。对于偏爱悠闲慢行游览的学子，可以选择傍晚前往平江渡码头，搭乘游船夜游青衣江，伴着徐徐江风沿江前行，饱览雅安城区滨江夜景，舒缓盛夏燥热，十分适合同窗结伴出行。乘船之后，到一旁的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品尝演员张颂文推荐的石棉火上漂烧烤等等众多美食。暑假期间还可以和我们雅安的朋友们一起围着街区大屏看精彩赛事，那是相当巴适。而且告诉你们，大学生同样可以享受5折优惠。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心动呢？心动就赶紧行动起来吧。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5: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4: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5: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4: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5: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4: 好好好好好，等等我等等我啊。
6: 请问
4: 快快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7: 大爷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4: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嘛。哎呦，我的天哪。
8: 哎，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学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3: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4: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好

0: 老妈确认，可比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单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春气朦胧，大概来自一股历史悲情，回背是忘记悲情的良方。如果我们说香港人没有历史感，这句话不一定包含贬斥的意思。
2: 身世朦胧，大概来自一股历史悲情，回避是忘记悲情的良方。如果我们说香港人没有历史感，这句话不一定包含贬斥的意思。路过宋皇台公园，看见那块有点呆头呆脑的方块石，很难想象700多年前那大的可以站上几个人的巨石样子，自然更无法联想宋朝末代小皇帝站在那儿临海饮泣的故事了。
3: 这是香港作家学者小思在香港故事当中的一段文字。小思1939年生于香港，本名卢伟鸾，他一直埋首于香港文学的口述历史，默默研究香港文学而香远益清，以香港文坛的擎灯使者获得了2015香港艺术发展奖的终身成就奖。沉潜敦厚，谦恭坚毅，明辨慎思，姿兰数会，小思携书香而来，穿越了斑驳的时光印痕而没有褪色。
1: 我去内地旅行，哇，看见那些地名就是好像我小学的时候念的历史，经过一个地方，哇，什么洛阳啊，什么西安，这些都是历史嘛。但是我是从哪里学的？我是从文学里头学的。
4: 现代的香港摩登而梦幻，在香港市民的急促步伐之间，大概没有人能够在宋皇台前再去评掉千年前历史人物的命运，而小思却用自己的文字，用《香港文学散步》《香港家书》等书册，将香港朦胧的身世变得清晰。书香这种文化上的主观嗅觉，将那一个朝代的历史拉到了都市霓虹的眼前。
3: 人类发展的图志当中，书籍的作用无法回避。小思用书籍记录着香港的文脉，而世人则通过书籍来了解一段历史，知晓一个故事，感受一种力量。对于文人来说，宋朝会是他们向往的时代，因为大宋王朝崇尚文治，科举制度的推行，士大夫阶层的崛起，朝廷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图书印刷业的发达，使得这一朝代书香弥漫。

0: 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先于读书。宋代大儒朱熹在《朱子哲学》之中说，读书是格物的最主要的功夫。对读书作为功夫的肯定，以及以读书为背景的哲学建构，是朱熹对孔子学的思想的重要发展。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孔子之后，对学或由读书以学的思想贡献最大的人，就是朱熹。
1: 诗书不可不读，礼仪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同仆不可不训。
2: 朱仁求，朱熹第27代裔孙，现在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副院长。他说，在朱子的祭祀礼上，朱家的后人都要齐声背诵朱子家训，继承朱子的格物致知精神。
3: 格物致知就是及我穷理，就是通过接受事物去穷究事物背后的它的根本的规律，最后的天理。那格物致知实际上就要你去读书，怎么去格物致知？不同的读书，要学习，要终身去学习，这个都是朱子哲学里面非常宝贵的东西。
4: 住的房子是这样的，对，根据民国的记载，然后严老师他们回忆，
5: 他住了的，这有文字记载，就不都敢说了。他大概就原来只有两件，两件也是很简单的，不，这是个很，这个画了个两件当中，他自己挖了个池，池在上面架了个桥，桥估计也是很简单的，可能不没这么复杂。那个
2: 2015年5月21日，全球首座实质运行的朱子书院在厦门同安开园。作为同安的文史专家，严立水给来这里参观的人讲解着朱熹与同安和福建的渊源。
5: 比方说这个讲学啊，还有办学的风气啊，这个都是从朱熹那时候开始起来。因为原来这边闽南特别同安这一带的民风不好，民风不好叫做民风强悍，素称难治，不好治理的。那个也不讲礼貌，反正就是民风不好。但是他来了以后，就一个是要从教育入手，要办学校，要讲学，要来宣传这个孔孟之道，这一套理论是什么，用这一套的。
0: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朱熹是哲学家、思想家，但实际上他也是一个教育家。南宋书院有267所，跟朱子相关的就有67所，占比超过1/4。在宋代，得益于统治者的鼓励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突破了贵族的把控，更多的平民阶层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让宋代人民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成效显著。香港树人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伟国：
6: 宋朝因为有这个教育的普及，印刷的那个发展，所以一般老百姓读书能力比较强了。另外一方面，五代以来啊，那个士大大族也没法子再维持他们那个崇高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了。好了，到那个赵匡胤起来的时候，由赵匡胤开始开科举士，唐朝的科举已经有了吗？唐朝的科举啊，每一科录取的人几十个人，少的时候几个人而已啊，对推动那个民间的教育帮助不大。而且很多那个唐朝大官都是明经科出身，就儒家经学出身，进士科出身的呢其实不太多。到宋朝以后啊，宋太宗的时候啊，把那个科举名额大大扩大，几百人一科，几百人，而且考中那个进士以后啊，都能当官，那人人都读书，宋朝人开始各种各样的科目都有了。
0: 尽管造福宋代教育向市民阶层普及的是雕版印刷，但是文化水平的提高也为印刷术 2.0 版本的发明造就了基础。在沈括影响世界的科学著作《梦溪笔谈》中，用不到300字的篇幅记录下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及其发明者毕生。毕生纪念馆讲

0: 解元。
1: 那对于毕生呢这样一位伟大的发明家，唯一的文献记载呢就是沈括的《梦溪笔谈》第十八传，作者呢一共是用了274个字作为介绍，然而谈到毕生呢也仅仅只有12个字，就我们看到了气力中有布衣毕生，又为活板。所以说对于其他的毕生的整个一个家族，他的生卒年月日真语言不详，所以说他的一个生世呢是给我们很多人是带来了一个千古之谜。
2: 每次我都非常的激动，因为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美丽的景色等着我，有意外的惊喜。比如说我今天来拍那个紫杜鹃啊，但是我来了以后呢有云海了，就像你今天看到的一样。
3: 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毕生故里，一座群山环绕之中的小城，因为武英高速的开通而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这里漫山遍野的杜鹃花。被杜鹃花海吸引来的游客会在大街小巷看到毕生的影子，毕生大道、毕生饭店、毕生森林公园，人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纪念毕生，纪念这位改变了世界的北宋布衣。
4: 2002年，我断断续续十年时间翻《梦溪笔谈》记载的毕生衣法，以纯胶泥加工，纯胶泥什么成分都不掺，
5: 就是泥。
4: 制成了5000多个泥钵，这是4000多个，还有外面博物馆还有，100多枚印章，50多幅字画版画，印制效果都比较好。
5: 上面那个是印出来的？
4: 这都是我搞的，这个是印出来的。
5: 确实非常清楚。
4: 这可清楚，用得很好。
3: 以毕生命名街道和建筑，大抵是纪念一方先贤最常用的方式。而冯承仁老人对毕生的纪念，则是体现在了复活泥活字印刷的行动上。走进冯承仁老人的工作室，大大小小的活字摆放得非常整齐。老人拿起一块让记者看，模块硬实，字体清晰。老人说，其实更多的泥活字都做失败了。老人用泥活字印制了书页、画页，都非常的清晰，他也觉得很自豪。
4: 关键是发明做事容易啊，发明不容易啊，我学都学不会。毕生这个活字它是一种很复杂高层次的科学，没有一定文化程度，没有一定耐力，做不到。
6: 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术发展的鼎盛时期，两宋所刻的书籍在数量、字体、版印、用纸、规模、发行等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同时，宋代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是印刷史上的重大革命，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被誉为世界文明之母。开封科技局副局长刘伟引用马克思的话，总结了宋代的科技发展。
7: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级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成了新教育的工具和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的杠杆。这是马克思对于这个宋代三大发明的高度的概括。
8: 看到那个石刻出，是不是五出五出？然后一个时辰它有五出，比如说50、55出、5正。像我们说50的话，12点就是五出，1点就是5正。下来你对准那个时辰之后，它对应的下面有个刻，一刻就是我们现在的15分钟，一样的对应的。对，
6: 厦门同安科技馆馆长高水满介绍的是宋代一个伟大的科技发明——水运仪象台。发明者是被称为宋代创客的苏颂，他被研究者认为是钟表的鼻祖。
8: 我们看在前面看。然后这162个小木人的话，它都是各司其职。什么时候哪个小木人出来， 原来就把这些小

0: 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说过，对于科学史学家来说，唐代却不如后来的宋代那么有意义。这两个朝代的气氛完全不同，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则着重于科学技术方面。每当人们在中国文献中查找任何一种具体的科学技术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是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静水流深》。书籍是知识的象征，科技的发展为教育提供了条件，而教育的广泛普及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文化素质，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文明发展，为宋代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宋代教育十分突出务实精神，讲实效，求实功，即便是名山之中大儒坐镇的书院，也从来没有孤芳自赏，断了与尘世的往来。河南省登封市文物专家龚松涛，
2: 你看这个碑上，你看他就说，北宋的时候，韩魏吕惠司马光称义称号，刘安世啊、李纲啊这些人在松阳书院来讲学，他们为什么能来讲学呢？就是你看王安石蔡春在变，变法时候意见不合，然后致辞。
0: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层的黄金时代。宋太祖立国后，为了避免北宋成为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积极推行重文轻武政策，防止军人夺权或割据。而读书人即使出身低微，只要通过科举考试，也就晋升士大夫阶层，获得较高的社会及政治地位。于是弃武习文成为社会风尚。加以宋代中央王朝大力兴办各级官学，带动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但人口的增长和官府财政能力的限制，使得教育的社会需求远不能满足。于是私人兴办的讲学书院应运而发展起来。
2: 因为松阳书院在五代的时候都已经拥挤有一大批的专家学者在这里边讲学，有些人是为了专一的讲学，更多的人是为了躲避战乱。到北宋的时候，赵宋朝廷把他的家庙设在嵩山，这个家庙的名字就叫崇福宫，就在松阳书院的东边不远的地方。当时凡是到崇福宫主事的这些官员，必须都是向朝廷礼请而叩首，就是往往自己申请多次才得到皇帝的批准以后，从开封到嵩山来进行管理这个崇福宫。在管理崇福宫期间，因为松阳书院毗邻崇福宫，来到崇福宫主事的这些人往往也都是当时比较有名的学问家，他们这些人在管理崇福宫之余，往往也到书院里边来讲学，阐明自己的学术观点，来扩大影响力。往往是因为这个政治因素的影响下，有一大批这些专家学者到松阳书院讲学。像这类人，你比方说都有谁吧？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颐、程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松阳书院出现了很兴盛的这种讲学场面。古人在这个文献里边形容的时候，摩肩接踵，参加讲学者数百人之多。
1: 书院最早建于唐代，唐玄宗以后，官办的书院只是藏书与修书的场所。宋初有六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潭

0: 州的岳麓书院，河南应天府的睢阳书院，河南登封的松阳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以及江宁茅山书院。书院作为与官学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与理学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
1: 因为这个二程学说形成以后，首先向外传播的是松阳书院的一个有名的学生，他的这个学生叫杨四。杨四在20岁的时候到松阳书院来跟随这个程颐学习，40岁的时候第二次到松阳书院来跟随程颢学习，深受二程的真传，对新儒学的这些核心内容都掌握了起来。所以然后到江南以后，他广泛的对二程的这种新儒学内容进行了传播。通过杨四，他把这些新儒学传给李同，李同又传给罗从彦，罗从彦又传给这个朱熹。到朱熹的时候，又把二程学说进一步给丰富完善以后，形成了咱们现在所说的程朱理学。
2: 宋代是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哲学思想另一个繁荣的时代，理学是宋代哲学思想的最大成就。理学作为儒家士大夫的文化，对民众生活有其引导的作用，如朱熹的家理，对宋代社会观念和日常生活便有相当的影响。南宋晚期，理学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从此支配中国文化数百年之久。香港树人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伟国：
3: 中国的小孩学习的时候啊，学千字文，千字文头一句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第一个字是天，我们要尊敬天。但是宋以后啊，小孩学那个东西啊，用了三字经，三字经第一句是怎么样？人之初，性本善。第一个字是人字啊，我们怎么能做人？怎么样做好我们的人？尊天、尊君、尊敬父母、尊敬老师，为我们的底下子孙万代做好我们的本分。
2: 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评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的科技、教育和理学研究不仅影响了此后近千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历史文明进程。
4: 蹉跎暮浅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
0: 宋人翁森曾作四时读书乐，用四首诗来咏叹不同时节读书的乐趣。宋代的书香堆起了那个时代的文化高度，而今天的我们在日益多元化的信息接收渠道面前，香港作家学者小思说，也不要辜负了四时书香。
5: 我觉得慢慢来有一个转机，就是我相信他们看很快很快的东西，看了慢慢老了以后，他们觉得不能追。我等一等，有些时候历史还是要等一等。

0: 着。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来自于翁倩玉。日本长大，然后呢，在日本和台湾两地同时发展的翁倩玉，我们最熟悉她的歌应该是正大综艺的主题歌《爱的奉献》吧。翁倩玉呢，普通话不太标准，每一次听她唱歌，有一些咬字和发音，我总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她的《风儿多可爱》。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前面呢跟大家分享到了说这个要抓住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因为歌里唱说如今才是唯一。然后就突然想到前两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啊，有个朋友花高价买了一个特别贵的包，可是呢他就是舍不得用，就放在家里面。或者呢就是有一些人就买了特别贵的衣服，就觉得哎呀穿出去哪儿哪儿都不自在，你看吃饭要当心啊，对吧，不要磨到了呀，就觉得人好像被这一些奢侈品呢反而给束缚住了。然后呢就聊到啊，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去买东西啊，不仅仅要去看性价比的。毒舌王尔德他说过，说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那这个价值绝对不是性价比里的性能，不是说啊它能使用多长时间呢、啊、耐用性怎么样，使用寿命怎么样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去买一样东西应该源自我们内心的喜爱，这件物品对于自己的独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其实超过了物品本身的价值。比方说哎，同样我们去买杯子喝水，一个最简单普通的水杯就可以满足使用需求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买其他更好看的更贵的杯子呢？因为一个有设计感和精美手绘图案的水杯，它售价高出很多倍，它的使用价值包括寿命差别不大，但是呢它凝结了设计师的审美和劳动，会让用它的人心情愉悦啊。买奢侈品或者买一些特别贵的东西其实也是这样的，给自己买一款可能别人看来性价比比较低的东西，拥有它也许更多拥有的是一种对自己生活态度的展示和认可。所以呢也是突然就是突然想到了跟朋友聊天呢，想跟大家来探讨一种生活的观念吧。的确过度的追求物质容易让我们变成物质的奴隶，但是呢过度的追求性价比也很容易让我们忘记美，忘记热爱。我觉得时刻不应该忘记，就是物质一定是为人去服务的。好啦，这个扯得有点远了啊，回到音乐上面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现场版本，我个人很喜欢的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是同门师兄妹。这个版本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原唱呢是1988年的周华健，小虫词曲包办。我们来听听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的现场搭配版。
1: 那在音乐的路上呢就有很多新的尝试啦，譬如说一步一步除了唱情歌，也认识很多很多很棒的音乐人，也在歌坛上面呢唱到很多很棒的一些创作人的歌。那在这里要谢谢所有的好创作好作品还有好机会。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唱的这首歌，这个我的师兄，我非常开心，就是从他身上学到好多好多，不管是音乐上面，或者是待人处事，或者是在舞台表演方面，他都给我很多很多的指导。我要先来唱一首他的歌。

0: 喜欢这种演唱会的版本，会给人不一样的这个听感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1: 跟你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旋律，聊音乐背后的心情。
0: 孟庭苇，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0: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1: 回忆录。

别人装饰了我的窗子，可是我却装饰了你的梦。都说情到深处无怨尤，可是我还是不愿意只是装饰你的梦。这首歌《不装饰你的梦》是由郑国江来作词，蔡国权作曲的，蔡国权演唱的这一首歌。这首歌呢，当时被赋予特别高的评价，说碎心痛楚，一丝一弦一扣，蔡公大作，而后再无出其右者。可能对于很多这个爱到深处又苦痛的人，听到这首歌再去知道了解他的词背后的深意的话，的确是一件这个蛮痛彻心扉的一件事情。这里是正在进行的老歌回忆录，橄榄树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979年刘文正的《小秘密》。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刘文正身上存在的秘密就是他到底人在哪里，过得怎么样，现在的他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当年的刘文正那么闪亮的一个偶像的形象啊，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说什么他现在变得这个落拓不堪啊等等等等，但是呢费翔帮他证明说现在他依然那么帅啊，也不知道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些人就是能如此决绝地退出闪亮的娱乐圈毫无留恋，而且呢刘文正还极力地去回避任何媒体，所以现在对大家来说他真的成了一个谜。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来听听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接下来听到的是一把特别有特色的声音，来自于赵咏华，听我唱这首歌。

嗨，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是啊，听歌会带给我们忧伤和快乐，可能会让你想起很多的往事，想起童年，想起初恋，想起家人，想起过往的那些经历和心情，这就是老歌的魅力。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出自1994年，那是内地流行音乐开始红火的年代，有一个男子组合叫做火鸟三人组，当年有一首特别火的歌，红红的蝴蝶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你看这些熟悉的旋律啊，总是让我们听起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亲切。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手金志娟，也就是娃娃，在去年进行了她内地的首场演唱会，现场呢连唱两个半小时，基本上都不带喘气和喝水的，现场功力非常的了得。关于娃娃，大家最熟悉的歌诚然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或者是大鱼，可是有一首歌我觉得也能称作是他的代表作，那就是罗大佑和他来合唱的如今才是唯一。这首歌呢是由林夕来填词的，然后呢是由罗大佑来作曲，娃娃和罗大佑来合唱的，发行于1992年。在电影《梦醒时分》导演张艾嘉导演的电影当中呢，追溯了一个追梦少女和两个男人之间的情感故事，这是巩俐携手钟镇涛和林俊贤于1992年完成的一部影片，也是90年代前后他和香港合作的经典影片之一。电影名字叫《梦醒时分》。哎，我们可能理所当然觉得这首歌最后应该是陈淑桦的那首《梦醒时分》出来才对，可实际上呢，最后出来的是娃娃和罗大佑的这首歌《如今才是唯一》。不问过去，也不问将来，如今才是唯一。是啊，不要把好的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再用，你活的每一天都是唯一的。

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曾经的已经成为回忆，现在的要好好把握，未来的呢还需要我们的努力。凤飞飞，好好把握。
4: 青

洪金宝还有郑少秋。那么这一部电影呢，在当时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电影当中呢，这一首主题曲是我们很熟悉的，来自于秋官郑少秋的《摘下满天星》，这是国语版本。而其实呢，这首歌另外郑少秋还唱了一个粤语的版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郑少秋《摘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心目当中那些经典的老歌。不管你在哪里，你们那儿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4: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3: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4: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3: 那像我们参

0: 安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他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1: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0: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0: 嗯，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0: 嗯，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0: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1: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0: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优惠的政策。今天首先要带你去宝兴，来到东拉山大峡谷。东拉山大峡谷呢，藏于深山密林，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轻松的漫步欣赏山野风光，体力不足的呢，也可以换乘观光车。一路上啊，你都别忘了去打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雅安，那接下来玉磊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样位于宝兴县，这是邓池沟。风筒寨邓池沟景区是可以看到大熊猫的。探寻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科学发现，又是如何走向世界。天主教堂旁边的草坪超适合打卡，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喝一喝咖啡，闲聊一会儿，还能够偶遇小众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当然在这儿要温馨提醒，阴天的话景区是比较凉爽的，建议大家带上外套。来到宝兴，在游览了景区之外呢，宝兴腊肉、时令的野菜、农家的土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时还可以入手一些本地的蜂蜜、手工腊肉、风干野菜等等原生态的特产带回家。注意了，这两个景区大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哟。好了，我们再来迎金县说一说叠翠溪景区和牛背山景区。叠翠溪同样也是林荫蔽日，溪边栈道相当的凉爽，全程徒步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绝对不会闷和晒。走着走着还能够体验一下踩水的乐趣。那么来到牛背山景区，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随手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啊。如果说你精力足够旺盛，你也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速干裤、登山鞋，备好手电筒、登山杖等等装备。叠翠溪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品尝竹笋炖雅鱼等等农家美食。如果进到迎金县城，你也可以去打卡迎金大大面、棒棒鸡、椒盐饼。游玩牛背山景区呢，建议大家就要多备一些零食了。如果是高反人群，最好提前的吃上一些红景天。当然牛背山的山顶也是设有餐厅的，你也可以选择在餐厅用餐。同样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游天下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和您推荐的这些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呢，都是截止到2026年的8月31号。享受优惠务必要携带好您的身份证和高考证的准考证等等原件才可以享受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上一集讲到，秦穆公继承了秦襄公立国所留下的遗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长期发展的根据地。然而西戎之地毕竟偏远，秦国要想成为大国，必须要向东面的中原之地发展。秦国东边的近邻就是晋国，由于晋国地广人众，又是老牌的诸侯国，势力非常强大，所以秦穆公在位39年，用了36年的时间在与晋国周旋。秦穆公一生主要是和晋国的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晋襄公五位国君打交道。那么在不同时期，秦穆公对晋国究竟是采取了怎样的策略？他的东扩事业最终结果如何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三集穆公东扩。
2: 秦穆公东扩最主要的是要和一个国家打交道，就是晋国，要和晋国打交道。那么秦穆公在和晋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间，他做了哪些事情呢？第一件事，网罗人才。怎么网罗人才呢？恰巧在秦穆公继位的第五年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是晋国要去讨伐一个国家，叫虢国。但是晋国给虢国呢，它两个不相连，晋国在这儿，虢国在这儿，中间隔了一个国家叫豫国。晋国灭了虢国回兵了之后，晋国的这个军队呢顺手把豫国给灭了，这样豫国的国君就被抓起来了。这个豫国的国君抓起来的时候也连累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百里奚，把百里奚也一块俘虏了。这个时候正赶上晋国的国君晋献公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秦穆公，在女儿出嫁的时候，他把抓过来的这个百里奚作为陪嫁的奴仆要陪嫁到秦国去。百里奚当时多大了？70多岁了。70多岁一个老先生，人家嫁闺女陪嫁，要他作为陪嫁品。这老头又很有才华，觉得这是个奇耻大辱，逃了。逃到哪儿了？逃到渊，就是今天的河南的南阳，当时是楚国的国界，到渊那儿被人家扣住了。等到秦穆公把自己的妻子娶回来，听说逃了一个人，一打听这个人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就想办法要把这个人输过来。他用5张黑羊皮去换这个老头。当时楚国的边境官呢，觉得这是值啊，这老头70多没用，还能换5张黑羊皮，成交，换了。这百里奚就给押回来了。送回来以后，这秦穆公当作宝贝，亲自给他打开囚车，然后给他洗尘压惊接待他，然后向他询问治国的道理。百里奚说，我是个亡国之臣呐，你甭问我，我亡国之臣你问我干什么来？这秦穆公说，豫国亡国和你无关，豫国亡国是因为豫国的国君太昏庸了，和你百里奚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就和他谈了好几天，越谈越投机，越觉得这5张羊皮换得很值，然后干脆就授以国政，就把整个国家的大政交给他了，而且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五谷大夫。这个谷就是黑公羊，用5张黑公羊皮换回来的大夫叫五谷大夫。这样秦穆公就得到了自己手下第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叫百里奚，然后对百里奚非常称赞。百里奚就说，他说你别夸我，有一个比我强十倍的人，这个人叫简叔，这个人比我有才的多，只不过人不了解。我给你讲几件事儿。第一次，我想在晋这个齐国辅助他一个国君去做官，简叔这官不能做，这官做了有危险，我听了他话没做官。后来这个齐国的国君被杀了，我幸亏没做官，我要做了一块杀了，这救了我一次。第二次，我到周天子那儿去，周天子有一个王子，就是周天子的一个儿子，很喜欢我，我又想跟着他来干，这简叔再次阻止我，我又不干了。结果那个王子后来被杀的时候，我没有被烧着被杀，救了我两次。后来我到豫国去做官，简叔又阻止我不让我去，这次我没听到我去了，这一去被俘虏了。所以我知道这个简叔啊比我要强得多。这秦穆公一听这，又把简叔给迎过来，然后把简叔封为上大夫，这样秦穆公就一下子得到了两个王佐之才，一个是百里奚，一个是简叔。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继位之后，他就积极网罗人才，积蓄力量。百里奚和简叔这两位人才的引进，为秦穆公的东扩增加了有生力量。正当秦穆公踌躇满志的时候，强大的晋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天灾人祸，正巧给了秦国以可乘之机。那么晋国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天灾人祸呢？秦穆公为了自己的东扩事业，他又是如何把握这些机会的呢？
2: 秦穆公东扩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打道义牌。秦穆公打道义牌主要是在和晋惠公交往的过程中间，三救晋难，道义尽显，他所有的道义都表现出来了。什么叫三救晋难？三救晋难是指的秦穆公三次救援晋国。第一次救晋难涉及到晋国的一场内乱，而晋国的这一场内乱是由晋献公引发的。晋献公的晚年出问题了，这问题又出在女人身上啊，他宠爱了一个女子叫李吉。这个李吉呢心不好，就陷害太子啊，陷害太子，结果这个太子呢就死了。这太子一死，太子的两个弟弟，一个叫重耳，一个叫夷吾。这个重耳就是后来的晋文公，这个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两个人全逃了。那么晋献公一死，那么李吉的儿子就做了国君。但这个国君他是坐不稳的，因为他违反了一个规则，叫立嫡立长。而这个时期呢，整个天下特别讲究的是宗法，讲宗法就讲血缘关系啊。所以你这个立即之

子是不能够立的，所以就有大臣把立即的儿子新立的给杀了。而立即受到宠幸不是他一个人呐、立即受到晋献公的宠幸的时候呢，是立即和他的妹妹一块受宠幸，他妹妹也生了个儿子，结果立即的儿子被杀以后，又有大臣把他妹妹的儿子立上去了，结果又有大臣出来把他妹妹的儿子还有立他妹妹儿子那个大臣一块儿全杀了，这晋国就乱了套了啊！原来的太子死了，后来那个立即的儿子他妹妹的儿子全被杀了，没有继承人了，权力真空。就在这个时候，逃在外面的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啊，他向秦穆公提了个要求，他说你送我回去，你送我回去以后作为一种补偿，我把河西的八座城池割让给你。秦穆公就答应他的要求，武装送他回去继位，他就是晋惠君。但是晋惠公一继位立即反悔，说了不算啊，说了不算，原来许给你那八座城我全当没说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这下子秦穆公傻了，这时候秦穆公有两种选择，打再一个不打。秦穆公的选择是忍，不打，我看，我看他怎么办。这就是一救晋难，二救晋难，就秦穆公十二年晋国一下遭了灾，颗粒无收，晋国没吃的了，晋国就向秦国求救。当时秦穆公手下的大臣呢分为两派，一派主战，主战派提出来的一个方针叫趁机讨伐，不过这个机不是机会的机，是饥饿的饥，趁着他饥饿的时候讨伐他，主战派。主和派意见是不能够见死不救，秦穆公就征求百里奚的意见了。百里奚说了两句话，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夷吾是晋惠公的名字啊。说上一次晋惠公他答应把晋国的河西之地给你，但是后来没有给你，这是晋惠公的错误，但是他不关系到晋国的老百姓啊。目前是晋国的老百姓没有吃的了，你怎么能够看着晋国的老百姓没有吃的而不出手相援呢？秦穆公采纳了百里奚的意见，大规模赈灾，从秦国的都城到晋国的都城，水陆两路向晋国大规模运粮，帮助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赈灾。这个叫秦穆公援晋敌，天下称誉，树形象，政治得分。这下子虽然帮了自己的对手，但是在天下所有的诸侯中间树立了一个讲道义的一个国君的形象，所以秦穆公在政治上得了很高的分。这是秦穆公第二次救晋难，可是在震及晋国的灾荒两年以后，秦国遭灾了，秦国的土地大面积的颗粒无收，然后秦国向晋国求援，结果晋惠公不但不镇秦国的灾荒，而且是趁机发兵，还是那个饥荒的饥，趁着灾荒发兵去打。然后晋惠公秦穆公在韩原打了一仗，这一仗非常有名，叫韩原之战。这仗一开始打的时候啊，晋惠公是一马当先冲在前面，但是他在回车的时候，他的马陷在泥潭里走不动了。秦穆公一看这个机会了，秦穆公就冲上去想把晋惠公抓下来，结果呢没有抓住晋惠公，反而被晋国的军队包围了，把秦穆公围到里边，而且秦穆公受了伤，眼看形势十分危急，

0: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秦国的军队中间突然冲出来300个人的敢死队，这300个人敢死队冲进去，撕开。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一个缺口，救出来秦穆公，而且顺手牵羊，把晋惠公也抓回来。这300个人当时谁都没料到，这个敢死队怎么来的呢？他有一个前因，这个秦穆公当年他丢了一匹宝马，这个宝马丢了以后呢，跑到野外去了，被300多个野人，我们讲国人哈、国人住在京城，和国人相对的是野人就是农民，是住在京城以外的人。秦穆公的宝马被300个野人逮住了，而且宰了吃了。后来这个案子发了以后，官吏就要惩办他们。秦穆公说，君子是不能够以牲畜来惩罚人的，而且吃了这个良马肉一定要喝酒，如果吃了良马肉不喝酒，可能会导致死亡。不但不杀这300多个人，而且又给了他们好酒，让他们喝酒，这300多个人大受感动。所以等到这次打仗，这300多人全参战了。等到秦穆公又危急的时候，这300个人冲上去，这把他救下来了。这300个野人不但救了秦穆公，而且还俘虏了晋惠公。抓住以后，秦穆公说，这回你没啥可说了，当年你闹灾荒我震惊你，现在我闹灾荒你来打我，你打我还我把你抓住了，怎么办呢？杀，要杀这个晋惠公，而且用他来祭天。结果这个事儿闹得很大，首先是周天子出面调解，说这个晋国和周天子是同姓啊，都是姬姓，同姓。然后呢，秦穆公的夫人也出来调解，因为秦穆公的夫人是晋国人啊，他也出来调解，他说这个你这次抓的是我弟弟，哈哈，晋惠公是我弟弟，我是你老婆，你抓了我弟弟，也出来求情。这秦穆公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做了一个决定，其实秦穆公完全的一句话把晋惠公给杀了。他最后的决定是什么呢？第一，以诸侯之礼来接待他。那这一下子不是住死囚牢了，住那个5星级宾馆呢，是吧？诸侯之礼接待他。第二，两国订立同盟，互不侵犯。第三，送晋惠公回国。这是秦穆公第三次救晋难，这一下子晋惠公无话可说了。回去以后做了2件事，第一，把河西之地这回算是给秦穆公了；第二件事，派了自己的太子来秦国做人质，两家和好了。
2: 秦穆公通过三次救晋难，在诸侯国中间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但是这些行动也是明显带有东扩目的的，因为秦穆公最初帮助晋惠公成为晋国国君，是想要晋国的河西土地作为酬谢的。当晋惠公趁机发兵袭击秦国失败被俘之后，秦穆公对外宣称要杀死晋惠公来祭天，他实际的目的也是要求晋惠公履行诺言，献出河西的土地。最终秦穆公如愿以偿，秦国的东扩初有成效。那么秦穆公之后又是如何审时度势继续实施他的东扩计划的呢？
0: 秦穆公重点打交的第三个国君是怀公。这个晋怀公是谁呢？

0: 是晋惠公的儿子，也就是到秦国来做人质的这个儿子，把他送过来了。送过来以后呢，齐穆公对他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了这个做人质的晋国的太子，把自己女儿嫁给他。然后在秦穆公22年的时候，这个做人质的太子突然中间消失了，逃了。为什么逃呢？他听说他爹病了，就是晋惠公病了，他急了，他怕自己在秦国做人质，万一他爹有个什么不幸，他回不去，他就不能继承君位了。所以他想了想，那怎么样，走为上计，就溜回去了。而且走的时候没有带他的妻子，把秦穆公的女儿给抛弃了。所以秦穆公很恼火，他对晋怀公他的办法是另立新君，这个人不行啊，这个人把他女儿给抛弃了嘛。而这个时候选择谁呢？就是晋惠公的有一个这个哥哥，就重耳，是吧？他在外面流亡已经将近20年了。这个时候流亡到哪儿？流亡到楚国去了。然后秦穆公就派人到楚国把这个重耳给接过来。接过来以后，又把自己这个被抛弃的女儿要嫁给这个重耳。这个重耳和那个晋怀公是什么关系啊？他两个人的辈分差一辈儿啊。这个逃走的这个晋怀公是他的亲侄子，现在秦穆公要把他侄儿媳妇再许给他。当然我们今天这样看叫乱伦啊，但这个乱伦是宋代以后才有的概念，在当时那个春秋时代不计较这个的，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所以重耳开始了也觉得不太方便，拒绝啊，后来还是照单全收啊，照单全收。这一收的话呢，秦穆公很高兴，那怎么办呢？刚好你是个合适的人选，你又是也是个公子，那我就干脆把你送回国。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那他就直接把这个重耳送回国，让他去继位。这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晋文公。晋公回去以后就把那个晋怀公给杀了，他继承了王位。晋文公是秦穆公打交道，重点打交道的第四个国君，他给晋文公打交道，秦穆公是全面合作。因为晋文公是当时天下的霸主，晋国的实力比秦穆公实力要强，所以秦穆公尽管这时候非常想东扩，但是实力不如他的女婿，不如晋文公，所以这个时候他采取这种表面合作保存实力的做法。在秦穆公30年晋文公出兵攻打郑国的时候，秦穆公作为老丈人还去帮助晋文公攻打郑国。郑国是个小国，秦晋两家的大兵兵临郑国城下，这一下子郑国肯定要完了。在这个危急关头，郑国派了一个使者出来，这个使者也很有名，出来去见秦穆公。他说秦和晋两国大兵一到，郑国已经知道自己完了，但是郑国完了对你秦国有什么好处呢？当时的地理位置是什么位置呢？郑国在河南，它的都城是现在河南新郑，秦国在陕西，陕西和新郑之间还隔了一个晋国，就晋国插在秦和郑的之间。他说你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你要把郑国灭了，那怎么办？这个土地能归到你秦国去吗？这个土地将来肯定是给晋国。你想想，邻之厚，君之薄也。你的邻居的土地扩大了，你的土地不相对就变小了，对你没有好处啊。秦穆公一听说了很有道理，所以就决定不打了，而且派了自己3个秦国的将领帮助郑国防守，自己单方面撤兵。秦穆公一撤兵，晋文公也不打了。晋文公觉得他能做国君是秦穆公的帮助啊，所以他也撤了，这郑国得到保全了。2年以后， 金融公司了，因为金融机会就年龄已经很大了。晋文公一死，即位的就是晋襄公，但晋襄公秦穆公没把他放在眼里。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晋文公可以说是秦穆公东扩之路上的拦路虎，因为晋文公是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他在位期间任用贤良，整顿内治，加强军队建设，使得晋国的国力大盛。在公元前635年，晋文公又独自秦王，匡扶周室，在诸侯中间名声大振。之后晋文公又靠武力在诸侯争霸之中取得了霸主地位，所以秦穆公虽然一直想东扩，但是面对贤明的晋文公，只能用联姻合作的方式来保存东扩的实力。直到晋文公死后，秦穆公终于又等到了东扩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什么呢？秦穆公又是如何把握这个机会的呢？
0: 秦穆公32年，晋文公死了，恰恰在晋文公死了以后还没有安葬的时候，秦穆公得到一个消息，这不2年前他不是派了3个秦国将领帮助他防守郑国吗？这个三个将领给他传来个话，说我们现在在晋国混得很好，郑国人很信任我们，给了我们北门之管，管就是管道的管，这个管就是钥匙。他说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他们把郑国都城北门的钥匙都给我们，遣师以来国可得利，如果你偷偷派军队来，我把城门锁一打开，郑国不就是咱的了吗？这下子秦穆公做了个决定，远程偷袭。做了决定以后，他就征询2个元老重臣，百里奚、简署，征求他俩重臣的意见，两个人都反对，理由是劳师以西远，未所闻也，我们要动用这么多的军队去偷袭一个远方的国家，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是第一。再一个呢，失劳力竭，远主备之，隔了这么远，等我们的军队赶到那儿的时候，军队早就疲劳了，而且对方不可能不得到消息啊！别人又，我们的军队疲劳了，对方又有准备了，你说这个仗怎么打？但这次秦穆公是铁了心呐，一定要打。这个秦穆公32年以来在东扩的问题上一向是谨小慎微，打政治牌，这次为什么突然变得要打军事牌？我想主要是两个理由。第一，晋文公下世，他觉得晋国最有才华的君王去世了，晋襄公那不值得一提的人物，他没把他放在眼里，这是第一。第二，这时候已经进入秦穆公的晚年了，所以过去的政治牌到这一次洗牌了，换成军事牌，决定偷袭，而且决心下了狠死。到出兵那一天，一个百里奚，一个简署，就拦住军队在那哭。这一哭就是很有名的简署哭师，师就是军队啊，简署哭师，这一哭把这个秦穆公给哭恼了，你这不是败我的兴吗？我这出兵你在这哭丧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一次出兵他派了3个统兵的将领，这3个统兵的将领，一个是百里奚的儿子，一个是简署的儿子，另外还有一个人，3个将领。就简署认为，吾见师出，不见师之入也。我看见军队出去了，我看不见我们军队能回来，所以他哭了。这一哭，秦穆公就恼了，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尔何直，终寿。”耳目之目拱矣。这话什么意思呢？说你们2个老头懂什么？假如你们活到一个中等年纪，你们墓地上的那个树长得都有一拱粗了。 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秦穆公啊，认为这两个老头多管闲事，说你们是早该死的人了。这话很粗野。两个老头说，我们之所以哭，并不是想拜你的心，实在是我们老了，我们的儿子出征肯定是回不来了，而且打败仗的地方一定在尧，在尧这个地方肯定要打败仗。秦穆公不管这一套，硬着手脖让军队去偷袭郑国。到秦穆公33年，这秦军三帅带领的主力走到了华国，华国是晋国的一个附属国。到了华国以后，碰见郑国的一个商人，这个商人也很有名，叫贤高。贤高呢，赶了12头牛，要到外面去卖牛，一下子碰见了远程奔袭的秦军，这贤高就慌了，他怕秦军杀他，赶快说，我们的国军听说你们要来了，一方面加强防守，另外派我带着这12头牛来犒赏秦军。他编了一套谎话，然后把这12头牛献给秦军。这三个主帅一听，完了，人家已经有准备了，还派人来献牛了，这仗不能打了，也不去郑国了，干脆把华国一灭，回去吧，这仗打不成了，顺手把华一灭，就要回去。这一灭华，激怒了一个人，晋襄公。因为华国是晋国的附属国，晋文公刚死，晋襄公继位，襄公就觉得你趁着我这个文公丧葬没有举行，你就趁这个机会把我的华国给灭了，所以晋襄公决定打秦军一个埋伏。怎么打呢？他在尧这个地方伏击了重兵，然后秦军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经过晋国的尧的时候，然后晋军的重兵出来，这一次秦军呢，是全军覆灭，三位主帅被俘。这就是在出师之前百里奚和简叔断定的被围歼的地方。然后晋襄公抓了三位主帅，秦军主帅就要杀。这个时候呢，晋文公的妻子出来说话了。我们刚才讲过，晋文公的妻子是秦穆公的女儿啊，他就给他的这个晋襄公说，他说我爹最恨这三个人，让秦国驱军队全军覆灭，非常恨他，你何必杀他呢？你把他送回去，让我父亲，让我的父王把他杀掉，你不用动手了。晋襄公一听有道理啊，就放了。三帅回去的时候，秦穆公郊营几十里地，在郊外去迎接三位主帅回来，而且穿着丧服，说了一句话：孤意不用百里奚、简叔言，已入二三子。我因为没有听百里奚和简叔的话，让你们受辱了。然后不但没有惩罚这三帅，而且让他们官复原职，重赏他们。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停了几年，到秦穆公36年的时候，秦穆公他又派百里奚的儿子做主帅带兵，这一次是要打晋国了。因为这个时间离秦穆公的去世只剩三年了。换句话说呢，秦穆公这时候已经等不及了，所以这一次打仗的时候秦穆公亲自去了。而且这次打仗呢，用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战法，就是一渡过黄河，秦穆公就下令把所有的船沉了。晋国的士兵一看秦穆公的军队过了黄河就把船给沉了，那明摆着是什么？玩命啊。所以晋国的军队不敢交战了，活不跟死斗嘛，所以干脆这一仗秦军就打了个大胜仗，打败晋军，夺了地。所以我们可以说秦穆公毕生是致力于东扩的，但是他东扩的路走得并不顺， 虽然他最终打败了晋军，但是晋国仍然是一个强大的邻国，所以晋国的军事实力仍然被保存下来了。所以秦国东扩之路

0: 继位的是21岁的秦孝公。秦孝公才继续了秦国的崛起之路。那么秦孝公是怎么样来续写秦国的崛起之路呢？我们下次再讲。
1: 我们知道秦王嬴政最终统一了中国，而在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的100多年前，也就是他的先祖秦孝公时期，发生了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这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后，秦国开始崛起。那么商鞅变法的内容是什么？他对100多年后的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又有什么影响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商鞅变法》。
2: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3: 铭记英雄初心。
2: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3: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4: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羁旅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省委12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全会专门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把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真正盘活。
1: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让农村的资源动起来，让城市的要素流进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今天咱们先去成都邛崃天台山镇的高兴村，听听那里一本红火账本的故事。
0: 高兴村光听名字就喜庆，可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藏在深山里的偏远山村，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5000块钱，说空壳都不为过。而202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0万。
1: 4年时间，从0.5万元到80万元，翻了160倍。高兴村是怎么做到的？关键一步是村里组建了一家特殊的公司，四方主体公司。这个说法听着挺绕口，其实不难懂，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国有平台公司、社会企业这四家共同入股组建的一家联合运营公司。村集体出资源，村民出房屋和劳力，国企出资金和管理，社会企业出

0: 理念和渠道，四方拧成一股绳，一起做生意。
1: 这家四方公司连续三年营收保持了35%左右的增长，钱从哪儿挣来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盘活红色资源。高兴村是成都市唯一的红军长征纪念地，村里把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串成一条线，开发重走长征路研学课程。
0: 来了研学团队就得要吃饭，于是村里量身打造了红军餐厅，一次性能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村集体带来收益10多万元。饭吃了也得住宿吧，村里又组建了民宿联盟，目前已经有25家加入，一天能接待1300人，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村民李强在红军餐厅上班2年了，他乐呵呵地说，既能在这里挣到钱，又能照顾家里面，很好。本地姑娘李美容返乡打造了以院落为文化的民宿，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拥抱，这几年来收入是比较可观的。
1: 来的人多了，村里顺势整了低海拔户外运动公园、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多条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成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号。就这样，2025年高兴村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3万元。
0: 高兴村的故事发生在成都，而在雅安营津另一个小山村走了一条更硬核的路，它就是万年村，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门户第一村。过去万年村靠木头、石头、水头这三头经济过日子，开矿的、伐木的、办小水电的，喧嚣一时。
1: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营津县48.7%的面积划入保护区，万年村距离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今后的发展怎么办？村里的答案是人退猫进，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0: 2022年，全省首个原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伐木工人、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
1: 让路不是让出发展，村里算了一笔新账，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了500亩的标准化的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变股民。2025年1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到50多万元。
0: 更厉害的是文旅这篇大文章。围绕熊猫，村里拉来了总投资超1亿元的默默家园文旅综合体，这个默默就是熊猫古时候的名称。依托这一品牌，村里的默默走廊、默默空间、默默星球相继亮相。
1: 2022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的熊猫养养民宿酒店。70家民宿提档升级，结成熊猫民宿联盟，从山养我到我养山。村委会副主任陶用虎干了30多年，眼睁睁看着三头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感慨，人退猫进，产业得转，不能让后代吃不到饭。如今的万年村做到了。
0: 各位乡亲，高兴村和万年村，一个靠红色激活资源，一个靠绿色变现生态，路径不同，道理相通。这就是全会上讲的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让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城乡要素流起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资源活了，集体经济壮了，咱们分红的腰包自然就鼓了。从0.5万元到80万元，高兴村能做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万年村能做到。咱们每一个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哈喽大家好，我是川哥，来今天1047小川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高温天气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呢、要牢记于心啊。连日来高温天气，不少朋友就想着方法去消暑纳凉，野外河道湖泊就成为很多的部分朋友的眼中的天然游泳池。可是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暗流淤泥深浅不定的河床，处处都是致命的风险。这不，前段时间天泉县龙湾湖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野泳被困的事件。这个一名男子下河游泳，最终体力不支被困在湖心。
2: 我的天哪！
1: 一名热心市民就发现了，立即下水施救，为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消防救援力量赶到之后，立即开展了行动，最终被困的男子成功获救了。参与施救的热心市民在消防员的帮助下也安全返回了岸边，这真的是一个好事情啊！两个人都没事儿。我们说生活当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都是会游泳的朋友才会游到中间哈。游到中间发现自己没有力气回来了，往往我们说溺亡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啊，淹死的都会游泳的。那么这个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哈，经过事后的了解，被困的这名男子独自前往了龙湾湖的这个地方游泳，游进的途中因为体力消耗过大，无力再游回岸边。而这个时候，当地的一位市民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就上前施救，全程奋力托举，拼尽全力阻止对方下沉，靠着一股劲儿撑到救援人员到场，为专业的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天泉县消防救援局接到群众报警之后，立马赶往了现场，真的为他们的这种神速点赞，立即调派了2辆车、1个游艇、10名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很快速的就把两名男子从湖的中间把他们拉了回来。消防救援局的人员把他们转至岸边之后，开展了施救，被困的人员呢也是转至了这个安全的地方，身体呢也无大碍。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充分说明啊，这个夏天的时候，警钟长鸣，野外水域的多重致命隐患，不是说说而已，那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野外河道的水下环境远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复杂，看不见的暗流，缠绕的水草，松软的淤泥，水深更是毫无规律，哪怕是熟悉水性的人也可能会突发意外，就像我们这个事件当中这名男子一样啊，胸有成竹，但是游到湖中间的时候发现自己体力不支游不回来了，所以说他也没有预判到。所以说特别强调哈，特别是酒后游泳更是险上加险，酒精会麻痹人体的神经，会让人变得反应慢，平衡力下降，不仅是自救能力大打折扣，盲目下水施救还极容易让溺水者把你拖拽落水，最终酿成溺水的悲剧。在这儿川哥还是提醒大家哈，夏季玩水一定要守住这4条安全红线。眼下正是我们溺水这个事故的高发季，特别是在这个夏季暑期的时候，很多时候所有的意外都源于一句话，没关系，我会水，我游得快哈，这种侥幸心理。再次呢，我们郑重呼吁哈，发出提醒，务必要牢记玩水的安全准则。第一，严禁酒后游泳，酒后会麻痹你的神经，降低你身体的反应能力，还会引发触水之后的抽筋，体力透支，也是引发野外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第二，杜绝野外游泳，特别是河道、湖泊、水库等野外水域，没有安全保障，坚决不能私自下水，也不能结伴涉险去游泳。而游泳要到正规持证的游泳馆去游。第三，千万不要逞强冒险，游泳啊要量力而行，不能远离岸边，不要深夜去玩水，一旦你出现了身体不适、体力不支的情况之下，要立即折返上岸。第四，科学施救，不要盲目去救人，发现有人溺水，切勿冲动徒手下水施救，第一时间要做到大声呼喊，并拨打119、110、120，可以利用一些竹竿、绳索、漂浮物等一些物品，在岸上开展远程救援。 生命无小事，安全不侥幸。夏日消暑的方式有很多很多，可以吃上甜美的冰淇淋，也可以吹吹空调，还可以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游泳，这些都是可以的消暑方式。别让一时的清凉换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好的，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程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漫射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摊贩杀青、揉捻、煮醒、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0: 一夜蒙顶

0: 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他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农行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产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乡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乡、振兴乡。
0: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乡，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积极运作之下，一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历史上的秦庄襄王。然而三年之后，这位秦庄襄王于盛年之际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13岁的儿子嬴政。嬴政就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主人公秦始皇。当少年嬴政走上秦国王位之时，关于他的疑问也就接踵而至。这个一直跟随父亲在赵国做人质的孩子，他的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多年一直争论不休。他不仅成为秦国历史上一桩迷雾重重的谜，也成为历史学生的一桩公案，更成为2000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完成一段历史探索，揭秘关于秦始皇的第一个谜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八集《生父之谜》。
4: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帝王的世系都很清楚，唯独秦始皇的生父是谁，司马迁写的若明若暗。所以史学界 对秦始皇的生父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答案。那么秦始皇生父是谁这个谜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应当怎么样破解这个谜？我先讲第一种说法。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当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子以后，异人的地位就日渐高了，然后异人和他的师父吕不韦的关系也就逐渐亲密了。有一天吕不韦在家设宴，这个家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吕不韦，一个是异人。虽然是两个人的家宴，但家宴非常豪奢。家宴一开始就是歌舞，第一个出场的就是赵佶。赵佶可以说最拿手的绝活是跳舞，舞跳得特别好，所以赵佶一出场就吸引了异人的目光。赵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赵佶是一那种让男人看了一眼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女人，这是很有点传奇色彩，就男人看了以后一辈子不会忘记的那种。再加上一身绝活，舞跳得好，所以艺人看了以后啊就热血沸腾啊。他这个时候已经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嫡子，他顾不上这个身份了。然后看着赵佶跳舞以后啊，他马上就端起来一杯酒献给吕不韦敬酒。敬完酒以后提出要求，要什么呢？要吕不韦把这个善舞的赵佶赏给他。吕不韦其实在这之前已经看出来异人对赵佶感兴趣了，因为他看见异人的眼睛里发光啊，所以他已经看出来很感兴趣。但他没有想到作为秦国太子的嫡子竟然敢于这么出口夺爱，没有想到。因为这个赵佶不是别人，是吕不韦的爱妾。所以当异人提出来要的时候，吕不韦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大怒，吕不韦非常生气。但是想了想，自己呢已经为异人把家财都散了，所以也不在乎这一个赵佶了。最后呢满腔怒火还是笑呵呵的说可以。当然异人听很高兴啊，酒也不喝了，舞也不看了，抱着美人就回去了。在《史记》的《吕不韦列传》这样记载的：姬自溺有身，至大姬，时生子正。就是赵佶隐瞒了自己，这时候已经怀孕了。到了大姬，姬就是我们现在那个每一学期的期，到大姬的时候生下来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取名叫正。而这个郑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这一段记载出自吕不韦列传，这一段记载的信息量非常大，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四点。第一是赵佶是邯郸绝好善舞者，史书的原话，好就是美，绝好就是绝顶漂亮，也就是赵佶是邯郸一个非常漂亮而且善于跳舞的女人，这是第一点。第二，赵佶是吕不韦的爱妾。第三，赵佶是怀着孕嫁给了异人，这是首先交代了赵佶。第四点是异人从吕不韦那儿把吕不韦最喜欢的一个女人给夺走了，这叫夺爱。 那么这一次家宴和一人要走了赵佶，后人把它概括成四个字，叫邯郸献旗。当然在这个故事的本身就存在了一个谜团，后人们就在讨论说，吕不韦这个家宴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是他有意安排的还是他无意安排的，这个差别很大。吕不韦列传是写的是呢，一人看见赵佶以后就非常喜欢，然后就要，而且这个时候写了四个字叫吕不韦怒，吕不韦很生气，但是想到已经破了家财了，最后呢就算了，就献出去了。所以有一派学者认为，吕不韦对艺人的投资是智力投资、金钱投资，他并不是希望自己的儿子随着赵佶嫁到艺人那儿，将来再去做秦王，没有这个想法。这是一种意见。另一种意见呢，说那个吕不韦怒啊是假怒，这是设局，是下套，是吕不韦有意设计了这么一场阴谋，设计了这场家宴，然后用赵佶来吸引艺人。这是关于秦始皇生父的第一种说法，吕不韦之子。
3: 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司马迁的记载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而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把焦点放在了吕不韦的身上。他们认为吕不韦在邯郸献旗中有可圈可点之处，是吕不韦在设局下套，因此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毫无疑问。那么对此王立群先生是如何分析的呢？
4: 是这个设局下套说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最起码有两个问题。第一，焉知性别，你说这个赵佶是怀孕嫁给艺人呢，将来生下了儿子在做秦王，但是你可以想想啊，赵佶怀了孕还能跳舞，肯定不是发生一些形体变化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你就跳不成了，可能跳出危险来了，是吧？那一定是在早孕期，而且嫁过去以后艺人没有发现，只能说明是在早孕期，就刚刚怀孕的时期，刚刚怀孕，现在连 B 超都检查不出来，你怎么能确定赵佶怀的就是个男孩？将来要是生个女孩，你嫁出去了，那不是赔了夫人，最后生了不是国君的吗？你性别不知道啊。她在这个时候嫁出去是在早孕期，根本无法知道这个胎儿的性别，你怎么能说吕不韦就是让赵佶怀上自己的孩子再嫁给艺人，将来做了秦国，生下了儿子做秦国君？咱岂不说生儿，这个儿子生出来是不是儿子都是问题啊，要是个女儿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邯郸献旗是巧合而非设计，是夺爱而非设局，这是第一个看法。再一个，风险太大了，你找了一个自己的爱妾怀了孕再嫁给人家，万一这个阴谋暴露了，那吕不韦不 OK 了，肯定完蛋了。你献给我一个赵佶，你先让他怀了孕，然后你再嫁给我，将来第一个发现这个事情的人是谁啊？就一定是艺人，他会首先发现。艺人要发现这个事儿，你甭说将来是当国君呢，赵佶要不要都成问题了，甚至可以连累吕不韦，风险太大。尽管吕不韦是做风险投资的，但是这个风险投资的风险也太大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赵佶再嫁绝不是吕不韦的阴谋，是艺人夺爱，不是吕不韦设局， 这是第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史记可是把这段故事完整的记下来了，而且没有第二种文献，第二种文献能够如此完整的记述了秦始皇的出生，这生下的孩子就是秦始皇啊。所以这个文献在破解秦始皇生父之谜中间是个非常重要的文献，是唯一记载最完整的文献。而且这个文献还有两个重要的佐证，第一，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采用了这个说法，这两部正史都采用了这个说法。第二点，汉代有其他的文献也证明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比如说汉书王商传记载了这么一段话，说臣闻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因知其有身而献之王，禅始皇帝。这是汉书的记载，汉书的王商传的记载，把这个事情的说法跟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完全一样，这是一个汉代文献的佐证。另外班固还有一个上表，在这个上表中间提到这么八个字，叫秦执其位，吕政残虐，吕政它不叫赵政，说吕政那就说明秦始皇生下来是正月出生嘛，他的名字叫政，所以说他是吕政，那等于说他是吕不韦的儿子。这种说法它的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它有文献记载。
3: 在吕不韦之子一说中，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做了记载，而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采用了这种记载，所以有学者认为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关于秦始皇是一人之子一说又出自何处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4: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一人之子，认为是一人之子最可靠的一条文献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史记的秦始皇本纪这样记载，说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纪悦而起之，生始皇，以秦昭王48年正月生于邯郸，即生名为政，姓赵氏。这段记载讲了三点，第一，一人是取了这个吕不韦的纪作妻；第二，是这个赵佶生了秦始皇；第三，秦始皇生下来以后他的名字叫赵政。这是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和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完全相反，这两条记载的说法完全不一样。因为秦始皇本传中间完全没有提到赵佶怀着孕嫁给异人的这个说法，完全没有记载。而且史记还有一条记载，史记楚世家有这么两段话，叫秦庄襄王族秦王赵政立，说秦庄襄王死了以后秦王赵政。
5: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4: 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7: 你过来啊！
6: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我要满鼻喉糖。
1: 可以可以，
0: 真的是我这烧了喷了，真的是我那个话筒都喷了，我听到泡出一声好啊，吓死！
1: 你这个有点出其不意，你要买猕猴桃，你买？
0: 我要买猕猴桃，我不是买哈。
1: 我也要买啊！
0: 我要带货猕猴桃啊，把最新鲜的果儿带给你呀、啊！
1: 明天早上10点是雅安直播间，
0: 是的。
1: 哎，大家，
0: 明天
1: 我们明天怎么卖呢？我们是写，比如说有人要下单了。
0: 摘现装现发货
1: 啊，就我们就拿着那个筐子去给他摘、摘了之后给他装好箱，
0: 必须
1: 再把这个那个什么那个给他打上码是吧、下午就这快递直接来收走。
0: 哎
1: 哇，所以说
0: 必须的
1: 直播间当中你们能看到我们，不是说还去死的买还去死的买，我们是你买小声儿买出去了，我这儿他马上就去给你们摘过来，亲们亲眼看到，亲眼装了之后，
0: 对，
1: 打包带走是吧？
0: 哎，必须的。
1: 哦，那我
0: 就是比如说，这个林妹儿在现场下了一单，对吧？好了，这一单是林妹儿的哈，来你看一下哈。然后这个是给你放的，是播种的果哈。然后这个只给你包装好。
1: 你拍的是哪个型号？哎、就是哪个型号、啊？
0: 对，拍的是中果、小果还是大果？
1: 啊，那明天我还得提前去那个会学摘一下果子。
0: 哎，必须的哈。
1: 啊，不然那个，
0: 然后
1: 人家要的是中果，我全给装到大果，那不老板亏惨了。
0: 哎，不，你放心，会给你分好的哈、哦。我们会有这个小果区、大果区、中果区哈，会给你分的巴巴实实的哈。
1: 那个
0: 头，它是按照个头和重量来的，知道吧？
1: 是的。
0: 啊，所以说你看，明天是雅安视频号的直播间，上午10点，随时随地欢迎大家来把雅安的猕猴桃带回家呀。
1: 所以说明天我们基本上也是走着给大家播了是吧？
0: 明天是这样的哈，明天我们是直接把这个猕猴桃的基地呈现给大家看、直接把一大船的猕猴桃啊，红心猕猴桃呈现给大家哈。我们买的是红心猕猴桃，红心猕猴桃带给你的就是全新的口感啊，带给了你的就是正儿八经的让生态循环种养出来的这样一个猕猴桃。他们是把那个养猪的粪，还有包括人类的粪，他把它进行一个窖肥啊。这窖肥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放在那儿，它慢慢的发酵之后，它就会形成那个肥粪的这个肥料跟水，然后它就把这个融合起来，然后再经过管道输送喷洒在这个猕猴桃的地里面。
1: 对，他今天一开那个喷洒的那粪的时候、我们瞬间就能感受到那个生态肥的威力啊。
0: 啊，是吧？
1: 这个我觉得
0: 这一出来就闻到了那个芳香嘛。
1: 很多那个农家肥比如说我只要是从小在农村里面长大的孩子，我觉得大家心里面都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家户户都要养猪对吧，那个猪它就会有一个猪圈，然后还有一个粪坑，那个猪排出来的这个猪粪啊这些它就会在这个粪坑里面进行发酵，而且一般一发酵都是很久啊，半年啊一年，反正它一直在里面发酵啊，所以说最后我们都用这个自然的这种粪浇出来的，也算是生态肥吧，对吧？浇出来的这个粮食蔬菜这些，但是现在呢，为了我觉得它那个它就做得更干净更卫生一样，它
0: 是
1: 用玻璃罐去发酵，发酵完了之后粉渣是粉渣，它就没有粪渣了。我们如果是一般农村头就不得行，还有了粉渣，它就纯粹发酵出来了，这个就是液态肥，然后就通过这个管子滴灌出来，也是不容易。我今天看那么大一片这个猕猴桃园，要建那么大一个滴灌系统，还是要耗费一些钱的。所以我们的农场主啊，说实话，他们还真真正正的非常的不容易，而且还塞得吃苦哈。
0: 对，所以说你看哈，这个很重要，因为你想嘛，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人家这个付出
1: 能坚持，
0: 人家的坚持，
1: 我觉得已经好，
0: 人家能够做出这么一个优质的品质的这个猕猴桃、它的这个价格，而且还以我们的官方助农直播的价格给到了大家哈、跟它的大果、中果、小果，跟市面上的同级别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果农，他们的这个种出来的这个这个 健康的程度它都不一样的，而且它还以这个平常的价格甚至还低于很多的网络上的这个价格卖给大家，这个真的是超值的，买到 你真的就是赚到的哈。
1: 其实我觉得之前我今天有到听到我们的农场主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当时为什么看中这块地呢，就是当时他说这块地呢是被一个我们的港澳台那边这个就是一个同胞看中了哈，然后在这儿就是你像然后在这儿就是也是种菜啊干嘛的，已经有十多年时间在这上面没有喷洒过除草剂，然后这个土地已经养得很肥沃了，都我觉得啊他如果去送审什么有机这些标志他是百分百过的
0: 哦，你想把私餐，
1: 然后他们现在也不打除草剂，我觉得我之前看很多的这个有机专门卖有机农产品的这种选品团队哈，他们呢就是去各个地方去选品，或者说是专门去要把这个地方的土壤先看一遍，一旦看到不管你这个果实再好啊，你这个果子的口感果型儿特别好，一旦看到旁边有一滴因为这个除草剂而除掉的这个，
0: 直接是人工除草，
1: 他就直接就 pass 掉，就是直接
0: 就是你这个你这个品就是过不了我这个关。
1: 对，打了除草剂，你的不管你的果再好，什么什么再好，你都不用说走到农残那一步的那个检测了，直接是除草剂看到上面的地下那些草直接就不会了。
0: 哎，你想嘛，而且我们今天去看到人家那个
1: 猕猴桃
0: 的，人家有猕猴桃的这个下面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国货藤花生草，对不对？那是一大片，而反而人家的理念是什么？他们人工除草，他们只除那种会荒废到这个它的苗头的这个草，其他的草他们会留在地里面，为什么？
1: 其实这
0: 因为留在地面会给猕猴桃保湿的一个作用，
1: 是的，
0: 锁住它的水分啊。我觉得哎，这个还真的是不错哈。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了这一家的猕猴桃来进行带货，我们没有选择其他家的，因为我觉得这种种养生态循环的这种体系，
1: 我们要大力的
0: 这种这种天然的肥料、天然的施肥的方法。种出来的猕猴桃它更健康，它的营养成分更好，所以说我们选择了它。
1: 对，然后就包括我在家里面哈，我们家我就跟好多块地，我跟我妈说，你不要打一点农一点除草
0: 剂，一点的除草剂，对，
1: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个天气，去年有段时间天气特别炎热，名山的区的很多的茶叶上面基本上都晒焦了嘞，有段时间是根本一点茶都采不到。我说你看你这不打除草剂，你看是不是在沟沟里头，它既可以涵养水分，它一早一晚的，
0: 对呀，
1: 吸收，
0: 是啊，
1: 然后雨下大了的时候，是不是我家田坎它就没垮。我妈后面她真的就没有。
0: 哎，就总结了这个道理啊，说不定而且你不打任何的科技与狠活，旁边还有可能生点菌子去哈。
1: 对
0: 吧？哦，你打了这个科技与狠活，它就长不出这种菌子哈，就没得窝子。
1: 对。
0: 你看我前两年还是有几个窝子的，就我的窝子大概打成这个啥子没得了哈。
1: 你说到窝子。
0: 我的窝子都被打落了。
1: 我还是有好几个接三大姑的窝子，就在我们家房子背后哈。
0: 现在已经。
1: 现在我上个周我也专门回去了一趟，然后我想这个天下了雨应该是，但是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以前长草长得很茂盛的这个那个坡坎上面啊，以前我能够见到三番菇，真的上去就是花骨朵啊，就是那种骨朵安逸的很，一年我还要见两次，一剪子一三大菇它要长三处嘛，我就顺道看看摸过去，那我必能找到。
0: 对啊，
1: 但是现在我看到的更多的是苔藓你知道吧，就那上面长的全是苔藓，这就是什么除草剂打的。
0: 哎，对，
1: 然后而且那个土不停地往地下掉，狗狗都已经阻到了，用名山话说
0: 所以说这个科技与狠活不能用多了哈，
1: 这个、
0: 不是说在喊你不用，不是喊你不用，是你用在看用了什么样的形容哈，自想哈，
1: 对，
0: 所以你看人家这个人工除草就非常好哈，这是说到的这个明天的直播，关注明天上午10点，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哈，
1: 释
0: 雅安的直播间，现下单，现摘现装箱，当天就发货。当天就拦截，下午4点就给你拦截发货，好吧？
1: 是的，
0: 快速抵达你的手里面啊！虽然说猕猴桃呢也是在鲜货当中哈，能够存很久的货，但是我。

0: 能会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你的手上，这就是咱们这个官方带货给您的品质了。
1: 就是其实还要给大家说一个，因为是直接从树上下果，
0: 它会
1: 这个天气
0: 会放一段时间，
1: 明天天气气温嘛也会比较高一点，
0: 是的，
1: 提醒大家你收到的时候可能箱子里面会有一些水分析出，为啥呢？可能箱子会有一点哈，里面会有这种，我今天就发现这个情况了。为什么？因为确实你天气比较热，你又是马上采了之后没有晾凉，那种装箱是吧，装了之后呢，它那个热气还没有完全散出去，它就会出现有那种水雾的情况。
0: 是的，
1: 拿到之后反正明天我们会在直播间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把它打开。
0: 是的，就是及时打开嘛。还有就是这两天的温度也比较高哈，咱们雅安的话未来几天都是持续高温的情况哈。
1: 是的，
0: 说实话哈，8月23号你看这前两天的话都已经是到达了一个处暑了，而今年的三伏天是落下帷幕是在进入8月下旬，雅安还没有没有这种高温的天气，肯定有大谷子晒谷子这几天嘛，对吧？
1: 不然那个谷子怎么晒干，粮食怎么收回仓里。
0: 你看昨天的早上的时候就发布的一个高温的蓝色预警，预计24号到27号，雅安市禹城区、岷山区、天全县、芦山县、银津县、保兴县、海原县、石棉县部分地方将持续出现日高最高的气温是在为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个别地方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那么这样的话，接下来的几天的这个雅安的全市的气温普遍是偏高的，而且我们的市民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防范啊，怎么防范？第一个。预防高温的工作，户外露天作业的这个人员采取防暑降温的一些措施和药品，午后的高温天气时段尽量避免到户外活动，特别要注意老弱病残孕幼等等人群的防暑降温工作。还有这两天我是不是说过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它的紫外线特别强，
1: 是这个这还不要说，我感觉我今天出去这个手分层更明显了。
0: 有那么夸张吗？你看我我都晒黑了，晒成黑娃去了。
1: 其实还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今天你看我路过那个户外工作者，就是我们的可以说是我们的城市美容师
0: 啊，
1: 我们的清洁工边上，我就闻到了浓浓的那个藿香正气水的味道。所以说这几天哈，因为这几天你发现它太阳大而且湿度也大，它不像前一段时间太阳虽然大但是它干热，对吧？这两天是着急都是在出海的那种感觉，吃完饭也是一身汗的感觉，对吧？所以说呢一定要注意，这种就是相当于又蒸又煮了。
0: 是的，
1: 千万预防不要中暑了，好吧？
0: 哎，对，这个很关键哈。紫外线较强哈，就是大家措施哈要准备好。还有高温可能会导致于这个用电压力的这么大，所以说注意防火和保证电力的安全。这两天呢，这个空调肯定用的这个比较全面哈。家里面、客厅里面到处哈，走到哪里都是空调哈。
1: 回家我倒好，回家我
0: 空调房
1: 开空调。
0: 你都不家开空调哈？
1: 就这几天晚上睡觉风扇。
0: 那像林妹这种哈，那不太喜欢开空调的哈，不太受冷的这种人哈，喜欢耐热性比较高的人，你们就少开空调。
1: 其实也不要说耐热性吧，是体虚。
0: 体虚，啊，体虚跟那个来的是两码事哈。然后体虚跟你热能是两码事的关系哈。
1: 反正大家就是，
0: 就如果说你能坚持就坚持吧，为大家做出贡献也可以哈。你少开点，他们家多开点，那就是平衡了嘛哈。收支平衡哈，就给你这个老公多赚点，老婆这个月少赚点，然后收支又平衡了哈。
1: 一样的哈。
0: 是吧？好，所以说这个相关的这个建议哈，给到大家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炎热的夏季的秋老虎来的时候哈，大家也是能够保持这个身体的最佳状态。还这两天的话，有一批这个热伤风的热感，
1: 新冠。
0: 我不知道是不是新冠哈，我也不知道你当时这个是什么样的状态。
1: 我不是。
0: 好，反正我都感觉，
1: 我
0: 是应该被你传染的哈。目前这个状态来看的话，
1: 我看我们那个有一个汉源的同事，我就看他发了嘛，他就说。这都这个年了还在跟新冠干。
0: 不是，这个是很正常的啊。
1: 对，我也觉得这段时间呢，大家不要以为新冠真的就已经过了，它其实并没有啊，就是随时病毒的那个毒性减弱了，但它实实在在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还是要注意哈。
0: 是的，所以这个大家还是注意。这两天话有一批哈，就是感冒哈，这种感冒的话，它又是就是很多人说，哎呀，不能理解说，哎呀，这
1: 不就着了吗？
0: 这个天气你还感冒，很正常，很正常哈。这叫热感，就是夏天里面的这种感冒，它很难治，它的时间很长，拖得很长。

0: 到的，因为那个录音间太冷了，然后呢外边温度一高，我记得我这是你问我的，我记得我星期二也好好的，怎么星期三、星期四
1: 怎么就突然
0: 声音就哑了，就
1: 这两天你一定要多吃点当季的水果，它就对你的喉咙啊，对你的这，哎呀，你真的是
0: 太过了是吧？
1: 太
0: 那确实当季水果、
1: 啊，其实当季水果有很多嘛，梨仁啊，对不对？
0: 啊，
1: 猕猴桃啊，
0: 猕猴桃
1: 出来，荔枝啊，
0: 补充维 C，
1: 荔枝啊，这两天都是很可以补充维 C 身体的这种元素哈。
0: 对啊，
1: 那你咋个就吃着猕猴桃？明天我们直播间试牙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给你现采。现摘现装箱现发货，而且价格的话我们是敬重酒精，敬重酒精给你发货，一箱一箱的发，而且我们的大锅是一杯一到一杯30克的哈，然后我们买的是直播价哈，我们的原价是150一杯五，直播价直接给你们干几十块钱下来哈，秘密哈，先给你们买一个关子哈，
0: 那我觉得是可以的，如果买来送人的话那真真的都没得说，
1: 对啊，
0: 可大家就是因为大家慢慢我觉得我们累积的客户还是蛮多的，都比较相信我们，
1: 是啊，
0: 选品啊东西呢还好的品质，虽然说不是的，比起别人那种好的品质，我们同品质比价格，同价格比品质，
1: 我们这个是
0: 输过，
1: 我们这个是很重要的哈，
0: 所以我们还是累积了好一波这种自然的这种客户了啊，每次我们开直播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多多的去介绍一下，
1: 你想嘛，人家是生态啊，生态重量循环哈，
0: 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把我们的名气打出去啊，大家多多帮我们多多宣传好吧，
1: 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很重要的嘛，这个你想嘛，生态总是循环，人家都施肥，他施的不是说是你们的这种各种啥子这样子啥肥那样子啥子肥，科技肥哈，人家是生态酵肥，什么叫酵肥？酵素肥就是他们经过发酵之后的这种肥料，
0: 对，
1: 这种肥料是来自于它的
0: 卫生，
1: 对，猪粉呐、等等哈，
0: 这个肥效也更高，
1: 对。
0: 还有我刚刚想跟大家说说的就是有个问题啊，而且一直采用的是这种人工除草，人工除草的话各位真的它成本就要增高，为啥在你要跟人家的那个就是这种除草的费用，而且我觉得我们也更应该支持这样的这种农场主，首先你吃到的东西是健康的，其二它也带动了村里人的这个收入，
1: 对，
0: 没有去用那些科技与狠活图省事儿，而是愿意把这一部分的钱是吧，相当于说你购买这些产品你也跟我们一样在助农，也是让也有一种说法，就是什么，你去助力这种良性好的事情，它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越循环越好，你要是去助力这种不好的，那后面那肯定就越来越就不好，是吧，
1: 是的，所以说人家生态养殖这种重要的这种结合的出来的产品呢，一定是值得大家喜爱，值得大家去健康选择的，是吧，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我们的整点资讯和我们的路况，回来之后接着来分享今日话题，别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6: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7: 三桃，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8: 我没得钱。

0: 没血，搜他，把我给他。
1: 不不不不不。
2: 李姐，就只有这地点儿。
0: 这地点儿？下次给我打24号，我跟你说，别开到大理寺。走。
3: 小美，你没事吗？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走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4: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5: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4: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5: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4: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5: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6: 欢迎您关注天泉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泉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8: News
9: 刷新资讯，
8: News
9: 一四七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0: 1047听雅恩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川和陈琳来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也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8月24号，雅安市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四川农业大学在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委书记廖文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乔格霞、四川农业大学校长吴德出席签约仪式，市政协主席张通荣主持。签约仪式前，三方举行会谈，就深化政所校协同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1: 8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3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研究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举措。
0: 8月2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吴宏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全程重要会议、重要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1: 日前，国网雅安电力集团公司、携手市供排水公司、市天然气有限公司、雅安公交集团等金熊猫企业志愿服务联盟单位走进雨城区和平小区，联合开展爱润雅安志愿有我为民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向过往的居民发放宣传资料，详细的讲解日常用水、用电、用气安全注意事项，并手把手教老年用户如何使用手机线上缴费，办理业务现场解答用电报装故障报修等实际问题。
0: 再来关注，日前雅安市人民医院、雅安市妇幼保健院、四川大学的华西医院、雅安区医院组织召开关爱儿童脑健康公益项目沟通交流会。上海伊甸儿童脑科医生集团、雅安市慈善总会及市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齐聚现场，逐项研讨项目落地各项事宜，加快推进向脑瘫患儿的公益诊疗服务落地雅安。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省内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8月24号，全省数字政府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在成都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加快数据系统安全攻坚，推动自然人、法人、空间地理三库质量提升，赋能和规范应用场景建设，协同务实，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取得更大实效，让企业群众和基层更加有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再来关注四川新闻网消息，8月24号，记者从四川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了解到，该中心正式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6年度新职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本次征集将对接全省产业发展与就业市场需求，进一步适配新业态产业发展形势，精准健全完善劳动者技能评价标准，拓宽技能人才成长路径，助力全省高质量充分就业。
1: 四川新闻网消息，四川省气象台预计25号白天，盆地的中部、南部和西部沿山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到大雨，其余地方多云。攀西地区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大部多云。预计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前半周以多云天气为主，局地有分散阵雨或雷雨。29号至30号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个别暴雨。
0: 再来关注，近日四川省林草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林业单位生产管理的通知，围绕强化职能职责、提升履职能力、守牢安全底线等

0: 七个方面做出了安排。
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到气象信息。禹城区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4到33度。天全县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4到33度。明山区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3到32度。庐山县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4到32度。保兴县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3到32度。银津县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3到32度。汉源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3到33度。石棉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3到33度。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是1047温馨提示大家，中原祭哀思，清风念故人。为了倡导文明节俭绿色安全的祭祀新风，涵养文明淳朴的社会风尚，守护在禹城区生态环境和公共安全方面，那么在这儿我们1047也真诚地向大家发出倡议，倡导文明祭扫，涵养时代新风，主动抵制街头焚烧、燃放鞭炮、抛洒祭品等不文明行为，坚决摒弃封建迷信、大操大办、攀比奢靡等不良之风，弘扬孝老爱亲、厚养薄葬的传统美德，树立生前尽孝、简祭追思文明理念，积极采用敬献鲜花、清扫墓碑、家庭追思、寄语祈福等简约庄重的祭扫方式寄托哀思，以文明祭祀践行优良家风，涵养社会文明新风。第二，倡导绿色祭扫，守护生态家园，牢固树立低碳环保、生态简约的祭祀理念，自觉守护禹城生态环境和人居秩序，严禁在辖区主次干道、公园绿地、河道沿岸、居民小区、山野林地等公共区域焚烧祭祀用品、燃放烟花爆竹，主动践行生态安葬、低碳祭扫新风尚，共建干净整洁、生态优美的宜居家园。第三，倡导安全祭扫，筑牢安全防线，严格遵守消防安全、森林防火、市容管理及墓园管理等相关规定，严守祭扫安全底线，公墓祭扫必须严格执行燃放禁燃的一些要求和标准，自觉服从墓园的管理，倡导错峰出行、分批祭扫、分散追思、有序文明祭扫，严禁进山入林、违规祭祀，全力筑牢森林防火屏障。第四，倡导云端祭扫追思创新的形式，积极倡导新式的文明祭扫模式，大力推广线上追思方式，依托仁孝四川网上绿色公众祭祀平台，通过云端献花、留言追思、隔空祈福等现场方式来缅怀逝者、寄托哀思，降低环境污染，以新时代文明形式传承孝道文化。希望全市的广大群众携手同心，从我做起，自觉摒弃不良祭祀风气，以文明简约、绿色安全的方式缅怀先辈、寄托哀思，共同守护平安和谐、生态宜居的美丽雅安。好的，这时段资讯由荣儿编辑小川陈林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在下时段再会。教室内我们继续关注到晚高峰节目嗨购生活秀，来关注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的，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6:12，这里是嗨酷生活秀。各位好，我是你们的川哥哥，别儿哥，请你们看一看什么叫做种养循环、生态循环种植出来的猕猴桃。
1: 是的，
0: 请你们看一看这样的价格，在全网去对比一下，我们的价格和别人的价格，也出比别人的价格更少的这个价钱，就可以买到种养循环当中生态循环种养出来的优质猕猴桃。
1: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你们不用比了，一分钱一分货，你相信我们不会欺骗你们就可以。
0: 咱们是官方媒体，官方带货嘛。
1: 还有一个真的，有些人他就宰不那么贵的，因为我知道哈，包括我最开始网购的时候，我觉得他烧5块钱，他们家没烧，我就喜欢在那儿烧了5块钱那一家。
0: 哎呀，我现在烧了5块钱，他烧的东西含量就多了哈。
1: 这是网上买东西，我相信大家买时间长了之后，你们自己都摸到门道了。
0: 对，
1: 很多东西，你比如说同一件的衣服，是不是？专卖店里面它会上千，有些它卖的就很便宜，包括就是有一，但是你没有有没有发现它的做工或者它的一些细节上面，它用料、它的成分稍微变一下，它成本就降下去，而这些我们都感觉不出来，甚至是什么你穿的，你把正品和那什么穿在一起的时候，你感觉不出来，但是你穿时间长了就 OK 了，你就明白了啊。有一些东西它是慢性毒药，有一些东西它呢时间长了才会显现。反正我就有这样的感觉，你包括我有一次买一个那个黄铜，然后镶猫眼石的那个就是项链嘛哈，就这种加那个加耳环啊，它是一套。然后我买了之后，我马上又碰到了一家。不用碰到一家之后，
0: 价格还不一样，
1: 跌半，直接少一半。我当时是怎么回事哈？然后东西呢就一模一样的，我当时就把两家的东西一起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啊，买了之后下单了之后，我才去问客服，我说客服，你们这个我都不仅刷两家，刷了好几家哈。然后那客服就说，哎，他们都是仿的，现在这个大家仿东西仿得快的，
0: 就是他的这个仿制品越来越多了，
1: 出来了，
0: 价格都是打价格战。
1: 哎，出来了两天，就马上他看你这个品比较爆，他就开始去仿，各种各样就出来了。
0: 是，
1: 然后拿回来之后，两个东西的对比哈，给大家说一下。价格贵一半，贵的那个他做的是非常精细的，6个面，每一个面上镶的那块小石头他都打磨得很好，然后他用的那个胶水粘上去的嘛哈，粘上去的，然后边上没有胶印。拿回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边边上还浮了一些那种胶，然后呢它打的是6面的那种黄铜的那种，有一些上面
0: 就是还是很明显嘛，
1: 是合金的，合金知道吧，就是一个是黄铜，一个是合金，就是
0: 你看
1: 材料它就有区别，然后亮度也不一样，你说你留哪一个。所以有的时候，
0: 所以一分价一分价值，一分钱，这个真的哈，就是你千万不要图那个便宜。但是哎，我们是啥子，我们是

0: 我们产品是不仅价格还比较巴适，产品还过得硬。
1: 对，但是现在有那种，有什么呢？有那种又便宜又那个，又能看一次的那种货。但是，说实话，干有些时候干事情啊，卖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凭良心一些。
0: 哎，对吧？所以说你看看嘛。
1: 我们就是我那句话，就是大家要多支持那种踏踏实实、正正经经干的，还带动周边一起致富的那种。
0: 是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带给大家的这个，又是有品质的
1: 理念就不一样，
0: 又是有品质的货品，又是有官方的这种助农直播的价格给大家哈。所以说明天直播间我们是现下单、现摘、现发、现到家，就是马上就给你揽件哈，下午就给你发货。快的可能你24小时就到了，慢的可能48小时哈，尽量我们在48小时之内到您的家、到您的手上。说白了，48小时啊，我们说两天儿，对吧？这猕猴桃它趴不了、软不了，然后那个猕猴桃它起码要放一个周，对吧？
1: 拿回去之后，记得一定要，
0: 我说
1: 要放
0: 猕猴桃，你一定拿回去不要摔哈，摔了之后的话。但是它在软的时候，它那个
1: 它坏了，
0: 它就那个里边那个肉质它就会泄青哈。我们四川话来说泄青，用我们普通话说就是啥子呢？变质
1: ，
0: 变质啊，
1: 就是那一坨，
0: 就是不甜了。
1: 你被它慢跟到了，
0: 就不甜了。
1: 一定不要摔，把它放好，跟几个香蕉或苹果，你每次吃多少你就拿出来多少，
0: 是的，
1: 把它分批软化。
0: 所以说明天上午是雅安。我们雅安的深海猕猴桃哈，是雅安视频号直播间等待大家来蹲守啊，来蹲守一下哈。我们看看有好多的朋友喜欢吃猕猴桃的，老人、小孩都适合哈。
1: 对，以前我会跟大家说，老人、小孩尽量不吃，但是那是要看什么东西，
0: 要看什么果。林妹今天去咔咔就往自己这个包里面这个开始囤货哈，囤货。哎呦，我从小买回去，老人就吃好，老板直接是以我们的这个官方直播价给他的哈。
1: 你这样把好的东西，家里人一定是给好的。很多人就说哇，把好的给其他拿去送人或什么，你自己也要吃好的呀。
0: 是的，
1: 是吧？哦。你买好的送好的，那你自己也要吃好的。
0: 这个是很关键的哈。是嘞，是嘞，好的。那么说了这么多哈，最后我们还是总结一下哈。雅安易购来自于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官方小程序带播啊，带货直播，然后也是为大家在雅安选择更多的好品，也希望能够把雅安的好品能够走出全国，走出全世界，对吧？
1: 啊，这是我们的想要干的事，
0: 对，我们想要干的事儿哈，也是，当然我们不是什么货都带哈，我们选择的是，比如说这个猕猴桃，说实话哈，昌哥在去找他们家猕猴桃的时候，我已经选择了我。不开玩笑哈，我找了包括浦江、包括名山、包括我们雅安很多的猕猴桃，我找了不下于五家。最后我看到了，原来他们家猕猴桃是有这么多管道的输送，这么多的这个酵素肥的一个发酵肥的这样一个人工的处理和机械化的这种管理，最后在种植出这种重氧循环生态养殖的这个猕猴桃，最后我才选择他们家的猕猴桃。去带货，
1: 是的，
0: 一般的其他的猕猴桃哈，这个给某科技给多了的猕猴桃，然后各种除草，各种某科技除草的，我就不会选择他们家的。
1: 对，
0: 我们选择的是一定要
1: 是比较好的，
0: 好的品才会给大家。
1: 说实话，好我们自己才会买，
0: 是
1: 买了吃了之后再给你。
0: 对，实际上林妹今天我们也是去她的店哈，所以她之前是没有去了解他们家猕猴桃的，还是没有去看过的，也没有去了解的。
1: 今天一个非常吸引我的就是我看到了满地的草。
0: 哎，第一个满地的草，你我告诉你，你只要用了科技与狠活的那个草，你是没办法长出那个级别的。
1: 然后我现在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也跑了很多的乡村了。
0: 哎，对了，
1: 上回的花生地里面也都是草，而且那个没必要打那个除草剂，他们除草的话用那个手扯起来，
0: 人工、
1: 那个、沙土嘛，都是人工。
0: 你今天看到这个猕猴桃，再看到他们的这个种植的这个粪料的酵素肥的一个通道。然后你再看到他们的这个种的草，再看到他们猕猴桃的这个果品和果质，
1: 是的。
0: 然后给你的感觉是什么？第一感觉你就觉得好像这个东西是值得信赖的，对吧？它的品类、果类哈。
1: 我的钱我宁愿花在支持这种，就是用良心做事情。
0: 对，但他们的成本很高。对，这样的话它的人工除草各方面成本就高了。
1: 对，我宁愿多花一些钱，就是比市场价你稍微一斤贵个什么1块钱、2块钱、3块钱我都能接受。
0: 就这么跟你讲，

0: 我愿意花在这种身上，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了解，然后能够相当于就是一点点特别小的支持。
1: 对，这么跟你讲嘛哈，他们家的猕猴桃和一般猕猴桃区别在哪儿？第一个，他用的肥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呀。你吃到肚子里面的，它在吸收的进去的，它的这个是天然肥料啊。猪粪呐、啊，人粪呐、啊，猪粪呐、啊，猪粪经过发酵之后，通过它的管道，也发酵之后，它不是有很多的水小水分吗？这水分就通过它们的管道，然后自动的通过电力输送，喷洒到猕猴桃的地里面，它是这么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没有打任何的科技除草，他们是人工除草，而且除草他们的除草只是除草，影响它的这个本来的这个果物生长的这个枝干。把周围清除干净，周边的这个草他们是要留在那儿的，
0: 对，
1: 保锁住这个夏天的水分，
0: 沟头的草草是要留起来。
1: 第三，他们的果子没有太多给你说科技狠活的药物给你涂上，没有你看到的那种什么要把它种的多大种的多夸张，没有，所以说这个我们是亲自去观看的，我们亲自去采田的才会给大家推荐。
0: 他们家的猕猴桃他们自己卖，我自己卖，就是不用那些老板来收，
1: 不上市场，不上大的市场哈。
0: 对，没有老板来收，他就会提那些意见，你要给我整成什么什么样啊？自己他们自己都不够卖，
1: 是的，自己都不够卖，你想想，
0: 自己卖他就要自己必须把这个品质整好，不然他就是白搭。
1: 是的，是的，是的。好的，那么今儿个龙门阵就和大家摆到这儿，明天释阳视频号直播间不见不散，
0: 拜拜哦，
1: 各位再见。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4: 哎，美丽，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5: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4: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但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3: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到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6: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4: 对，伙食的。
6: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5: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6: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

0: 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五千，他说一万，这银行流水显示一万，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一万，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1: 嗯，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2: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0: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行事，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3: 对对对，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了，是不是？
1: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但五千我还是认的，剩下的五千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嘞。
2: 哎呀，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吧。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过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

0: 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0: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0: 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5”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

0: 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4: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

0: 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3: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2: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3: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4: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6: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8: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7: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9: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1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 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

0: 建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0: 今天11:21，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4: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 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

0: 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1: It's not a surprise.
2: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1: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0: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3: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1: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4: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5: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尹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举办系列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中美省州、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中国与英国、瑞典、保加利亚、印尼等双边投资对话，以及中欧 ESG 跨境对话暨中德省州投资合作专场活动。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联合国公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新开发银行也将同期举办专题活动。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尽管当前全球跨境投资的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本届投洽会依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今年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了翻，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半年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强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我国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活动将于9月8号到22号在天津举办。届时将有106个国家的417名海外选手参赛，打造世界青年人文交流互鉴的友谊之桥。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此刻提示，气象预报显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广东徐闻至广西合浦一带沿海登陆。国铁南宁局从明天8点起，在离站铁路玉林至湛江、河茂铁路、玉铁铁路、驿站铁路梧州至玉林等区段启动防御台风防洪4级应急响应。 部分途经雍北铁路、黎站铁路、河茂铁路、驿站铁路、玉铁铁路、湘桂铁路南平段运行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的影响，国铁广州局明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的旅客列车。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5号。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剧本是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吧？嘿，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

0: 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预警与审核机制，压缩他们的生存土壤。法律也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就情绪刹车的本事。面对让人瞬间上头的信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实跑一会儿，别让情绪替代了真相。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赛场上瞧一瞧。
1: 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充分考验四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两两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2: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2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2: 这3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1: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巩霄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3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4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4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2: 这3道工序对应3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0: 现在比赛还在进行当中，今天晚场赛事预计会产生5枚金牌，主要的看点有乒乓球项目会产生决赛，4强队伍将决出最终的名次，新设的体育舞蹈国标舞也将在今晚迎来决赛，19支队伍将在动作编排、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3枚金牌。各位听众，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在今天18: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993百帕。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放眼全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得好不好，公众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2: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3: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2: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3: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2: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3: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2: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 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4: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2: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3: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贷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种子是有生命的特殊商品，种下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真假，到那时候地误了，肥头了，人工也搭进去了，损失就是买种子前的成百上千倍。更让人无奈的是，真出了事儿，想要维权，店铺可能已经注销换人，注册地址查无此地，发货地址模糊不清，投诉一圈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电商平台卖种子，资质审核这道关口究竟应该由谁来把控？农民遭遇假劣种子，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赔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5: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6: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啊，就是一个编织袋。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5: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6: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 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5: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7: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哎，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是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5: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8: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5: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9: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这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的。
5: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10: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11: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10: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11: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10: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11: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呢，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5: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12: 因为它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5: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 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13: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14: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5: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6: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5: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6: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13: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6: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1: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5: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15: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13: 是散种子是吧？
15: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5: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16: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13: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16: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5: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17: 这个吃左右买到一种叫翠玉3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9块钱一斤吧，这个份左右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
18: 提倡尊师重教，那么这个城门立雪的这个例子就是最好的。
19: 探索，
20: 分享，
19: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0: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19: 1047
20: 快乐生活家。
2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怎么样呢？由于它们成分不同，所以发挥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鱼油的主要功效有这4点。第一，鱼油中的欧米伽3脂肪酸可以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从而呢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具有抗炎的作用，可缓解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骨关节炎等炎症性关节疾病的症状。第三，鱼油中的 DHA 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组成部分，补充后呢，可改善认知功能，并可能降低阿尔兹海默症和抑郁症的风险。第四，鱼油富含必需的脂肪酸，对皮肤有益，能够改善皮肤的质地，减少 干燥和炎症，并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自由基的损伤了。那鱼肝油的主要功效呢，有这三点。第一，鱼肝油是补充维生素 A 的良好来源，可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A 缺乏症，如夜盲症和角膜软化症等。第二，鱼肝油可以提供足够的维生素 D， 帮助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D 缺乏症，比如说我们俗称的驼背和骨质疏松症等。那同时呢，维生素 D 也会促进钙的吸收，与钙和磷协同作用，维持骨骼健康。第三，鱼肝油中的维生素 A 和 D 都具有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可以增强机体抵抗力了。各位，您知道了吗？您知道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都有哪些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哇，这个牛角沟空气超清新啊，刚才的农家饭也很好吃啊。
2: 就是啊，这次可算来对了。哎，你看你看，两棵香椿树树杈上横着一根木杆，上面挂满了红飘带，好漂亮啊。
1: 飘带？哦，对了，我刚才看到好多游客肩上也绑着这样的红飘带。哎，老乡，你知道这飘带是什么意思吗？
3: 您是外地来的游客吧？这说来话就长了。这样，前边就是邝继勋彭玺起义的旧址，我带您去那儿转转。这个飘带的故事啊，您到时候自然也就清楚了。
1: 好嘞。
4: 我是四川省遂宁市彭溪县下河小学四年级的何玉豪。牛角沟村就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地方。这两年，不少慕名前来的游客总会对村头那棵挂满红飘带的香椿树满怀疑惑，而背后的故事要从1929年6月那个村里唱起送嫁歌的夜晚讲起。
5: 老乡，老乡，请你开开门，我们有点急事儿，要麻烦你帮帮忙。
6: 半夜三更的，有啥事儿啊？明天再来。
5: 老乡，我们是从射洪嘴过来的江防军混成旅队伍，听说你们家正在办喜事儿，想进你的吉屋商量点事儿，完了我们立马就走。
7: 谢洪嘴过来的混成旅？
6: 最近沟里都在说，这个队伍讲王法，不亲民，不罢市，专门为穷苦人撑腰，难不成就是他们？
5: 老乡，求求你开开门嘛，我们是真的有急事。
6: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脱，我去开门。
5: 老乡你好。
6: 你们当真是射洪嘴过来的部队呀？
5: 哎呀，真的是，他就是我们的邝旅长。
4: 眼前这位身材瘦削、声音洪亮的邝旅长，全名邝继勋。彭溪起义前，他是川军第七混成旅代旅长。上世纪20年代，四川军阀混战，人民生活暗无天日。这位从贵州司马县大山走出的青年，满怀激情，义无反顾地加入共产党。面对紧张的革命局势，邝继勋率部来到川中遂宁地区的牛角沟一带，秘密筹备起义。为防止起义前的临时军事会议泄密，邝继勋灵机一动，将会议地址秘密选在一户待嫁女儿的老乡家中。新房里悠扬的唱嫁歌，成了革命前最好的掩护。
5: 老乡，能不能让姑娘们把刚刚的送嫁歌再唱起来？
6: 怕不怕吵到你们呢？
5: 不怕，唱起来，越大声越好。
6: 要得，姑娘们又把歌唱起来。
8: 旅长你看，这是彭溪一带的地图。
5: 好，先头部队从这个方向进攻，对守军造成干扰。
4: 烛光闪耀的藏屋，邝继勋和党的特别委员会成员及江防军混成旅的几位主要将领商讨对策。竹帘相隔的里屋，姑娘们的唱嫁歌不绝于耳。这场秘密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第二天攻打彭溪县城的计划已经成型。
8: 同志们，刚才的旅委会上，邝继勋同志提出今晚出发起义攻打彭溪县城，同意的举手。全部同意，现在请邝继勋同志宣布起义。
5: 好，我宣布国民革命军第28军江防军第七混成旅于1929年6月29日在大石桥牛角沟起义，起义后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副官，其他准备工作怎么样？
8: 是，按照您的布置， 半月前从遂宁请了几个师傅，红旗、帽徽、印鉴、标语和布告已经全部做好了。
9: 标语内容：
8: 红军是为民众的真正武装，推翻国民党政府，抗租、抗粮、抗税，杀尽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府。
9: 好，各位同志，我邝继勋要感谢你们的鼎力支持，不离不弃。我19岁从贵州思南一个穷山村到四川从容投军，拼杀这么多年，只想为穷苦百姓多做点好事，为工人农民打江山。我今天带领全旅将士起义，就代表我们不再为封建军阀卖命了。我们今后要为穷苦大众搞革命，为工农解除痛苦而牺牲。
4: 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眼看第二日就要攻打彭溪县城，但这时一个让邝继勋没想到的意外发生了。
8: 好，各位听我命令，马上集合队伍，检查装备，扎上红带，准备进攻彭溪县城。
2: 报告，我们这几日派人跑遍了遂宁全城，也没能找到一尺红布。
9: 这就难办了，我们和彭溪县城的国民党守军服装一样，攻打的时候难分彼此，没有红带做记号，怎么分辨，如何是好？
8: 唉，现在这世道，布匹金贵也是意料中事，
9: 没有就算了，只有让兄弟们鼓大眼睛来辨认。马上出发。
6: 哎，等等等等，
9: 老乡，还有事儿吗？
6: 你们不是没有记号吗？你们没有，我们有啊。姑娘们，快出来快出来，长官你看，
9: 这是
4: 从里屋走出的姑娘们换上了粗布棉衣，刚才还穿在身上的红色绸子衫已经被剪成一条条红色的飘带，装在手中的竹篓里。
6: 长官，来，我们给你们系上。
9: 使不得使不得，把红衣给了我们，你家姑娘明天还怎么成亲呢？
7: 有啥使不得，我们刚刚在里屋都听到了，你们要帮我们穷人打天下，你们现在是红军了，有了你们红军，我们还愁没好日子过，没新衣裳穿吗？
9: 老乡，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来，全体都有，我们给老乡们敬个礼，敬礼。
4: 第二天，也就是1929年6月29日，邝继勋率领4000余人在牛角沟竖起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的旗帜，随后他率部从牛角沟出发，分西门、南门两路，于30日拂晓占领彭溪县城，并成立了西南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彭溪县苏维埃政府。我从小就听着这个故事长大，一位家住牛角沟的老爷爷曾经对我说过，当年宣布起义的地方就是现在邝继勋牛角沟起义纪念碑的位置。那位老爷爷说，起义宣誓的时候是正午，那天的阳光特别特别好，他就坐在一旁的高粱地里，亲眼看到革命者们的慷慨陈词。
10: 我宣誓
11: 严守秘密，
12: 服从纪律，
13: 牺牲个人，
14: 阶级斗争，
15: 努力革命，
16: 永不叛党。
17: 宣誓人杨建
18: 新，
19: 士兵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什么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是育龄妇女常见的一种内分泌及代谢异常所致的疾病，以慢性无排卵和高雄激素血症为特征。这种病的致病原因与遗传、体质、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现代女性每天需要承受多重压力，一旦某天身体不堪重负，就会导致内分泌失调，被多囊卵巢综合征盯上。研究表明，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发病率为5%至10%，这就意味着每100位成年女性中就有5至10位发病者。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症状：肥胖。近年来，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发病率逐渐升高，这种情况在肥胖人群尤为显著。肥胖和多囊卵巢综合征紧密相关，很难说是肥胖导致了多囊卵巢综合征，还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导致了肥胖。肥胖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往往是腹型肥胖的类型，他们的肥肉几乎全部堆积在腹部，这是由胰岛素抵抗反应决定的，而胰岛素抵抗反应同时也是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常见症状。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症状：月经不调。月经不调可以说是80%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最明显的症状。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人，其卵巢内的卵泡不能成熟，可能会在 B 超上呈现出单个切面上有10多个囊泡的现象。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症状：不孕。由于没有成熟卵泡排出，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通常无法自然受孕。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远期来看，因为长期无排卵，身体缺乏孕激素的刺激，可能会导致子宫内膜癌。同时，由于明显的胰岛素抵抗，患者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黑棘皮症、高血压、冠心病等病症。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减肥建议：健康饮食，坚持运动。健康的饮食习惯不仅有助于减肥，还有助于增强体质，调节内分泌，减轻胰岛素抵抗反应，改善多囊卵巢的症状。运动有助于缓解胰岛素抵抗，增加能量消耗，帮助减肥，所以每天运动45至60分钟是很好的习惯。轻断食。轻断食即在一周中不连续的2天里，女生每天只摄入500千卡热量的食物，男生每天摄入600千卡热量的食物，其余5天恢复正常饮食。这样做能够很好地降低空腹胰岛素，改善高胰岛素血症，逐步缓解人的胰岛素抵抗反应。国外研究证实，规律的断食对降低雄激素也有帮助。多吃豆制品。豆制品富含植物雌激素大豆异黄酮，当人体雌激素不足时，它可以提高雌激素水平；当人体雌激素过多时，它可以竞争性结合雌激素受体，减轻雌激素过多对身体的危害。情绪管理。对于多囊卵巢综合征病人来说，情绪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医认为，情绪是否良好事关气血是否通畅，焦虑会对人体内的激素产生影响，很可能加重病情。勤泡脚。泡脚可以改善人体血液循环，在泡脚的温水中加入益母草、红花、当归、鸡血藤等药材，可以活血调经，对多囊卵巢综合征导致的月经不调非常有帮助。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 快乐新旅行。
2: 依旧喜欢独处，在市中心的酒楼常常把百叶窗拉严，用与世隔绝的姿态找回自己，裸足下田在稿纸上。我翻阅茶经，想象陆羽的面貌到底什么样的触动让他写下中国第一本系统介绍茶艺的书。因为喜欢喝茶，还是在品茗之中体会茶叶缓缓咽喉而下与血肉之躯融合之后的那股甘醇。饮茶需要布局，但饮后的回甘却又破格，多么像人生。同一个杯，同一种茶，同一种泡法，饮在不同的喉咙里，冷暖浓淡自知。有人喝茶是在喝一套精致而考究的手艺，有人握杯闻香，吐纳清浊之气，有人见杯即干，不是尽德修业，专爱消化排泄。有人随性，水是好水，壶是好壶，茶是好茶。我终究不似陆羽的喝法，我化成众生的喉咙喝茶。当然也无李白、东坡的才情，焚香小坐，静气品茶，给茶取个响亮的名字，仙人掌茶、月兔茶，满座皆叹服好茶好名性。谁晓得二位高士安的什么心，仙人掌嘴，月兔处旧，我倒觉得是嬉笑怒骂。所以既然下午喝茶，且把手艺拆穿，杯壶错置，道可道非常道，至少不是我的道，我只要一刹那的香韵，无道一身轻。喜欢读茶名甚于茶壶，水管茶树长成什么样，其实都是枝枝叶叶，本来无名无姓，人替它取名是将其拟人化了。无论名字背后所代表的它的出身、制造过程，还是冲泡时的香味儿，都是人的自作多情。反正人就是霸道，喜欢将建构社会、解释生命的那套逻辑用在茶身上，必要时还要改良品种，所以茶也有尊卑高低了。我既然写茶，自然无法避免使用现有。

看久了，说心花怒放可以，说不动声色亦可。平时逛街看到茶店总会溜进去，平白叫几个茶名也很过瘾，很少有不买的时候，买回来首先独品。乌龙茶好比高人，喝一口即能指点迷津，花茶如同精灵，可惜少了雍容气度。冰的柠檬红茶有点志不同道不合，可夏日炎炎他是个好人。白毫乌龙耐品，像温厚而睿智的老者。家味茶里薄荷最是天真可爱，月桂有点城府，玫瑰妖娆。英国皇家红茶恕我直言如镀金皇冠。还是爱喝中国的茶，口感特别体贴，铁观音外刚内柔，佛手茶喝来春暖花开，幼茶苦口婆心。至于陈年普洱，好比走进王谢堂内，蛛网恢恢，疏而不漏。龙须茶真像圣旨驾到，五脏六腑统统下跪。喝茶也会醉茶，在朋友的茶庄，说是上好的乌龙茶，泡到第七泡，喉鼻畅通，满腔清香，竟会熏熏然，好似误入仙人花苑。可见七碗歌绝非空穴来风。既然茶不挑嘴，嘴不挑茶，有些滋味就写入文章，不见得真有其人其事，只不过从茶味中得着一点灵犀，与我内心版图上的人物一一印合，我在替舌尖的滋味找人的面目而已。这样的写法也可以说看不出跟茶有什么瓜葛。话说回来，这是我的喝法，有何不可呢？况且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不是茶的制造过程或茶艺，而是茶味儿。喝茶不能缺少壶，又如下棋不能无子。原先也打算玩壶，一来没空，二来玩不起。溜到茶店门口，隔着玻璃探监，上好友家搬把凳子，拉开柜子，把他收藏的壶挪到桌上研究研究。老实说不亲，他的壶子壶孙有的是人家养亮了出个价买的，有的新绳系新壶，壶底的标价未撕，恰好粘住了宜兴二字。包袱、树干、葵花、小壶都是名家后裔，可是新手新泥少了点新血味儿。其实捏壶的吃法与收壶的吃法相同，据说爱壶人向到一把好壶，因故不能耳鬓厮磨，那种心痛好比与爱人诀别，十分悲壮。我的饮茶生涯乏善可陈，但是乐在其中。这些年看到好碗好杯好碟好价钱，霸着柜台就取了，也不算收藏，八字没一撇，只是寻常不一，一见钟情而已。买来也不会奉为上宾，破的破，碎的碎，茶花养石头各是其性。这么一路玩下来，有些细微的幸福就出现了。若是薄云小雨天气，窗外竹树烟翠，花含苞，人悠闲，案头小灯晶莹，此时静手沏茶，就算粗茶配个缺角杯，引来也格外耳聪目明。所谓佳名，在我看来即是茶壶人一体，所以我随心所欲的饮茶。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认。

0: 证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0: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0: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他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这首由罗庸、冯友兰先生作词、张清长先生制谱的《西南联大校歌》，记述了联大办学历史以及自强自立的治学精神。1937年的中国正深陷战争，校外的天地处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校内也开始硝烟弥漫，一张安静的课桌已无处安放。8月28日，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受当时国民政府要求南迁长沙组建临时大学，然而战火的迅速蔓延使得长沙亦成危软之地，无奈三校再次决定西迁，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至昆明后，三校合并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清华梅贻琦任联大校长一职。这场历时数月的文化长征经历了重重磨难，为我们保存了中华文化的基因血脉，也开启了教育史上的壮丽探险。在最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物资匮乏，教学硬件设施严重不足，为保证学校的运行，联大师生节衣缩食，携手共建这所诞生于偏隅之地而又百世流芳的大学，云集了当时中国各领域的泰斗，先后在此任教的专家教授有300余人，钱穆、梁思成、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钱钟书、华罗庚等都是西南联大的杰出之辈。直到现在，大家仍会止不住地畅想，想象着如果可以穿越回这所中国曾经最顶级的学府，一定要去看一看闻一多先生的课堂上是否烟雾缭绕，听一听他将晚唐诗与后印象派画作一起串讲的独特授课方式，还要跟随着前辈们的泡茶馆、跑警报，在雨打钢板座的屋顶下品味静坐听雨的苦中作乐。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在办学期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如此卓越的成绩与其兼容并包的精神，和而不同的文化境界、学术自由的规模，以及敢于为千夫之诺诺做一世之恶恶的勇气息息相关。历史总是让人怀念与敬仰，现在的我们不会厚古薄今，只是需要在时间齿轮旋转斗转星移之时，时刻牢记西南联大那份对家国的碧血丹心、对治学的严谨，以及那对梦想的不懈坚持与执着。《无问西东》电影中的一段台词让我印象深刻，梦想是对岸的琴声，悠扬却隔着波浪，也曾感慨道阻且长，但时光终将所有沮丧打磨成坚强。好了，关于西南联大的故事今天就为您讲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回声传精神，文艺复兴城，让我们共同见证这幅以心灵塑造心灵的时代画卷。
1: 为人民币图案呢，我要跑到武汉去画这个长江大桥，我就经不起身了。
2: 要做前期工作，到莱阳山地区去体验生活。
3: 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建立了创作课，以前没有。
0: 20天里跨越7省9市，行程近9500公里。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们把课堂搬到了北京怀柔的山野、皖南西递村的古巷、淄都景德镇的窑火旁，还有河洛之源巩义。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他们用脚步接续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初心，开启了一场壮阔的美育实践。
4: 美育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提高人们精神文化素质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它是随着时代变化也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
5: 美育包括两个内容，一个就是活泼敏锐的性灵，一个是纯粹高尚的品格。
0: 从8位老教授为人民画像的朴素信念，到今天遍及城乡的美育课堂，一代代艺术教育工作者将大爱之心融汇于30讲台与万里征程。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为这份历久弥新的传承注入了新时代的灵魂，让美育的火炬在岁月流转中愈发熠熠生辉。
6: 中华美育精神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每一次的写生路上，每一堂的美育课中，还有每一件服务人民的作品中。
7: 在风景写生的同时啊，我也读懂了画笔之下不仅是山川与村落，更是一个时代前行的足迹。
0: 美育的实践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塑造，当艺术的滋养从记忆的传授升华为精神的构建，它的场域便超越了学院，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博物馆热潮席卷全国，人们在这里触摸历史，感受文明。这里不仅仅是陈列展览的橱窗，也是承载美育使命最生动的社会大课堂。
8: 最近中国美术馆推出的我心中的绿水青山青少年公共教育活动作品展，受到孩子们的热烈欢迎。
0: 来自祖国各地的文艺支教老师们如一个个燃灯者，照亮的不仅是乡村孩子们前行的路，更是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梦想的窗。
9: 培养孩子们用画笔来描绘生活，感受美好的身边事物的，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识美的能力。当一个孩子说我的家乡是最美的时候，美的种子就种下来了。
0: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如今新时代美育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博物馆热里那一双双渴望与历史对话的眼睛，乡村振兴中那一道道装扮家乡的风景，还有年轻人追逐的国潮风尚，都成为了文化自信的生动注脚。一幅以全民为卷、以时代为笔的美育宏图正在中华大地上从容铺展。
10: 美育真的特别重要，
4: 它是引导人们的精神世界，
11: 人的行为有文明。
0: 从大美之意到大爱之心，变化的是一代代艺术教育工作者的实践场域，不变的是那份为时代铸魂、为人民育才的初心。新时代的美育正以它磅礴而温润的力量滋养着莘莘学子，这场关乎民族未来的美的远征，薪火相传，永续华章。

头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日行月旋，又是一年。中国人敬惜字纸，在红纸上写下黑字，有如请来神灵保佑。简单而朴实的美好期盼，希望借助手写的对联达成心愿，这是眷恋黑土地的人们内心一种真切的表达。在中国，每一门手工技艺的背后，都蕴藏着手艺人的心血与智慧，每一个精美绝伦的瞬间，都凝聚着岁月与人生的感悟和历练。过年，东北人的生活情趣、民族记忆、文明累积，就在这喜庆团圆中，继续守护古法传统，在打开去路和来年中，

手艺人，带着世袭的意味，传承着家族与民族的故事，传承着手工技艺的方法。

0: 不是所有的手艺人都在迎来送往中穿梭。李向荣家今年一如往常般安静，儿子在外地工作，今年又没时间回家过年。老伴儿在厨房用面粉掺水打酱子，东北人过年习惯用酱子糊窗缝、贴春联儿、粘年画。年画始于中国古代的门神画，通于木板年画，当年随祖辈闯关东来到东北。
1: 这个是大仙。
0: 为淘到几块心仪的木料，李向荣几乎要走遍通榆县大大小小的木材厂。
1: 也反正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你只能说是到那块翻一翻了。那这能用吗？
2: 行，哎，可像找的好哎。行，
3: 那这多少钱呢？这个
1: 这破烂还有啥钱了？你就拿走吧。你要是能做成艺术品的话，不更好吗？哎，
2: 好了。
0: 制作木板年画需要付出常人无法想象的耐心，至少需要3年时间。选好的木板要放在河水里，自然浸泡1年，防止干裂。

一年后，李向荣来取泡好的木板，拿回家，再置于阳光下晾晒一年，水分逐渐蒸发，木料更加坚固。时光流逝中，世代相传的手艺在平静地延续。历时两年才能作画的板子，不能有任何闪失，画错一笔都将使两年的准备

0: 因为这个吧也没少生气，原来也没少生气，一睁眼睛他还搁那画呢，哎，再睁眼睛一拿板又搁那刻上了。
1: 这周围东西，你说中国人不会玩吗？
2: 画好的年画在被一刀一刀地雕刻着，三个月后爆花飘落，午门神秦叔宝、尉迟恭表情生动，威风凛凛，八仙过海神态各异，活灵活现。此时木板年画即将迎来属于他们的节日。

0: 时代变迁，门神和年画日渐式微，再不像李相荣小时候那样受到追捧。
1: 到哪儿去了？

在外，李向荣是奔走于大街小巷拉活的车夫，回到家立即变回专注的手工艺人。

0: 有鱼有肉不是年，贴上年画才是年。中国北方有用糖果祭灶之俗，人们通过祭祀灶王爷，祈求神明保佑新的一年阖家平安，风调雨顺。新年了，日常拉活挣钱的三轮车也要沾些喜气。
1: 今儿啊，浆糊拿来。
2: 哎，来。
1: 哎，
0: 古老的谋生手段已不能成为一种生存技能。尽管这样，老祖宗的手艺没有失传，仍然隐匿在手艺人独守的那方天地里。带着对新年的祈福，岁月的记忆，李向荣和老伴儿还要把年画送向更多的家庭。腊月二十九，室外温度骤然降低，尤文凤将产自黑龙江的七粒福子鱼放入雪中，回屋打起针线，再缝上几针，孩子们就能穿上新衣服了。用鱼皮制作衣服是赫哲族的传统，年过六十的尤文凤每年都坚持为孩子们缝制新衣，这是一件不同寻常的礼物。制作鱼皮服饰工序复杂，

春天蚊蝇少，适宜晾晒。去皮后的鲜鱼被晒成鱼干和鱼条，这也是过年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佳肴。

0: 克杜鲁伊兰杜尼孙达纽武纳丹亚东乌龙格藏克的啊，是这样。
1: 风干后的鱼皮要马上撒上玉米面，玉米面可以吸油去腥，清除鱼鳞，加快鱼皮纤维化。千锤万打才能将鱼皮完全驯服，变得像布一样柔软服帖。

人口不足4000的赫哲族，能够制作鱼皮服饰的人少之又少。母亲尤翠玉是赫哲族聚居地唯一会制作鱼皮衣的老人。尤翠玉去世后，尤文凤继承了这门手艺。赫哲人自商周起就世代生活在三江口，它是由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汇聚而成。在打鱼狩猎时，因为没有棉麻之物，为遮挡风寒，用鱼皮做服饰，

0: 鱼皮衣服结实耐寒，鱼皮靴隔绝寒气和潮湿，习俗在生活中不断沉淀，凝结为智慧，又回馈于生活。尤文凤取回已经冻好的七粒福子鱼，以前制作冻鱼爆花曾是老伴儿的拿手技艺。
1: 一吃这个冻片儿，我就想起来老头儿。
0: 回忆里的味道都是伴随着背后那些无法忘却的故事。老伴儿三年前因病过世，尤文凤一直很孤单。伊玛堪是赫哲族口耳相授、世代传承的古老说唱艺术。
1: 老伴儿的嘱咐我说，你把伊玛堪好好给他都归拢好了宴藏，一定要把孩子们都教会。
0: 这个农历新年有家人的陪伴，还有伊玛堪的歌声，尤文凤便不觉得孤单。春节就是在家人们的期望中，脚步越来越近。

0: 赫图阿拉故城的满族农家小院，除夕的气氛从浆洗被褥开始。
1: 都这么大了一下呢，对，腰浆散了，哎，好了。
0: 浆洗过的被褥整洁庄重，结实耐用。冷姨是满族民族西塔腊氏后裔，冷姨家有十几口酱缸。二姐丽峰是冷姨的二女儿，今年二姐做的大酱将会第一次摆上年夜饭的餐桌。去除黄豆里的杂质，但不浪费一粒粮食，这是冷姨给二姐上的第一课。
1: 我到地也不怕，给它捡起来，别烧去了。一颗豆子都容易的。
0: 二姐尚未婚配，冷姨希望过了年女儿能有一段好姻缘。
1: 一莫我姑娘找个如意郎君，二莫我姑娘有个美满婚姻，三莫我姑娘天天开心。
0: 冷姨和二姐合力把豆泥砸实成方砖模样，
1: 这么包这个纸呢，就是它清扫掉去以后有灰，包这样包的紧实点，就是要干净。
0: 酱坯被悬挂在墙上，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安然地自行发酵。等待是漫长的，但等待又孕育着希望。

0: 发酵好的酱块被置于阳光下直射后，二姐把它投入酱缸，加入水和盐，用纱布盖好，在阳光下继续发酵。
1: 酱，年到头的酱啊，都是今天开始去做。把红绳的意思呢，就是喜庆。
0: 期间，每天用木质的工具捣酱一次，晴天暴晒翻搅，雨天及时盖帽，品质优良的大酱香气扑鼻，光泽鲜艳，咸甜适中。等待的终点是收获，一切的辛劳付出都会在这祖辈的乡土中寻找到安慰。如同满族的八碟八碗，民族风味的美食在潜移默化中代代延续。赫图阿拉故城是一座拥有400余年的历史古城，冷夷家的小院曾是显赫一时的清初国舅府。1616年，努尔哈赤在此登基称汗，创建了史称后金的大金国。小院总是带着曾经的故事。

0: 事讲给现在的人们听。白雪映衬着红灯笼，冷姨家的年夜饭刚刚出锅。
1: 这个是那个白玉佛手，完了这个是咱家蒸肉，花生凉的肉，这个是那什么洗完的
2: 土豆，别的土豆。
0: 满足的八碟八碗，集中了扒、焖、酱、烧、炖、炒、蒸、溜等烹饪手法。八碟八碗，也叫八八席，冷菜八碟，热菜八碗，八道碟菜，似凉似热，八道碗菜，似荤似素。全是实实在在的大碟，深深大大的高碗。然而，冷姨最想品尝的是二姐做的酱。

0: 满族人一年四季每顿饭都离不开酱。四个小碟压桌是传统习俗，
1: 行不行？再咸
2: 虾
1: 的妞来
2: 串。嗯，慢尝一下啊。哎，二姑娘，嗯，这个大酱你做了一年到头在打一缸跟陈母吃了，这酱做的挺好啊，和妈妈做的一样，妈妈是跟你姥学的。但是妈做的味儿也挺好，你做的也做的和妈一样，然后呢要保持住啊，真心的做，诚实点儿。
3: 哎呀，妹妹今年酱做的好，希望在猴年呢你的婚姻能幸福，能找到如意郎君。
0: 手艺是自己的，

新年将近，更多的中国人都在寻找记忆中年的味道。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以鸭绿江为界，与朝鲜仅隔江相望。在这里有一种小吃还保留着人们记忆中的味道，每遇重大节庆，挂珠粒如同勋章一样被主人安放于最醒目的位置，彰显尊贵和敬意。腊月二十八，连松林一如往常凌晨三点起床。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得有些传统食物很难在现代居住环境里制作，为保持挂珠粒的纯正口味，从制作地点到制作流程，连松林都保留了原始的方式。糯米捣碎成粉，用开水和匀，

放入蒸锅磨好。粉团蒸熟后擀成若干饼坯，

0: 这些饼坯要放在大炕上烘干。炉火正旺，窗门紧闭，恒温50度的火炕，为防止饼坯爆裂，不能有一丝风的干扰。12小时之后，饼坯水分迅速蒸发，面饼变成薄薄的饼片。老伴儿崔世云会早早地把熬糖所需木材准备好。木柴的旺火能快速烘干饼坯，还能熬出制作挂珠粒所需的麦芽糖浆。饼片经高温油炸后，涂抹糖浆，沾上苏子粒、大米花、挂珠粒才算制作完成。由于利润微薄，制作工序极为复杂，会制作挂珠粒的人越来越少，已近乎失传。
1: 你让人打出来太繁琐了，这个它做一张不容易啊，它继承人不多。
0: 依靠售卖2元钱一张的挂珠粒，孩子们都被抚养长大，各自成家。
2: 你看我一辈子这么累，我觉得挺高兴，我还是我体格好，我自己整天我自个儿我不大花，儿女随花也都行啊。我不撒谎，我年轻时候也不化妆，我这一辈子可以没买过这么差过，就知道干活。
0: 对于全家来说，今年的春节尤为重要，因为明天既是农历新年，也是连松林60岁的生日和崔世云66岁的生日。
3: 现在你知道不？妈妈小的时候吃瓜子爹，只有谁家结婚呐、谁家过大寿啊，才能吃着一张半张。大人们做那瓜子爹好辛苦呀，就像姥姥现在这么辛苦。
0: 儿女们已经悄悄筹划，在新年伊始为父母一同举办一个难忘的花甲礼。

0: 你刷的是啥呀？
1: 以前姥姥会说你做的好吃，你妈妈做的好吃。
2: 我做的好吃。
1: 真的吗？
2: 姥姥爱吃甜的。
3: 朝鲜族把花甲礼当作最盛大的人生礼俗。这是除了儿子结婚，连松林第二次穿上自己的民族服饰。完成了年夜饭前的守岁，而孩子们最期待的是可以

0: 春节前是手艺人最忙碌的时候。傅君明起早赶到同村的张成刚家，准备为两天后举行的一场婚礼而采办食材。
1: 好像起晚了，
2: 咱吃活鱼哦。
3: 活鱼来了，
2: 我们明天办喜事有了
3: 哦。咱活的，对，
2: 这还要优惠一下啊。
3: 行行，你放心吧。
0: 天寒地冻，便于食物的储存与保鲜。东北农家在冬天

0: 婚宴也是一种传统。辛劳了一年的人们有钱有闲，在此时儿女们的婚姻大事最能为过年增添喜气。傅君明和搭档张成刚开始忙活起来。靖宇蒙江，四面环山，几十户人家你来我往，已亲如一家，
1: 全村都得跟忙活起来。
2: 谁家都是
0: 春节前的婚宴，全村男女老少倾巢出动，有时比自家过年还要热闹。
3: 等会儿啊，先别往上按啊，那个都贴的有点那什么了。来，这样，
4: 先生，
3: 我看我看。

0: 淘洗、擦丝、蒸煮、烩肉，婚礼当天，室外温度接近-30°，临时搭起的灶台用铁锹炒菜，在冬天也要保留菜温热的口感，还要精确掌握食材的数量，这是对傅君明体力与手艺的考验。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在饭店酒楼办席，走席师傅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但只要村里有人结婚，傅君明还是希望能够用自己20多年的走席经验来完成这桌桌喜宴。
1: 开席了，开席了，开席了。
0: 冷热荤素，煎炒烹茶，婚宴讲究喜庆丰盛，寓意美好。宴席上的菜吃的是祝福，吃的是喜庆，席间满意的是浓浓的乡情，即使是一碗扣肉也能吃出不一样的滋味。春节前的婚宴，全村人聚集在一起，推杯换盏，闲谈趣事，交流感情。除了美味佳肴，能够提升婚宴热度的就要数杯中美酒了。寒冬腊月，人们以酒取暖，把酒言欢。
2: 热菜头一个鸡，
3: 鱼打尾，切上两菜上完了。
4: 这儿，哎，
2: 喝酒喝酒。
0: 东北常见的酒，是以高粱、玉米、大米、燕麦、大黄米5种粮食杂糅，掺入酒曲发酵，经高温蒸馏酿制而成。民间制酒作坊从古至今兴盛不衰，每家酒房里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一个人住在酒房，自家的酒香是张逸宇从小到大最熟悉的味道。家族的延续离不开专注的守护，这样才能得以传承。

0: 丝丝入扣的蜜蜂，既是完美的收官，又是孕育希望的开始。十月，做粮食酒最好的时节。酿酒工来自平时爱喝几口酒的亲戚。两米深的酒窖，发酵好的酒糟被一锹一锹地铲出。张一宇和父亲一同将酒糟铲进热气腾腾的烧锅。
1: 这个酒是这酒的味儿
2: 香哈，
1: 味儿香，也拿透了。这酒确实是拿透了，能多出酒。
0: 炉火正旺，热度不断升温。酒香开始渐渐弥漫整个村庄。刚刚酿出的新酒带着余温，格外醇香。年前烧的最后一锅酒，张一宇无需售卖，村里人会包下这锅酒，为归家的游子、远来的亲朋、辛苦的家人以及宴席上的宾客，在寒冬里增添些许情谊。
3: 王，晚过喝酒啊！
4: 好嘞。
3: 村里来书信信儿啊，咱们出一趟。

0: 一入小年，算是春节的开始。
1: 我爷他们
0: 在这一天，80岁的奶奶要带着张家酒房的秘密出席家族聚会。
2: 完了，好好交际啊。
0: 家宴之前，祭祀天地，追念先人。

0: 小年夜的家族聚会，德强开启了和父亲一起疯谈的酒。酒凝结了全家人一年的心血，在小年夜的晚上慷慨地回馈每一个人。奶奶也会把作坊的秘密与家人共享。
1: 老头啊，过年了，你也来一杯你孙子酿的酒。
0: 爷爷留下的书页已经泛黄，毛边的封面留下了岁月的痕迹。
1: 没有啥秘方，就是外边老祖宗就行。

明年的这个时候，张家镇要用自己的劳动再让酒香伴着炊烟染醉村庄。依赖自然生存的人们正用各种各样的形式表达着对自然的崇拜之情。人们沿袭着原始的渔猎生存方式，每年沿着水路边缘游走，在江河入海口的滩涂浅海捕捞鱼虾，生活方式一代一代传承至今。

0: 住阵脚。哎呀，这不要着火了，找溜达车。要滚蛋呐！一号两脚。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让你放松。
3: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2: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4: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2: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5: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5: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2: 笑起来真好看。

原来天下最厉害的攻击方式莫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比如说，得了吧，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身高长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阿勒法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差值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了，哎算了算了，不上了。今天吃完饭在校园里找了个长椅打了个盹，醒来居然发现饭盆里居然放了几毛钱。上次帮一个同学抬电脑，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教学楼的附近，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小明带着一个高中同学参观自己的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牛郎星系。接着他指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的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社区打电话过来问家庭的情况，小侄子接的。
1: 喂，你好，谁呀？
0: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啊，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0: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0: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
2: 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
0: 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给，最高配的苹果11。
2: 女孩一愣，这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
0: 堂哥立马拉住她，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去挑一件。就这样，他们成了。所以说，男孩子相亲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只要用心，就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子。去河边洗澡，结果来了一个小学生，把我的衣服给抱走了，喊也喊不住，最后我只能待在水里。到了晚上，实在冻得不行了，这时有个女孩走到岸边，我只能向她求助，她把她爸爸的衣服给我穿，而为了感激她，我就请她吃饭，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直到她带我见她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我衣服的那个小学生见到我喊了一句：姐夫，这是个阴谋。

0: 话说有一位足球教练正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消息，见一位护士开门出来，他赶紧迎上前去：
1: 请问我太太生了吗？
2: 还早，医生正为她纠正胎位。
0: 护士简要答道。
1: 什么？
0: 这位教练吃惊地说：
2: 这还没出生就越位了？

0: 您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呀，心律不齐。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看见你的时候。
0: 那你不来看我不就没事了？
1: 我看不见你就会呼吸困难。
2: 父亲带着儿子去看精神病医生，父亲给医生说，
1: 儿子觉得自己是母鸡已经有半年了。
2: 啊，都半年了，你怎么不早来啊？
1: 因为我想吃鸡蛋。
3: 大夫啊，您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
2: 啊，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可以治疗你的病。你每天上床以后啊，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
3: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2: 这个你打开看看，是图钉。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经常丢自行车，小亮丢车数量气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安了7把锁，为了气小偷附字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车安然无恙，字条也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那7把锁之外，又多出了1把，变成了8把。再看字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迟到这件事儿，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那些平凡的人会说，哎呦我的天哪，快迟到了，赶紧起来呀。还有得到的就会说，哎妈，怪事儿，这今天咋起早了呢？等到成仙的就会说，哎呀，已经迟到了，干脆接着睡，帮我请个假。成佛的就会说，别叫我，让我再睡会儿。快起来吧，你都已经连堂一个星期了。老样子，帮我喊道。高级佛爷什么样呢？哎呀，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今天星期二，按惯例不去，接着睡。你就不怕教授发现吗？教授，开学三个月，我还不认识谁是教授呢。某同学一天6:30起床，高高兴兴的去上课，今天终于没迟到。到了课堂，看见辅导员怒气冲冲的看着他，他胆怯的说，我今天没迟到。辅导员说，我知道，可你昨天一天去哪儿了？大学里面的睡觉定律您知道吗？晚上熄灯后便准时上床睡觉的是大一的，晚上熄灯后还没有去睡觉的是大二的，上课时在老师眼皮底下睡觉的是大三的，上课时依然在宿舍睡觉的是大四的。

0: 我租了个女友回家过年，正好赶上封路，本来说好正月初七出门的，这一下我跟她的合同也不知道何时到期。那天我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冒牌女友和我那个未来的姐夫在聊天。冒牌女友说，什么，你一天120，我怎么才80啊。丈夫是个近视眼，一天他带着两条狗去打猎了，晚上回来后，妻子发现丈夫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妻子问道，打到什么东西了没有？丈夫垂头丧气地说，
1: 运气不太好，啥也没打到。
0: 妻子又问，那两条狗呢？
1: 我看成狐狸了，全都给打死了。

0: 丈夫对妻子说，亲爱的，我最近经常梦到你死了，每次我都非常的悲痛。妻子看了丈夫一眼，叹了一口气说，
1: 其实我非常理解你，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有一个商人，他到国外出差，晚上乘飞机看了一个脱衣无休，回到了旅馆，他发现眼睛真啊真啊真的很疼。第呀嘛第二天，他不得不去医院。
1: 大夫，我看完了表演，我这眼睛是又红又肿。
2: 下次看表演的时候，记得要眨眼。

0: 你嗓子疼，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就说你呀、你的这个扁桃腺发炎最好呢把它切除。半年以后我这肚子又疼了，医生就说你呀、得了盲肠炎了，必须把它切除。几个月后又来找医生，医生就问了你又哪儿不舒服了。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说
1: 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这次
0: 你倒是说呀，
1: 这次我头疼。
0: 别害怕，这头老虎啊是在公园里喝着牛奶长大的，那能说明什么呀？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可我照样爱吃肉。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有定律，您知道吗？在饭堂吃饭的时候，发现碗中有条虫，大呼小叫的是大一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拿起饭碗去找饭堂负责人的是大二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夹出来继续吃饭的是大三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一起吃下去的是大四的。逃课太多，前两天想去上课，见到教授，教授惊讶地说：哎呦，这么长时间不见，长这么大了。哎，某天下大雨，室友甲逃课在宿舍下载电影，突然一道闪电在宿舍楼不远的地方击中了地面，室友甲大惊，是不是老天在警告我，怪我逃课呀？室友乙说，他是在提示你用迅雷。哎。

老婆的饭菜做得很好，最近老公的身体发胖了。老公抱怨道，你看你把我的肚子弄这么大，至少半年才能减下去。老婆生气了，知足吧你，你把我的肚子弄大的时候10个月了才减下去。

0: 一天，男人生炉子，吹了半天也没有把火吹着，反而弄了一头灰。男人便拿老婆的长裙顶在头上，一吹炉子着了。男人感叹道：“哎，连炉子都怕我老婆。”和老公走在马路上，打闹、生气、大骂。前面两个男士回头看，妻子马上装成小鸟依人。老公说：“别装了，他们没看你，他们是看哪个男人这么窝囊。”丈夫年纪轻轻的就死了，葬礼之后，他的朋友们都来看望他。
1: 你可真可怜，达芙妮，你每天晚上等待的人儿再也不会回来了。哦，我已经习惯了，不过我现在至少已经知道他是在哪里过夜了，再也不用老是惦记了。
0: 老公感慨地对老婆说：“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个家没有人可以替代你。”老婆怒问道：“
1: 老实交代，这么多年你找了多少人准备替代我？”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我还以为是折呢，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拆。

0: 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她。睡觉时，他和她总是离得很远。小钱新居后，他和她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0: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
1: 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
0: 丈夫说：哦，你是公有财产，你以为你是公交车，大家都可以上啊。

们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二

0: 食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尝尝我带的饭吧。
0: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小同学，吸烟有害健康啊。然后那个女生在旁边附和地说道，校长，你快帮我教育教育他吧，我都快管不了他了呢。

0: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相互极不信任，每天你防我，我防你，手机来电信息都要严格审查。一日，二人逛街，突然男方手机响了，男方看完不敢接听，就按掉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妻子疑心更大了，就问丈夫：“
1: 男的？”
0: 老公说：“不是。”“
1: 女的？”“
0: 不是。”妻子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怒吼道：“
1: 你就别给我装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老公阴阳怪气，一脸偷笑，嬉皮笑脸道：“泰国人妖。”老吴离婚了，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外地人。这天他们相遇了，老吴说：“你和我前妻结婚，我真替你担心。”外地人说：“担心什么？他一生气就咬胳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才和他离婚的。”外地人说：“这种事情好对付，你看我装个假肢，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老婆对老公抱怨道：“
1: 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做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得晚了你就说饿死了，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你就说急死了，让你打的你又说贵死了，骑自行车你又说冷死了，你这一天到底要死几回呀？”“
0: 烦死了。”那天和老公逛街，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真不错，顿时就有了购买欲。于是我就对老公说：“这家的衣服真漂亮，咱进去逛逛吧。”
2: 老公说：“逛什么逛啊，这种店里面的衣服都是超级的贵，你带钱了没有啊？”
1: 我一看钱包也没有多少钱，就说：“没有。”
0: 老公却说：“那走，咱进去逛逛。”

0: 年轻人不小心吞下乒乓球进医院了，他要求啊局部麻醉，以便能清醒地看到手术过程。医生打完了药，这就开始动手了，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杂乱无章。
1: 嘿，为什么你在不同的地方切这么多刀呢？傻小子，不知道吧？因为乒乓球啊，总是在你肚子内弹来弹去的。
0: 一个鼻子插着黄瓜，左耳朵插着胡萝卜啊，右耳朵插着香蕉的病人去医院里看病。他问医生说：“
2: 大夫，我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啊？”
0: 这很明显，医生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你吃东西的方式不对，都送错地方了。”某医院急诊室送来一位病人，病人痛得厉害，服了一片止痛片，仍疼痛不止。家属就问了：“
3: 这药吃了，为啥不见效啊？”
0: 医生一边诊断一边说：“哦，原来他患的是胃穿孔，止痛片可能是从穿孔的地方漏出去了。”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自习室非常的寒冷，一个埋头苦读的男生转头对旁边的一个女生说：师妹，可以麻烦你对我放一下电吗？根据焦耳定律，电能可以转化为热能哦。女生二话不说，一巴掌啪扇了过去。臭流氓！师兄捂着脸惊喜地说道：
1: 高啊高啊，动能转化成热能了，真暖和呀。
0: 一个理科生骂人说：你简直就是 X 加2大于4的解集。被骂的想了半天才想明白，答案是二道正无穷。大学里公开投票选举班花，相貌很是一般的丽华走上讲台说：如果我当上班花，那么再过10年，在座的姐妹们就可以骄傲地向老公说，我上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学生翻墙进学校，被校长抓了个正着。校长说：
1: 为什么不走校门啊？
0: 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
1: 这么高的墙你们是怎么翻过来的呀？
0: 哎，您看我裤子。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1: 那说啥玩意儿呢？这翻墙的滋味怎么样啊？
0: 学生指着自己的鞋子说：
1: 特步飞一般的感觉。
0: 第二天学生走正门进来，校长说：
1: 哎，今天怎么不翻墙了？
0: 学生指着鞋子说：
1: 安踏，我选择，我喜欢。为什么没穿校服啊？
0: 学生提了提裤子说：
1: 哎呀，森马，穿什么就是什么。
0: 不怕我不让你进学校吗？
1: 校长您看我衣服，贵人鸟无人可挡。太过分了，这哪班学生，我要记你一大过。
0: 为什么呀校长？
1: 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

0: 有一对夫妻，老公是律师，专打离婚官司。妻子问老公，
1: 老公，你以后别打离婚的官司了，把人家的家庭都拆散了，有点缺德。
0: 老公却说，拆一对儿成全两对儿，积德行善呐。一位满头白发牙都快掉光的老头最近学会了上网，他和他的老伴说，
2: 老伴儿啊，这个网络真是太神奇了，我今天弄了个伊妹儿，你也学学上网吧。
0: 他的老伴儿听了之后又哭又闹，
3: 好你个老东西呀、牙都没了，都快入土了，你居然也想搞外遇，行，明天我也找一个帅哥去。
0: 虽说人未到中年，可也有了大肚腩，老婆有事没事就催老公减肥，还强制节食，老公快顶不住了，就说了一句，减肥的欲望有多强，肚子饿了就叫得有多响。于是老婆笑了，再也不强迫老公减肥了。两口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妻子的历史课学得特别的好，能清楚地记住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件，每一次考试他都能得满分。两口子结婚的这十年，妻子把这个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当妻子批评责骂丈夫的时候，就会一件不落地翻出从小学到现在所做错的每一件事情。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在大学校园里啊，有一些名词可是有个性解释的，今儿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比如说篮球场吧，篮球场就是用来踢足球或者谈恋爱的地方，有的时候也用来打篮球。酒呢，酒就是酒精和水以任意比例混合的液体。大学毕业证，社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假期是什么呢？计划落空的期间，在这期间里所做的下学期的计划也要落空。211工程，在21世纪的时候，要确保每一个学生都知道。本大学曾经被《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为中国著名的13所大学之一。那垃圾桶怎么个解释法啊？用来装垃圾的地方包括两部分，一个金属或塑料的容器，以它为中心，半径为2米的一块地。那46级考试呢？那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第一部分像坐电椅一样，头戴一个接收装置，接收一些不知来自哪个星球的话。第二部分呢，就是写关于这个星球的一些看法。方言是什么呢？地方性综合大学的官方语言，区别于普通话，说明说话的人呢不是普通人，而是本地人。怎么解释疯子呢？外贸系学生对历史系学生的称呼，计科系学生对哲学系学生的称呼，中文系学生对外语系学生的称呼。那图书馆咋解释啊？一个书的殿堂，在这里书受到了如此的尊重，以至于桌子上放了书后，旁边的椅子就不能坐人了。大学里怎么解释爱情呢？一种精神病啊，最好的治疗方法有2个，毕业和婚姻。

周末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停止逃课了。教师又怎么说呢？在这里，某个人的到场使他得到了满足感，而某些人的缺席也使他们得到了另外一种满足感。

0: 媳妇儿，医生说我得了关节炎。
1: 那你问没问是怎么引起的呀？
0: 这还用问吗？还不是你天天让我跪搓衣板跪的。
1: 现在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0: 像结婚前一样生活。
2: 丈夫和老婆去买衣服，排队付款时，老婆拿出现金，丈夫看周围有众多的美女，于是拿出老公的气魄，摸出钱包，一手抽出信用卡，
0: 来，我刷卡。
2: 老婆回答说，
1: 还是我来吧，让你老婆知道了多不好啊。
2: 媳妇儿，真知道给你老公攒面子。

0: 紧急护理课以后，路上看到一个人躺在汽车的旁边一动也不动，就问道：
1: 先生先生，我是医院的紧急救护医生，可以帮助你吗？
0: 躺在地上那人扭动了一下身子说道：
2: 哎呀好吧，你帮我呀把这个医好啊，我这胎呀它没气儿呢。
0: 小王呢是医科大学5年级实习的阶段，大家分在不同的医院，较少见面啊。有一天呢，一个女生忽然见到两个男同学，就问他们：
3: 哎呦，你们是从哪儿回来的？
0: 两个男生答：
4: 啊，我们从精神病院。
0: 医生啊，送专业的用品去医院，包括一副骨骼的标本。十字路口注意到临车道上的司机啊，对车后座上的东西很好奇，于是趁还未变灯解释道：
2: 那个啥，我是送他呀去医院。

0: 那位医生遗憾地说，
1: 哎呀妈呀，恐怕太晚了点儿了吧。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语广场啊，那就是一个练习外语的地方，以前是叫做外语角。云南大学首先采用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一个广场有四个角，那就是英语角、普通话角、云南话角以及海南话角。又怎么解释食堂呢？一个定时高价出卖食物、免费赠送沙子、昆虫的地方。根据马克思的说法，食堂里的人都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内在美这个词儿怎么说呀？令所有丑女孩足以拥有自信，并且战胜自卑的优良品质，尽管她们并不一定具有这种品质。说起时尚杂志啊，在大学校园里，时尚杂志就是女人最喜欢看的书，也可以分为两类，教女人怎么穿衣打扮和教女人怎么对付男人。

0: 一对夫妻为了方便带孩子，就把各自的工作时间错开。一天，妻子对丈夫说，
1: 孩子总是问我，人为什么有男有女，白天怎么没有星星，鱼儿为什么在水里，你带他的时候都问你些什么呀？
0: 丈夫不悦地说道，他总是问我妈妈到哪儿去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怀孕一个多月，妻子各种的吐，有天晚上吐得受不了，就跟老公撒娇说，求求你救救我吧。老公很淡定地回答道，以前你来大姨妈难受的时候就说让我救救你，我果断把你救了，现在你又让我救你，对不起，我不是万能的。妻子买了一把崭新的拖把回家，对丈夫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特意为你挑选了一把最好的拖把，对你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的那块熨衣板表示感谢。妻子很马虎，干什么都会分心。一天她要帮丈夫理发，丈夫很担心她理发时会分心，妻子安慰她道，不要担心，我会很认真的。丈夫便拿起一本杂志来看，边看边让妻子理发。当他要翻页儿的时候，妻子突然说，别动，我还没看完呢。

老王啊，这脚趾头感染了，一瘸一拐到医院去看医生。医生说啊，你呀，为什么不早点来呀？这样会很危险的啊！我呀，平时这不有点忙吗？我没时间呢。那要是你脑袋生病，还敢拖延吗？那不一样，脑袋只有一。

0: 才要半个小时，我这牙都快笑没了。嗯，
1: 医生啊，赶忙到因为醉酒撞车而躺在急诊室的病人面前，皱着眉说：“你一定要戒酒了，你的血液样品我还来不及送去化验，就都蒸发了。来，乖，再抽一管。”医生对护士说：“你去问问那位受伤的太太的名字，好通知他家里人。”护士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夫说：“病人说呀，不用了，家里人知道我的名字。”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跟大家说一说大学校园中的爵士对联儿。先来看第一副，上联儿：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下联是10届、11届、12届，届届失业。横批：愿读服输。上联是金沙江、嘉陵江、黑龙江，江江可投。下联是飞跃楼、教学楼、宿舍楼，楼楼可跳啊。横批：空前绝后。再来看第三副，上联是爱国爱家爱师妹，下联是防火防盗防师兄啊。横批：恋爱自由。第四副对联是，上联是相遇相识相知相爱必须，下联是小吵吵吵大吵分手难免，横批：爱恨交织啊。我爱的人不爱我，下联爱我的人我不爱呀，横批：命苦啊。

0: 几个邻居妇女到老王家串门，看到老王媳妇儿打扫屋子时把家具搬来搬去，弄得腰酸背痛。一个女子就问，你家老王呢？咋不等他回来再搬？老王媳妇儿气呼呼地回答道，他回来躺在沙发上，我还能搬得动吗？收藏家对他的新婚妻子说，结婚以后我希望你也能有个收藏的爱好。妻子说，
1: 那还用说，我专门收藏咱们家和父母家的银行卡还有存折，现金就更愿意收藏了。
0: 老婆怀孕了，丈夫想陪她一起到医院做个检查，恰好有事去不了，于是只能让妻子一个人去了。回到家，丈夫就问妻子医生怎么说，妻子满脸不悦地说道，
1: 医生说怎么当事人一个人来了，肇事者没有陪同啊。

0: 请问您大便规律吗？
1: 这个很规律，每天早上8点钟准时大便。
0: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1: 问题是，我每天早上我9点钟啊，我才能起床。
0: 我呀想给你开一个药方，可是怎么找不到我的笔了呢？病人小心地提醒：“
2: 医生，你不是把它放到我胳肢窝里了吗？”
3: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我是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四川农业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廖文斌、乔戈霞、吴德出席，张通荣主持。彭应梅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3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昨天，雅安市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四川农业大学在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委书记廖文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乔戈霞、四川农业大学校长吴德出席签约仪式，市政协主席张通荣主持。签约仪式前，三方举行会谈，就深化政所校协同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廖文斌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与四川农业大学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雅安发展表示感谢。他说，雅安素有天府之肺、动植物基因库的美誉，优良的生态环境、多样的生物资源是雅安开展科研创新、赋能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资源。此次三方战略合作将为我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利用注入强劲动能。雅安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合作蓝图细化为具体项目，实现科技创新、资源优势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三方合作共赢的新样板，共同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更多力量。乔戈霞表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与雅安四川农业大学具有天然合作纽带和良好的合作基础，研究所将发挥动物基础研究、科普教育、科学研究等优势，在基地、工作站、基因库建设等方面提供高端治理支持，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前沿科研成果在雅安落地转化，实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吴德表示，四川农业大学与雅安情谊深厚，同心同行，学校将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共同组建科研团队，依托双方科研人才优势，联合开展科研攻关、技术服务、基地建设，深耕产学研融合创新，积极推动生态科普价值向科学研究价值、产业商业价值延伸，切实把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助力雅安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实效。根据协议，三方将建立长期稳定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聚焦生态环保、动物基因研究、大健康、生态文旅等绿色产业领域，打造创新示范应用场景，在雅安生物多样性保护、数字生态建设、科创活动等六个方面开展合作。副市长郑胡勇、四川农业大学副校长李德海参加。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3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研究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举措。
2: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落实落细防范应对措施，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运用好省科技赋能防灾减灾救灾揭榜挂帅成果，加强天气变化和灾害发展趋势会商研判和风险预警，不断提升精准预报能力，全覆盖动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刚性执行三个避让、三个紧急撤离要求，坚决落实四川省洪涝地质灾害避险转移12条措施，在防的工作上狠下功夫。要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健全覆盖多灾种全链条的应急预案体系，加强实战化、场景化应急演练，强化信息互通、联动响应，提升应急抢险能力和水平，抓实乡镇街道一办两队建设， 完善群防群控群治机制，常态化开展防灾避险宣传，提升群众自救互救水平与全社会防灾意识。要卯紧压实各级工作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从严从细落实联合值班值守、沟长制、包保督导等制度，确保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6年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和孤儿基本生活养育标准的请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会见祥源文旅董事长王恒、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一行，双方围绕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资源深度开发等方面深入座谈交流，聚焦雅安加快建设世界大熊猫文化旅游重要目的地、共商合作路径、共谋发展新篇。
2: 彭应梅代表雅安市委市政府对中国旅游协会长期以来给予雅安文旅产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简要介绍雅安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雅安被誉为天府之肺、动植物基因库，地理位置便利、生态本底优越、茶文化底蕴深厚，具有生物多样、文化多元的特点。当前，雅安正锚定建设全省绿色发展先行市、成渝向西开放新高地目标，把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持续做大做强文旅产业。中国旅游协会是全国文旅行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在产业研究、标准制定、品牌推广、企业链接等方面优势突出，希望协会把雅安作为重点关注，加大支持力度，助力雅安把生态和文化资源加速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的产品体系。中国旅游协会一行对雅安优质的文旅资源给予高度评价，对雅安如何适应文旅市场、契合游客需求提出真知灼见，表示将充分发挥协会桥梁作用，紧扣雅安资源禀赋和发展定位，深化多领域合作，持续推动雅安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不断形成投资雅安、收获雅安的良好局面。副市长邓朝京、市政府秘书长刘建飞等参加。
0: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吴红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全省重要会议、重要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指出，要继承先辈遗志，牢记奋进初心，深刻领会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革命精神和卓越历史贡献，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加强四个机关建设，围绕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等主责主业，深入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实干实际推动全年目标任务完成。要聚力赋能增效，护航经济发展，增强服务全。

0: 全市经济发展大局的主动性，要深耕城市治理，厚植宜居底色，精准对接雅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等部署安排，靶向开展专项监督调研视察。要助推科创科教，汇聚侨智侨力，立足人大法定职能开展监督。要支持强军建设，守牢安全底线，大力支持和保障军队人大代表依法履职，督促相关部门健全常态化地灾防控机制，完善应急保障体系。会议强调，要把好正确政绩观总开关，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抓好整改落实，深化学用结合，不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上好创新理论必修课，对标对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等，紧扣四个人大之问，更好发挥立法主业、监督主责、代表主体、委员主角作用。要念好减负松绑紧箍咒，带头精简会议文件，规范对县乡人大的工作指导，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把减负成效体现在履职实效上。要当好经济发展监督员，围绕全市“十五五”规划实施、重大项目建设、财政预算执行、政府债务风险防控等重点领域开展精准监督，当好参谋助手，提出高质量审议意见和工作建议。会议传达了市委有关人事提名事项，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郑朝斌、李志强、罗显泽，党组成员、副主任、秘书长江军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蒲丹慧列席会议。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雅安市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接连开出3笔万元大奖，有效激活本地消费市场，越来越多市民养成消费后主动索要发票的习惯。自6月26号活动启动以来，一张张零售餐饮发票变身抽奖券，叠加以旧换新政策，持续点燃市民消费热情。截至目前，全市已有7800位次消费者中奖，累计兑付奖金33万元。活动依托云闪付平台开展，总奖池400万元将持续至9月30号。活动期间，市民在雅安零售餐饮商户消费，开具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实名电子发票，即可参与抽奖，最高可中1万元大奖。商务部门提醒，中奖红包有效期至10月7号，单位抬头发票、代开发票、红字发票无法参与抽奖，同一张发票仅可参与一次。近日，记者走进石棉县美罗镇平阳村集体经济特色种植大棚，一排排吊蔓西瓜悬在半空，果形匀称，套种的水果番茄红绿相间，长势喜人。而3年前，这4亩地还杂草丛生，无人问津。2023年，平阳村两委反复商议后决定，用这4亩撂荒地做文章，以大棚种植为突破口，趟出一条新路。周如冰是平阳村的女婿，常年在外承包土地种植大棚草莓，还在村里发展了20余亩柑橘，经验足，思路活，村上便邀请他做技术顾问。
2: 我们家也本来就是这个村上的，然后我们也种的果树噻，然后我现在回来嘛，也到过，而且把这个果树也关起了。
0: 2023年9月大棚建成，11月种下第一批西瓜，次年4月错峰上市后颇受青睐，算是开了个好头。今年平阳村又摸索出西瓜套种水果番茄的新路子。
2: 现在种番茄的意思就是始终把番茄种出来，然后再看哈，对比哈他们的产量还有他们的经济价值。
0: 3年摸索换来30万元村集体收入，种植技术也在试错中逐步成熟。此外，平阳村还采取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模式，建设300亩标准化柑橘种植基地，高阶换种新品种阿密达。
3: 老百姓出土地、出树子，然后我们村集体出资金， 然后出人，然后来管。在三院的情况之下，就直接给北京给老百姓一院，然后两院是我们村公司的管理费用。如果说高于三院，那么在北京给老百姓30%、70%才作为我们村集体的收入。
0: 眼下300亩标准化柑橘种植基地进入秋季管护关键期，基地用工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就业，预计全年可提供1000000人次务工岗位。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2: 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啊，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家庭和工作当中，往往忽视掉了自己的身体。宫颈癌、乳腺癌呢，也随时威胁着女性的健康。很多患者呢，在早期他不一定有什么样的症状，但是一旦开始检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为时已晚了。所以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副院长、妇产科主任赖亚玲主任，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两癌筛查这些事儿。赖医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2: 首先想请问一下赖医生啊，大家总说两癌筛查，但是这两癌到底查的是一个什么呢？
3: 其实两癌筛查其实是针对的是乳腺癌和宫颈癌的这两个问题，这两个是现在女性的发病率最高的一个恶性肿瘤之一。所以宫颈癌筛查呢，主要检查的手段是用 HPV 和液基两种方法，而乳腺癌的筛查的话，我们现在主要是利用的彩超，另一个就是钼靶检查。这两项检查的话，能够早期的发现病变，然后及时的处理。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哪些女性她需要去定期做一个检查，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做一次检查比较合适呢？
3: 这个针对这个筛查的人群的话，主要是年轻的有婚恋经历史的女性，建议还是要做定期的筛查。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女性，如果检查结果是阴性的话，一般是一至二年复查一次。当然家里头有这种高发病史的、高危因素的这种话，应该是缩短检查时间。特别是乳腺癌的这个筛查的话，更引起重视，因为不是只有女性才得乳腺癌，男性同胞也要做检查。
2: 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女性会觉得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所以我不需要去定期做体检，这样的一个想法到底对吗？
3: 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大的误区，好多人就觉得我没得问题，我又不检查。还有很多人是拒绝这个妇产科检查。其实这个妇科的早期宫颈癌筛查是很重要的，它的目的就是一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要不然的话好多病症就遗留在早期拖到晚期，这个时候的话就失去了治疗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一定不要认为自己的身体好，然后就放弃了早期筛查时间，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的身体很好，然后就不重视自己的健康。其实癌症在身边，随时都潜伏，但是就看你自己重不重视。
2: 那如果说我们的筛查报告它提示有异常，是不是就代表说一定就得了癌症呢？
3: 其实这个宫颈癌筛查的这个报告拿到阳性的话，因为筛查一般都是初筛，筛查的结果有可能是阳性，也可能是阴性。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就是拿到结果的时候，你不要因为看到有叉叉是阳性然后就恐慌，其实这个要正确的对待。如果是阳性结果的时候，你一定要重视一下自己有没得症状，然后一定要到专科的妇科去做一个常规检查。
2: 那在乳腺检查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3: 这个乳腺检查的话，作为年轻女性都有，所以刚才我也提了，男性同胞也不能忽略，所以制定计划的话，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定期检查的机会。
2: 那最后赖医生给我们女性朋友们一些健康方面的小建议吧。
3: 今天有幸到这儿来给大家

0: 啊，等于聊一下。其实有几个建议，第一个的话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等于规律的作息时间，还有一个合理的膳食营养，还有就是适当的户外运动，这样子的话增加一下自己的抵抗力和抗病能力和免疫力。其实这个两癌筛查发现阳性的时候，只要抵抗力好的时候，它是可以治愈的。第二一个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健康的正确的健康体检时间表，给自己制定一个定期复查的时间，不要一错过了这个筛查的机会。特别是女性朋友，针对这个两癌筛查的时候更重要，不能忽略。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两癌筛查。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他不重视这个筛查，觉得这个我到医院去又麻烦，妇产科检查相当复杂。但是的话，这个两癌筛查是作为现在国家的重点的这个免费筛查项目之一，主要的就是关注这个女性的健康问题，国家是提到很重要的地位上，都是免费的筛查。所以作为我们自己，作为女性，一定要关爱自己，然后守护自己的健康。这个事情的话，也是因为我们妇产科人一代又一代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神圣的使命和职责。
1: 好的，非常感谢赖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分享。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关爱自身健康，重视两癌筛查。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酷暑时节，河道、水库、溪流等等野外水域被不少人当作是免费的避暑胜地。然而清凉背后危机四伏，无论大人小孩，一旦涉险都可能会付出惨痛代价。而仅仅野泳这一项，在今年以来就已经有了多起的真实案例。一次侥幸涉水，一时疏忽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生命只有一次，所以请务必选择正规的场所游泳戏水。而关于野外的水域，要请大家认清五大隐藏的风险，破除四种危险心态，坚决远离，珍爱生命。五大风险千万别轻视。水库、河道、网红野生景点等等野外水域均不属于正规活动场所，本来就不具备安全条件，相关管理规定是明令禁止下水，选择在此涉水就是在拿生命做赌注。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漩涡、水草等，水面之下危机四伏，一旦遇险很难脱身。而且在夏季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水面和水下的温度差距很大，很容易引发抽筋，进而增加了呛水甚至溺亡的风险。山区河道上游降雨可能会引发山洪，汛期河流水位可能会突然上涨，这样的一些环境变化往往来的是猝不及防，根本来不及反应。野外水域通常人员稀少，没有专业的救生人员值守，也没有救生圈、救生杆等等设备，一旦发生意外，很难第一时间被发现或者是被救，等待救援力量赶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黄金救援时间。同时还有四种心理很致命，比如说我会游泳怕什么，游泳馆的水不等于野外水域的水，会游泳不等于能自救。水看起来很浅很安全，看着浅不等于真的浅，光的折射会使肉眼判断的深度比实际上浅，现在浅不等于一直浅，上游降雨可在短时间内让水位暴涨，水面很平静没事儿的，水面平静不等于水下安全，水下可能暗流汹涌，漩涡密布，一旦被卷入很难挣脱。结伴游泳更安全，其实呢，同伴间容易相互怂恿逞强，擅自前往危险水域，一旦有人遇险，同行者若不懂科学施救，极易盲目下水拉扯，发生连环事故。所以今天深游天下，玉磊要给大家讲到三条底线一定要守牢。第一，选择正规的场所游泳戏水，坚决不游野泳，不跟风前往网红野生打卡点等等危险水域。第二，是自觉远离山区河道、溪流、滩涂、水库、乡村池塘以及其他任何设有禁止游泳、请勿靠近等等警示牌的区域。第三，家长务必要履行监护责任，不带孩子进入野外水域，日常要向孩子反复的科普溺水风险。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老歌当中总是承载着很多过往的记忆片段呢、啊。听一首歌，听一个歌手，总会想起一段往事，就好像我做老歌回忆录，听不同的歌手唱歌，总会想起来自己还是中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零花钱除了买点零嘴之外呢，最多的就是用来去音像店买磁带。对，那个时候后期也有 CD 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卡带。那个时候我听歌也非常的杂，中文歌、英文歌、日文歌、韩文歌全部都会听。一段时间之内呢，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歌手，比如说应该是在我初中时期吧，最喜欢的一个干净清澈的声音就是来自于张信哲，一起来听到阿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听到这首歌呢，叫做活得潇洒，来自于谭咏麟和陈慧娴，天王天后级版本的合唱啊。这首歌呢，它的创作者来自于蔡国权，是香港无线 TVB 1996年推出的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当中的主题曲。而这个版本的《笑傲江湖》，令狐冲是由吕颂贤来扮演的，任盈盈来自于梁艺玲。好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回味往昔的情怀。其实有一些老歌啊，要现在的歌手重新拿过来翻唱，或者呢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啊，歌唱比赛啊，把它拿过来重新唱，才会进入到大家的耳朵当中，发现诶，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了。就好像呢，有一首歌是杨宗纬在《蒙面歌王》节目当中又重新把它唱红的，其实呢这是一首老歌了，也有很多的版本。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小哥费玉清，他的清亮婉转的声音，《红尘来去一场梦》。

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呢同时也是当年的电视剧《白发魔女传》的主题曲，所以你看很多的经典呢其实都跟电视剧是有关联的。我们去回顾过往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作品，就会发现其中很多的经典老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2: 翁倩玉，爱的礼物。

台北出生日本长大的翁倩玉，她的国语并不是那么的标准，但是呢却又有一种可爱的别致啊。她的歌这一首《爱的礼物》给我们带来阳光、温暖和希望。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温暖男神李健，《风吹》。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秦王扫六合。二，歼灭群雄，天下归一。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5年期间，秦国主要针对离秦比较近的三晋之地以及疲弊的燕国。三晋之中，韩国是最弱的，所以攻打韩国一役就拉开了秦国大规模兼并战争的序幕。公元前230年，秦国派内史腾取韩，俘虏的韩王安，韩国宣告灭亡。公元前229年，秦国的大将王翦率兵攻进了赵国，不到一年就大破赵军，攻克赵都邯郸。赵王谦被俘虏了，赵国宣告灭亡。秦国的这个举动引起赵国北端的燕国极大恐慌，所以燕国的太子丹就派遣了一位壮士荆轲，以献图之名企图行刺秦王。他希望能通过这一举动打乱秦国野心勃勃的吞并计划，没想到图穷匕现，行刺失败。荆轲不但没有能够刺杀秦王，反而喋血秦功。公元前226年，又惊又恼的秦王就派遣王翦攻打燕国，攻破了燕国的国都蓟。燕王喜被迫迁居辽东。报完一箭之仇之后，秦国按照既定方针向三晋的虞国、魏国用兵。公元前225年，秦王派王贲攻打魏国，他包围了魏国的国都大梁，然后掘开河道，用水灌进了大梁城。魏王贾宣布投降，魏国灭亡了。至此，秦军所向披靡，以上四国土崩瓦解。后一阶段，即公元前225年至公元前221年，这一时期主要是针对南方和东方的大国楚、齐。秦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前一个阶段的遗留余敌。公元前225年，秦国年轻的将领李信宣称要亲率20万兵马就能消灭楚国，而秦王政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不顾老将王翦等人的劝谏，轻率出兵，最后导致秦军大败。此后秦王政就改派王翦率领60万大军攻打楚国。公元前224年，楚国举国皆兵，王翦则坚壁清野，任楚人一再挑战，军事置之不理。楚军不得战，就引而向东。王翦乘机追击，大破楚军，诛杀了名将项燕。次年，他俘获了楚王傅楚， 楚国宣告灭亡。歼灭强楚之后，兼并战争大局已定，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公元前222年，王贲率秦军如秋风扫落叶的一般，先后攻打辽东和代，最终俘获了燕王喜和代王嘉，燕代两国宣告灭亡。次年，王贲自燕国南下攻打齐国，秦兵长驱直入，攻入了齐国的国都临淄，齐王建宣布投降，齐国灭亡了。十年的兼并战争就这样谢幕了。短短十年，秦王政在魏辽、李斯、王翦等文臣武将的辅佐之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闪电一般的歼灭六国，完成了波澜壮阔的统一进程，揭开了中国古代历史崭新的一页。秦国的统一既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是秦与东方六国实力对比逐渐扩大的必然结果，同时还是与秦王政个人的雄才大略是分不开的。秦的统一将中国历史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三，封建政治金字塔。秦王政横扫六国，缔造秦朝，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共主、名存实亡的局面。而作为秦始皇的嬴政，他摒弃了王制，开创帝制，推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封建政治金字塔，可谓定一制而传千古。秦代以前，商周最高的统治者均称自己是王。到了战国时期，王室式微，群雄并起，称王称帝之风成为一时的风尚。秦灭六国之后，秦王政以为不改名号无以称成功传后世，所以他就提出用皇帝的称号。这是秦王政的第一个历史性的创造。从此以后，皇帝这一称号成为历代最高统治者所沿用的称呼，用以显示皇帝独尊的地位。秦王政还采纳了李斯等人的建议，制定了一套制度。比如，皇帝的命称为制，令称为诏，自己称为朕，而皇帝所用的玉印则称为玺。文字要避皇帝的名讳。除此之外，为了巩固统治，他还设立了三公九卿制度。三公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居三公之首，金印子绶，至万石。丞相长成天子，助理万机，有左丞相和右丞相之分，他们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文官之首。太尉金印子绶，至万石，掌武士，主武兵，为武官之

御史大夫银印清授，掌副丞相，乘船诏令致书，负责监察百官。御史大夫多为皇帝的心腹，他们由一些地位低微的御史改制擢升而形成的。他们的作用是用来评议相权。三公之下有朱清，号为九卿，实际上并不止九位，多数为秦国原有的，主要有掌宗庙礼仪的奉常，负责皇室宗族和外戚事务的宗正，掌宿卫宫殿门户的郎中令等等。三公九卿均由皇帝来任免，概不世袭。三公和朱清的设立行政、军事、司法、监察、财政的分设，博士的议政计分工又相互制衡，而皇帝则一个人操大权于股掌之中，与群臣如牛马，体现出一种高超的政治手腕，强化了家国一体的政治，形成了大一统的格局。以三公朱清为主而组成的封建朝廷，是绝对听命于皇帝，而且受命代理行政的。它是秦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也是这种政治的核心。围绕着这个核心，秦王朝还组织了以郡、县、乡里为主的遍布全国的地方权力网格，除首都京畿要地设立内史直辖中央以外，秦朝在地方政权上也设置了郡。秦郡的设置，学界素有争议。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刚刚统一的时候，分天下为萨六郡。以后，随着边远地区的开拓以及郡制的调整，总郡的数量最多可能达到46个或54个之多，各郡一律置守、卫、监。郡守掌治其郡，治2000石，他是最高的地方行政长官，统摄辖区的政治、军事、财政、民政、司法、监察等要务。郡守之下设有郡丞、左手至600石，郡尉执掌太守典其武职至2000石，可见他在军事帝国中的地位。郡之下设有县，县级机构都是由郡来统辖的，县万户以上置县令，至600石到1000石不等，不满万户的设县长，至300石至500石不等。县令或县长统领一县的赋役征发、审判、治安等政务。县令县尉的分工与郡守郡尉比较类似，而在县以下又设有乡，乡之下设有里，里以下有十户编成的十和五户编成的五，而户则是个体小农家庭，十和五则是秦朝最基层的单位。秦朝特别重视监察郡县官吏与巡行地方，御史大夫之下设有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各郡
又设置有督邮，负责监察县。通过上述一系列的行政建制，秦始皇构筑起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从三公九卿到乡里十五的金字塔一般的统治机构。皇权高高在上，雄居塔尖，而劳动群众则被压在塔底。这样奇异的金字塔标志着秦帝国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官僚制度三位一体的政治体制文明最终确立了。秦始皇作为中华帝制的开创者，确立了政治上的大一统文明。随后他还施行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等等一系列的社会生活经济制度，促成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奠定了大一统文化的基本格局。在当时乃至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四，秦修陵渠。陵渠位于今天广西的北部，又称陵渠。它是秦始皇33年修成的一道人工运河。它与陕西的镇国渠、四川的都江堰并称为秦代三大水利工程。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秦军的军尉屠睢指挥50万秦军分五路南下，对居住在今天两广地区的南越和西欧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为了支援和征服南越以及西欧的战争，解决进攻南越秦军的供给问题，秦始皇派监禄在今天广西的兴安县以北开凿了一条连接湘水和澧水的运河，用来通粮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陵渠。陵渠选择湘水和澧水最近的地方开凿，全长34千米，沟通了江南的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陵渠的修成保障了秦军作战的需要，为秦军取得统一南越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陵渠建成之后，它对中原地区同南方、西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直到明清时代，陵渠还被称作是三楚两越之咽喉。第二节，沙丘之变。公元前210年，沙丘位于今天河北广宗西北的大平台，它始建于商朝，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他的名字与中国好几个显赫的帝王是紧紧相连的。商纣王曾在这里放纵淫乱，酒池肉林，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因为没有安排好立嗣大事，引起了骨肉相残，最后竟然活活地饿死于沙丘宫中。始皇帝第五次出巡的时候，他暴死于酷暑时节的沙丘。宰相李斯密不发丧，从而为内侍赵高矫诏发动政变提供了良机。一场关于秦帝国最高权力的争夺阴谋得逞了。历史上把这场政变称为沙丘之变。

0: 一，风云突变。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气势豪华而又庄重的庞大车驾又从咸阳出发了。这是始皇帝一生之中的第五次大规模的巡行，也是他生命历程中最后的一次。这一次，秦始皇让右丞相冯去疾留守朝中，让左丞相李斯护驾。中车府令兼伏喜令事赵高和始皇帝的少子胡亥也奉命随行。当巡行的车队渡河行至平原津的时候，人们发现皇帝病重了。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始皇在最后弥留的时候，令中车府令赵高代写喜书一封，这是他给长子扶苏的遗命。遗书极其简单，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很明显，这是传位给扶苏的遗诏。而此时，公子扶苏远在北部的边郡上郡。两年之前，父子因为焚书坑儒而反目，所以扶苏被命令离开咸阳，名义上是监督蒙恬的军队，而实际上是被流放到边疆。可是没有等到遗诏公布天下，七月丙寅日，秦始皇就在沙丘平台悄然去世了。始皇病死于沙丘，知道的只有几个亲信，所以丞相李斯当机立断，决定密布发丧。因为皇帝在外驾崩，生前又没有正式册封太子，眼下胡亥随行，长子扶苏远在上郡，众公子尚在咸阳，如果贸然宣布皇帝驾崩的话，恐怕诸大臣及皇子会发生动乱，引起天下大乱。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回声传精神，文艺复兴城，让我们循着一段穿越时光的经典，聆听信仰与初心的代际回响。
3: 用心创作的总会被一代代有心人接受到，时隔这么多年，观众还没有忘记牧马人，这就是艺术的生命力。
4: 只要你是很真的，就能穿越时间。

0: 从青年到耄耋，牛奔演活了小人物的悲欢，坚守着戏比天大的诺言。他用80年的躬身实践，在文艺土壤中耕耘出一片初心。在他83岁入党之后的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牛奔个人一生坚守的肯定，更是对全体文艺工作者发出的时代号召。
1: 我必须要踏踏实实地演戏，认认真真地做人。这个信呢，是给我的，但是它是给我们全体，它是给这一代青年人。
0: 一纸书信，千钧嘱托，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这封信如同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文艺界激起了层层波澜。
2: 牛奔老师戏大过天的执着、上善上美精神，让我受益至今。
3: 中国文化当中

0: 两个字要做到是很难的。我觉得这些艺术家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标杆。
1: 温老师8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觉得这一份执着就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2: 中国的艺人就是要有信仰，有情怀，要肯担当，才能配得上做中国的文艺工作者。
3: 一灯燃而千灯明，从荧幕到舞台，从老一辈到新一代，刘温的故事像一颗火种，他的光芒早已超越文艺的疆域，照进了更广阔的青春原野。
4: 刘温老师让我明白，演员最大的荣誉不是演主角，而是能把每一个小角色都演成活生生的人。这种对职业的敬畏心，就是我最想要学习的。
0: 在了解刘温老师83岁入党的故事后，我才明白，初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辈子的坚守，是做什么事情都要走心。现在我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也想跟着这份信仰，在文艺为民的路上一直走下去。
2: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现在是个非常非常辉煌的时代，年轻人你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管，只要你努力。
3: 2022年，在秦怡老师100岁生日前夕，80多岁的刘温像当年那个初到上海的少年一样，来到病床前，凝视着自己的恩师。躺在病床上的秦怡是刘温艺术的老师，更是他入党的引路人。
2: 我总是希望你早点站起来，咱们一块儿在台上，在荧幕上，你哪怕坐着，咱们都一块儿要演。
3: 生命会老去，但信仰正年轻。刘温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初心就是当你白发苍苍回首望去，自己依然是最初那个追光少年时的模样。这份穿越时光的共鸣，正是艺术最动人的生命力。这份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精神接力，也终将在新时代的文艺土壤里长成参天大树。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雪的覆盖，让繁忙一年的火热田地在东北的寒冬里归于沉寂。田地是世代农人的命根子，一年开始它便向人们隐藏起一个关于收获与回报的秘密，这个秘密要等着人们依靠辛勤耕种和漫长的守候，才能在秋天最终揭晓。田园间生长的菌类，稻田下隐藏的河鲜，饱满的果实与甜蜜的美酒，时刻提醒了人们在城市之外这片田地的存在。农民们依靠劳动收获物产，用汗水换来安心的生活。一张饭桌承载着万家灯火和喜怒哀愁。春节既然是冬日的庆典，就应就地取材，赞美一时一地的丰饶。

这是护林员冯文生在林场工作的最后一年，剪枝清林，防火巡查是护林员们在春节到来之前必须履行的工作。因为山林面积巨大，繁重的工作会从入冬一直持续到过年，漫长的五个多月也将被风雪填满。而当这个冬天结束，59岁的冯文生就到了退休的年纪。

干完这一天的活，冯文生就能回家过年了。距离山腰上的护林站太远，午饭只能在林间的空地上解决。饭盒还有余温，里面装着妻子做的木耳炒肉。这些木耳出产于老冯家房后的木耳地，和生活在山脚下的大多数家庭一样，冯文生和妻子每年要用超过大半年的时间悉心照料这片面积并不大的木耳地。在丈夫退休以后，木耳也将成为整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吉林蕉河的小镇黄松店，以出产上好的东北黑木耳而闻名。小镇里的居民几乎家家都有木耳地。每到六月，昼夜温差巨大的林区迎来了种植春耳的最佳时节。在有限的几天时间里，冯文生和妻子要在粉尘里眯着眼睛，把木屑、稻糠和豆粉混合在一起，制作出数量巨大的袋装段子。在已经进伐的林区，寄生在倒木和腐树上的野生黑木耳已经愈发稀少。于是这几年里，人们普遍开始用这种袋装段子代替树木，人工种植木耳。东北木耳的生长周期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但老冯一家在等候之前的劳作繁重而且复杂。几千个段子要分批放进蒸锅，经过一夜的高温灭菌，妻子才能把肉眼难见的木耳菌丝一个接一个接住段子，再由丈夫将它们摆放在温室里进行长达一个月的发酵。千个木耳段子带来了循环往复的劳作，每年之中将近一半的时间，老冯和妻子都要在这间闷热的温室里度过。

个月后，完成发酵的木耳段子可以被转移到房后的地里了。太阳的光照，日复一日的降水，会伴随这些微小的黑色耳片自由生长。

小暑前后，到了木耳的采摘时节。这些在春季生长的木耳是一年里质量最好的一批。老冯上山干活，采摘木耳的活只能留给妻子一个人。妻子专门挑选一些柔软而富有弹性的木耳，仅需几天的光照，它们就能变成干燥脆硬的灰白色角质。只要存放妥当，不但足够全家一直吃到过年，还能给外孙女寄去很多。而在此之后，随着季节而陆续收获的夏耳、秋耳，将通过当地巨大的食用菌市场发往国内的多个地方。

春节时的降雪让山林之中的村庄更加宁静。这一年的冬天来到之前，已经进伐的林场开始对山脚下的棚户区进行拆除，邻居们大多已经搬走，老冯一家已经成了村里最后的住户。一年到头的收成不错，精心照料的木耳地为全家带来了将近4万块钱的收入，但老冯夫妇对粗茶淡饭的简单生活习以为常，这笔钱留着另有所用。冬季的林区不方便下山买菜，只有在女儿一家回来过年的时候，家里不常使用的饭桌才会大盘小碗的摆满一桌。老冯夫妇特意掂量了不少好菜，但这顿团圆饭还是跟木耳脱不

0: 两腿行吗？
1: 吃完了。
2: 人在灶台旁边吃饭的机会不多了，狭窄的厨房此刻充满温馨。退休之后，冯文生也会带着妻子搬进镇上的楼房，所以这一年也是一家人在生活了几十年的邻居里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3: 太辛苦了，这起早贪黑的，不洗澡了啊，敬你一杯。
4: 谢谢。
3: 哎呀，加上木耳啊，就一多半儿，多大姐。哎，说这岁数都大了，你说捡木耳，这起早贪黑的，这热天儿烧头啊，冒热也在外头捡木耳去。咱季节活不来雨，连雨天了。这门儿就瞎了，就得抓紧时间捡。一说都眼泪了。
2: 丈夫和妻子在一年里劳作的辛苦，夹杂着对这片林区的不舍，只有他们彼此才能懂得。春节过后，夫妻俩要用这一年的收成在别的村子租用土地，木耳依然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好的盼头。辛苦也将继续，人们和土地总是保持。

刚刚下过一场初雪，二道白河镇的老周就要带着雇来的人们在自家山上的蓝莓地里完成入冬前最后的活计。丰收过后的蓝莓地即将在冬天迎来休眠，而老周的活是要把已经结完果的蓝莓汁全部压在地上，再用泥土覆盖，否则到了冬天，这些矮小的灌木枝就会因冻伤而影响下一年的收成。等到干完地里的活，也就快过年了，仓房里的蓝莓酒也到了酿好的时刻。每年蓝莓结果，老周都会酿上一坛蓝莓酒，并特意把它留到春节，和山上其他种蓝莓的家庭一起分享。

0: 长白山脚下，连绵的山雨下了好几天，恰好赶上收获蓝莓的日子。这场山雨让老周夫妇忧心忡忡，因为弟弟的蓝莓最好赶在晴天采摘，这些成熟的蓝莓正因旺盛的生命力而异常饱满，一旦被雨浇湿便容易开裂，自然也就难以出手。在长白山像这样雨水充沛的夏天并不多见，如果再等下去，地里的损失会更加严重。老周还是决定顶雨采摘蓝莓，可雨越下越大，干活的人们也没办法，只能停工等待。
1: 不干了，你们干不干？
2: 不干了。
3: 春阳怎么的了？
2: 回家了。
1: 今天摘到头呗。
0: 老周夫妇在4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打理这片蓝莓地，到现在已经10几年了。每年春种夏收，一季一会，老两口对蓝莓的生长习性了如指掌，却从来说不准长白山区多变的气候。就像这个上午，一连几日的阴雨天却又突然放晴，正打算收工回家的人们，这时必须重新返回田地。

在长白山，人们更愿意直接称呼蓝莓的学名月菊。这些蓝色浆果或是野生，或是被人种植，大量生长在东北的高寒山区，而采摘它们是小村里大人小孩都会干的事。老周雇来摘蓝莓的工人其实都是山下的农户，大人们靠出力补贴家用，孩子们边干活边解馋，一个上午就能换来不少零花钱。

看着有限的晴朗，几百斤的蓝莓在两天里采摘完毕，满载的货车在黄昏驶向工厂。按照每年的习惯，老周特意留出了一些蓝莓，除了要分给山下的亲戚和朋友，还要冰冻保存。而他最惦记的是那坛留给春节的蓝莓酒。

0: 只有天气逐渐凉了下来，钟令发家的烧酒作坊才开始热气蒸腾。即使是在农村，这样的烧酒作坊也已经不多见了。60岁的钟令发在这间闷热而潮湿的作坊里酿了一辈子酒，他用古老的手艺酿出的纯粮小烧在整个小镇里远近闻名。
1: 这是今天新下的蓝莓。
2: 好，
1: 怎么样烧的？
2: 这应该挺好。
1: 挺好啊。
2: 当天烧了，当天准备。
1: 供不上。
2: 这还有排号的。
1: 这你这是纯小烧。现在白河肯定你是老设计，就是你这一份儿。
2: 别的不多了。好久，这是酒是最好的时候。
1: 再扩一份啊，更好。
3: 搁离的越居泡一泡不更好吗？
1: 这个果酒高越居。
0: 老钟每年都用钟令发家的纯粮小烧泡蓝莓酒。
1: 我招待
2: 行。
0: 在二道白河，家家户户都泡蓝莓酒，但各家泡酒的方法都不一样。用水果泡酒本身就是随性的事情。老周把蓝莓果粒直接倒到酒桶里，酒将很快变成漂亮的青紫色。在当地的家庭中，还是用这种高度酒浸泡蓝莓方便保存，可以持续泡上2-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0: 因为要照看蓝莓地，老周已经在山上过了好几个春节。今年他本打算带着老伴儿早点去辽宁的儿子家过年，可按照蓝莓人家之间的约定，今年的聚餐恰好轮到老周家做东，酒都泡好了，老周也不想爽约，便让老伴儿先行动身，自己则在山上多留几天，选好日子就和其他种植蓝莓的人家开始提前张罗年饭。
1: 拿两根儿，
2: 来，就得了，来。
0: 每年的春节聚餐，人们的话题都是一年的收成和对来年更好的希冀。欣喜之余，大人会拿筷子蘸一滴蓝莓酒给孩子尝尝。孩子显然对酒不感兴趣，他们心里惦记的是冰箱里的蓝莓冻果。这些既甜又酸的冰冻果实，是大人们在夏天时悄悄留给他们的礼物。
1: 我喝一来年风调雨
2: 顺，我
3: 长得越
1: 差点翻翻，
2: 这就能发财了。
0: 过年下馆子吃大菜，不再是中国人请客吃饭的最高礼仪，到家吃饭才是知己之间的诚意印证。人们用一年的守候酿造分享春节期间的甜美回味，而到了春天，老周便又要回到那片蓝莓地。新一年的耕耘尽管同样艰辛，

蟹农刘振祥每天都要在结冰的月中池里起出更多的螃蟹。在将近半年的越冬期里，这些螃蟹不吃不喝，尽管个头不再发生变化，但它们为了应付漫长的冬天，会在体内积聚更多的营养，也因此会比秋天时更加好吃。这是有关于河蟹人们并不知道的秘密。每年过年，刘振祥都要和妻子制作一桌当地特有的蟹宴。春节吃蟹的讲究在盘锦一带的蟹农家庭间流传已久，对这些终生都在和螃蟹打交道的人们来说，蟹宴是自家拿手好戏。

一年的劳作，从水稻插秧的季节开始，接到孵化厂的电话，刘振祥就得蹬着摩托车取回蟹苗，并在当天黄昏把蟹苗们全部撒进池塘。等到两年以后，它们长成扣蟹，才会被转移到其他的池塘。而两年以上的河蟹已经在水稻田里逐渐长大了，它们既擅长捕捉鱼虾、微生物，也吃杂草、藻类和人工撒下的玉米饲料。

刘振祥和妻子照顾这片蟹田已经20多年了，周而复始的辛劳决定着整个家庭每年的经济收入。在盘山县，大多数的农户都要这样终日守在螃蟹池边，等待金色稻田之下的另一片收获。辽东湾广阔而充足的海水围绕盘锦，纵横交织的河流在这里制造出大量的沼泽河滩、沟渠坑塘，为河蟹提供了世代繁衍的最佳场所及充足的饵料。棒打张袍瓢舀鱼的说法在过去的东北处处通用，而在盘山县，人们还会加上螃蟹爬到被窝里这句话。在刘振祥的少年记忆里，上世纪60、70年代，每逢秋季，地里的螃蟹多得吃不完，甚至连农户家的鸡鸭都跟着吃螃蟹。

秋风响，蟹脚痒。刚刚入秋，南方的闸蟹还在继续生长，而盘锦的河蟹已经开始最后一次蜕壳了。中秋时节，当天空和稻田之间一片蔚蓝金黄，收获螃蟹的忙碌时刻也就如期而至。黄昏过后，螃蟹们会自己爬到岸上觅食，随便用手电一照都能捡到一桶。等不到天亮，这些螃蟹就会被收购一空。直到地里的螃蟹抓完，刘振祥家的稻田也就正式开始收割了。秋收过后，天气渐冷，余下的螃蟹将被冰层封存在越冬池里。除了随取随卖，整个冬天里最重要的是，就是在春节时把它们做成一顿蟹宴。今年的螃蟹卖了个好价钱，刘振祥本想等到春节以后用这笔收成在不远的市区买套房子，留着给即将30岁的儿子结婚用。

0: 可是儿子的恋爱并不顺利。一个月前，他刚刚跟相处已久的女朋友分手了。
1: 你到那，对对，你想啥时候结婚吧？你再给你必须有时间，你告诉我时间，结婚时间，我就给你买车时间。

0: 我就不管那玩意儿了，这玩意儿不咱管的。现在说那个叫我给我光黄一个，我都后老回来，我都不管了。这是不咱管的事儿了，也不跟那咱也不跟他一辈子。
1: 这一年的春节，老刘一家人过得各有心事。好在每个家庭都期待过年能带来更好的年景，所以年饭不但得吃，反而要更加丰盛。除了平日里常吃的卤蟹，盘锦蟹宴的重头戏是河蟹豆腐。虽然名字里有豆腐，但用料却全是河蟹。一下午的功夫，夫妻俩徒手剥净了上百只螃蟹，捣碎后用棉布像做豆腐一样滤出浓稠的蟹汁，再放进锅里蒸。名字听起来土里土气的一道菜，吃的却相当精细。刘振祥的儿子考过厨师证，他做蟹的方法别出心裁，把螃蟹挂浆油炸，再放进酱汁里炒几下就出锅，热吃凉吃都行。这是父亲喜欢的下酒菜，而把最有东北风味的酸菜和螃蟹放在一起炖，是地道的盘锦农家做法。等到酸菜炖得滚开，河蟹豆腐也恰好蒸熟，在食物原材料的产地，人们或是依靠天赋，或是世代揣摩，始终懂得要通过怎样的制作，才能让本地的食物独树一帜。
2: 今年就算马上就是过去了，过年到今年的今天，我希望你不是咱们三个人，而是咱四个人到五个人。
3: 这不合适，你快点从阴影这走出来吗？走出来还需要8个月吗？
2: 过年给你一年时间，你啥也不干，出门就是找媳妇去。
4: 我的妈！
5: 哎，我都告诉我说该找肯定得找，
3: 我是不是得给你挑个好的？
2: 不用啊，那啥瞅这么好说，个比妈高点也行，不高也行。都是浓缩，反浓缩的都是精华。
3: 明天三文吧，老正经事没有。你看要扯淡儿吧，我弟还磕的是娃娃。
5: 反正想吐时候吧，自己就吐了。
1: 煎壳之下，必是美味。天时地利和养蟹人的日夜操劳，获得了这些河蟹的饱满、鲜香和美好的收成。

的冬季，给东北的乡村带来了慢悠悠的农闲时光。但出得意一家的农忙，却在春节前最冷的几天里刚刚开始。

连续几天，一家四口人都要赶在清晨出发，顶着山间的冷风，一直到达河谷里被冰雪覆盖的葡萄园。青石镇紧邻中国东北的边境，老出家的葡萄园就在鸭绿江边的山腰上，树枝上挂着未被采摘的葡萄，表皮开始泛黑，已经被冻得干瘪而且坚硬。这些早已成熟的果实记录着秋天时葡萄园里的繁忙。

0: 农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0: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厂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青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青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1: 雅安市明山区齐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出了圈。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刷屏全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齐龙，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明山区全域。
0: 和美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会公报指出，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
1: 路通则财通，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村，6.5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各地。2025年，石椅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0: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1: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1: 梁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0: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理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浇到地里当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还能节水。
1: 你看，教育、养老、治污，这每一项都与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必须推动农村生活条件的现代化，

0: 去年我省启动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片引领千村带动万村补短工程，顺利完成推进21个先行片区、200个样板村、2000个补短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今年百千万工程接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正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铺展。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12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中村依托稻家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1000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1/10。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迎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兴农人。
1: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0: 全会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0: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画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到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移、村玩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全会专门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把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真正盘活。
1: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让农村的资源动起来，让城市的要素流进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今天咱们先去成都邛崃天台山镇的高兴村，听听那里一本红火账本的故事。
0: 高兴村光听名字就喜庆，可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藏在深山里的偏远山村，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5000块钱，说空壳都不为过。而202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0万。
1: 4年时间，从0.5万元到80万元，翻了160倍。高兴村是怎么做到的？关键一步是村里组建了一家特殊的公司——四方主体公司。这个说法听着挺绕口，其实不难懂，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国有平台公司、社会企业这四家共同入股组建的一家联合运营公司。村集体出资源，村民出房屋和劳力，国企出资金和管理，社会企业出理念和渠道，四方拧成一股绳，一起做生意。
0: 这家四方公司连续3年营收保持了35%左右的增长，钱从哪儿挣来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盘活红色资源。高兴村是成都市唯一的红军长征纪念地，村里把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串成一条线，开发重走长征路研学课程。
1: 来了研学团队就得要吃饭，于是村里量身打造了红军餐厅，一次性能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村集体带来收益10多万元。饭吃了也得住宿吧，村里又组建了民宿联盟，目前已经有25家加入，一天能接待1300人，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村民李强在红军餐厅上班2年了，他乐呵呵地说，既能在这里挣到钱，又能照顾家里面，很好。本地姑娘李美容返乡打造了以院落为文化的民宿，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拥抱，这几年来收入是比较可观的。
0: 来的人多了，村里顺势整了低海拔户外运动公园、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多条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成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号。就这样，2025年，高兴村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3万元。
1: 高兴村的故事发生在成都，而在雅安营京另一个小山村走了一条更硬核的路，它就是万年村，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门户第一村。过去万年村靠木头、石头、水头这三头经济过日子，开矿的、伐木的、办小水电的，喧嚣一时。
0: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营京县48.7%的面积划入保护区，万年村距离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今后的发展怎么办？村里的答案是人退猫进，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1: 2022年，全省首个原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伐木工人、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
0: 让路不是让出发展，村里算了一笔新账，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了500亩的标准化的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变股民。2025年1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到50多万元。
1: 更厉害的是文旅这篇大文章。围绕熊猫，村里拉来了总投资超1亿元的默默家园文旅综合体，这个默默就是熊猫古时候的名称。依托这一品牌，村里的默默走廊、默默空间、默默星球相继亮相。
0: 2022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的熊猫养养民宿酒店。70家民宿提档升级，结成熊猫民宿联盟。从山养我到我养山，村委会副主任陶用虎干了30多年，眼睁睁看着三头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感慨，人退猫进，产业得转，不能让后代吃不到饭。如今的万年村做到了。
1: 各位乡亲，高兴村和万年村，一个靠红色激活资源，一个靠绿色变现生态，路径不同，道理相通。这就是全会上讲的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让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城乡要素流起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资源活了，集体经济壮了，咱们分红的腰包自然就鼓了。从0.5万元到80万元，高兴村能做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万年村能做到。咱们每一个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青翠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到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哈、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0: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1: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质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0: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赋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1: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0: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 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1: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2: 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啊，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家庭和工作当中，往往忽视掉了自己的身体。宫颈癌、乳腺癌呢，也随时威胁着女性的健康。很多患者呢，在早期他不一定有什么样的症状，但是一旦开始检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为时已晚了。所以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副院长、妇产科主任赖亚玲主任，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两癌筛查这些事儿。赖医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2: 首先想请问一下赖医生啊，大家总说两癌筛查，但是这两癌到底查的是一个什么呢？
3: 其实两癌筛查其实是针对的是乳腺癌和宫颈癌的这两个问题，这两个是现在女性的发病率最高的一个恶性肿瘤之一。所以宫颈癌筛查呢，主要检查的手段是用 HPV 和液基两种方法，而乳腺癌的筛查的话，我们现在主要是利用的彩超，另一个就是钼靶检查。这两项检查的话，能够早期的发现病变，然后及时的处理。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哪些女性她需要去定期做一个检查，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做一次检查比较合适呢？
3: 这个针对这个筛查的人群的话，主要是年轻的有婚恋经历史的女性，建议还是要做定期的筛查。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女性，如果检查结果是阴性的话，一般是一至二年复查一次。当然家里头有这种高发病史的、高危因素的这种话，应该是缩短检查时间。特别是乳腺癌的这个筛查的话，更引起重视，因为不是只有女性才得乳腺癌，男性同胞也要做检查。
2: 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女性会觉得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所以我不需要去定期做体检，这样的一个想法到底对吗？
3: 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大的误区，好多人就觉得我没得问题，我又不检查。还有很多人是拒绝这个妇产科检查。其实这个妇科的早期宫颈癌筛查是很重要的，它的目的就是一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要不然的话好多病症就遗留在早期拖到晚期，这个时候的话就失去了治疗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一定不要认为自己的身体好，然后就放弃了早期筛查时间，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的身体很好，然后就不重视自己的健康。其实爱人在身边，随时都潜伏，但是就看你自己重不重视。
2: 那如果说我们的筛查报告它提示有异常，是不是就代表说一定就得了癌症呢？
3: 其实这个宫颈癌筛查的这个报告拿到阳性的话，因为筛查一般都是初筛，筛查的结果有可能是阳性，也有可能是阴性。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就是拿到结果的时候，你不要因为看到有叉叉是阳性然后就恐慌，其实这个要正确的对待。如果是阳性结果的时候，你一定要重视一下自己有没得症状，然后一定要到专科的妇科去做一个常规检查。
2: 那在乳腺检查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3: 这个乳腺检查的话，作为年轻女性都有，所以刚才我也提了，男性同胞也不能忽略。所以制定计划的话，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定期检查的机会。

0: 那最后赖医生给我们女性朋友们一些健康方面的小建议吧。
1: 今天有幸到这儿来给大家等于聊一下，其实有几个建议。第一个的话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等于规律的作息时间，还有一个合理的膳食营养，还有就是适当的户外运动，这样子的话增加一下自己的抵抗力和抗病能力和免疫力。其实这个两岸筛查发现阳性的时候，只要抵抗力好的时候，它是可以治愈的。第二一个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健康的正确的健康体检时间表，给自己制定一个定期复查的时间，不要一错过了这个筛查的机会。特别是女性朋友，针对这个两岸筛查的时候更重要，不能忽略。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两岸筛查。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他不重视这个筛查，觉得这个我到医院去又麻烦，妇产科检查相当复杂。但是呢话，这个两岸筛查是作为现在国家的重点的这个免费筛查项目之一，主要的就是关注这个女性的健康问题，国家是提到很重要的地位上，都是免费的筛查。所以作为我们自己，作为女性，一定要关爱自己，然后守护自己的健康。这个事情的话，也是因为我们妇产科人一代又一代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神圣的使命和职责。
0: 好的，非常感谢赖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分享。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关爱自身健康，重视两癌筛查。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2: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3: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最近啊，有一个男生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5小时无法走路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在浙江，一名男生高考结束之后呢，几乎全天在家玩手机，整日都瘫在沙发床上，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最终啊被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长期久坐不动为何会导致血栓？血栓又有哪些信号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块儿聊一聊。其实不少的人认为啊，血栓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但其实并非如此。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的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的凝结形成血块，阻塞了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的情况下呢，腿部的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的收缩挤压才能够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如果你长时间坐着躺着保持不动，小腿肌就会罢工，血流速度就会变慢，血栓就非常容易形成了。一旦血栓发生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部的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严重可能会死亡。所以大家也一定要去了解血栓的预警信号。单侧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的一个粗细差距呢是肉眼可见的。第二点呢，就是单腿的酸胀发沉、紧绷，按压小腿的时候呢有痛感，走路的时候呢疼痛感会加剧。第三点呢，就是一侧的皮肤发红，摸着温度会非常的高。那其实在人体血液当中啊，凝血和抗凝是两套系统，二者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它是可以保持动态平衡的，确保血液在血管当中正常的去流通，一般情况下呢不会形成血栓，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血流变缓、凝血因子病变、血管损伤等等，导致你凝血功能抗进或者是抗凝功能削弱时，才会打破这样的一种平衡，让我们的人体呢处于一种高凝状态。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群呢尤其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确诊冠心病、心房颤动、颈动脉狭窄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基础病患者、老年人、孕产妇、肥胖人群、长期吸烟者以及久坐不动的、缺乏锻炼或者是常出差需要长 时间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群，以及有特定家族病史人群，比如说有某些遗传性的血液疾病等等。还有呢，就是外伤手术之后卧床，使用特定药物或者是治疗手段这样的一些人群，比如说长期服用雌激素或者是化疗患者等等。那当然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想保护血管，防止血栓的形成呢，我们也要着手动起来，定期的活动。建议大家每坐一小时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比如说简单的一个伸展运动，或者是简单的走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勾绷脚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运动，让你的脚尖进行一个放松。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要注意初次训练呢可以减少一下次数，随后呢去逐渐的增加，每天抽出几分钟，办公追剧在家休息的时候呢都能做。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要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果和粗粮，减少高脂肪高糖分食物的摄入，有助于控制你的血脂水平，保护血管的健康。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好了，朋友们，现在你知道了吧，久坐不动那真的不太行。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4: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好，我是玉磊。去旅行总想带点纪念品回家。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关注，景区方面也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盐块。为什么景区不建议呢？而网传盐块含有毒素放射性，到底是真是假？景区的湖盐和食用盐到底有差在哪里？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每到节假日啊，这个游客就会暴增。伴随着客流高峰，网上的减盐攻略相关的内容播放量也破到了千万。记者在核心区发现啊，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没有大规模的捡食现象。景区的运营主管刘倩介绍，景区在进入旅游高峰之后呢，确实有游客捡盐，高峰时期一天能够劝阻七八起，大部分都是孩子装上一两块放在兜里。那目前呢，景区都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经提醒游客不要带走天然盐块。察尔汗盐湖景区主要负责人吴光亚表示，原因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安全问题，盐粒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含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很容易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呢，是怕引起了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积少成多，就会对景区的整体景观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那第三一点呢，是盐块不易保存，一旦带到内陆之后啊，空气的湿度增加，盐块呢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出现潮解，损坏了游客的随身物品。那么对于网传的这个天然盐块含有毒素和放射性，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所谓的毒并非是剧毒物质，主要呢是天然原盐当中的杂质成分。察尔汗盐湖的天然原盐氯化钠含量呢是在50%到80%之间，其余成分呢主要是氯化镁、硫酸镁、少量的氯化钾，还有一些重金属和泥沙等等。在实验室里啊，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同重量的天然原盐和精制盐分别去溶解，精制盐溶液。

液呢是清澈透明的，而原盐的溶液明显浑浊。数据也显示，天然盐块的镁离子含量超过了国家食用盐标准的数十倍，这也是误食之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另外，就网传这个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我们的景区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辟谣。察尔汗盐湖是典型的内陆盐湖，它不属于放射性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所以这个说法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那么这个景区的湖盐和我们的食用盐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景区湖盐和食用盐的核心区别就是在于它的纯度和处理工艺。国家食盐的标准是要求氯化钠含量至少是达到97%，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于杂质是有严格的限量要求的。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需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去掉所有的有害杂质，并且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够出厂。而我们游客随手捡的原盐，它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杂质成分非常的复杂，绝对不能直接食用。实际上啊，察尔汗盐湖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的基地，支撑着全国近1/3的农业用钾需求。对于游客而言，捡一小块盐是小事儿，但是对于这一片独一无二的自然遗产而言，却是关键存续的大事。景区也注意到了游客留纪念的需求，已经在文创中心推出了经过脱毒固化处理的盐类文创产品，既安全又美观。把美景装进镜头，把盐精留在原处，遵守栈道游览秩序，才能够留住这一片震撼人心的壮美景色。

0: 承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有一条路穿越崇山峻岭，连接着汉藏的千年情缘，有一片叶经过岁月发酵，沉淀出红浓沉醇的智慧，它是高原的生命之影，是民族团结的纽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节目，我是陈琳。说到我们雅安的十大特产，有一味茶或许不像蒙顶甘露那样清雅鲜爽，但它却是藏族同胞眼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生命之饮，它就是雅安藏茶。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探寻这一片黑茶背后跨越千年的醇厚滋味。雅安藏茶古称南路边茶，自唐宋以来就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商品。到底什么是藏茶？它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来听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路边茶省级非遗传承人、国茶工匠、制茶大师梅树华师傅怎么说。梅师傅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梅师傅，我发现藏茶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绿茶，它在外形上完全不一样哈，摸上去还比较硬，这个藏茶它到底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
2: 雅安的藏茶呢，制作的基本工艺呢，就是五大类32道工序是传统的，通过杀青、揉捻、这个磨堆、发酵、干燥、拼配，然后进行这个压制成型，这是几大初步工艺。最核心的工艺是发酵工艺。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渥堆发酵呢？
2: 发酵工艺呢，一个是它那个湿度一定要掌握好，高了呢它发出来带馊味，不香，有可能还发成其他的馊酸味，一定掌握好了呢，它发酵了过后呢，发酵是一种浓浓的这个老茶陈醋香味，这就是它的发酵特点。渥堆发酵呢，是茶叶加工，进行揉捻过后，粗干把水分掌握好了过后，然后进行发酵。发酵呢的发酵的这个温度和保湿保温，在这个环境下，这个茶叶的内含物质进行物质转换，然后根据它不同的转换程度和它这个热度温度，要进行适当的要进行3到5次的翻堆，要达到它基本发酵成熟，然后再进行开沟散热，进行停止发酵。这个雅安的这个茶叶这个发酵，它主要选用的就是茶叶基本成熟也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看的基本的红台绿梗，这种茶叶呢，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呢成分比较完整，通过发酵过后呢，它这个茶叶的这个老茶香味浓郁。
1: 藏茶它闻起来啊，确实有一股类似陈年木头和药材混合的香味，非常的醇厚。梅师傅，藏茶它是怎么被藏族同胞认可的呢？原因是什么呀？
2: 它原因呢，一个呢是它的茶叶通过发酵过的这个从香味、口感、汤色红浓明亮，都很适合于它藏族高原生活的这个需要。二个呢，它这个茶叶呢，茶叶的功能成分比较完整，也很适合于藏族同胞呢这个 长期应用，而且还可以适合于大酥油茶和清茶应用。
1: 听众朋友，现在梅师傅泡了一壶存放了十年的老藏茶，大家听，这是茶汤倒入杯中的声音，这汤色红得像琥珀，透亮透亮的，满口啊顺滑回甘。原来这看似粗犷的藏茶背后竟有如此精细漫长的等待，正是这种特殊的发酵工艺让雅安藏茶不仅消食解腻，还能在缺氧干燥的高原环境中为藏族同胞补充必要的微量元素。在雅安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杯不完的雅安，填不满的康定。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100多年前，在险峻的二郎山大象林古道上，无数的背夫背负着200-300斤重的茶包，一步一步地往康定艰难地前行。那时候雅安藏茶就是靠着人背马驮走出了一条艰难的运茶之道，而在雪域高原的另一端，藏茶早已融入了藏族同胞的血脉。卓玛，您好，您家里要打酥油茶吗？
3: 有，从小就看到妈妈在打这个酥油茶。
1: 用的是什么茶呢？
3: 但我们用的这个茶呢，是雅安的藏茶。因为大家也晓得哈，我们这个地方海拔呢很高，蔬菜也比较少，天天就吃牦牛肉、酥油那些。啊，如果不喝一点这个茶，肚子就胀得很，浑身都不舒服。
1: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这种茶？
3: 我们是生下来就在喝这个酥油茶哦。我阿妈呢把这个茶熬得很好很浓，然后加一点这个酥油呢就可以吃了。我们一天不喝茶就觉得不习惯啊。然后呢，雅安的这个茶它煮出来的那个汤是红亮红亮的，就像是那个牦牛肉汤一样的，喝下去热乎乎的，让身体呢也感觉很舒服。
4: 煮牛奶打酥油茶，
3: 我阿妈说哈，茶要熬出金圈圈，再把这个酥油盐巴放进去去打。这碗茶一端起来，闻到的不仅仅是这个茶的香味儿，还有我们藏汉民族几辈子的交情呀。雅安要一次咯，一茶的是都给干面干笔，这是的嘞。
1: 一碗藏茶竟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从雅安的茶山到高原的帐篷，这片神奇的叶子跨越了千年，温暖了千万里。时光流转，当年的茶马古道已经被现代交通所取代，但雅安藏茶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如今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古老的藏茶正焕发出全新的生机。我们来到了雅安市禹城区的一家藏茶产业公司，负责人瑶瑶正忙着发货。瑶瑶，看您这边忙得很哦，这是发往哪里的货？
5: 我们这批呢是发往西藏昌都的。哎呀，他们都催着要我们的货，后面呢还有两吨是发往北上广深的。
6: 现在一线城市也喝藏茶？
5: 喝，现在生活呢是不缺吃的了，大家呢都吃得特别的好，身体负担自然而然呢就重了。专家研究说了，我们的藏茶有刮油减脂的效果，而且还可以助眠，不像绿茶喝多了它会睡不着。所以呢，现在我们的藏茶不仅没有衰落，反而销量呢也增了好几倍。
6: 那现在你们的这个销量这么好，对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5: 那改变肯定大得很嘛。以前我们荒废了的茶园现在全部都管理起来了。我们的基地呢位于四川雅安的周公山和我们灵山县的灵鹫山。我们公司这些年呢也带动了周围300多户这种茶农。以前呢大家种茶是为了维持生计，对吧，为了维持温饱，现在呢是真真切切的他们的腰包都鼓起来了。还有就是以前外出打工的这些年轻人，像我们村的这些大学生，现在都回来开网店做直播卖藏茶了。这些呀，真的要感谢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块黑金子。
1: 从茶马互市的战略物资。

到如今健康养生的时尚饮品，从背负脚下的崎岖山路到电商平台的高速通路，雅安藏茶正在书写着一段跨越古今的传奇。

0: 儿女。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机会来到雅安，不妨走进中国藏茶博物馆、雅安藏茶厂、吉祥藏茶、银京江家大院等，去看看茶马古道的老照片，闻一闻渥堆发酵的沉香，再在青衣江畔找个地方坐下来，叫上一壶热腾腾的藏茶，看着眼前那琥珀色的茶汤，您或许就能品出历史的厚度，也能尝到雅安乡村振兴的甜蜜回甘。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下期再见。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酷暑时节，河道、水库、溪流等等野外水域被不少人当作是免费的避暑胜地。然而清凉背后危机四伏，无论大人小孩，一旦涉险都可能会付出惨痛代价。而仅仅野泳这一项，在今年以来就已经有了多起的真实案例。一次侥幸涉水，一时疏忽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生命只有一次，所以请务必选择正规的场所游泳戏水。而关于野外的水域，要请大家认清五大隐藏的风险，破除四种危险心态，坚决远离，珍爱生命。五大风险千万别轻视。水库、河道、网红野生景点等等野外水域均不属于正规活动场所，本来就不具备安全条件，相关管理规定是明令禁止下水，选择在此涉水就是在拿生命做赌注。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漩涡、水草等，水面之下危机四伏，一旦遇险很难脱身。而且在夏季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水面和水下的温度差距很大，很容易引发抽筋，进而增加了呛水甚至溺亡的风险。山区河道上游降雨可能会引发山洪，汛期河流水位可能会突然上涨，这样的一些环境变化往往来的是猝不及防，根本来不及反应。野外水域通常人员稀少，没有专业的救生人员值守，也没有救生圈、救生杆等等设备，一旦发生意外，很难第一时间被发现或者是被救，等待救援力量赶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黄金救援时间。同时还有四种心理很致命，比如说我会游泳怕什么，游泳馆的水不等于野外水域的水，会游泳不等于能自救。水看起来很浅很安全，看着浅不等于真的浅，光的折射会使肉眼判断的深度比实际上浅，现在浅不等于一直浅，上游降雨可在短时间内让水位暴涨，水面很平静没事儿的，水面平静不等于水下安全，水下可能暗流汹涌，漩涡密布，一旦被卷入很难挣脱。结伴游泳更安全，其实呢，同伴间容易相互怂恿逞强，擅自前往危险水域，一旦有人遇险，同行者若不懂科学施救，极易盲目下水拉扯，发生连环事故。所以今天深游天下，玉磊要给大家讲到三条底线一定要守牢。第一，选择正规的场所游泳戏水，坚决不游野泳，不跟风前往网红野生打卡点等等危险水域。

第二是自觉远离山区河道、溪流、滩涂、水库、乡村池塘以及其他任何设有禁止游泳、请勿靠近等等警示牌的区域。第三，家长务必要履行监护责任，不带孩子进入野外水域，日常要向孩子反复的科普溺水风险。

0: 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今天呢，我们非常的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欧阳小波副主任医师。欧阳医生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已经40余年了，有着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所以今天把欧阳医生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在胃肠健康方面的相关知识。欧阳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1: 就是我们了解到您从事这个消化内科的工作其实已经40多年了，从这个重庆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雅安，一直在一线去工作。那你对于我们本地的一些百姓，你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2: 作为一个资深的消化内科专家及胃肠专家，我感受到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还是消化不良，比如烧心、早饱、恶心、呕吐、反酸、嗳气等这类症状群，有器质性消化不良和功能消化不良之分。器质性就是比如胃炎、溃疡、肝胆胰疾病等引起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是心因性疾病，比如焦虑、抑郁等导致。那么这些症状作为病人来说，必须借助我们专科医生才能很好的为你解惑。
1: 就我们了解到的，您在这个胃肠镜诊治方面已经工作经验30多年了，对于我们雅安的本地百姓来说，其实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恐惧心理在里面，不太敢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呢？
2: 可以。事实上，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进步，民众幸福感的增加，作为一个消化专科医生，他的手里或者叫技术，很大的程度上表现在胃肠镜的检查上。那么胃镜肠镜的检查，事实上对现代技术来说是一个很常规的普通技术，病人完全没得必要紧张。比如我们对早癌的筛查，那么肠癌它的癌前病变是肠息肉腺瘤，如果我们通过检查发现然后切除过后，事实上可以大大降低肠癌发病率。而胃癌它的癌前病变大多数是以萎缩为基础的，出现肠纤化生、出现不典型增生等癌前病变，即使才进展为早癌，这个过程有一个若干年的过程。如果我们进行了胃镜肠镜的筛查，事实上也可以预防胃癌、肠癌的发生。而胃镜肠镜的检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成熟的操作，而现在无痛胃镜的开展已经基本上病人没得任何不适感，只需要1-20分钟，病人醒过来过后，胃镜肠镜就做完了，无特别不适，所以它应该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检查。而胃肠镜的检查费用很低。
1: 根据您在雅安本地坐诊这么多年的一个工作经验来看，我们雅安本地的一些市民朋友们，他们在胃肠健康方面还有哪些存在的误区呢？
2: 还是找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少，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可以给他提供建设性的准确的意见，我们能把握住哪些给他，比如40岁以上的病人，

0: 一无任何症状就该做胃镜肠镜的筛查一次，这种情况下会大大降低恶性病变的发病率。而我们消化道的症状，我们在胸腹，大家都晓得占胸腹体积五分之四的器官是胃肠，而我们临床体检经常采查肝胆一皮，做过心电图，查过肝功肾功，胃肠没查就说查完了，事实上误诊大大减。
1: 就还是有很多人忽略了胃肠方面的健康和健康，
0: 是
1: 不是？是
0: 知识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专科医生对病人的解惑就非常重要。事实上有些时候不一定开药，但是通过你的知识，你跟病人解释了过后，那么病人就了解知道了，这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1: 那最后能不能够给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一些日常的胃肠疾病健康防范的一些小建议呢？
0: 第一个就是针对胃肠镜的高位，比如腹痛，只要次数或者间歇大于一个月，一定要检查，这是第一。而高位症状、腹痛剧烈以及便血、消瘦这些症状，尽早找我们医生。但是往往出现这种症状，中老年人来说就有点偏晚，所以我们还是提倡40岁以上无症状人群的筛查非常重要。事实上，胃病永远我们强调无分治、无分防，病在你身上，病在你身上。你自己不吸烟，饮食生活规律、清淡，那么你的胃病的发病率也要降低。
1: 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欧阳医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出现无缘无故的便血、恶心、胃痛和消瘦这样的一些信号，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科学的就医。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3: 小传说，
4: 生活处处有陷阱，诈骗套路总翻新。今天的小传说，咱们来说说看似普通的转账取钱操作，背后可能会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的骗局。嗯，在最近，咱们雅安呢就上演了一场急速反诈的拦截战，银行的工作人员火眼金睛，民警火速联动，成功帮市民守住了9000元的辛苦钱。哇哦！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在最近咱们雅安的一个银行的大厅里面。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是络绎不绝，一位姓王的女士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业务需求，把自己上午刚刚存上去的还没捂热的9000块钱要立刻全部取出来。熟悉银行业务的朋友都知道，正常人啊，这个存钱的时候他的储蓄是当天存，当天全额取现，很少有人这样去做。而这种资金快进快出的异常操作，瞬间就让当班的银行工作人员的神经紧绷了起来。工作人员没有机械式的按照流程啊，快速的去办理业务，哎，本着对客户安全负责的态度，耐心的拉住王女士，询问她这笔钱呢，你为什么这么快的又存又取？嗯，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王女士的说辞十分的模糊啊，只是笼统的说，我把这个钱呢交给朋友，帮朋友去代买电脑什么的。而当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追问这个细节，买什么电脑、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市场多少钱，帮代购的朋友又是什么样的身份，有没有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一连串的这个简单的问题，这个王女士啊居然全部都不怎么答得上来，眼神还带着躲闪，含糊其辞，说话呢也是支支吾吾的，全程十分的反常。
5: 我的天哪，
4: 经过多年的这种工作经验，反诈的这种经验的银行工作人员，哎，他一听这一看就是典型的被诈骗洗脑，陷入到刷单骗局的高危的表现。察觉这个情况不对之后，这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停止了业务办理啊，不好意思啊，暂时这个还不能给你办理，立刻启动了警银反诈的应急处置预案，一边呢是温柔的去安抚王女士的情绪。

0: 耐心的给他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还有包括一些危害，不断的进行一个风险的提示。而另外一边是争分夺秒，紧急联动了辖区的反诈中心、属地的派出所，同步上报了这个可疑的情况。短短几分钟，人家反诈民警火速抵达了这个网点，现场核实了具体情况。一开始啊，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还心存侥幸哈，哎呀，还说，哎呀，我没照片，没照片，哎呀，你们真的是想多了，我咋个照片嘛？随后呢，匆匆忙忙的离开了网点。但是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没有就此去放弃，也没有放松警惕，凭借着专业的判断，确定王女士并没有真正的醒悟，依然深陷于这个诈骗的圈套，随时可能会私下去转账的风险。于是呢，民警就跟进啊，耐心的联系，反复的劝导，一点点的去拆解这个骗局的套路，帮王女士去理清其中的一些漏洞和陷阱。而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双重耐心的开导之下，王女士终于卸下防备，她才说出了真正的实情。
1: Nice。
0: 原来啊，这段时间他一直被陌生不法的分子去诱导，他深陷跨境电商的刷单返利的骗局，用低收入高回报稳赚不赔的骗子的话术给他层层洗脑，哄骗他取出全部的存款转入所谓的指定账户，一旦转账，这9000元的血汗钱就会瞬间打水漂，血本无归呀。真相大白之后，民警也彻底拆穿了这个骗局的刷单套路，啊，逐步的去讲解了这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伎俩，啊，给王女士做了全面的反诈的普法宣传。直到这个时候，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啊，哦，原来自己是落入了陷阱啊，差点就掉进了这个骗子的漩涡里面。满心的感谢银行工作人员和这个现场的民警，对他们是连连的道谢。从异常的取款到紧急上报预警，到紧急联动上门劝阻，成功拦截，整个过程不到1个小时，快速精准高效的拦截操作，完美展示了咱们雅安警银协作的硬核反诈实力。一直以来，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花样百出，不断翻新，刷单返利、虚假购物、冒充客服、投资理财诈骗层出不穷，专门瞄准普通的市民、中老年的群体，还有兼职人群实施一个诈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身边的中老年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还有兼职，千万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去贪一些便宜啊，去相信高回报高收益，那一定是有风险的。你要想，天上不会掉馅儿饼，掉馅儿饼的地方一定会有陷阱。在这里啊，昌哥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所有刷单都是诈骗，100%没有例外。网络所谓的足不出户轻松赚钱、高返利、稳收益，全部都是骗子抛出的诱饵，先给你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你大额投入，最后卷钱跑路，是刷单骗局的固定套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转账不操作，高额返利不相信，私下代买不参与。凡是让您先转账、先交钱、先垫资的网络兼职和投资项目，通通都是诈骗。如果你家人朋友出现当天存、当天取、大额取现、频繁转账、被他人远程指导操控资金等一些异常行为，一定要及时的提醒、及时劝阻，必要的时候要拨打110求助，要立刻联系银行。好的，今天的小川说就摆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深入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近期呢，社会上啊出现了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等一些诱导消费者参加的不正规旅行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出游，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今天的深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两部门的一个提示。第一是主体的资质虚假，一些不具备旅行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未规范签订委托合同，违规委托他人或旅行社带团，随行服务人员的资质不齐全、职业不规范。第二是低价噱头诱导，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报价呢是远低于正常的出行成本，口头承诺无额外的花销，实则是刻意隐瞒费用的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的安排，中途呢随意的加价、变更行程。第三是签约流程违规，规避使用正规团队旅游合同的示范文本，仅仅是以口头承诺、简易的协议以及个人承诺书来代替了正式的文本，合同的要素缺失、权责模糊，很容易引发后续履约纠纷以及权益受损的问题。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行程暗藏陷阱，行程当中往往道德绑架、言语威胁、人身侮辱、锁车闭门、扣留证件、扣发房卡、餐卡、停团、甩团等等方式，强迫或者是变相强迫消费者去购物。部分的购物店呢，还假冒免税店或者是景区景点，兜售价格虚高、品质不符的珠宝、保健品等等商品，消费者可能会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在这儿也给大家一些风险提示，我们一定要核实活动的真实性。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官方服务热线、官方 APP 或者是官方公告渠道来核实活动的真实性。无法通过保险公司官方核实，仅仅通过个人私下推广邀约的保险专属旅游，就一定要谨慎对待，尽量远离。第二一个是选择正规的途径来参团，一定要确定旅行社是否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亲自签订书面的包价旅游合同，千万不要相信协议、承诺书等等不规范的文件。通过签订文化和旅游部的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境内游或者是出境游、一日游等等对应的版本，来保障合法的权益。通过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微信公众号来确认组团社名称、地接社名称、导游姓名和导游证等等信息的真实准确，拒绝签订信息缺项或者是模糊不清的旅游合同。任何修改均应该通过书面协议补充确认，千万不要轻信口头的承诺。第四一点，要杜绝货不对版。参加一些包价旅游活动之前，一定要请务必要求行程单作为合同的附件，并且内容必须要细化到可量化、可核验的标准。出行之前要行使获知实际组团社、地接社完整信息的权利，未经本人书面同意，旅行社擅自转团、拼团和擅自变更行程安排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以进行投诉维权。如果遇到旅行社设置了霸王条款、签订和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第四一点，一定要明确争议解决。签订合同的时候，请确认合同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方案。因为旅行社原因导致合同解除，有权要求旅行社协助消费者返程，并且承担。

相关费用。如果遇到纠纷，可以通过合同约定的途径来维权，防止损失扩大。最后呢，就是不要参加含有没有开发、没有安全保障区域的行程。我们作为消费者是有权要求旅行社在出行之前告知安全注意事项、应急联络方式、目的地法律法规以及风俗习惯，发生安全事故时第一时间救助并且履行报告义务。如果发现旅行社导游涉嫌了违法违规行为，可以通过属地的12345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反映。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我们来摆一摆这样的一个神秘的事情啊，来先听一听这样的场景。在凌晨的时候，街道上是人车都比较少，但是出现了一辆轿车，长时间停在路口，但是不管是红灯绿灯它都不走，它也没熄火，但是就是纹丝不动。驾驶员呢是突发疾病还是另有隐情呢？哎，直到咱们的交警叔叔打开车门的那一刻，答案才揭晓。最近啊，雅安公安交管部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哎，借此呢也是跟各位听友来分享，大家引以为戒。最近在凌晨的时候啊，在5:35，咱们雅安公安交管部门的民警在巡逻至这个禹城区草坝镇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这个车呢又未熄火啊，还在砰砰砰砰砰砰啊，发动机在燃烧，车灯呢还是亮着，而驾驶员韩某某就瘫坐在驾驶座上毫无反应。
2: 我的天哪，
1: 民警拍了数分钟之后啊，哎，他才有了这个反应哈，才慢慢的勉强的恢复些许的意识。最开始啊，现场民警就觉得他是状态萎靡不振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突发急症，情况危急。而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啊，浓烈刺鼻的酒味就扑面而来了。嘿，你说这是不是答案就揭晓了？这个司机啊，并不是突发急症，而是喝得不省人事。这种行为简直是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面对这种情景，民警将驾驶员韩某某带到了安全地带，进行了醉驾酒驾的一个测试啊。那一吹呀，只见红灯闪烁呀。经过了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检测，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达到了212毫克，远远超过了酒驾的这个醉驾驾驶认定标准。韩某某的行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即呢，民警也把韩某某啊带到了医院进行提样。经过检验鉴定，他的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高达了206.3毫克，也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经过民警的查证啊，韩某某也不是第一次因为酒驾被查。在前面的2021年的时候，他就因为这个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交管部门查处。韩某某还自称啊，因为离家不远啊，就侥幸开车上路，而途中的困意来了啊，真的是在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他就睡着了，索性就踩停车辆，随即就醉倒在方向盘上。对后续包括交警的敲门在内的一切他就浑然不知。那么目前呢，这个案件呢还是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方向盘承载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绝非儿戏。那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仅仅是口号，更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和生命底线。任何侥幸心理在事故面前都不堪一击。所以说在这里川哥提醒大家，驾驶员朋友们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别让杯中酒成为亲人泪呀。好的，今天的龙门阵就和大家摆到这儿，咱们下期接着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与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三伏天的烈日炎炎，伴随着高温，各大医院的泌尿外科门诊的手术量也是节节攀升，很多患者被体内的小石头折腾进了医院。同时医生也表示，每年七八月结石相关的手术量是全年的顶峰，平时因为尿路结石来门诊就诊的患者数量呢，大约占了科室总接诊量的四分之一，但是一到夏天，整个比例就会明显上升。为什么尿路结石到了夏天就会开始疯狂呢？本期爱上健康节目，我们就一同来听一听雅安仁康医院碎石科主任黄燕医生怎么说。
2: 夏天到了，天气比较炎热噻，大家都出汗比较多，尿液浓缩了，尿里面的尿原结晶就会增加沉积，慢慢就长成了小结石。夏天大家都比较喜欢喝饮料、啤酒。

0: 来吃海鲜啊、烧烤这些，这些都是很高嘌呤食物，所以增加了患积食风险。大部分患者都是突然间发生腰痛、肚子痛到医院来就诊的，也有一小部分首先是虚尿、小便不畅通、腰胀这些症状。首先要做相关检查，比如彩超、CT、查血、查尿，看一下是不是结石。如果明确诊断是泌尿系结石，再根据结石情况再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一般呢，95%以上的输尿管结石，我们都能够通过体外冲击波垂丝解决。冲击波垂丝是治疗泌尿系结石，目前比较常用，创伤很小，而且很多门诊都可以治疗，睡了死后就可以走。只有少部分的有一定感染的需要住院输液消炎。一般睡时候我们都会详细跟病人交代，要多喝水、多运动，一般一周就要来复查一下，常规还是半年要做下 B 超、泌尿系 B 超检查。
1: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出现反复的腰痛、血尿，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医。科学监测健康，无时一身轻。
2: 好了，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日常生活当中对眼部的爱护呢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叫做本以为成年后长度数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但是呢在搜索之后啊，很多网友展开了讨论，发现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禁就有人产生疑问了，不是说成年之后的度数就不会长了吗？其实啊，成年之后近视度数依然会长，尤其是现在的人啊，避免不了长时间对着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更会助力近视度数的一个上涨。所以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你的近视度数长到600度以上，问题就不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还会有其他的眼部疾病风险的提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块儿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教授陈玉川教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示。
4: 高度近视眼啊，我们是指的是600度以上啊，就算高度近视眼。那么对于高度近视眼患者呢，除了配眼镜以外，还应该经常的、定期的检查我们的眼底。因为这个高度近视眼，尤其是它发展的比较快的话，这个眼轴它会变得很长，眼轴拉长了以后呢，视网膜会越拉变得越非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视网膜变性、视网膜的蜕变。那么我们如果说忽略了这个问题，只是配眼镜的话，有可能随着近视的加重，比如我们视网膜周边，它可以发生一些视网膜的蜕变，比如格子样变性啊、双样变性等等哈。这些变性区域呢，时间久了就会有可能裂开，变成一个裂孔，导致视网膜脱力。那么在黄斑区呢也一样，因为眼轴的加长，我们视网膜呢被拉长，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考虑到经常见的就是黄斑的病变，比如黄斑它拉长视网膜变薄，变产生这种新生血管啊，就是高度近视眼之一，就有一种是新生血管。那么新生血管破裂以后呢，它可以引起黄斑区的出血。那么即使新生血管本身，它也可导致这个整个黄斑视网膜的功能丧失。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要对高度近视眼来说，除了就是正常的观察它的屈光度的变化以外，那么要及时的检查视网膜，那么定期的看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如果有，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的变性，那么我们可以考虑 早一点给它做一个激光的光凝啊，把它封闭了以后呢，相对就比较安全。那么作为黄斑区的病变，那么如果说发生了黄斑的变性，新生血管长出来，那么要及时的进行我们抗新生血管的治疗，比如说抗 VGF 打针的治疗，那么防止它向进一步的这个严重阶段进化。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导致视功能的严重丧失，所以这就需要我们高度近视眼患者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呢，高度近视你还要除了视网膜的观察以外，还应该看看，尤其是要观察我们的眼压。很多高度近视眼伴随着开角型青光眼，这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开角青光眼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眼压超效的升高了，然后呢视神经受压，慢慢的这个视野就缩窄，这个也是潜在的对我们视功能的威胁。所以说对高度近视眼患者呢，我们希望就是要定期的做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啊，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在发生严重问题之前呢，得到及时的医学干预。
2: 朋友们，这下知道情况了吧？如果说你已经是高度近视家族当中的一员，那也不要慌张，但是呢也一定要记得多做一件事儿，就是一年一次的眼底检查，它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眼部疾病发生的风险。通过定期眼底检查的方式，尽早发现可能发生的病变，便于医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高度近视的朋友，不妨把这样的一些知识分享给他们。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曾经风靡一时的特种兵式的旅游，主打呢就是凌晨赶路，日均30000步，争分夺秒打卡多座城市。而当下轻松治愈的慢冲式旅游正在悄然走红，在海边发呆一下午，在陌生的街巷寻一碗老字号糖水，在陌生城市里随心散步，慢节奏低花费体验新鲜，当然还足够松弛。慢冲式的旅游凭什么圈粉年轻人呢？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的地投向了小而美。3线以下的小城市当中，那些兼具着生活气息的宝藏小城，订单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比起挤进热门的景区，他们更愿意在古城里漫步，民俗体验当中寻求精神慢冲。不少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也是因此出圈。对于多数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啊，周五的晚上出发，周日的下午返回，无需请假，一个临时起意的念头就能够成型，不用抢票，不用排长队，买一张票随缘去逛逛。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盲盒式旅行，也是为情绪提供了一个可以呼吸的出口，让旅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更让人感到放松的是那些小城的一些低物价，舒舒服服逛吃一天，让旅行呢少了不少消费压力，同时呢还有很扎实的体验感。真正打动人的啊，是那些小城自带的生活机理，菜场的方言，巷口的老摊，还有湖边遛弯的本地人，这样一种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体验，可能比看景点更让人能够记住这样一座城。从特种兵到慢冲，旅行者呢也是从看风景到了找自己的转变，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用一段不急不赶的旅程把能量慢慢的给续回来。这也是慢冲旅行当中戳中这么多人的原因。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玉磊和大家来分享两个适合慢冲的旅行目的地。第一个

我们要推荐浙江桐庐县，从杭州出发坐高铁呢，18分钟就可以抵达桐庐。这里藏着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水，青山连绵，碧水蜿蜒，古村与诗意相融，是避世度假的理想小城。来桐庐的话，可以试一试马岭古道这一条徒步路线。这条驿道呢，始于元代，绵延20余公里，其中桐庐段保存最为完好，大概呢长有12公里。穿行期间，每一步都仿佛是与诗画江南亲身交谈。沿途的古村落被大家唤作是慢生活天花板，一路走下来，那是十分惬意。钱塘江潮止于桐庐富春山下，分水江、富春江交汇奔流，滋养出上百种独特江鲜，也勾勒出桐庐人四时皆宜的江鲜食单。正月菜花鲈，二月刀鱼，三月桂鱼，等等等等，桐庐的餐饮店啊，家家都有江鲜。来到桐庐，舌尖尽是山野鲜味，桐庐山炒鸡鲜香入味，富春江杂鱼锅鲜掉眉毛，还有酒酿馒头松软可口，地道农家菜与特色小吃把山水间的清鲜尽数呈上，好吃不踩雷。很多网友呢评价桐庐的舒服是不用赶路的，在这里啊越住越松弛，特别适合把手机放下，认真的过两天慢生活。再来给您推荐到福建的泰宁县，这里有最朴素的闽式生活，你只需要带上一双舒服的鞋，一个空着的胃和一颗愿意被放下来慢下来的心。在泰宁古城迷路的时候，会有热情的本地人给你指路，指完还不放心，干脆带你走一段。在大金湖，船开得很慢，慢到你可以直接在甲板上看一朵云从甘露岩寺的飞檐飘到水面，再被风吹散。船夫说啊，这湖有上百个岛，但是他从来不建议游客全部看完，留几个下次再来嘛。擂茶馆里，老板娘把茶叶、花生、芝麻放在陶钵里，一圈一圈的擂。这个过程啊，急不得，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好东西都需要时间。走累了就找个地方坐坐，路边的小店可能就是你当天最大的惊喜。少去一个地方不觉得亏，晚一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回来之后还能够回味很久。所以呢，有假期的话，你不妨试着挑一座小城去闲逛闲逛，去记录美好，去好好吃一顿，把身体的电量慢慢充满。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最近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些辽宁的，包括咱们四川的，等等网民呢，表示说跟着导游去外地旅游啊，明明说是纯玩团，但是常常遇到强迫购物的情况。有的9天行程安排了8次购物，实在糟心。针对这样的问题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给出了权威的答复。旅行社强迫游客购物是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且通过安排购物或者是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那么如果遭遇强迫购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进行投诉。广大的游客在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应该第一时间拨打违法行为发生地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进行反映。同时要记得留存好旅游合同、行程单、支费记录和聊天记录，或者是录音录像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在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时要配合提供，以追究相关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各地方也要持续地整治旅游市场强迫购物的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各地加强明察暗访和重大案件督办，全流程溯源查处强迫购物案件，并持续发布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切实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3: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玉。霜沉玉，马蹄声碎，喇叭声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玉。

0: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 寥寥四十六个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道尽英雄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愿我们铭记经典，传承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课文里的长征，我们下期再会。
2: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漫射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砍伐、杀青、揉捻、铸形、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

0: 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蓬莱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工厂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1: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曾经他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0: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农行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产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香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香、振兴香。
1: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香，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川哥。来，今天1047小川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高温天气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呢、要牢记于心啊。连日来高温天气，不少朋友就想着方法去消暑纳凉，野外河道湖泊就成为很多的部分朋友的眼中的天然游泳池。可是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暗流淤泥深浅不定的河床，处处都是致命的风险。这不，前段时间天川县龙湾湖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野泳被困的事件。这个一名男子下河游泳，最终体力不支被困在湖心。
4: 我的天哪！
3: 一名热心市民就发现了，立即下水施救，为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消防救援力量赶到之后，立即开展了行动，最终被困的男子成功获救了。参与施救的热心市民在消防员的帮助下也安全返回了岸边，这真的是一个好事情啊！两个人都没事儿。我们说生活当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都是会游泳的朋友才会游到中间哈。游到中间发现自己没有力气回来了，往往我们说溺亡事件就

0: 是这么发生的啊，淹死的都会游泳的。哦，那么这个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哈，经过事后的了解，被困的这名男子独自前往了龙湾湖的这个地方游泳，游进的途中因为体力消耗过大无力再游回岸边。而这个时候当地的一位市民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就上前施救，全程奋力托举，拼尽全力阻止对方下沉，靠着一股劲儿撑到救援人员到场，为专业的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天泉县消防救援局接到群众报警之后立马赶往了现场，真的为他们的救援神速点赞，立即调派了两辆车一个游艇，十名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啊，很快速的就把两名男子从湖的中间把他们拉了回来。消防救援局的人员把他们转至岸边之后开展了施救啊，被困的人员呢也是转至到这个安全的地方，身体呢也无大碍。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充分说明啊，这个夏天的时候警钟长鸣，野外水域的多重致命隐患不是说说而已，那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野外河道的水下环境远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复杂，看不见的暗流，缠绕的水草，松软的淤泥，水深更是毫无规律，哪怕是熟悉水性的人也可能会突发意外，就像我们这个事件当中这名男子一样啊，胸有成竹，但是游到湖中间的时候发现自己体力不支游不回来了，所以说他也没有预判到。所以说特别强调哈，特别是酒后游泳更是险上加险，酒精会麻痹人体的神经，会让人变得反应慢，平衡力下降，不仅是自救能力大打折扣，盲目下水施救还极容易让溺水者把你拖拽落水，最终酿成溺水的悲剧。在这儿川哥还是提醒大家哈，夏季玩水一定要守住这四条安全红线，眼下正是我们溺水这个事故的高发季，特别是在这个夏季暑期的时候，很多时候所有的意外都源于一句话，没关系，我会水，我游得快哈，这种侥幸心理。再次让我们郑重呼吁哈，发出提醒，务必要牢记玩水的安全准则。第一，严禁酒后游泳，酒后会麻痹你的神经，降低你身体的反应能力，还会引发触水之后的抽筋，体力透支，也是引发野外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第二，杜绝野外游泳，特别是河道、湖泊、水库等野外水域没有安全保障，坚决不能私自下水，也不能结伴涉险去游泳，而游泳要到正规持证的游泳馆去游。第三，千万不要逞强冒险，游泳啊要量力而行，不能远离岸边，不要深夜去玩水，一旦你出现了身体不适、体力不支的情况之下，要立即折返上岸。第四，科学施救，不要盲目去救人，发现有人溺水切勿冲动徒手下水施救，第一时间要做到大声呼喊并拨打119、110、120，可以利用一些竹竿、绳索、漂浮物等一些物品在岸上开展远程救援。生命无小事，安全不侥幸，夏日消暑的方式有很多很多，可以吃上甜美的冰淇淋，也可以吹吹空调，还可以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游泳，这些都是可以的消暑方式，别让一时的清凉换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好的，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我最近呢 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3: 在什么报纸上发表的？
2: 明天日报。
3: 明天日报
2: 看过没有？
3: 明天日报我哪儿看去？
2: 我提醒你应该看一看。
3: 你这篇文章有什么特色？
2: 这篇文章主要是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方的名称连接在一起的。
3: 哦，这篇文章是什么内容呢？
2: 写我出国探亲的一段经历。
3: 哦，你出国探谁去了？
2: 看我姨去了。
3: 你一

0: 是什么人呢？
1: 夏威夷。这不知道吗？
0: 这就来了啊。你姨在什么地方？
1: 她住在冰岛啊。
0: 冰岛那地方可够冷的。
1: 冷不要紧，我穿的衣服非常厚实。
0: 穿的什么衣服啊？
1: 里头我穿了一件喜马拉雅衫。
0: 嚯，这衣服新鲜。
1: 脖子上扎着一个马耳袋。哦，裤子穿的是毛里求斯的巴裤。
0: 好，这料子够高级的。
1: 头上戴着一顶乌克兰式的巴士帽。
0: 你干嘛戴那个帽子？
1: 为了保护住我这尼泊尔啊。啊，
0: 他长了尼泊尔了。
1: 当时我穿戴完了，坐着赫尔辛基我就出发了。哦，下了飞机我倒了一条船。
0: 什么船呢？
1: 阿根廷。
0: 嚯，这船还够大的。
1: 下了船我还骑马。
0: 什么马？
1: 巴拿马。
0: 巴拿马也骑上了。哎、
1: 哦、下了马走了一段旱路。
0: 什么路啊？
1: 奥斯路啊。哎
0: 呦，那路好走吗？
1: 不好走。哦，竟是北海道。呵，我呀绕了很多的新加坡。
0: 新加坡啊，
1: 最后才到了广岛。哎
0: 呦，到广岛了。
1: 广岛四外全是水。
0: 那可不都是水吗？
1: 左边是尼罗河啊。
0: 尼罗河。
1: 右边是永定河。永前面是洞庭湖啊，后边黑龙江。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1: 喝那水里头有一种动物，太奇怪了。
0: 什么动物啊？
1: 那叫爪蛙呀。
0: 爪蛙是什么动物啊？
1: 叫唤出来声音怪。
0: 怎么叫唤呢？
1: 古巴古巴古巴古巴。
0: 好嘛，这动物是够怪的。
1: 我听着害怕呀。啊，撒腿往前就跑。哦，前面有一个村庄。
0: 什么地方呢？
1: 柬埔寨。
0: 柬埔寨跑那儿去了。嗯，
1: 进了柬埔寨，穿过他那条华尔街，嗯，前面有一座城堡。哦，卢森堡。
0: 哦，卢森堡啊。
1: 我进了卢森堡一看，两边一间一间的全是那个名古屋啊、哦、
0: 都是房子。
1: 那房子盖得非常讲究。
0: 是吗？
1: 地下铺的是
0: 什么呀？
1: 比利时的。哦，
0: 比利时。
1: 上面还有一层巴基斯坦呢。
0: 好家伙，够阔的、啊、
1: 那柱子一根一根全是克里木的啊。墙上抹的是安徽。
0: 安徽是什么徽、
1: 啊、房顶子上头五颜六色的、啊、
0: 什么呀？
1: 日内瓦。哇，
0: 够豪华的 啊， 啊。
1: 外头还有两个波士顿。
0: 哦，波士顿呢、啊、
1: 波士顿上头还有一个梵蒂冈呢。哦，
0: 梵蒂冈装什么呀？
1: 装种花了啊。
0: 什么花？
1: 种的是荷兰呐、啊。
0: 呵，这地方够美的、
1: 啊。我一打听啊，原来这是我姨他们家。
0: 那甭问了，你姨一定是个大资本家呀。
1: 我姨开过洪都拉斯。啊，
0: 洪都拉斯是什么买卖、啊？
1: 大买卖。
0: 是啊。
1: 我赶紧叫门去吧。哦，
0: 叫门。
1: 啪啪啪，我一拍他们那个野门。
0: 野门啊，那是家门。
1: 我全家人都出来了。
0: 都什么人呢？
1: 先来的是我那几个表妹。
0: 表妹叫什么？
1: 苏格兰。苏英格兰。什么米兰、波兰、北爱尔兰。
0: 好嘛，这几个表妹。哎哎，还有呢？
1: 后来我那几个表哥都来了。
0: 那是什么人呢？
1: 我表哥呀。
0: 叫什么？
1: 莫洛哥。墨西哥。芝加哥。多巴哥。
0: 好嘛，这四个哥哥、啊，
1: 后来他们用当地的仪式欢迎我。
0: 什么仪式？
1: 我哥哥吹起了好望角。呵，我妹妹敲起了开锣。
0: 开锣。
1: 我姨亲自打那曼谷。
0: 好嘛，
1: 我们大家一块唱圣地亚哥。
0: 够热闹的啊。
1: 欢迎完了，我往屋里头走啊，眼前一片慕尼黑。
0: 怎么了？
1: 天太晚了。哎
0: 呦，赶紧点灯吧。
1: 我妹妹达和美啊。啊，赶紧跑到屋里拿出一根苏门答蜡来。
0: 这蜡能点吗？
1: 真正的名牌。
0: 什么蜡呀？
1: 希腊呀。哦，
0: 希腊呀。
1: 点着了之后一看，一片阳光，
0: 够亮堂的啊。
1: 那屋里摆着很多水果招待我。哎，
0: 都有什么水果？
1: 第一盘是干果。哦，
0: 干果呀。
1: 没吃过呀。
0: 那尝尝吧。
1: 拿起来我一咬，坏了。
0: 怎么样？
1: 硌了我这西班牙了啊。
0: 你这嘴太急了。
1: 我吃第二盘吧。哦，
0: 第二盘什么？
1: 第二盘是巴黎。
0: 巴黎呀、啊、嗯，什么味儿？咦，
1: 黎巴嫩呐。
0: 什么叫黎巴嫩呢？
1: 好吃啊。
0: 是啊。
1: 我姨又给我端上一盘当地的特产。
0: 什么呀？
1: 尼加拉瓜。
0: 我没吃过这种瓜。
1: 太甜了。
0: 是啊。
1: 顺着我的嘴角往出流秘鲁啊。
0: 够馋的呀。
1: 这时候我姨啊给我让到餐厅让我吃饭。哦，他们专门为我做了几道菜。

0: 有什么菜啊？
1: 一个香酥洛杉矶，
0: 洛斯，
1: 一个清蒸斯德哥尔摩，一个虾仁炒约旦，一个清蒸乌拉圭，
0: 好嘛，这四个菜啊
1: 我太爱吃了，
0: 是吗？
1: 脱了衣服
0: 啊
1: 大吃吃，我也顾不上马耳他了。
0: 什么话呀，
1: 我这吃啊，当时我一边喝着那横滨酒，一边还吃饺子。
0: 吃多少啊？
1: 吃了80多个佛的饺。
0: 好嘛，太多了，
1: 吃的我这肚子
0: 啊
1: 蒙古蒙古的
0: 啊，蒙古跑那儿去了，
1: 撑得我呀伸着脖子净打那布拉格了。
0: 嗨，谁让你吃那么多呀？
1: 到晚上我睡不着觉了。
0: 怎么了？
1: 外头刮起大风来了。
0: 刮什么风啊？
1: 珠穆朗玛风。
0: 嚯，这风够大的。
1: 我一怕我受不了当地这耶路撒冷啊。
0: 怎么了？
1: 赶紧把保姆叫来吧。
0: 保姆是谁啊？
1: 达列斯萨拉姆啊。
0: 啊，那是保姆啊。好嘛，
1: 抱着被子就进来了。
0: 嗯，
1: 当时给我铺上了塞拉热窝。
0: 嚯，这被窝够大的。
1: 我钻进去之后是里约热内卢啊。
0: 哦，够热的。
1: 当时捂了我一身阿富汗呢。
0: 嗨，谁让你盖那么多来着？
1: 可是我还睡不着觉啊。
0: 那怎么回事啊？
1: 肚子难受。
0: 那赶紧上厕所吧。
1: 就是到厕所我一拉这澳门呢。
0: 啊，澳门
1: 里头有人。
0: 谁呀？
1: 阿拉伯在里头呢。
0: 哦，他在里头。
1: 我赶紧跟他说明我这紧急情况
0: 啊。
1: 他在里头搭话了。
0: 他怎么说？
1: 我出来你再进来，咱俩轮蹲啊。
0: 哦，轮着蹲呢。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我们北方曲艺啊，这是第一次到香港参加艺术节。
3: 哎，
1: 侯宝林同志呢作为我们这个团的艺术指导，
3: 对，
1: 我作为这个团的戏剧代表。
3: 嗯，
0: 戏剧代表
1: 啊，我是戏剧专家，你不知道？
0: 没听说过呀。
1: 你常听人家说专家来了，那就是说我呢。
0: 啊啊，那就是您呐。
1: 因为我这个人从小我就喜欢戏剧啊。
0: 是啊，
1: 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净去听戏去。嗯
0: 嗯，
1: 学两首回来就唱。
0: 在哪儿唱啊？
1: 教室里头。
0: 教室里唱戏？
1: 你看有台有桌子方便了。
0: 啊，
1: 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我就唱起来，
0: 特热闹。
1: 老师非常喜欢我。
0: 哦，还喜欢你呢？
1: 对，我是重点培养啊。
0: 怎么个培养法呢？
1: 每天准让我罚站。
0: 嗨，你呀，太淘气了。
1: 到中学念书还是喜欢。
0: 是啊，
1: 每逢假日都去听戏去。
0: 嗯嗯，
1: 学校举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0: 你喜欢艺术吗？
1: 可就怕考试。
0: 怎么？
1: 一考试就弄小抄。
0: 要不弄小抄呢？
1: 那不及格了。
0: 你素常不用功啊。
1: 哎，可也得分考什么啊。
0: 啊啊，
1: 你要考音乐唱歌，那保拿100分。
0: 哦，要考别的呢？
1: 其他课程差一点。
0: 哦哦，
1: 历史地理啊最多60分。
0: 哎呦，刚刚及格呀。
1: 算术最糟糕。
0: 多少分？
1: 30分。
0: 哦，30分。
1: 哎，
0: 不及格呀。
1: 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就专门从事戏剧研究工作。
0: 哦，是啊，
1: 一直到现在研究这么50多年吧。所以我在戏剧这方面呢。
0: 您等一会儿
1: 啊。
0: 您研究戏剧研究多少年？
1: 50多年呢。
0: 50多年。
1: 对，所以我在戏剧这。
0: 您等会儿。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38了。所以我在戏。
0: 我还没说完呢。
1: 啊，
0: 您38岁的人怎么会研究戏剧50多年呢？
1: 啊，他这个
0: 怎么意思？
1: 就这差点。
0: 差点儿。
1: 嗯，
0: 差多了。
1: 哦，你听这话有点矛盾是吧？
0: 就是嘛。
1: 哎，对了，
0: 嗯，对了，
1: 哎，矛盾是可能产生的，并且是应该存在的，任何事物都会有矛盾存在嘛，那就看你有没有办法使这个矛盾统一起来，不然就会形成对立，继续发展，这是法则问题了，你不懂啊？
0: 嗨，
1: 所以我
0: 你
1: 啊。
0: 我没问你这个
1: 啊，
0: 我是说呀，
1: 啊，
0: 你38岁的人怎么会研究戏剧50多年？
1: 啊，
0: 这笔账我算不上来。
1: 那我给你算吧。
0: 你算吧。
1: 我研究京剧是7年，
0: 7年。
1: 研究话剧8年。

0: 八年，
1: 这多少年了？
0: 7年加8年15年。
1: 嗯，
0: 7815吗？
1: 7856啊。
0: 哦，乘法呀。
1: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0: 可不加法吗？
1: 所以你就搞乱了吗？
0: 我还搞乱了。
1: 嗯，
0: 你难道连乘法加法都分不清啊？
1: 要不然我的算术净30分了。
0: 你这算术也就30分。
2: 我研究戏剧10几年。
0: 哎，那还差不多。
1: 哎，
0: 研究十几年就不错了。
2: 研究的还可以
0: 啊。是啊，
1: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0: 啊，
1: 我得到一个博士学位。
0: 什么博士啊？
1: 戏剧博士。
0: 哦，戏剧博士。
1: 嗯，
0: 那得发表一篇论文呐。
1: 博士论文嘛。
0: 啊，发表过了。
1: 发过了
0: 啊，
1: 4万余言呐。
0: 呵，
1: 那是我费了3个多月的脑筋呢。
0: 哎呦，
1: 发表之后戏剧专家一看盖世奇闻呢。
0: 呵
1: 啊，
0: 那么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呢？
1: 题目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0: 嗨
1: 啊，
0: 这戏剧与水利有什么关系啊？
1: 哎，有密切关系啊。
0: 嗯，
1: 你唱戏唱时间大了，必须得喝点水了。
0: 喝水啊？说了半天就是舞台上一个印产问题啊。
1: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0: 哦，
1: 当然我还研究了许多其他方面了。
0: 哦，还有别的问题吗？
1: 有啊。
0: 嗯，
1: 你比如说，
0: 嗯，
1: 京剧和话剧。
0: 哦哦，
1: 它同样是舞台戏。
0: 嗯，
1: 它处理手法就不一样。
0: 都有什么地方不同呢？
1: 首先说道具就不同。
0: 哦，道具。
1: 演话剧4幕4景，
0: 嗯，
1: 必须要有4堂道具。
0: 那是，
1: 缺一样都不行吧？
0: 那都是应用的嘛。
1: 京剧就简单了。
0: 哦，京剧不用
1: 了，3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0: 哦，这就行了。
1: 哎，这桌子用处大了。
0: 这桌子还能当什么用呢？
1: 那边放把椅子，这边放把椅子
0: 啊，
1: 由上头走过去。
0: 哦，
1: 这是桥。
0: 哦，就是桥梁了。
1: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是高坡。
0: 呵，
1: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
0: 啊，
1: 这是高山。
0: 哦，山。
1: 3张桌子落一块，一个跟头往下翻。
0: 嗯，
1: 这是房。
0: 房？
1: 这房比山高
0: 啊。啊，房比山高啊。
1: 为了看他翻跟头那个技巧嘛。
0: 啊，就是为了看这功夫
1: 是吧。
0: 嗯，
1: 这就是不同。
0: 哦，还有呢？
1: 布景也不同啊。
0: 哦，布景。
1: 演话剧必须要有立体布景啊。
0: 对，
1: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吧。
0: 嗯嗯，
1: 3面是墙。
0: 哦，
1: 后墙在前台。
0: 哦，
1: 不搭上留给观众看。
0: 对，
1: 前门在后台。
0: 嗯，
1: 人物出来的时候先叫门
0: 啊，
1: 请进来，一拉门，人物出场了。
0: 哦，
1: 也是和观众见面了。
0: 是这样。
1: 是这样吗？
0: 对，
1: 京戏里头没门。
0: 哦，京戏没门。
1: 哎，就这样一个台帐就够了。
0: 哦，
1: 甭管哪一个演员都由边幕那儿往出溜达。
0: 那怎么意思呢？
1: 这样他显得自然呢。
0: 哦，
1: 不影响他的舞蹈动作。
0: 哦，
1: 你比如武生出来他有个亮相。
0: 是啊，
1: 比如说赵云吧。
0: 怎么亮相？
1: 赵云进场。
0: 嗯，
1: 来云云康康切不唱切唱
0: 嘿
1: 啊。精神不精神？
0: 真精神。
1: 你比如你这地方给来个立体布景
0: 啊，
1: 按个门。
0: 怎么呢？
1: 赵云出来开门再亮相，满耽误了。
0: 那就不行了。
1: 这样来。
0: 你再来。
1: 赵云进场。来云云康康切不唱切
0: 这实在是没劲了，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哦，这是
1: 没有门。
0: 嗯，
1: 可是有时候戏里头要描写门。
0: 哦，戏里头有门。
1: 哎，在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就抓出个门来。
0: 哦，还能抓出门来。
1: 嗯，
0: 什么戏里头有这动作啊？
1: 三娘教子。
0: 哦，
1: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
0: 嗯，
1: 出去要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0: 啊，
1: 这地方就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0: 你给来了，这
1: 都这样的
0: 啊。
1: 天到这半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呢。注意啊，要抓门了啊。上牵关下牵关，拉开门分左右，撩大带，迈门槛儿走出来，在桥后头
0: 怎么样？
1: 什么也没有。
0: 哎，可不什么也没有吗？
1: 你就得承认它是个门。
0: 哦，那就是门。
1: 在特别必要的时候搬把椅子也可以当做门。
0: 什么戏里头有这个呢？
1: 乌龙院。
0: 哦，
1: 宋江走了之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这儿一坐，这就是个门。
0: 对对对对。
1: 武家坡王宝钏进窑。
0: 啊，就是跑坡那点
1: 就这地方。
0: 嗯，
1: 前面

0: 进不去了。
1: 哦，进不去了，这就。
0: 其实你把椅子扒拉开，不就进来了？
1: 那不行，因为那就是门嘛。
0: 这就是它的不同嘛。
1: 哦，嗯，还有什么不同呢？
0: 吃喝也不同。
1: 哦，表演吃喝。
0: 哎，电影和话剧都是真吃真喝。
1: 哦，真吃啊。
0: 有时候您看看电影
1: 啊，
0: 那儿吃饭呢。
1: 哦，
0: 那儿真吃。
1: 哦，是真的。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都不饿。
1: 那怎么还真吃呢？
0: 哎，为了照出这片子来，真实就得真吃。
1: 是啊，
0: 嘿，还不定吃几次呢。
1: 哎呦，
0: 嗯，一个镜头不定照几回啊。
1: 是啊，
0: 你比如说
1: 啊，
0: 照一个吃饭镜头啊，
1: 嗯，
0: 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1: 啊，
0: 导演一看已经齐备了
1: 啊，
0: 喊一声预备，开始，这就赶紧吃吃吃。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重吃，
1: 重吃啊，
0: 哎，照几回就得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不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嗯，没听说过。
0: 喝也是真喝
1: 啊，
0: 拿起酒杯来，来，预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干一杯。
1: 哦，真喝，
0: 对吧？
1: 嗯。
0: 京戏里头也有吃喝场面，
1: 那怎么说？
0: 一表而过
1: 哦，
0: 说的挺阔气
1: 啊。
0: 酒宴摆下啊，
1: 哦，酒宴摆下，
0: 其实什么也没有。
1: 是啊，
0: 一人一木头酒杯
1: 啊，
0: 拿木头酒壶一斟就满了。
1: 嚯，
0: 这酒壶是宝壶，
1: 怎么？
0: 什么时候斟什么时候有？
1: 可不是吗？
0: 请扛鞋扛门隆咚扛隆咚一隆咚一根隆筐隆鞋一列筐。
1: 怎么样？
0: 饱了
1: 啊，饱了！他吃什么了？
0: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1: 哎，
0: 啊，
1: 他怎么不真吃呢？
0: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
1: 啊？
0: 真来色菜一汤
1: 啊，
0: 来个香酥鸡、
1: 啊，
0: 来个红烧海参。老生把胡子摘下来吃海参，吃完嗓子哑了，甭唱了。
1: 对了，也唱不了了，
0: 是不是？
1: 啊，这是吃喝，
0: 吃喝不同。
1: 还有什么不同呢？
0: 哭笑也不同啊。
1: 哦，
0: 京剧里面的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 是啊，
0: 它和生活里的哭啊有很大的距离。
1: 京剧里怎么哭呢？
0: 老生一哭都这味儿
1: 啊、哦！
0: 哎，娘啊！哦哦，
1: 对对对，老生是这么哭，
0: 青衣花旦，喂啊啊啊！完了，
1: 还真美，
0: 这就是在舞台上
1: 啊。
0: 马路上没这么哭的，
1: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
0: 马路上过不出殡的不得哭吗？
1: 那是得哭啊。
0: 他没这么哭的，
1: 那怎么哭？
0: 你想啊，
1: 啊，
0: 这个几个人抬着棺材
1: 啊，
0: 孝子打着幡，回头看见棺材难过，走在马路上，啊、娘啊啊啊！后头几个妇女，喂
1: 啊，这都热闹。
0: 这走在马路上就得卖票，
1: 好吧？买票。
0: 就是啊，
1: 嗯，
0: 电影和话剧和他这个手法完全相反。
1: 是啊，
0: 他不但没有把生活里的哭给他夸张了，
1: 嗯，
0: 而且把它缩小了。
1: 哦，
0: 只要使观众感觉到在哭那就够了。
1: 哎
0: 啊，
1: 他怎么不能大哭呢？
0: 哎，电影里的不能真哭大哭。
1: 哎，大哭他显得真实、啊、
0: 那他破坏艺术的美呀、啊、
1: 怎么呢？
0: 电影里有这镜头吗？
1: 啊，
0: 电影看白毛女，
1: 嗯，
0: 你看喜儿在哭的时候、
1: 哦、
0: 这时候我们心情都感觉到沉闷，
1: 就是
0: 这戏做得够了，
1: 嗯，可以了。
0: 现在我们这电影艺术提高很快，
1: 进步很大，
0: 过去可不行。
1: 怎么？
0: 过去电影演员呢、有一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1: 是啊，
0: 说话带一种舞台腔，
1: 哦，
0: 哭起来一点感情都没有。
1: 哎呦，
0: 他哭着让你听着可笑。
1: 您给学学，
0: 过去的都是这样
1: 啊。
0: 哦，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死去了，苦命的马后、哦、马，完了，
1: 完了，太不真实了。
0: 这还是男的呢，
1: 那女的呢？
0: 女的你更受不了了，
1: 是吗？
0: 他嗷的那么一声，
1: 哎呦，
0: 都这劲儿的。
1: 你给钱。
0: 想不到你把我抛弃成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我的心里太难过了，哎呀，哎。
1: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0: 中国人没这毛病。
1: 就是、
0: 啊、还有他这个擦眼泪，
1: 嗯，
0: 我看着也不真实。
1: 是吗？
0: 眼泪有眼眶子流出来
1: 啊，
0: 应该擦眼窝啊。
1: 就是
0: 他们不去
1: 啊，
0: 他擦鼻子下边。
1: 怎么个擦法呢？
0: 都这劲儿了
1: 啊。 他不是擦眼泪吗？
0: 啊，眼泪刚流出来，他不擦
1: 啊，
0: 他半道上等着他
1: 啊，跑这儿集合来了。
0: 后来我一琢磨，有点道理。
1: 什么道理啊？
0: 这个电影演员都化油彩妆了，
1: 是
0: 他有这个黑眼窝，他不能揉。
1: 嗯，
0: 你要真揉，揉完你一看坏了，
1: 怎么了？
0: 成熊猫了，
1: 到动物园了，
0: 是不是？
1: 啊、哦，这是哭。
0: 哎，笑也不同。
1: 哦，笑怎么呢？
0: 京剧里面的笑也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 是啊，
0: 小声笑最有特色。
1: 怎么个笑法？
0: 都这样的
1: 啊。啊哈啊哈啊哈啊哈啊！对对对对，小声是这么笑。
0: 这也就是在舞台上，
1: 嗯，
0: 台下没这么笑的，
1: 没这么笑的。
0: 你看我们这说相声，大家都笑了吧？
1: 啊，
0: 要都这么笑，受得了吗？
1: 全场都这么笑，
0: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1: 怎么？
0: 那位在底下听呢，马季说的还有意思啊！
1: 好嘛，那位倒是笑了，
0: 别的吓跑了都。
1: 哎，就是，
0: 是吧？
1: 这只限于在舞台上。
0: 哎，这就是哭笑上的不一样。
1: 哦，还有什么不同呢？
0: 台步也不一样
1: 啊、哦，走路。
0: 演话剧啊，
1: 嗯，
0: 也演古装戏，也穿厚底靴子，
1: 嗯，
0: 但是走起来他走直步，
1: 直步
0: 都是这样。
1: 哦
0: 啊。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京剧呢？
0: 京剧迈方步走八字儿。
1: 哦，方步
0: 啊，走起来都这样。
1: 哦、怎么走啊？
0: 哎，哎，哎，瞧着没有？
1: 嗯
0: 嗯、
1: 啊，走起来还真美。
0: 哎，美也是在舞台上。
1: 嗯，
0: 马路上这么走也不行。
1: 马路上不行？
0: 当然了，你家马路上全这么走
1: 啊，
0: 那警察怎么指挥啊？行人走变道。不行，变道摆不开啊！
1: 对对对，这也是舞台上迈方步。
0: 嗯，戏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1: 啊、哦，
0: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1: 哦，马还迈方步？
0: 戏台上没有真马呀，
1: 那靠什么呢？
0: 就一颗马鞭子。
1: 哦，马鞭子带。
0: 上马之前是那样走，
1: 嗯，
0: 上马之后还是那样走。
1: 是啊，
0: 都是这样的。
1: 你给坐坐。
0: 驾辕大爷马，走过来，街边。搬鞍认凳片腿儿骑上，再瞧这马
1: 走，
0: 还是这样，
1: 可不还这样吗？
0: 这匹马骑着保险，反正摔不着，
1: 安全的，
0: 也没多大用啊。
1: 怎么？
0: 骑这马上颐和园
1: 多长时间呢？
0: 仨星期也到不了，
1: 这也太慢了。哦，这是骑马，
0: 还有这个坐车。
1: 舞台上有真车吗？
0: 也没有真车，
1: 那靠什么？
0: 就是两个旗子。
1: 哦，那叫车旗。
0: 举旗的人在旁边站着等着
1: 啊啊！
0: 上车姿势很好看。
1: 怎么上？
0: 都这样的。
1: 嗯。

0: 一扶这旗子，
1: 哎，
0: 这就算坐车了。
1: 嗯，
0: 可是还得自己走。
1: 哎，
2: 可不自己走吗？舞台上啊，就是车没底儿，马没腿，
0: 哎，靠着演员的舞蹈动作表现这些方面。
1: 对，
0: 啊，京剧的舞蹈动作呀，那很有功夫，
1: 就是美啊。
0: 生旦净末丑出台都有几项很漂亮的动作。
1: 哦，
0: 你比如说老生出台吧。
1: 啊，老生怎么出台呢？
0: 都是这样。
1: 对，您瞧见没有？这叫透袖，把袖子掸上来。镇关、吕然、掖水袖、迈步，
0: 啊，
1: 多稳呐！
0: 谁带着相机呢？赶紧照一照。
1: 干嘛？
0: 留作纪念了。
1: 嗯
0: 啊，
1: 用不着用不着。
0: 这是老生出台
1: 啊，老生出台。
0: 哎。小生出台还要美，
1: 哎，小生出台不也是迈方步吗？
0: 他迈步亮靴底儿
1: 啊，
0: 步子迈得大。
1: 是啊，
0: 比如说王金龙的小生啊，
1: 哎，
0: 都是这样。
1: 嗯
0: 啊，
1: 哦，小生透袖是一只一只来，把袖子掸上来，镇关。吕然，这没胡子。掖水袖，迈步。
0: 嗯，瞧这脚底下，
1: 瞧这功夫。
0: 瞧买双新鞋，
1: 瞧你鞋干嘛呀？
0: 这是小生
1: 啊，这是小生。
0: 最美的是花旦。
1: 是啊，
0: 哎，唱花旦可不容易。
1: 怎么？
0: 还唱花旦，你得具备那条件呢。
1: 啊，得具备什么条件呢？
0: 首先说，他那个花旦线条得美啊。
1: 哦，得讲线条。
0: 像您这粗线条，这都不行。

0: 哎呀，我这是差点儿，
1: 唱花旦还得小圆乎脸儿。嗯啊，像您这柿饼子脸不行，这是您演丑婆子合适。
2: 甭提我了，
1: 唱花旦我具备了基本条件。
2: 啊，就您跟那皮缸似的，
1: 具备基本条件。
2: 什么基本条件？
1: 你看唱花旦非得这样，个头不高不矮的吧？啊，小圆乎脸儿，尖下巴颏，高鼻梁，
2: 大眼睛。
1: 我就眼睛小点儿。
0: 差了吧，
1: 这您凑合着看吧，当初就这么结构来着。
0: 怎么是呢？
1: 唱花旦眼睛确实非常重要
2: 啊，靠眼睛。
1: 花旦一出台，俩眼滴溜乱转，二目含情，哦，显得剧中人那么天真活泼可爱。行，有时候花旦在台上还来个飞眼儿。
2: 飞眼儿
1: 啊，这有个名词
2: 叫什么？
1: 秋破流慧。
2: 哦，秋破流慧。哎，
1: 您像他这迎风流泪。哎，
2: 到我这什么都不行，
1: 我给你学学唱花旦用眼睛的地方吧。
2: 好啊，什么戏啊？
1: 红鸾喜，金玉奴。哦哦，出来念四句白，一扔手绢啊，拿手一抄，眼睛就这么一飞。嗯，你就看出这眼睛的漂亮来。
2: 行，你给来了。
1: 啊，来了啊。
2: 啊哈，抬抬令令抬，
3: 青春正二八，身长在平家，露出身技惊，功夫貌如花。哎呀呀呀呀呀！
2: 行啊，
1: 你别看我这眼睛小点儿，还有神呢。 神足啊！哎，眼睛必须得神足。
2: 那是，
1: 你唱花旦眼睛有毛病人那就困难了。
2: 有什么毛病不行啊？
1: 什么毛病都不行。嗯，你连近视眼都不成。
2: 近视眼怎么？
1: 近视眼你把镜子一摘，俩眼这模样，这还来那飞眼儿？这个
2: 就这眼神还飞呀？
1: 这飞出去回不来了。你不信我给你学学啊，近视眼唱花旦。
2: 好啊，
1: 那困难就大了啊。你再来啊。
2: 你到迈步啊，
1: 他掉台下去。
2: 嗨，
3: 青春正二八，身长在平家，露出身技惊，功夫貌如花。
1: 找不着了。
4: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最近呢，我到大寨去了一趟。
6: 是啊，
5: 哎，干什么去了？主要是学习。
6: 哦，哎，那大寨那队长你见着了吗？
5: 队长贾成让同志吧？啊，蔫儿脾气，直性子。干活勤勤恳恳的，
6: 对，
5: 没见着。
6: 好嘛，说这么热闹没见着啊。啊，贾进才呢？
5: 哦，老英雄贾进才啊，个儿不高，挺精神。哎，开石头最有办法。
6: 是他，
5: 没见着。
6: 好嘛，又没见着。梁变梁，
5: 梁变梁，外号叫铁扁的。
6: 对，
5: 吃大苦耐大劳，哪儿艰苦到哪儿去。哎，
6: 没见着。省得你说了
5: 也行啊。
6: 还也行呢。哎，那宋丽英呢？
5: 宋丽英我可知道。哦，这是妇女队长，个子不高，瘦瘦的身材，事事都走在前面，带领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啊，大家都叫她妇女的好领班，对不对？
6: 对。
5: 没见着。
6: 我就知道嘛，合着你一个人也没见着啊？
5: 也不能那么说。嗯，大寨的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我见到了。
6: 哟，陈永贵同志那么忙你倒见着了。
5: 你看见着我他是喜笑颜开的。
6: 你们俩都说什么来着？
5: 我跟他说了半天他一句没跟我说。
6: 哎，陈永贵同志挺爱说话的，
5: 他光冲我笑就没跟我说话。
6: 他怎么不说话呢？
5: 我见的是他那相片啊。
6: 嗨，嗯，相片能说话吗？
5: 主要我去这个时机不对。
6: 怎么？
5: 你想啊，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学大寨、赶大寨、抄大寨。
6: 是啊，
5: 人家大寨呢是决心更上一层。

0: 忙的呀不可开交啊。
1: 哦，时机不对。
0: 哎，这时机也对。
1: 怎么也对呢？
0: 不这时候去哪儿看那热火朝天的竞赛场面去？
1: 嗯，时机也对。
0: 时机也不对。
1: 怎么又不对了？
0: 干部跟社员呢都上山干活去了，咱没地方找人呢。
1: 嗯，时机不对。
0: 可实际也对，
1: 怎么又对了？
0: 这时候去呀，正看一看人家怎么把东闲变成东忙，怎么样治山治水修整土地。
1: 嗯，实际也对，
0: 但实际也不对。
1: 到底对不对呀？
0: 啊，你甭管对不对，反正我也去了。
1: 好嘛，
0: 他们忙我也不麻烦他们。
1: 嗯，
0: 我自己上山自己看去。
1: 哎，这么样更好
0: 啊，
1: 想看哪儿呢看哪儿。
0: 就是啊。
1: 嗯，
0: 当时我装了个笔记本，我就上了山了。
1: 哦，
0: 爬来爬去啊，我爬到虎头山了。
1: 好啊。
0: 啊，
1: 在那儿你能看到大寨的全貌啊。
0: 就是啊。
1: 嗯，
0: 什么合作沟、厚底沟、念草沟、狼窝掌，那些工程都好大呀。
1: 那是啊。
0: 嗯，
1: 大寨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这块地方下了十几年的功夫呢。
0: 那真是不简单呢。
1: 嗯，
0: 你看那俩山之间呢隔着三四丈宽，底下有三里多长一道大深沟，筑了40多道大石坝。
1: 那就是狼窝掌。
0: 狼窝掌
1: 啊。
0: 哎呀，改造的是真漂亮，
1: 美极了。
0: 那真是层层梯田围山腰，道道石堰高又牢，块块土地平如镜，条条深沟。我不敢跳。
1: 谁让你跳了？
0: 抬头我一看呢，
1: 嗯，
0: 哟，半山腰有个羊群。
1: 嗯，
0: 俩小羊倌一前一后。
1: 对了，俩人放一群羊嘛。
0: 好。哎呦，那边还有羊群呢。
1: 哦，
0: 哎呦，还有呢。
1: 哼，
0: 怎么这么多呀？
1: 哎，大寨这几年呢，畜牧业发展的可快了。
0: 是啊。
1: 嗯，
0: 我得找找羊去。
1: 找羊干什么呀？
0: 你看我从小跟羊就有感情。
1: 嗯，你放过羊？
0: 我爱吃羊肉。
1: 吃啊。
0: 翻过了一山，越过一岭，好容易来到了羊群跟前儿。我一看，哎呦，这都是什么羊啊？
1: 连羊都没见过。
0: 啊，
1: 你说什么样吧？
0: 头了这俩呀，卷着犄角，有一大撮胡子，
1: 那是头羊领头的。
0: 哦，还有细犄角的，
1: 那是母羊，
0: 有一尺多长的
1: 小羊。
0: 还有那大尾巴的
1: 绵羊，
0: 有短尾巴的
1: 山羊，
0: 还有翘尾巴的，
1: 那是翘尾巴。
0: 大嘴长舌头，走近了直冲我呲牙，一叫唤吓我一跳。
1: 叫唤？嗨，
0: 嗯，
1: 那是狗。
0: 怎么大寨这羊倌还放狗呢？
1: 哎，这什么呀？
0: 嗯，
1: 不是放狗，因为山上有狼，那狗呢是护羊的。
0: 哦，你懂这套。
1: 我放过羊啊。
0: 是啊。
1: 呵，放羊可是个苦活啊。
0: 怎么苦呢？
1: 你看，甭管春夏秋冬，刮风下雨，老得跟着羊群走。
0: 哦，
1: 几个月几个月不回家，就睡在野地里啊。
0: 那可够苦的。
1: 就是嘛。
0: 嗯，
1: 还得东奔西跑，找好草，找水源，找了之后轰着羊群去。
0: 嗯，
1: 有时候这羊犯拧，他不去呀。
0: 不去你把道理说清楚了。
1: 是啊，他哪有你聪明啊。
0: 对了，他不能说。
1: 就是嘛。
0: 嗯，
1: 还得掌握一套技术呢。
0: 还有什么技术啊？
1: 你像什么清明梳毛、白鹿剪毛、产羔接生、病羊治疗，这都得会呀。
0: 哦，还这么多事儿呢。
1: 没跟你说吗？又苦又累呀。
0: 哎，可是人家这俩小羊倌你瞧着就那么高兴啊。
1: 是啊。
0: 你瞧这小哥俩，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大一小啊，大的留分头，小的长胡子。
1: 小孩长胡子？
0: 走近了一瞧啊。
1: 嗯。
0: 哦，他抱着个小羊呢。
1: 你倒说清楚了啊。
0: 我赶紧走过去了。
1: 嗯，
0: 我说小伙子你辛苦了啊。
1: 小伙子说什么呀？
0: 不辛苦同志，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1: 北京来的。
0: 哦，北京来的
1: 啊。
0: 哎，你们那儿也放羊吗？
1: 放啊。
0: 你们那儿怎么放啊？都吃什么草？你给我们介绍点先进经验吧。
1: 哎呦，这小伙子把你也当羊倌了。
0: 他这热情的问话我都没办法回答呀。
1: 那有什么不好回答的？
0: 我怎么说呀？
1: 你就说小伙子
0: 啊，
1: 我不放羊。
0: 哦，你不爱放羊啊？放羊好啊，放羊满山转，夜晚守羊圈，国家主人翁哪个敢小看。我们永贵大叔说过，放羊也是革命啊。
1: 我不是小看放羊的。
0: 嗯，
1: 是我们那儿没羊。
0: 哦，全让你给饿死了。
1: 对了，
0: 你这可是对集体不负责任啊。
1: 不是，
0: 我们永贵大叔说过，人人都应该热爱集体吗？
1: 嗨，你听我说，他是这我们呀，那不，你想，羊不是的，窝它草不。

0: 我也没词儿了，简直的。你跟他说吧，
1: 我走过去了。我说小伙子，你说的对呀、啊，放羊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啊！你的思想心干劲儿大，我得好好向你学习啊！
0: 这小伙子说什么呀？
1: 向我们学习什么呀？你学习我们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啊，人家都上报纸了，喇叭里还有他讲话呢。永贵大叔还代表我们上北京，还见过毛主席呢，
0: 多光荣啊！
1: 永贵大叔还跟我们一块儿睡过羊圈呢。
0: 陈永贵同志对孩子们的影响太大了，
1: 我一想啊，得继续跟这些孩子们再聊一聊。
0: 哦，
1: 今天晚上跟他们一块儿住在山上聊一聊。
0: 等不行。
1: 怎么？
0: 你没睡惯的野地受不了，
1: 锻炼锻炼嘛，
0: 也行。
1: 到了晚上可真有点害怕。
0: 怎么样？
1: 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进大深坑，四下了看黑咕隆咚，怎么这沟里也不安电灯啊？
0: 沟里安什么灯啊？
1: 这俩小伙子对我还真关心
0: 哦，
1: 提了这个小砂锅，架起火来给我煮了一碗热乎乎的面条，烤了两个大窝头，
0: 呵，
1: 送过来了。同志，你先吃吧，我们俩人上那边帮你收拾收拾去啊。
0: 哦，
1: 我说怎么着，你们俩都走了？
0: 这就害怕了？
1: 不是害怕呀。
0: 那你哆嗦什么呀？
1: 稍微紧张点儿。
0: 这不一样吗？
1: 我要趁热赶紧喝面条吧。
0: 对，
1: 把面条喝了，吃了一窝头，肚子还有点饿。
0: 哎，那不还一窝头呢吗？
1: 都吃了就完了。
0: 对，
1: 拿起那窝头来一咬，嘎嘣一下子硌牙了。
0: 烤得太焦了。
1: 哪儿啊，石头子儿？
0: 你倒瞧清楚了。我
1: 这瞧不清楚啊。等我低头一哎、坏了啊。
0: 怎么了？
1: 有狼了啊。
0: 看见狼你可别紧张。
1: 我一点都不害怕。
0: 嗯，
1: 当时我拿起块石头来，咚，我就砍过去了。
0: 哦，
1: 就听那边小伙子说话了。同志，节约粮食啊，吃不了那窝头别喂狗啊。
0: 你把窝头扔过去了？
1: 没瞧清楚，我给扔出去了。
0: 那怎么会喂狗了？
1: 我拿那狗当狼了。
0: 全看错了。
1: 哎呀，一场虚惊吓了我一身冷汗。
0: 你瞧瞧，
1: 赶紧睡觉吧。
0: 睡吧。
1: 第二天早晨一睁眼，俩小伙子早起来了。
0: 干什么呢？
1: 小的挑水去了。
0: 大个的呢？
1: 大的坐在那儿啊，学习毛主席著作呢。
0: 嗯，他学的是哪一篇呢？
1: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0: 嗯，为什么学这篇呢？
1: 我问他了。
0: 嗯，
1: 他说我们支部经常教育我们，让我们注意关心别人，今天关心你就不够，我们俩人找找差距。
0: 嘿，拿你找差距了。
1: 这俩小伙子给我印象太深了。
0: 嗯，
1: 这真是人小志气大，将来不得了。个子不太高，学习再学习。
0: 哎，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我想做一首诗形容形容他们。
0: 这一点都不合辙押韵呢。
1: 那应该怎么说？
0: 要写诗你这么说。
1: 嗯，
0: 人小志气大，真是不得了。
1: 嗯，
0: 要是那不啊、还按你那来吧。
1: 你也没词儿了。
0: 哎，反正啊，这都是陈永贵同志培养出来的好青年呢。
1: 对呀、啊，我一想啊、有了，我去找一找陈永贵同志，跟他谈一谈去。
0: 哎，你哪儿找去啊？
1: 慢慢碰吧。
0: 也就得碰了。
1: 走了不远，还真碰上了
0: 陈永贵，
1: 一老大娘。
0: 老大娘，
1: 我说大娘，您认识陈永贵同志吗？
0: 嗯。
1: 哦，永贵呀、啊，那谁都知道。可是不好找他呀，你要找他，我告诉你一办法，你看哪儿有重活，你上哪儿找他去，他就在那儿干活呢。
0: 哎，这倒是个线索，
1: 找干重活的地方。
0: 对，
1: 行了，
0: 嗯，
1: 我找来找去，找到了赵北峪沟。
0: 赵北峪沟，
1: 我一看那活可够重的，
0: 干什么活呢？
1: 一块块的大石头从山上背下来，一筐筐的碎石头从山上挑下来。
0: 哦，那是开石垒堰修整土地呢。
1: 那活够重的吧？
0: 看怎么了，大块的石头就有百十来斤呢。
1: 啊，你看这一个人就背起来了，
0: 劲儿真足
1: 啊。呵，这一人挑起两块来，
0: 好嘛，
1: 呵，这抱着就过来了。
0: 嚯，
1: 哎呀，这都不是陈永贵同志。
0: 你怎么知道？
1: 他们都梳着小辫呢。
0: 姑娘啊。
1: 哎，你别看姑娘干这活轻松愉快啊。
0: 哦，那就是大寨的铁姑娘队。
1: 哦，铁姑娘队。
0: 哎，
1: 我得跟着他们一块锻炼锻炼。
0: 是啊，
1: 当时我伸手抄起一份扁担来，一边挑着我一边跟他们聊天。我说
0: 喂，你扭什么呀？
1: 这不挑那挑子呢吗？
0: 嘿，
1: 是吧。我说姑娘们，你们怎么干这活啊？这活也是我们应该干的呀。我说是啊，你们干这活不累吗？有什么

可累的，学一学愚公移山就不累了。我是你们干这活受得了吗？有什么可受不了的？这山就是这么挑出来的。我说我得好好向你们学习啊，别向我们学习，你学习我们那些干部们，论干活他们带头，论吃苦他们占先。

0: 他们姑娘们的挑子呀，总得有100多斤嘛。
1: 你这个呢？
0: 我这300多斤。
1: 你比他们挑的多。
0: 我是13条加一块了。
1: 不是，我说的呢。
0: 我想趁休息这功夫跟他们聊一聊天吧。
1: 对，
0: 不行了。
1: 怎么？
0: 这些姑娘分成了3摊，又忙上了。
1: 都忙什么呢？
0: 我一看那边
1: 啊，
0: 正在打靶呢。
1: 哦，老五结合嘛，
0: 一人3发子弹，看谁打得准。我瞧一瞧。
1: 嗯，
0: 嚯，这姑娘不简单，这3枪靶子上打了2眼，
1: 那就不简单了。
0: 嗯，这哎呦，这更好。哎，
1: 嗯，
0: 这打了3眼，
1: 一个比一个强。
0: 嗯，这该谁了？
1: 谁呀？
0: 郭凤莲。
1: 郭凤莲。
0: 嗯，
1: 那是大寨民兵指导员，神枪手。
0: 神枪手
1: 啊，
0: 打得真准。
1: 嗯，
0: 3枪打1个眼，
1: 打一眼
0: 啊，全从1个眼钻过去的。
1: 真准
0: 啊。你们打吧。嗯，哎呦，这边学习毛主席著作呢。
1: 学的是哪一篇呢？
0: 学的是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1: 你看看人家是防止背上先进的包袱落在别人后头。
0: 好好，你们学习吧。
1: 嗯，
0: 哦，这儿开地头会呢。
1: 什么内容啊？
0: 讨论竞赛问题。
1: 好，
0: 我也参加。
1: 嗯，
0: 哎，我说同志们，同志们，这个你们大家这么抢重活干，这工分跟男劳力一样吗？
1: 嗯，
0: 我这么一说，站起一姑娘来。
1: 哦，
0: 同志，你怎么老提这工分啊？工分要多了有什么用啊？那能吃吗？还是得大家齐心，多打粮食才好啊。
1: 哎，
0: 我们永贵大叔说得好，现在是人人大学解放军。解放军同志是哪儿艰苦到哪儿去，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啊。
1: 你听听
0: 我们永贵大叔说得好，假如在你对面有一个美国鬼子需要跟他拼刺刀了，这时候还讲工分吗？
1: 就是啊，
0: 扎一个给10分啊。
1: 哪有那事啊，
0: 也没有这样的。
1: 嗯，
0: 扎一个10分了。
1: 这
0: 又一个20。哎呀，这您得给12分。
1: 怎么
0: 这个儿大不好扎？这个
1: 没听说过。
0: 我一想啊，
1: 嗯，
0: 陈永贵同志这种比喻太恰当了。
1: 就是嘛，
0: 怨不得这些姑娘干劲这么足呢。
1: 嗯，
0: 原来有这么一个好的带头人呢。
1: 真是好领班的。
0: 对，我再去找一找陈永贵同志。
1: 上哪儿找去啊？
0: 慢慢碰吧。
1: 哎，还得碰。
0: 走了不远啊，
1: 嗯，
0: 我瞧见牲口棚了。
1: 牲口棚有什么新鲜的？
0: 有什么新鲜的？
1: 嗯，
0: 一溜大瓦房，6-7十头大牲口，有骡子，有马，有驴，有牛，有大的有小的，个子个膘满肉肥。
1: 大寨就是这样，处处都先进。
0: 你看有3个年轻的饲养员忙个不停。
1: 哦，
0: 有的在铡草呢。
1: 嗯，
0: 呵，那个跟牲口说话呢。
1: 嘿，就哎，跟牲口说话
0: 啊。你瞧这劲儿，吃吧吃吧啊，今天给你们准备的是秸秆草啊，知道你们爱吃谷草，谷草有营养啊，可是外头还有受灾的队呀，啊，不能自己吃饱了不管别人，人家受灾咱们就得支援呐，支援就得支援好草啊，留点坏草你们克服着吃啊，吃吧吃吧，同志，
1: 哎，
0: 你也吃吧。
1: 好，
0: 我有，嗯，
1: 吃什么呀？
0: 低头我一看呢，
1: 嗯，
0: 人家给我端来一碗小米粥，烤了2个大窝头。
1: 那你趁热吃吧。
0: 就是啊，
1: 嗯，
0: 一边吃我一边跟他们聊天。
1: 哦，
0: 我说小伙子，你是从小就学喂牲口吗？不是，我们3个人都是刚从学校毕业出来。我们永贵大叔说呀，有了文化得先会劳动，不会劳动那文化就使不好啊。
1: 对，应该是既有文化又会劳动。
0: 我们现在当饲养员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干什么都是革命嘛。
1: 好，为革命养牲口。
0: 哎，我说同志，我问你个问题啊，你们是年年大丰收啊，亩产800多斤，已经过了长江了，你们对国家贡献那么大，每人吃口粮又那么多，您怎么舍不得吃点好的呀？
1: 这小伙子怎么说呀？
0: 同志啊，我们永贵大叔在旧社会啊，一斗黑豆加点麸子糠就得过1年呢，
1: 多艰难。
0: 永贵大叔说得好啊，过日子得要细水长流啊，
1: 勤俭持家嘛。
0: 永贵大叔说得好，万一有灾了向国家伸手啊，那叫什么自力更生啊。
1: 对呀，
0: 另外我们永贵大叔说得好，
1: 嗯，
0: 帝国主义还在到处侵略，侵略在咱们头上咱们就得打他，咱们就要支援解放军同志，才能保住我们的幸福生活呢。
1: 说得多清楚。
0: 外面还有受灾的队呢，
1: 咱们不能不管呢。
0: 世界上还有多少吃不饱饭的穷人呢，
1: 咱们也得支援呢。

0: 同志，你说我们永贵大叔说这话对不对啊？
1: 太对了。
0: 我说对呀、啊。同志，这个永贵大叔现在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哎，听说在赵北玉那儿垒石坝呢。
1: 哎，有准地方了，你就快找去吧。
0: 刚才我去赵北玉了。
1: 他哪儿都去呀、啊、
0: 我再找一趟去。
1: 对，
0: 我一人腾腾腾又爬到了赵北玉。
1: 嗯，
0: 到那儿一看呢，不行了。
1: 怎么？
0: 人家都歇晌了。
1: 哦，没人了。
0: 也别说，
1: 嗯，
0: 还有一个社员在那儿蹲着呢。
1: 哎，那你问一问呢。
0: 哎，我说同志，你这干什么呢？啊，把这几块石头再垒一垒。哎，我说你认识陈永贵同志吗？
1: 嗯。
0: 啊，认识啊，
1: 认识
0: 啊。
1: 他怎么样啊？
0: 也没什么。
1: 也，哎，他把旧大寨变成新大寨，怎么会也没什么呀？
0: 那是党的领导集体的力量。我们村啊，这社员觉悟高，年轻人干劲大，取得这点成绩啊，是大寨人的成绩。
1: 那也是陈永贵同志带动的结果。
0: 那是党教育的结果。
1: 看问题要一分为二。
0: 所以啊，你才看看陈永贵还有缺点呢。
1: 为什么净看人缺点呢？
0: 看他缺点才能进步嘛。
1: 为什么不学人优点呢？
0: 他优点我不学。
1: 你是谁啊？
0: 我是陈永贵。
1: 哦，
0: 哎呦，说了半天，这位就是陈永贵同志啊。
1: 可真谦虚。
0: 我当时握住他手，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嗯，
0: 一肚子话我也倒不出来，想了半天呢，我憋出一句话来。
1: 怎么说的？
0: 陈永贵同志，你可够棒的啊。
1: 这句呀、啊、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要想有个好的身体呀、
4: 啊，
3: 必须得加强锻炼。
4: 是啊，我看你身体就不错，
3: 练的
4: 啊。
3: 每天早晨起床之前，先做广播操。
4: 这起床之前
3: 啊，
4: 哪儿做啊？
3: 床上。
4: 床
3: 一。二
4: 三，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啊，
4: 做操到外边去，
3: 来不及了。
4: 哦，好睡早觉。
3: 谁好睡早觉？外头冷啊，
4: 冷也得上外边坐去。
3: 一样，
4: 这什么一样啊？啊，屋里的空气不新鲜。
3: 哎，你甭管屋里外头，好赖我倒坐了。还有那么一种人，他不爱做操，
4: 啊，
3: 别人一想他往厕所跑。
4: 你怎么单跟那种人学 啊？
3: 谁跟他学了？我是说那种不爱运动的人。
4: 哦，你爱运动？
3: 当然是了，每天都在练嘛。
4: 你喜欢练什么？
3: 跑，懂不懂？
4: 嗯，
3: 长跑，
4: 嗯，
3: 短跑，
4: 哦，
3: 不跑，
4: 不跑，
3: 不是跑步。
4: 哦，
3: 推铅球
4: 啊，
3: 扔铁饼，
4: 嗯，
3: 掷标枪，跳高，跳远，跳河，
4: 跳河，干嘛？自杀呀？
3: 谁自杀呀？
4: 啊，那没事跳河干什么？
3: 这是一项运动。
4: 运动你没这项啊？
3: 游泳不跳河啊？
4: 那是跳水
3: 啊。是啊，跳水。
4: 你还喜欢练什么？
3: 击剑。
4: 击拳。嗯，
3: 这怎么样？
4: 激烈。
3: 这个、
4: 啊、
3: 这不算激烈。
4: 嗯、
3: 啊、还有比这更激烈的呢。
4: 什么？
3: 打篮球。
4: 打篮球
3: 啊？那里头有摔跟头、翻跟头，
4: 嗯，
3: 冲锋卧倒、拳打脚踢、鼻青脸肿、负伤挂台。
4: 行了，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一点也不乱呢。
4: 啊，
3: 这是说明打篮球必须得有全身武艺。
4: 哦，这么说你们有球队了？
3: 有啊，
4: 你们球队就是全身武艺。
3: 要怎么称得起是常胜将军，百战百胜？
4: 嗯，你们球队叫什么名字？
3: 我们球队
4: 啊，
3: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4: 哦，
3: 旁边业余篮球队。
4: 业余的呀？
3: 业余怎么了？打得棒啊。
4: 啊、哦、你们常出去打？
3: 打得凶着。
4: 嗯，你们都跟哪些队打过？
3: 你说吧。全国有名的
4: 八一
3: 打过。
4: 八一球队？
3: 八一小学。
4: 小打小孩啊？
3: 什么打小孩
4: 啊？
3: 小孩禁得住吗？一打就哭。八一小学教职员连队。
4: 哦，
3: 也叫老头队。
4: 哎，那对
3: 啊，
4: 不打小孩打老头了。
3: 老头怎么了？
4: 嗯，
3: 那老头也棒着呢，一个主棍都没有。
4: 废话，主棍还能打球啊？
3: 那里头好几位体育教员呢。
4: 嗯，那也打不过你们年轻小伙子。
3: 谁说的？前半场我们输了
4: 啊。

0: 老头真棒，投球准，速度快，压得稳，带得帅。
1: 嗯，你们也不错嘛。
0: 是我们就是有几个人他怕事。
1: 怕事？
0: 人家绣球他不敢管人家。
1: 怎么不管呢？
0: 怕犯规。
1: 嗯，
0: 怕打架，怕伤感情，怕这个怕那个，全怕。那就甭打了。你要知道打球就得狠呢、啊、
1: 狠
0: 稳准狠嘛、
1: 嗯、
0: 这是打球的原则。遇事要稳，绣球要准，打人要狠。
1: 打人犯规？
0: 怕犯规啊、
1: 嗯、
0: 说吧。
1: 说了有什么关系呢？
0: 咱没关系啊。有损我队的荣誉、
1: 嗯、
0: 有碍我队的声望。这要是参加全国比赛，这锦标不归人家了。
1: 你们还想参加全国比赛啊？
0: 我说得回是友谊赛啊。
1: 哦，上半场你们输了多少？
0: 输两分呢。
1: 两分不多吗？多少比多少？
0: 21-1。
1: 二十。
0: 你想输这么些、
1: 哎、那是两分啊。
0: 啊，怎么了？他们21，
1: 嗯，
0: 我们一，把俩一全取消，不就剩两分了？
1: 没那么算的。
0: 啊，
1: 那是20分
0: 啊。是啊，这么说好听。
1: 什么好听啊？
0: 啊，20分，20分。
1: 您怎么输那么多？
0: 这跟我没关系啊。
1: 什么？
0: 前半场我没上。
1: 哦，前半场你没上。
0: 哎，所以才输了嘛。
1: 你怎么不上呢？
0: 你外行不是？听戏还听大咒呢。
1: 啊，
0: 好角在后头。
1: 哦，
0: 对了，我打这么棒的球，不管什么场合都上，哪儿找好去？
1: 金库找好了。20分输了。
0: 20分有什么呀？越多越好。我一上去啪啪啪全捞回来。
1: 有这把握？
0: 把那怕事的全换下去。
1: 嗯，
0: 你再看看我们换上这边人马
1: 啊，
0: 个的个雄赳赳气昂昂，百般勇气，视死如归。
1: 我说你们这玩命来了。
0: 要不怎么称得起是五虎上将？
1: 五虎上将？
0: 哎，
1: 关张赵马黄。
0: 不，车头愣炮筒。
1: 什么呀？
0: 啊，五个人的外号啊。
1: 哦，外号。
0: 嗯、
1: 啊、
0: 车铁甲车
1: 啊，
0: 脑袋上有功夫。
1: 嚯、
0: 哦、谁敢看着他就敢撞谁。
1: 好啊。这头呢？
0: 火车头。
1: 也是脑袋上有功夫。
0: 哦，胳膊肘上有功夫
1: 啊。哦，拱人呢、啊、
0: 哎，前面瞧不见才拱。
1: 这像话吗？
0: 愣我、嗯、
1: 你
0: 他们管我叫二愣子。
1: 哦，
0: 愣头愣脑，
1: 胡打蛮干。
0: 哎，
1: 这
0: 炮小钢炮
1: 啊，哪有功夫？
0: 拳头硬。
1: 嗯，
0: 打你一下子让你疼半天。
1: 好，这桶呢？
0: 总统啊。
1: 总统。
0: 哎，我告诉你就这名字好
1: 啊，
0: 对方一带球他总得捅你一下。
1: 捅人呐。不怎么样。
0: 他们还都差劲
1: 啊，
0: 那就我还不错。
1: 哦，
0: 他们一人会一样。
1: 嗯，
0: 我你说撞，你说拱，你说捅，全行。
1: 你更不怎么样
0: 啊，
1: 这是犯规的行为，知道吧？
0: 犯规怎么了？5次犯规才罚下去呢。
1: 罚下去就不能上了。
0: 谁说的？照样上。
1: 啊，人家不让上、
0: 啊、你得找窍门啊。
1: 啊，
0: 换个背心再上去，球场认号不认人。
1: 这是什么思想？这个
0: 你甭管什么思想，只要赢球就得。
1: 哦，合着敬畏赢球了。
0: 那怎么着？
1: 下半场怎么样呢？
0: 下半场一开始双方换篮
1: 啊，
0: 我们往这边秀，他们往那边秀
1: 啊，
0: 我们是各显各的本事，各露各的能耐。
1: 哦，
0: 他们可以加劲了，他们是连传带秀带上篮。
1: 你们呢？
0: 我们是又拱又撞又捅人
1: 啊。又来了。
0: 一会儿球场上就紧张起来了，就见对方队员有趴下的，有倒下的，有捂着肚子，有起来的。
1: 行了
0: 啊，
1: 你们这么犯规裁判不管啊？
0: 谁说不管了？不到10分钟吹我3次犯规了。
1: 得，还有2次就得罚下去。
0: 没关系，转入秘密行动，我让他看不出来。
1: 那也不一定。
0: 这时候对方往那绣球
1: 啊，
0: 没绣进去，我跳起来就摘。对方大个子过来跟我抢球
1: 啊，
0: 他胳膊长了、
1: 哦、
0: 一伸手把球也捂住了。这时候裁判嘟争球。
1: 哦，争球。
0: 争球懂不懂？就是裁判员把球往起一扔，我跟大个子我们俩跳，谁抢着归谁。
1: 这我知道。那大个子胜算了。
0: 是啊，我心想我不没你个儿高吗？哼，你跳我不跳。
1: 你让着他，
0: 我摔他。
1: 摔他。
0: 哎，等他跳起来，我一低头给他来个大趴虎。
1: 这是什么行为？这个
0: 甭管什么行为，裁判员把球拿起来往高处一扔
1: 啊，
0: 我低头就听扑哧，哎呦，
1: 他来个大趴虎，
0: 我来个嘴啃泥。
1: 你怎么趴下了？
0: 他砸我身上了。
1: 该，谁让你出这坏主意了？
0: 起来之后我胯骨也酸了，腿也瘸了。
1: 那就换人吧。

0: 我接着打，
1: 还打呢？
0: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1: 哦，
0: 这次不行，下次再来。
1: 还来？
0: 没过两分钟，又一个征求。
1: 嗯，
0: 还是我跟那大个子。我心想啊，我还不跳
1: 啊、
0: 嗯！低头这回我先哎呦一声。
1: 哎，干嘛？
0: 就为让裁判员听见，说的犯规。
1: 什么？
0: 裁判员把球往起一挤，我低头憋足了劲。哎呦，
1: 怎么了？
0: 他砸我。
1: 谁砸你啊？
0: 裁判员说。谁砸你了？我这球还没扔呢。
1: 喂，得分哎呦早了，这招使不上了吧？
0: 虽然没使上，他们可泄了劲了
1: 啊。
0: 我们是越打越凶，
1: 嗯，
0: 他们是越打越怕，趁这机会我们大举反攻。
1: 哦，
0: 不一会儿功夫，全场记录可就平了
1: 啊，
0: 50-50啊，
1: 打平了
0: 啊。你想还有最后3分钟了，那更得加事了。
1: 嗯，
0: 要再最后进一个球，那就算赢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对方大个子往上个带球
1: 啊，
0: 我是迎面赶上，他一看是我了，没敢上篮，
1: 都让你摔怕了。
0: 哎呦，他跑到中线一停，我拿胳膊肘一拱，啪把球，
1: 这又犯规啊。
0: 裁判看不见，
1: 怎么
0: 大个挡着我呢？
1: 嘿，
0: 当时我心想这个机会实在难得，跳起来就有啊
1: 啊！
0: 当时我跳起来翻身来这个蛙式砸眼、
1: 嗯、
0: 就听唰一声球进去了，
1: 哦，真准呐！
0: 哎呦，外头都不鼓掌了，直喊好 啊,
1: 啊，
0: 好啊，这球进得好啊！就听外头一声锣响，咚，全场结束了。
1: 嗯，
0: 我一看比赛结果52-50，
1: 你们赢2分，
0: 输2分。
1: 刚才你不是孝敬一球去吗？
0: 哪儿啊，我一忙搁人家篮里了。
1: 哦，送礼了。
2: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要回去，大刑伺候。
3: 是。
4: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5: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6: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7: 由孙红家播讲。
8: 黄昏，狄仁杰、马蓉两匹马沿着一条与金华江平行的官道积极驱驰，夕阳如火，热风追随，两人衣袍早就湿作一片，粘贴在背脊上，十分的狼狈。驰骋了一整天了，都觉得口唇焦热，困倦异常。
9: 老爷，前面隐约的灯火闪出啊，恐怕有市镇，我们且去投宿，明日再行吧。
8: 马蓉说道。狄仁杰点了点头，前面国有市镇，必是金山部无疑，离金华城尚有60里呢。官道西边出现一座小庙，山门内外香客拥簇，一派烟烛。老高的耸起一幢草草扎就的纸木牌楼，牌楼下奇经林里名气堆积，四周团团的悬挂着白纸鬼灯，早点亮了。供案上一盘盘，一叠叠的各种水果，蜜脯糕饼。狄仁杰叹着说：“祭鬼终末3日，竟是这般的隆重啊！”原来，民间7月15开始祭鬼。等到30日才终止，这临末的3天尤其是高潮啊，十分的热闹，百姓都看作年节，虽不甚敬诚，却供祀的有声有色，极富场面。马蓉轻勒马的缰绳，看得正有趣，迎面又见耸立一幢石头大牌坊挡着路口，重歇山岩，双狮拱卫，12根石柱虽经风雨波石，仍然挺拔硬朗。牌额上书着金山乐苑4个大字。狄仁杰说道：“果然是金山部了，这乐苑大有名声啊。

0: 里多是花街柳巷，处处调脂弄粉，户户品竹谈丝。别说这里是婺州风流人物常来的地方，占了绝大的风光啊，便是杭、台、温各处州县的公子王孙、官绅商贾，都会来这里图欢销魂，认作是纸醉金迷地温柔富贵乡啊。马蓉啧舌说道：“哎呀，原来这么热闹啊！老爷，何不今夜便去乐院那投宿呢？观玩一遍呢？”狄仁杰点点头，笑着，随策马穿过大牌坊，跨过一座小小的拱桥，进金山乐院。鬼节最后三天，阴魂索命，在金山乐院，狄仁杰偶遇花魁娘子秋月，导致他决心勘察三桩人命案。狄仁杰最终从调查一系列人物复杂的感情纠葛入手，发现事情真相令人吃惊。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马蓉又说道：“哎，老爷，我见这桥上刻着‘异魂桥’三个字，越发的动心了呀。那桥下溪水都荡漾着胭脂金粉呢。”乐院内，红灯处处，香风吹拂，绿树阴里，绣阁朱楼比比皆是，隐隐传来动听的乐声。穿过赵公庙，前行没多几步，向北转折，便看见一家大客店，彩布招帘上绣着永乐客店四个大字，门口灯火一片，进进出出人如流水。两人下来坐骑，去客店外一株古柳边系好了，弹了弹衣冠，便进去永乐客店。胖胖的店掌柜正站在门口，端着个铜水烟筒，十分悠闲地与客人寒暄搭话。狄仁杰上前鞠躬行礼，意欲投宿。掌柜见是客商穿扮，忙堆起笑脸作揖：“
1: 不瞒客官，小店住客已满，没有房间了。这半个月来天天如此啊，还望两位到别处旅店问问。”
0: 马蓉性急，忙说：“哎，掌柜的，房金再高我们也认，只需要一间让我主人住下便行。你看这么晚了，在哪里去找什么旅店呢？就算找着了，保不定也住满了。”掌柜的去账台上抬出了登记簿册，翻了翻，面有难色。这时花白胡子的账房凑上来：“掌柜的，哎，让这位客官住红格子如何呀？”胖掌柜皱起眉头：“
1: 红格子嘛，故是本店上流的客房，今夜也正空着，只是房金昂贵外还有许多不便呢。”
0: 马蓉说道：“哎，即是贵店上流客房，有何不便呢？租给我们就是了。”掌柜的说：“
1: 这红格子一例只住一位客官，女眷不限，你两个也不方便呢。”“
0: 哎，我早就说了，安排了主人便行，我可以另投他处，胡乱找个小客栈将就一夜。”狄仁杰说道：“我们明日一早便登城赶路，只此一宵，权且将就吧。”那胖掌柜还在犹豫， 难色未退，花白胡子账房赶紧拿了笔砚，叫填写登记。狄仁杰年笔蘸墨添了七月念八，狄仁杰濮阳县令，由京师来赴任所，随从干办马荣登记向阁目。掌柜的一看，心中一惊，
1: 原来是濮阳正堂县令屈尊驾到，小店捧笔生辉，荣幸之至。只是刚才说了，这红格子有些不稳便。
0: 狄仁杰笑道：“既无人居住，何必空着不赚钱呢？一例交纳房金，掌柜的不必再说了。”花白胡子账房拿着一盏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荣两人曲折地进去殿后花园，一路花木扶疏，榛果排列，洒扫得十分干净。客人来来往往，也都是衣冠楚楚，随处可听到歌舞吹弹、袅袅的声音。不一会儿，便见一幢玲珑的小阁楼，里里外外木了红漆，光亮照人。嗨，这里便是今夜狄县令下榻的红格子，后面呢是一座大花园，四面不与其他楼舍相连，十分的幽静啊。这红格子平日呢也是专门迎候达官贵人的，租与狄县令正合适，正合适。只是……狄仁杰问道。
1: 只是什么呀？
0: 账房捻了捻汗下花白胡须，只是太幽静了，恐也不便，欲有缓急，叫人不应。
1: 狄仁杰笑道：“如此清风明月之夜，一人须独自歇息，无故叫人做什么呀？”
0: 老账房频频点头，再不作声。上去五六级白玉石阶，推开红格子的雕龙门，高持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荣进来阁中。阁中装饰的富贵堂皇，门窗桌椅案几屏风，皆仿古制。东面壁上挂下几幼金碧山水，西面门外是一方小小的露台，露台三面绿荫覆盖，紫藤缠绕，露台下花木丛簇，密集集，碧绿绿，正是大花园的一角。远处一幢高额的大酒楼，灯火辉煌啊，正传出断断续续的丝竹歌乐。老账房又开了口：“这格子里外一抹的木红，原先有匾额，书作红门阁，我们都叫做红格子。不知，狄县令，您满意吗？全且委屈一宿，这是外厅，卧房在里边。”说着，从怀里摸出一柄钥匙去开门锁。狄仁杰惊异：“这一室之内的卧房何须装锁呀？”
2: 老账房答非所问：“这锁内装双簧，里外能开。钥匙呢，自古只有一柄，交给客官自己拿着。”
0: 狄仁杰略一皱眉。这时卧房门打开，房内同样也全木了红漆，还铺了红地毯，灯笼照耀下红光闪烁，正合着窗外射来最末一孤晚霞，景象动人。狄仁杰见室内一张古床，做工很是考究，窗角栏杆沉思不染，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老账房见狄仁杰满意，才觉得放心。
2: 狄县令请自稳便，我去唤侍女送茶上来。不知狄大人晚膳去花园酒楼，还是在房中侍候啊？
0: 我身子困乏，不想再出去了。你唤仆役将晚膳送来房中。马荣，你呢？
2: 马荣说道：“哦，我上街上吃去，这么热闹，刚好溜达溜达嘛。我们的马还在外头呢。”
0: 老账房笑道：“
2: 啊，这事儿尽管放心，我这就叫人去把马牵进马厩里喂敷料。”
0: 说罢佝偻着身子告辞了。狄仁杰问道：“
2: 马荣啊，你今夜要住在哪里啊？”
0: 马荣笑着：“
2: 哎呀，狄大人还是不了解小人呐。这偌大一个金山乐园，花花世界，还怕没个宿业之处？老爷放心，今儿就当给我放假了。
0: 我只是不放心你身上两颗金锭，你京师的二叔劳苦一生，无儿无女，将一身积蓄赠送给你，可不是让你酒色逍遥的。”
2: 老爷，这两颗金锭当然要留作老实的生计呀，造一堂屋，买一条船，我怎么会不知珍惜呢？这手头上还有二两碎银子，今夜花销足足有余。
0: 狄仁杰取笑道：“哼，小心被歹人诈取，被偷儿窃取，被女人哄去。记住啊，明天一早便来这里找我，赶去金华城里吃午膳。我还要拜访同年辽友罗应元县令呢。”
2: 侍女拖着木盘送来一盅香茶，
0: 狄仁杰吩咐搁在窗台的圆茶几上。侍女退下后，狄仁杰独自在露台上慢慢喝着。夜风如丝，微微凉人，他伸了伸僵直的双腿，十分的舒适，心想饮完香茶就去客店汤池沐浴，再美美的吃一顿猪肉菜饭，便上床睡觉。突然他觉得有一团黑影在监视着他，渐渐的逼近身边，他猛地跳起，环视四周，露台上并无异响，门里外厅也没见有人。他趴上墙头窗户窥探卧房，也没见什么奇怪的踪迹，心中生疑，怕是幻觉，又拨开紫藤跳出露台的玉石栏杆，在树丛深处搜索了一阵。这时周围一丝风也没了，灌木丛外歌弹吹唱之声清晰可闻。狄仁杰再跳进露台，猛见紫藤架一串串花朵背后闪出一角洁白的裙衫，一个绝色的女子亭亭玉立地在露台的圆脊边，裙下故意间露出窄窄的金莲。狄仁杰起初还以为是侍女送来晚膳，待定睛一看才觉得诧异，那女子非但没有脱木盘，而是摇着一柄象牙细骨檀香扇，肌肤似雪，脸衬朝霞，满头珠翠，艳光四照。那女子轻移莲步，停停袅袅走上前几步，一对妖艳的眼睛上下打量着狄仁杰。狄仁杰大声问道：“你是谁？怎么无端闯来这里？”“
2: 哼，闯来这里，哈哈，这里几时成了阁下的私宅呀？”
0: 女子浪虐笑道，红唇里露出洁白的玉齿，妖媚动人。狄仁杰怒道：“今夜我租下这红格子，小姐素昧平生，如何擅自进来这露台？”女子咯咯又笑，眼中闪出目空一切的光芒：“
2: 原来如此啊，阁下初来乍到的， 恐怕还没听说过我的名字吧。
0: 敢问姑娘芳名？
2: 我就是这乐院的花魁娘子秋月。
0: 狄仁杰听说她是乐院的花魁娘子，心中也生敬意，风流班头，圣地名花，举足轻重啊。转念笑着说，秋月小姐恐怕这里已偷看半天了吧。
2: 秋月嗔道，阁下这是什么话呀，我秋月一向不偷看别人，阁下恐也不是子建、潘安一类的人物，这乐院里行走偷看我的男子倒是不少呢。
0: 狄仁杰捻须微笑，秋月小姐天仙般人物，西王母瑶台下凡的，容光四射，惹动人目，吃男子偷看也是常理。我只是说，适才在露台饮茶时，感觉有人暗中窥视，心中蹊跷，故而随意问问，小姐不必原想。
2: 狄仁杰也觉得有趣，眼前竟是个自命不凡的女子。
0: 秋月笑声突然停止，露台外的树丛中传出一丝轻微的沙哑的笑声，这笑声很快又在红格子的卧房窗户下响起了。秋月迈步上前，想要从窗口向卧房内看一眼，吁过一口气来，又伸出白白嫩嫩的一只手，回头拖了一把花藤小椅靠圆茶几坐下，一面扯开檀香扇，细看了尖尖的玉葱般的手指，才慢慢地摇动。花园那头大酒楼正笑语飞声，浪虐一片，楼下好像在班戏演乐，喝彩欢呼一阵接一阵。狄仁杰正色说道，
2: 秋月小姐见谅，我明日一早便要赶路，折回金华城回濮阳，恕不奉陪了。说罢抽身欲回进厅里，秋月鼻孔里哼了一声，
3: 哼，阁下且慢逐客，实不相瞒，今夜有一个痴心郎白鹤楼为我排宴，不一会儿便要我去私底亲迎呢，故而想在此地消磨一会儿，这半日不知阁下姓名，听你这言语气度，八成是个做官的吧。

是否真的有孤魂野鬼找替身？那神秘的花魁娘子又是何人？狄仁杰这一夜是否过得安稳？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0: 孙洪家播讲。
1: 狄仁杰说道，你去包太太房间，将她带来这里。对了，先将这长袍穿了，小心受凉。宗礼忍不住问道，老爷，那歹徒究竟是谁呀？狄仁杰说道，等会儿你便知道了。头根很快便回来说道，老爷，包太太房门锁着，我弄开了门，房里并没有人，只见白玫瑰一包的衣服，包太太自己的行李却不见了。

0: 两张床，看上去没有人睡过。狄仁杰没有说话，他反解了双手，在走廊上来回走着。不一会儿，丁香小姐开了房门，招呼他们进去。白玫瑰躺在床上，仍然昏迷不醒，身上的油漆已洗干了，胸脯处已用一块白纱布包扎了。狄仁杰从衣袖中取出一小木盒和一个细净兰花瓷瓶。丁香小姐将此木盒里的金创药抹在白玫瑰的伤口上，不消三日，伤口便能愈合，很是灵验的。丁香小姐禀道：
1: 老爷，白玫瑰身上并无歹徒施暴的痕迹，只是前额磕破了一点头皮，胸脯上刺破的那个伤口似乎也不是很深。
0: 丁香小姐将金疮药膏在白玫瑰胸脯上抹了，又重新包扎起来。狄仁杰从那细净兰花瓷瓶里撒出一点白色的粉末，轻轻喷入白玫瑰的鼻孔，白玫瑰打了几个喷嚏，呻吟了几声，渐渐苏醒过来。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狄仁杰说道：白玫瑰，你不用害怕，我是本县的县令，来这关中捉拿害人的歹徒恶棍的。你此刻已平安无事，过一会儿便可好好的睡觉。狄仁杰示意宗黎上前与他说话，宗黎靠床边蹲下，轻轻唤着他的名字。白玫瑰张开了美丽的大眼睛，他终于明白他得救了。
1: 这是怎么一回事？莫不是我做了一场噩梦？
0: 宗黎说道。以前的事全过去了，白玫瑰，你得救了，是狄大人救了你的性命。白玫瑰看了狄仁杰一眼，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狄仁杰说道：白玫瑰，你就将这噩梦中的事细细告诉我吧，我将拿获真凶，为你报仇。告诉我，是谁将你弄到阎罗石殿里去的？白玫瑰长叹一声，眼中闪出泪花，慢慢地说道：
1: 我哥哥装扮成一个女戏子，跟踪我到了这朝云观。他来这里是为了劝我回长安，我父母反对我出家当道姑，心都急碎了，我心里也确实拿不定主意，只感到进退两难。包太太又逼得我很紧，演戏后哥哥约我偷偷去他房中商议，我换过他的白衣裙，刚上东楼走廊便遇上了你们。
0: 狄仁杰笑道：对，这以前的事我都知道了，你在走廊里逃脱我们之后又怎么样？
1: 我正拐过走廊的银角，恰巧被包太太撞见，她见我脸色慌张，鬼鬼祟祟，很是疑心，一把将我拖进了房间。进了房间，她又问我意向如何，我心里对当道姑之事起了动摇。我明白告诉了包太太我的意思，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并说我还想与欧阳小姐商量商量。包太太听了，顿时大发雷霆，说我忘恩负义，说我亵渎教门，又大骂戏子卑贱下流，都是娼妓。当时我心里很不好受，我从没见过包太太发如此大的脾气。包太太转而又说，肯不肯当道姑，当然要由我本人拿定最后的主意。她说她去请示真智真人，过一会儿她回来房间对我说，真挚要见我。包太太领着我曲曲折折上上下下走了不知多少路，来到一间小小的房间。包太太递过一个包袱，要我换上道袍，戴了皇冠。她说要见真挚真人必须要如此装束。我明白了，她是意图强迫我当道姑，我拒绝了她的要求。包太太又变了变脸，怒气冲冲，一把将我揪住，撕剥了我的衣裙，将我推到隔壁一间房间。我睁开眼睛一看，见是一间陈设十分豪华高雅的卧室，靠后墙一张乌木大床，床上黄罗帐半张着，一个男子的声音传来：
2: 美人，让我来给你系皇冠吧。
1: 我害怕极了，我明白了，我已经落入了歹徒的圈套，堕入了可怕的陷阱。我拔腿便逃，还没跑到房门口，包太太又一把将我抓住，她用绳索反绑了我的双手，揪起我的头发便往床上拖。我死命地用脚乱蹬，一面高声呼救。黄罗帐里又说话了：
2: 放开他，我要好好劝劝他。
1: 我破口大骂，包太太将我强按在床前的地上，然后退到半边。床里传出一声恐怖的怪笑，令我毛发悚然。
2: 么白嫩的皮肤，哪里经得住抽打呢？让他好好休息休息，明天再不听话，我可要不高兴了。
1: 木木还没明白这休息休息是什么意思，宝太太突然上前朝我太阳穴就是一拳，我两眼一黑，只觉得头重脚轻，什么都不知道了。
0: 狄仁杰递过了一盅热茶交给了白玫瑰，白玫瑰接过大口地喝着，狄仁杰在他手背上轻轻地拍了两下以示安慰，感激地看着狄仁杰，点了点头接着说，
1: 等我醒过来时周身已动弹不得，五六道铁锁将我死死地锁住，全身又涂抹了油漆，嘴里塞了棉花，一个青面獠牙的夜叉正将一柄利戟指着我的胸口，我昏沉沉以为到了阴曹地府，周围全是牛头马面阴司鬼族，但觉得还有呼吸，似乎还在人世间。慢慢的我看清了，那执戟的夜叉原来是木雕的，根本不会动。这时我听到身边匆匆走过几个人，一个还提着灯笼，我正要叫喊，只是发不出声音，我绝望了，我只能独自流泪。
0: 钟离听到这里，盈眶的热泪如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到了白玫瑰的手上，白玫瑰长长吁了口气，深情地看了钟离一眼，声音颤抖地又继续说着，
1: 既然有人走过去总还会走回来的，我为了引起你们的注意拼命地挣扎，夜叉的长戟刺入了我的肉里，鲜血渗出来染红了涂抹在身上的白漆，这给了我勇气，我想你们要是看见我胸前在流血，总不至于还以为我是一尊木头雕像吧。过了好一会儿又见一个人走了回来，但他却是都没有看我一眼，便匆匆走远了，我很是伤心，但我有了勇气，有了希望，我再耐心等着，后来果然又是你们来了，救下了我。
0: 狄仁杰说道。

0: 鬼，你可知道包太太将你引去的是哪一个房间吗？一路行走又经过了些什么地方啊？白玫瑰皱了皱眉头，思索了半晌，摇了摇头，
1: 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0: 我再问你，你能否辨认出黄罗帐里那男子的声音是不是真挚？白玫瑰又摇摇头，
1: 这邪恶的声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但只不像我见过人的声音，很是陌生，也不是真挚真人的。我的耳朵很好，你们第一次穿过阎罗石殿时，我便听出了宗公子的脚步声。
0: 他说着害羞地浅浅一笑。狄仁杰说道，正是宗公子的话启迪了我，否则我万万想不到你会关在那个可怕的地方。这帮歹徒也委实太狠毒了。白玫瑰无限深情地又望了宗离一眼，双鬓泛出微微的红晕。
1: 多谢宗公子救命之恩。
0: 这时有人敲门，丁香小姐开了房门，康公子走了进来，他已是男子装扮。丁香小姐大惊着，
1: 你是谁啊？欧阳。
0: 康公子微微一笑说道，我刚牵过我的熊到外面溜了一圈，这房间里乱哄哄的是为什么呀？狄仁杰说道，康公子来得正好，我先走一步了，这里发生之事丁香小姐会详细告诉你的。狄仁杰与陶干出了丁香小姐的房间，丁香小姐不由娇声嗔道，
1: 原来你是男子，骗了我这么长时间。
0: 康公子一把将丁香小姐搂入怀中，丁香小姐羞红了脸，用力将康公子推开，
1: 看看你妹妹去。
0: 康公子见床上果然躺着白玫瑰，宗离则静静地守在床前一言不发。出了房门，陶干无限感慨地说，
2: 哎呀，咱们狄大人呐，那真是有些手段，不仅救活了白玫瑰，嘿，您猜怎么着，案子没破之前就撮合了两对情人在一起了。
3: 哎呦，狄大人呐，您看小子跟了您这么长时间了，您什么时候也给我撮合一个呀？
0: 狄仁杰微笑着假装生气地说道，陶干休得胡言乱语，不过呀，这次的事还真是机缘巧合，真正的罪犯还没见着踪影，我们要赶紧拟出一个逮住嬷嬷的计策。
2: 陶干说道，这嬷嬷不仅与我们捉迷藏，似乎本领还高出我们一筹，我疑心他随处都在跟踪着我们。
0: 此刻总算弄明白了，嬷嬷在仓库里搬挪的原来是阎罗石殿的一尊断了胳膊的木雕像，而我们却找到了真正遭他毒手的白玫瑰。如今我更深信东楼窗户里看见的那个奇怪景象是真实不虚的，唯一不知的是那房间究竟在何处，确切地说在东南塔楼的哪一个部分。嬷嬷与真挚串通一气，以包太太穿针引线拐骗白玫瑰，当包太太闻之白玫瑰起了反悔之意，动摇了出家的决心，他们便加紧了罪恶阴谋的步子。他们知道我天一亮便会离去， 所以大胆无所畏惧。我这一走，钟离和康公子虽有心搭救白玫瑰，终也弱不敌强，保不定自己还有生命之险。演戏时，嬷嬷的剑如此对付欧阳小姐，正是有意恐吓她，警告她。而他们一旦知道了欧阳小姐就是白玫瑰的亲兄弟，必会将她杀害无疑。到那时，白玫瑰一个弱女子只能乖乖就范，任他们凌辱蹂躏，最后如去年那三个女子一样被残忍杀害，甚至毁尸灭迹，再去荼毒别的女子。陶干沉默不语，一味用手指捻着腮帮子上那三根长毛。狄仁杰又说，要不然我们此刻就去找孙天师，讨他谕旨，将关中所有道众提点执事杂役集中在大殿内，由康公子和宗离两人一一辨认，或许这样能够揪出扮作道士的嬷嬷，把他当众的揪出来。陶干犹豫着说，
3: 只怕老爷谕旨未领到，嬷嬷已逃之夭夭了。此刻天欲拂晓，暴雨已过，而且这朝云观门户错杂，殿宇深邃，他只身一藏，你又如何找得到呢？譬如说，他就藏身在他搬挪独臂女子雕像的房间，你便束手无策了呀。
0: 狄仁杰频频点头，叹息再三。陶干又说，
3: 只恨我们手头没有一纸朝云观的简图，否则我们至少可以大体上猜出包太太带白玫瑰去了哪里呀。
0: 朝云观简图，孙天师倒是给我看过一幅，是他自己徒手描画的，只可惜是大略的殿堂阁楼庭院的图示。对，我记起来了，那简图上还画着一个令人瞩目的阴阳太极图符。难不成？对了，狄仁杰突然想到了什么，扬开了眉毛说道，陶干，我要到孙天师的紫薇阁去一次，你就在大殿上的楼梯口等着我。狄仁杰一口气跑上了紫薇阁，敲了敲门，没有答应，他用力一推，门没有上锁，他走了进去。外间书房半明半暗，蜡烛就要燃尽，狄仁杰又敲了敲里间卧室的门，仍然没有人答应，他用力一推，却是死的。狄仁杰转身来到那画有朝云观简图的条幅前，细细地看着那个阴阳太极图符，思索了半晌，他终于想起来了。他赶快出了紫薇阁，下到大殿楼上，却不见陶干，便只能自己拿着一盏灯笼向仓库走去。仓库的门半开着，狄仁杰高持着灯笼走了进去。仓库里与刚才他来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变动，一角的那幢大橱柜两扇门敞开着，他走进橱柜，用灯笼照着橱柜后壁上那两条金龙的图案，两条金龙之间阴阳太极图符果然是黑白横向界分的。狄仁杰发现这图符的两半圈其中各有一个小圆圈，就是孙天师所说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狄仁杰见的两个小圆圈原来是穿过后壁的两个小孔的，他用手指敲了敲那图符，原来是一个铁制的圆盘。

业，赶雨的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红参军脸露难色，忧心忡忡。辞了狄仁杰，就与陶干去拘捕刘飞波，另派差人去抓万一凡。出了内衙，陶干悄悄地说道：“
6: 红参军，老爷这一举与上赌桌决通牌一样，要的是果断的决心呐。虽无十分的把握，边走路边砍山，或许能探出山水的真面目来呀。俗话说得好，世事重重叠叠山，人心曲曲弯弯水呀。迈出了脚步，大胆去走，自能窥破其中的奥秘。推倒重盖也是个办法呀。”
5: 红参军略有所悟，心境稍稍平缓了些。狄仁杰又独自拿出那副棋谱的残局，摊在书案上细细地琢磨，顺手从柜里拿出两盒棋来，黑子白子的对着棋谱按图摆阵。他深信杏花之子秘密必在这棋局中，不然他临到死时为何还死死攥住这棋谱不放手呢？要破解杏花一案，必须先破解这局残棋。然而这残局是70年前韩永南的曾祖留下来的，多少弈棋的高手都未能破解机关呢。杏花不会下棋，藏着这棋谱有何用处呢？难道这残局并不与下棋相关，而是一句哑谜，一则猜字画格？兴许这图像有所暗示，如阴阳八卦那样大有奥妙啊。他依常例试着先走动黑子，约十来步便走不通了，陷入死路，又改走白子。走着走着便见有铁桶合围之势，黑子全无声眼。他心中暗喜，如此的棋局并非疑难十分呢。突然又觉得太偏心这白子了，全不顾念黑子的生路。他随即又推乱了棋局，重新再来。话说两头各表一方，却说洪亮陶干率领八名衙役直奔刘飞波的宅邸。刘府的下人见官府来抓人，心知不妙，一个个躲闪藏匿。陶干眼尖，已拦住一个老管家问话：“
6: 我们是衙里当差的，奉县命老爷狄大人之命，传刘飞波先生去衙门问话。”
5: 老管家战战兢兢地说：“
7: 大爷您放了奴才吧，家中刘老爷正在后花园假山后看书呢，烦两位老爷自个儿去吧，不然我们做下人的死无葬身之地呀。”
5: 言语间几乎快哭出来。陶干放了老管家，带了差人穿过厅堂，直扑后花园。刚到与垂花门边，正撞见一个丫鬟出来。陶干急问道：“
6: 哎，刘先生可在这花园中啊？”
5: 丫鬟点了点头，吓得抱头窜逃。红参军抢先进了后花园，顺着一条花径摸到了假山后面，分开了芭蕉叶，果见一个花藤靠椅，边上

一个三角的茶几，却没见着刘飞波的影子，正觉得疑惑，见陶干率衙役赶来，忙说道：“快去书房，刘飞波不在花园里。”陶干说道：“怕是刘飞波早得了密信呢、先一步跑了。”书房里找过没有？红参军气急败坏，他平日里只待这两处，如今后花园没人，想必在书房里。陶干传命，命人彻底的搜查，如果有奔窜逃逸的，一律抓获，然后与红参军一起进了书房。书房果然紧锁着，管家早不知道躲匿到哪里去了。陶干不慌不忙，从腰间抽出了一柄钥匙，插入了药孔，来回几下拧转，果然打开了铁锁。推开门一看，屋内狼藉一片，书籍纸张散落一地，抽屉柜橱都敞开着，银柜的铁门也虚掩着，拉开一看，空空如也，并无一物。陶干说道：“刘飞波果然已经逃脱了，并携去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奇怪的是啊，他将自己所有的信函、书简、账目等等也一并带走了，莫非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罪迹都要销毁？”红参军说道：“如此看来，刘飞波真的是畏罪潜逃啊，这反坐之罪他也是知道厉害，我们只能空手回去了，再传管家下人们来问话，如果没有结果，我想可能也问不出什么了。现在只能祈求万一凡不要也逃脱了。”洪亮逃干回到了衙役，知道万一凡已经被抓住了，这才安心。两人随即一起禀报狄仁杰、刘府的一切事情。狄仁杰惊道：“怎么，刘飞波竟逃了？”陶干补充说：“还有书房内的一些钱银账册、书函信件全部都没了，好像有蹊跷啊，老爷。”狄仁杰一拳打在桌上，愤愤地说道：“哼，江秀才误我大事啊。陶干，你速去将梁宜德叫过来，我还要问他几句话。”陶干去后，洪参军便问道：“老爷刚才说江秀才误我大事，不知何所指啊？反制罪不过是几丈八十一百，为何称之为大事啊？再说今日走了，还有明天呢，偌大一个刘府，这大庙没有拆，还怕和尚不回来吗？”“洪亮啊，你有所不知，刘飞波这一出逃恐生出许多周折呀。嗨，日后你便知道了。”洪参军见狄仁杰脸色铁青，余怒未消，不敢再问了。内衙点灯时，陶干将梁宜德带进了书房。狄仁杰见了，劈头就问：“梁宜德，今日叫你来只问你两件事，你究竟如何弄虚作假，利用梁老宗伯年老糊涂从中便利，弄手段私吞金银？二，你与杨柳屋的杏花究竟是何关系？你写了这许多情书给他，结果还抛弃于他，迷恋上韩永南的女儿垂柳。”梁宜德大叫：“狄老爷，你怎可冤枉小民呢？我上回已经说了，小民为人清白呀，行止端正，从未有过弄手段私吞家伯钱财之事啊，更不认识什么舞姬杏花，哪里又有什么情书啊？”狄仁杰不听他辩白，又继续说道：“杏花南门湖被杀那一夜，你固然不在船上，不属凶手之一，但你们两人私会密约已不少次数，只要你供出杏

0: 花的详细行迹，本县今日也无意指责，更不加罪。梁一德紧忙跪下，连忙叩头道：狄老爷明鉴呐，小生已经说得清楚了，并不认识那杏花啊，更未偷过家伯的一文铜钱，账目比比可查呀，老爷不分青红皂白，乱栽小生于罪名，小生岂能续任呢？典杰嗯了一声，哼，本县说的难道是子虚乌有？只有一件事，老爷您说对了，小生心中正是爱慕垂柳小姐，也是一厢情愿而已，仅仅在县学书馆中见过她几回面，并没有搭言说话。老爷既已看破小生的心事，想必也知道小生为人的品格、心性、脾气。前两件事正是子虚乌有，还望狄老爷您明鉴呐。狄仁杰捻须沉吟半晌，去抽屉拿出一封书信，递给了梁一德。这封书信可是你的手迹？梁一德接过那封信，反复地看着，正是赠于杏花小姐的。启禀老爷，这封书信的字迹果然十分像小生的，还故意模仿小生的款型格式，但绝非小生的手迹。当是有人刻意模仿，栽赃陷害呀，望老爷明察。狄仁杰力道：好了，你此刻下去休息吧，万一凡已被衙门拘捕，就要开审了，你在堂下观听，随时取证，不得有误。梁一德频频点头，退出了书房，转到二衙，去前厅走廊处，人群站立。晚衙正要开锣，好事的百姓已聚了不少了，正等着听审。正是棺材里调换尸首的传闻，百姓们纷纷交头接耳。哎，大哥，今天晚上审的肯定不一般呐。
1: 是啊，我听说呀，你知道吗？那棺材里的女尸竟然变了男尸啊。
0: 啊，不是吧，还有这种事啊？嘿，谁说不是呢，多吓人呢、啊、看看咱们狄老爷怎么破案吧。还有啊，这万一凡可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2: 就是啊，我上次管他想借几个钱银周转周转，结果呢，还钱的时候他又咬了我一口啊，说我欠的钱不对。嗨，来吧，哎，看看吧。
0: 升晚堂，前厅灯火通明，狄仁杰见韩永南和梁一德果然都功立在前排听审，苏一成正站在他俩的身后。狄仁杰下发诛简，万一凡被带上了公堂，报了姓名、年龄、籍贯。万一凡若无其事地跪在堂下左右观看。狄仁杰一拍惊堂木：万一凡知罪吗？
3: 小民不知罪哟。
0: 万一凡抬起头来看着狄仁杰，面无惧色：大胆，你公堂上敢做假证，欺瞒官府，本县已查获证据，你自己厚着脸要将你的女儿嫁给江秀才，遭拒绝之后竟反污蔑江文章，不知羞耻，本县说的可是实情？
3: 万一凡恭敬地答道：哎呀，若说这件事儿嘛，小人倒也认罪了，当时只想帮助刘先生一臂之力赢得这官司，所以就编了假证，说了谎话，骗了老爷。嗨，着实是鬼迷心窍，无视王法，小民甘受处罚，就想要刘先生点银子与小人使唤。可是哎，那家伙是个小心眼儿，过河拆桥的

0: 主。狄仁杰淡淡一笑，还有，你仔细听了，本县还查获你使弄百般的手段，哄骗两老宗伯变卖家产，从中渔翁得利，私吞了许多金银款项，这可有假？万一凡抬头看见狄仁杰不怒自威地坐在大堂上，心知尴尬，但却并不惊慌，平静地回答，
1: 这事儿老爷恐怕是捕风捉影了，小民嘛是为刘先生做中保，按刘先生意图办了些契约账务，买卖双方都是自愿的，我也只是一利扣折了佣金，蝇头小利微不足道，哪儿来吞那金银的奇谈呢？依刘先生说，地价房价不久就会大降，两老相公未雨绸缪，正是有先见之明，赢获大利呢，这事儿可传刘飞波先生到公堂作证啊。
0: 狄仁杰冷冷地说，本县不妨告诉你，刘飞波已侥幸潜逃，不仅金银款项，连要紧的账册文书都席卷一空，哪里还能来为你作证？温一凡听了这番话，顿时瘫软下来，脸色苍白，口中嘶叫道，
1: 什么？刘先生自个儿跑了？跑到哪里去了？
0: 狄仁杰说道，本县不知他此刻躲藏在何处，刘宅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所以本县说，你的身边没人质证，罪名恐怕也没法推卸。万一凡如丧家之犬，垂下了头，低声地说，
1: 既是如此，小民以前一番话便不作数啊，求狄老爷让小民稍息片刻再行提问。
0: 狄仁杰微微一笑，点头应允，一拍惊堂木，宣布退堂。

0: 回到内衙，狄仁杰如释重负，笑逐颜开，悠闲地沏了一盅铁观音，坐下来品茶。陶干、洪亮也个个沏了一盅，三人又议论了半天的案情。洪亮说道：“范一凡听说刘飞波潜逃，便惊慌失措起来。哼，刚才开始你看他那样子，有恃无恐的，言语傲慢。”狄仁杰说道：“万一凡必有一番要紧的话要告诉我，公堂上他不便明言，正是他的狡猾与细心之处。等会儿我要将他传来这里审讯，你们俩听了便知道大局的端倪了。”三人又吃了盅茶，正说得得意时，牢头气急败坏地跑到内衙禀告：“
1: 老爷，老爷，不好了，魏一凡自杀了。”
0: 啊！狄仁杰猛醒，口中骂道：“你怎么办事的，竟没搜过他的身子？”牢头嘟囔道：“卑职搜身时可没见有什么枣糕啊。”“枣糕？有人进牢内送枣糕给他吃了？”“嗨，卑职怎么能让外人送食品进牢里呢？不过万一凡正是吃了那枣糕丧命的，七孔流血呀。卑职一时也弄糊涂了，自知失职误事，只求老爷处罚。”狄仁杰、洪亮、陶干赶到了衙后的大牢，昏灯烛火下，国见万一凡僵硬地躺在一扇门板上，脸唇青紫，七窍都有污血凝块，狱卒将一块荷叶垫底的枣糕递上给狄仁杰。狄仁杰见枣糕只咬去一角，

样形状与街市摊上卖的并无两样，只是枣糕上并没有印有红字的店号，而是印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黑龙。

诈尸被歹人挟持，为祸一方的橡树滩与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有什么关联？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南方有佳木，一尺二尺数十尺，雾锁千树茶，普洱乡民生华夏。千年一叶，一叶千年，一摘嫩指含白毛，二摘细芽抽绿发，宁不知茶香与茶园，好茶难再得。普洱茶的历史悠久，世界茶园五世同堂的物证均在普洱市，植物群中的茶树始祖宽叶木兰化石的产地在普洱市景谷盆地，中华木兰化石产地在普洱市的景谷、景东、澜沧，世界上存活约2700年，堪称最久的野生景谷茶树活化石在镇原千家寨，存活约1700年野生景谷茶树活化石在勐海巴达，地球上唯一存活的千年过渡景谷茶树活化石在澜沧邦崴，千年万亩栽培景谷茶林在澜沧境外。普洱茶的种植历史源远流长，普洱市澜沧邦崴周围发现的新石器就是3000多年前的仆人文化，邦崴过渡型古茶树就是古代仆人栽培驯化茶树科学实验遗留下来的活化石。清道光《普洱府志·六茶山遗记》载，早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普洱府境内就已种茶，而最早在历史文献中记载普洱茶种植的人是唐代咸通三年亲自到过云南的唐吏樊绰，他在其著《蛮书卷七》中云，茶出银生成借诸山，唐南诏时的银生节度辖地即是今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州，可见早在1100多年前该地就已盛产茶叶。明代时普洱茶已很有名，万历年间的明代学者谢兆志在其著《滇略》中已提到普茶这个名词，该书曰，世树所用皆普茶也，争而成团，说明当时不论是当官的还是一般百姓即饮用普洱茶，而且制作方法已经争而成团。清代谭粹在《滇海与衡志》中有载，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入山做茶者数十万人，此六茶山在普洱府属思茅厅界内，普洱府思茅厅是当时茶叶贸易的集散地，普洱茶是清代云南进贡朝廷的贡品。

0: 雍正年间，向皇帝进贡的普洱茶就是由普洱府思茅同知承办的。清宫生活习惯中，末代皇帝溥仪说，夏喝龙井，冬喝普洱，拥有普洱茶是皇室地位的标志。皇帝甚爱品饮云南细嫩芽叶制的小而圆的普洱茶，以延年益寿。1897年以后，法国、英国殖民者先后在思茅设立海关，促进了大量普洱茶出口远销，普洱茶马古道随之兴旺。作为文物遗迹的，如今还有思茅卡房高九房茶马古道，1.5米宽，断续数千米，有思茅三家村外茶马古道，有纳科里茶马古道，断续30千米。普洱茶安塘茶马古道残存12.5千米，石上的马蹄印记录下了当年运茶马帮的历史。如今，普洱澜沧仅脉栽培型万亩古茶林是迄今为止国内面积最大、历史最长、保存比较完整的栽培型古茶林。普洱仅脉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在今年的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全球第一处茶文化景观遗产，这是仅脉山的骄傲，中国的荣光，也是世界的幸事，向世界宣告中国作为世界茶树起源地、全球茶文化发源地的历史贡献和文化主权。千年是时间的标尺，也是发展的刻度，千年一夜，一夜千年，蜿蜒于古茶林的山峦之中，悠悠茶香穿越千年的历史，在世居民族的代代相守间传承绵延，在旭日中披上金色的外衣，折射出万丈光芒。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这首由罗庸、冯友兰先生作词，张清长先生制谱的《西南联大校歌》，记述了联大办学历史以及自强自立的治学精神。1937年的中国正深陷战争，校外的天地处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校内也开始硝烟弥漫，一张安静的课桌已无处安放。8月28日，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受当时国民政府要求南迁长沙组建临时大学，然而战火的迅速蔓延使得长沙亦成危卵之地，无奈三校再次决定西迁，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至昆明后，三校合并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清华梅贻琦任联大校长一职。这场历时数月的文化长征经历了重重磨难，为我们保存了中华文化的基因血脉，也开启了教育史上的壮丽探险。在最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物资匮乏，教学硬件设施严重不足，为保证学校的运行，联大师生节衣缩食，携手共建这所诞生于偏隅之地而又百世流芳的大学，云集了当时中国各领域的泰斗，先后在此任教的专家教授有300余人，钱穆、梁思成、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钱钟书、华罗庚等都是西南联大的杰出之辈。直到现在，大家仍会止不住地畅想，想象着如果可以穿越回这所中国曾经最顶级的学校。

学府，一定要去看一看闻一多先生的课堂上是否烟雾缭绕，听一听他将晚唐诗与后印象派画作一起串讲的独特授课方式，还要跟随着前辈们的泡茶馆、跑几报，在雨打钢板座的屋顶下品味静坐听雨的苦中作乐。这所只存在了八年的最穷大学，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在办学期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四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八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如此卓越的成绩与其兼容并包的精神、和而不同的文化境界、学术自由的规模，以及敢于为千夫之诺诺做一世之恶恶的勇气息息相关。历史总是让人怀念与敬仰，现在的我们不会厚古薄今，只是需要在时间齿轮旋转斗转星移之时，时刻牢记西南联大那份对家国的碧血丹心、对治学的严谨，以及那对梦想的不懈坚持与执着。《无问西东》电影中的一段台词让我印象深刻：梦想是对岸的琴声，悠扬却隔着波浪。也曾感慨道阻且长，但时光终将所有沮丧打磨成坚强。好了，关于西南联大的故事今天就为您讲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重点三，王福闽境锦素。王福是苏轼的舅舅的女儿，16岁时嫁给19岁的苏轼，与义子苏迈。27岁正值芳华之时，却不幸病逝。他与苏轼相伴11年，却是苏轼一生无法忘却之人。在他去世10年后，苏轼仍然特别伤感，写下有千古第一悼亡词之称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王福性格沉静，并不多言。刚嫁进苏府的时候，苏轼还不知道他知书识字。苏轼读书，他便一直默默地伴随一旁。有时丈夫忘词儿了，他则在旁轻声予以提示。问他别的一些书，王福竟皆略知之。苏轼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夫人竟是一个知书识礼、沉静聪明而又内涵不俗的女人呐。王福稳重细致的个性与苏轼不拘细行的豪放性格形成互补，时时提醒丈夫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苏轼在家会客，王福则会立于屏风后倾听，事后提醒苏轼，某人说话模棱两可，一味逢迎你，不必与这种人聊天浪费时间。对于有求于苏轼，第一次见面就热络的亲密无间者，她会提醒丈夫，这种人的交情不会长久，来得快去得也快。事后证明，王福识人很准，对苏轼的提醒所言极是。作为官家夫人的王福，依然常以公婆的言行事迹劝勉苏轼。苏轼在凤翔任职时，发现疑似古人埋藏丹药之处，想要发掘。王福却以程夫人曾不许发掘地下藏宝大瓮之事来婉转劝阻丈夫，苏轼惭愧而止。苏轼评价王福，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认为他很有见地，对其所说的也是欣然采纳。

王府早逝，苏轼深感聪敏睿智的贤妻不在了，从此身旁空落，心无所依。苏洵对这个儿媳也是非常疼爱的。王弗在京城开封去世后，他叮嘱苏轼，父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孤之侧。谁料不久苏洵病故，苏轼挽扶父亲和亡妻的灵柩，千里迢迢运回眉山老家。他把王弗葬在了母亲程夫人墓旁，种下青松以祭奠。重点四，王润之，简简纯明。王润之，苏轼的第二任妻子，是王弗的堂妹，嫁与苏轼时已经21岁，与苏轼育有2子，苏代、苏过。润之夫人伴随苏轼走过最起伏辗转的25年，其温柔坚韧是苏轼宦海沉浮中的安宁港湾，唯有同学是苏轼对其最深情的告白。王润之贤惠敦厚，对堂姐王弗所生之苏脉视如己出，疼爱有加。王润之陪苏轼历尽宦海沉浮与艰辛，但其不以苏轼沉浮而改其节操。当苏轼被贬黄州，贫困交加，从官宦夫人沦为躬耕东坡的农妇，王润之处之怡然，不以为苦。元佑时期，苏轼政治地位陡然上升，润之安然若素，丝毫不见其骄矜自喜之色。苏辙对这位嫂子宠辱不惊的品行很是敬佩，在他去世后为其写了2篇祭文，赞美润之宠辱不惊、质朴无华的品性与生俱来，可见苏氏家族对王润之的认可。王润之可能不如苏氏与王弗之间那样有诸多的精神交流，但他却能与苏氏相濡以沫，心灵相通。苏氏游览赤壁，只差一斗酒，回去和夫人商量，夫人说，我有一斗酒窖藏了很长时间了，就是为了满足你的不时之需。这便是二人之间的默契。元佑8年，1093年，王润之在京城去世，不久苏轼即远谪岭南，只好将其灵柩停放于京西的寺院里。8年后，苏轼在北归的途中而卒，苏辙及子侄们才将二人葬于河南郏县，实现其同学的夙愿。重点五，王昭云，忠敬如一。王昭云，苏轼的侍妾。熙宁7年，1074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赎买了当时年仅12岁的小歌妓昭云做侍女，后在谪居黄州时将其收为侍妾，为苏轼生有一子，不及满岁便夭折了。昭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这里是岭南蛮荒瘴疠之地，当时润之夫人早已去世，独昭云者随于南迁。他感念昭云在患难之际的不离不弃，作诗云：不似杨枝别乐天，却如通德伴灵玄。这句诗里啊，引用了2个典故，一是唐代以擅唱杨枝词而闻名的樊素，白居易的第一侍妾。白居易晚年中风了，病中凄然劝其离开自己，另寻幸福去，他真的就离他而去了。另一个是东汉名臣凌玄的侍妾樊通德，一生都与凌玄相知相伴，至死不渝。两相对比之下，苏轼十分感激与自豪，因为自己无论贬到哪里，厄运已垂暮交困，王昭云都义无反顾地跟随着自己。谁料

0: 蛰居惠州不到两年，赵云就染疫而逝，年仅34岁。苏轼将他葬在惠州西湖孤山西禅寺松林中，并撰写墓志铭称赞赵云：敏而好逸，是先生20有3年，忠敬如一。赵云一生辛勤，万里相随，与苏轼患难与共，其坚贞深情为世人敬重。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韩愈被贬，写下了一个诗篇，是很有名气的，叫《左迁至蓝关是侄孙乡》。左迁呢，就是贬官。在古代，左边的地位要低于右边，左就是降职。是侄孙乡呢，是指这首诗是写给侄孙韩湘的。蓝关就是现在的蓝田关，陕西省。这首诗啊是这么说的：说一风朝奏九重天，西贬朝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什么意思？说我早上送去的这个折本奏章，到了晚上就给赶出长安城。可见这回把皇帝得罪的是不轻。因为什么事儿得罪呢？是因为自己的原意是想为圣明的陛下去掉一些不利于国家的事。我呢，都没有爱惜我自己的这种身体情况，现在呢，被贬走了，我是对朝廷一片忠心的，而且自己到了衰朽残年，还要走上被贬的这种远方的长路，心中是无限的感慨，甚至于我都不知道究竟我的家在哪儿。是有家不能回。现在的蓝田关积雪拥塞，连马都不往前走，表达了自己对于长安的恋恋不舍。最末这两句呢，其实是说给自己亲戚的，说我知道你远路而来，该不是无意的吧，那么就在瘴气弥漫的江边来收葬我的尸骨吧。因为当时啊，这个南方气候潮湿，夏天这个水中会散发一种毒气，人碰到啊很容易被熏死，管这种气体呢叫瘴气或者瘴烟。这首诗表达了韩愈此时此刻极其悲哀沉重的心情。可是这个韩愈到了潮州之后是什么样的呢？因为这个潮州在当时还是荒夷之地，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农耕方式很原始，教育那更别提了。而且在这个地方，江中的鳄鱼成灾，老百姓又迷信，认为这是鳄鱼神，得罪不起。韩愈呢，就写了一篇祭鳄鱼文，一方面安定民心，另一方面选派捕鳄能手，架着强弓，搭着硬弩来射杀这些鳄鱼。与此同时，韩愈呢，积极的兴修水利，推广北方的先进的耕作技术，下令这个奴婢呢，可以用工钱抵债，然后当这个钱债两抵，就要放人家自由。此外，兴办教育，把中原的文明带到了岭南。潮州的百姓对于韩愈是交口。

称赞，称韩愈为滨海搜录。虽然韩愈在潮州只待了8个月，但是对于潮州的发展影响是极为深远的。长庆元年，韩愈呢又返回长安做官，由兵部侍郎转为吏部侍郎、京兆尹等等。在长庆4年，也就是公元824年病逝，终年呢57岁。下面我们来讲一讲韩愈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他领导了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古文这一概念是由韩愈最先提出来的，因为六朝以来到韩愈那时候，文风是越来越浮华，越来越空洞。韩愈率先要扭转这种文风，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词藻、对偶、排比，却不重视实质内容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提倡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传统，写注重实际内容的散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把改革文风和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文以载道。响应他的主张的还有同时代的文学家柳宗元，他们提倡的古文运动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至于形成了群众性的浪潮，最终压倒了骈文，扭转了六朝以来浮靡不振的文风，而且在散文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什么他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呢？而且苏轼对于韩愈也是评价很高，说文起八代之帅。在诗歌创作方面，韩愈呢也继承和发扬了李白、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业绩，力图恢复盛唐的气象，所以他在诗歌上勇于创新、大胆革新、另辟蹊径，也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成为中唐时期诗坛上一个影响较大的诗人。

0: Hello， 我叫刘静宇，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木兰辞》。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经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是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但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爷娘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谢谢大家，
1: 记得点赞关注哦。
2: 读书改变命运，
3: 知识点亮人生。
2: 融媒新主播，我们一起读课文。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杨希月，今天为您朗读的课文是葡萄沟。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出产的水果，五月有杏子，七八月有香梨、蜜桃、沙果，到九十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

0: 一大串的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收下来的葡萄有的运到城市去，有的运到衣房里制成葡萄干，衣房修在山坡上，样子很像碉堡，四周留着许多小孔，里面钉着许多木架子，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热空气把水分蒸发掉，就成了葡萄干。这里生产的葡萄干颜色鲜，味道甜，非常有名。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那逝去的岁月，作者国风。我寻找着，不停地在寻找着，在老树的枯枝间，在磨损的石阶上，在剥落的断壁里，在发黄的相册中，执着地寻找着。可我怎么就找不着你呢？逝去的岁月，你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我在故乡的泥土中寻找儿时的指印，我在校园的曲径上寻找青春的梦想，我在饱经沧桑的容颜里寻找少年的万丈豪情。可我怎么也找不着我留恋的岁月，只有在无奈的叹息中惆怅赤处着。我也曾在大漠边关的古战场寻找金戈铁马的悲壮，我也曾在六朝古都的深宫中寻找哀怨的低吟，我也曾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寻找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可我还是没有找到我的思念的岁月。只有磨破了的双脚，呆滞了的目光，我却时时感觉你的存在，我在沙沙的落叶声中听到你的足音，我问落叶，落叶说你在时光的河里，我在潺潺的流水里望见你的背影，我问流水，流水说你在飘逝的风里，我问风儿，风悄悄地对我说，过去了，已经都过去了。过去了吗？我老去的时间。严冬尽了，冰雪消了，大地暖了，心之绿了，可是我的岁月，你在哪里？难道就这样匆匆地走了，永远也不会回来？啊，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在梦中相逢，那时我要紧紧地拥着你。

0: 你再也不让你悄悄地流走，我的岁月。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0: 牡丹的拒绝，作者张抗抗。其实你在很久以前并不喜欢牡丹，因为它总被人作为富贵膜拜。后来你目睹了一次牡丹的落花，你相信所有的人都会为之感动。一阵清风徐来，娇艳鲜嫩的盛期牡丹忽然整朵整朵地坠落，铺洒一地绚丽的花瓣。那花瓣落地时依然鲜艳夺目，如同一只奉上祭坛的大鸟脱落的羽毛，低吟着壮烈的悲歌离去。牡丹没有花谢花败之时，要么烁于枝头，要么归于泥土。它跨越萎顿和衰老，由青春而死亡，由美丽而消遁。它虽美，却不吝惜生命，即使告别，也要展示给人最后一次的惊心动魄。所以在这阴冷的四月里，奇迹不会发生，任凭游人扫兴和诅咒，牡丹依然安之若素。它不苟且，不腐旧，不妥协，不媚俗，甘愿自己冷落自己。他遵循自己的花期，自己的规律，他有权利为自己选择每年一度的盛大节日。他为什么不拒绝寒冷？天南海北的看花人依然络绎不绝地涌入洛阳城，人们不会因牡丹的拒绝而拒绝它的美。如果它再被贬谪十次，也许它就会繁衍出十个洛阳牡丹城。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想当年文宗皇帝死的时候，原来的宰相牛党中的杨嗣父李觉没有拥立武宗李炎为帝，武宗继位后将两人分别贬出京城为官。在宦官仇世良的怂恿下，武宗派出中使想把杨李二人在途中杀死。刚任宰相的李德裕知道了，不但没从牛李党争的积怨出发而落井下石，反而从维护国家法律的公正性考虑，他立即会同几位大臣上奏力保杨李二人，说：“陛下呀，杨嗣父李觉等人如果有罪，那么请陛下将他们重重贬官；如果真要杀了他们，那就要经过有司询问，经过公正的法律程序，调出真相后再做处理。可是现在陛下不但不交于有司处理，还派人暗杀，那国家的政令和法律又算什么呢？这才是使人担心的事情，万望陛下三思而行。”武宗思量再三，终于说：“那不杀他们了，你们派人去把已经上路的中使追回来吧。”经过了李德裕的苦劝，牛党的杨嗣父和李觉才幸免一死。可见李德裕本人还是能秉公办事的，所以说他卷进牛李党争真是个历史原因造成的。与他同时代的李商隐称这个李德裕啊，是万古之良相，一代之高士。接下来我们得说两句这个李商隐，因为在牛李党争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牺牲品，那就是李商隐。李商隐的一生可以

说是一个悲剧，早早的就过世了，45岁。李商隐呢，字儿叫义山，是现在河南人。公元829年，李商隐拜见

李商隐在令狐楚病逝的第二年，就投在了河阳节度使王茂元的府中，成为了王茂元身边的一个幕僚。我们还得交代一句，这个王茂元是李党的人。李商隐在王茂元的府中深得王茂元的赏识，王茂元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他，而这个时候正是朋党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您想想，李商隐最开始是投在牛党的门下，后来呢又改投李党

德裕与管仲、商鞅、王安石、张居正、诸葛亮相提并论，称他是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这是我们说的李德裕。那么在李德裕为相期间，其实他也做过很多的这些政绩，北破回纥，安定边陲，决策制胜，平定叛镇，也做了一系列的这些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政绩。李德裕这个人呢，办事专断，当然这么一来呢，也遭到了不少朝廷大臣的这些记恨。最后我们说了，武宗病故，宣宗继立，李德裕失势了，所以呢被贬崖州。白敏中、令狐桃先后为相，那么牛李党争以牛党大胜而告终，大唐王朝也即将走入到他的一个死胡同里。其实这种党争、这种冲突也进一步促使大唐的统治阶级内部陷入到一个更加混乱、更加分裂的局面，从而也加深了唐王朝的政治危机。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顺宗李诵被立为太子以前，先被册封为宣王，被选立为皇太子的时候已经是19岁了。这个时候他的长子李纯已经降生了，太子李诵已经是初为人父了。他在做太子的26年的时间里，亲身经历了藩镇叛乱的动荡局面，也耳闻目睹了朝廷大臣的这些相互攻击的一些事情，有了一定的政治经验。史书上对于他的评价是慈孝宽大，仁而善断，说他不仅为人善良宽厚，还有决断。他对各种技艺的学术也很是上心，对于佛教的经典也涉猎很多，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擅长隶书。值得称道的是，建中四年的泾原之变中，皇帝出逃避乱，太子李诵直谏断后，这个行为是很勇敢的。后来李诵随着这个德宗来到了奉天，在40多天的奉天保卫战中，面对这叛军的进攻，他是身先士卒，守城拒敌。将士们在他的督促激励之下，无不奋勇杀敌，取得了奉天保卫战的胜利，确保了出逃的德宗的安全。李诵的太子生涯也有一些波折。太子妃的母亲告国公主犯淫乱罪和巫蛊罪，牵连到了李诵，德宗呢就想把他的太子给废了，立自己最喜欢的侄儿书王李毅为太子，就跟当时的宰相李泌商议。李泌就说皇上啊，您舍弃亲生的儿子而改立侄子，恐怕不妥吧。德宗听了很生气，李泌便给他讲，列举了这些自贞观以来太子废立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太宗皇帝对废立太子的谨慎和肃宗因听信李辅国张良帝的谗言冤杀了建宁王李谭的悔恨，对他以前的这些事情啊等等等等都详详细细的做以阐述，劝他呢要以前世为戒，万万不可操之过急。李泌的话呢打动了德宗，终使这个顺宗的太子

之位得以保全。不久以后，告国公主呢被德宗给他囚禁起来，他的女儿皇太子妃这萧氏呢也被杀死。这个变故使本来就小心翼翼的太子李诵更加谨慎了。有一次啊，他在这个鱼藻宫中试宴，就是伺候他的父皇吃饭。宴会当中啊，看见这个彩船装饰一新，工人呢边划船边唱歌，周围呢还有音乐的伴奏啊，德宗是欢喜异常，询问他说：“你有什么感受啊？”他不批评，也不歌颂，只是引用了《诗经》当中的一句，叫“好乐无荒”，就这四个字儿来做一回答。从这儿就能看出他的谨慎而且聪明。从顺宗做太子的26年间的所作所为看，他的政治态度也是很谨慎的。他在父皇面前只在一件事情上发表过意见，那就是在贞元末年阻止德宗任用裴炎龄、韦渠谋等人为宰相。唐德宗晚年因为在位时间长了，对于大臣的猜忌和防范心加重，不再把重权交给宰相，而是重用身边的奸佞小人，像裴炎龄、李齐运等等等，就是依靠德宗的宠信为自己谋私利，排挤陷害正直有能力的大臣，比如当时的宰相陆贽。他同时也为朝廷啊出了很多的善策，比方说他建议德宗皇帝了解下情，广开言路，纳言改过，储粮备边，消除战争。这些建议有些为德宗采纳，化为实际的政策。特别是在藩镇叛乱、举国动摇的情势下，陆贽规劝德宗皇帝下这个罪己诏，还为德宗起草了惩治动人的诏，并颁行天下。前线将士啊为之感动，叛乱者都纷纷上书，干嘛？谢罪。由于这个陆贽力挽危局，唐王朝局面才得以转危为安。陆贽做宰相期间，仗义直言，多次上书参奏户部侍郎裴炎龄的罪行。德宗啊，信用奸臣，不听忠言，在贞元十年罢了陆贽的这个职务，改为太子宾客。普天之下对裴炎龄等人借盘剥黎民、聚敛财富、进谗言、陷害忠良，还受到重用，是十分痛恨的。朝廷之上，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太子总是找机会在父皇心情好的时候跟他说这些小人不能重用，所以德宗皇帝最终也没有提拔裴炎龄等人作为宰相。因为裴炎龄的陷害，贞元十一年春，陆贽被贬到了偏僻的中州作为别驾。太子李诵继位后，下诏召回了陆贽，只可惜诏令未至，而陆贽已经去世了。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个唐宣宗啊，作为一个皇帝，他能勤俭治国，减少赋税，而且呢，重视提拔人才，使唐朝上下的矛盾有所缓和，百姓呢日渐富裕，使唐朝出现了中兴的局面。所以在唐朝的历代皇帝中，宣宗呢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所以在开篇的时候我们说了，拿这个宣宗和唐太宗相比，称他为

小太宗。当然，这里面是有一系列的事情。再比方说，这个宣宗这个皇帝啊，平易近人，即便是对宫中的这些杂役之人、干活的，只要宣宗见过一面，就能记住这个人的长相，记住这个人的名字，记住这个人所负责的工作，而且从来没有弄错过。如果说这些工人生病，那么宣宗还会派御医给这些下人看病，甚至呢，作为一个皇帝，宣宗还会亲自前往去探望病情，赏赐物品。这在历代君王当中可以说是很少见的。而且这个宣宗皇帝也极善于操控群臣。我们说过的这个宰相令狐桃就曾经发表过一番言论，大意是说啊，说我令狐桃执政10年，做这个宰相当这个官10年，皇上对我是非常信任，但是呢，我在这个延英殿奏事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汗流浃背的，紧张，生怕弄错。但是宣宗呢，对待这些大臣是极度的礼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非常的恭敬。如此一来呢，这叫恩威并重，是义服而不是下服。再有这个宣宗皇帝对待宦官的问题也没有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尤其是宣宗本人也是被宦官所救的，又是被宦官所拥立的，所以他只能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对宦官的势力做一些尽可能的约束，换句话说，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由于宣宗处理的得当，所以啊，在他执政的这些时间内，宦官势力没有过于膨胀，也没有对于国家造成更大的这个危害，我们就应该说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大唐王朝是走下坡路的，仅凭宣宗一人，纵然他有天大的本事，也无力回天，只能是起到延缓的这一个作用，这就已经很不错了。除此之外，这个宣宗皇帝对待子女要求也是极为严格的，甚至后人说这个宣宗皇帝对待子女达到了一种几乎不近人情的程度。比方说他的二女儿永福公主已经选定了驸马，甚至日期都定了，就要过门了。公主呢也很高兴，就在过门的前几天，女儿呢和父亲吃顿饭，因为一点小事儿，女儿呢耍点小脾气，这个可以理解，尤其是公主嘛，千人宠万人惯，难免稍有不顺心的事儿，就犯点小劲儿，使点小性，所以说呢，故意这么一生气，把这筷子嘎巴一下就给折断了。宣宗在旁边坐着，这大动肝火呀，这怎么能行啊？你这样火爆脾气，怎么能够嫁到士大夫家里做人家的儿媳妇呢？有失体统，你别嫁了，把你的妹妹广德公主嫁给驸马吧。就这样，因为一件小事儿折了一根筷子，永福公主呢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未婚夫被父皇夺走，送给了妹妹。那么他对于他其他的子女其实也是很严格的。当然在宣宗的身上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优点的，
比方说这个人多才多艺，而且呢生活节俭，不铺张浪费，爱好读书，这些都是作为晚唐时期，尤其是晚唐时期最后一位值得称道的这个皇帝唐宣宗，有人给他做了个总结，说唐宣宗李忱50年的人生，他曾经为大唐的基业做过不懈的努力，这无疑延缓了大唐帝国走向衰败的这个局势，但是呢他也无法彻底扭转这一趋势，只不过是延缓而已。《资治通鉴》上对于这个人评价也不高，宣宗勤俭治国，体贴百姓，减少赋税，注重人才选拔，阶级矛盾有所缓和，百姓日渐富裕，使十分腐败的晚唐时期出现了中兴的小康局面，历史上也称之为大中之治。所以呢，很多的史学家对于唐宣宗的评价是英主明君。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扬言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中国唐代另一位财政改革家，同时也是两税法的倡导人杨炎。杨炎这个人，他的这个官可以说是做得很幸运。在公元779年，唐代宗去世，太子李阔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唐德宗。八月份，杨炎呢在道州司马这个小官上直接破格提拔为宰相，这凭空可升了好几级呀，在历朝历代都是极为罕见的。那为什么要破格提拔他呢？因为啊，在大历年间，代宗呢宠爱独孤贵妃，企图废掉太子李阔，改立独孤贵妃所生的儿子李炯为太子，结果遭到了当时的大臣元载等人的极力反对，所以这个李阔呢才保住了太子地位。现在李阔当皇帝了，那自然而然知恩回报，对待元载充满了感激，正所谓爱屋及乌。可是这个时候元载已经死了，所以德宗一上台就破格提拔元载的亲信杨炎。这个杨炎一上台，首先就把矛头指向了皇宫的财政问题。中国呀，打西汉以来就建立了国家经费，也就是国库和皇帝的私人财政是分开的这种制度。唐朝呢也是这样，国家的财政收入呢归国库，叫左藏库保管。掌管国库的太府寺呢每季度上报账目，由刑部下设这个比部司进行核对。后来爆发安史之乱，一切就改变了。当时有个官员复姓第五，单字齐，这个第五齐负责经济工作。可是这个时候呢，在京师当中一些王公贵族有战功的这些将军将领就向这个国库索取财物，这个第五齐是个小官，有心不给没那么大权力，一想干脆吧，就把国家的这个财政收入直接和皇宫的这个财政合到一起了。皇上当时觉得也没什么，反正我该用钱也用钱，也就把这笔钱纳到自己兜里了。这样呢，国家财政就变成了帝王的私有财产，也没法计算了，也没法核对了，没法统计了。所以在当时这个太监掌管这个国家的财政的，就像后来这个内务府大同小异。那么扬言是什么意思呢？说这个财富是国家的根本，现在要再让太监掌管，大臣根本不知道这怎么能够理清这个财政呢？所以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要把国家的这个赋税交出来，仍由专门的部门进行专管。那么至于皇宫的花费，每年可以估算一下，照数拨给就可以了。德宗一想呢，杨炎说的也有道理，于是乎呢就同意了。杨炎又提出了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法，这个更是牵扯到千家万户老百姓的一件大事。啊，唐朝初年 开始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到现在已经将近有150多年的历史。均田制呢，我们也说过，就是16岁以上的男人每人分给100亩田。租庸调呢是三个含义，租是地租，按照这个男丁来计算，每个男丁每年要交多少粮食。庸呢是劳役，每年无偿的服劳役20天，你要不去呢可以拿东西顶。调呢是指交纳手工业品，像什么蚕丝啊、绢啊等等等等。那么除了这个租庸调以外，还有其他的税费，比方说户税。在唐朝初年，每家的资产不同，把天下分为九等，按照这个九等来交钱。比方说最高的一等每年交4000文，最低的这一等每年交500文，这是户税。那么还有地税，就是每亩地要交多少钱，交多少粮食。第三个呢叫杂徭，就是各级政府的一些杂务劳动。还有的什么呢，就是在唐代宗时期增设的青苗税，就是田地里冒出那个青苗收税。再有就是各地军阀巧立名目收税。这个租庸调的特点是什么呢，有一个人我收一份税，我不问你家有没有钱。到了德宗的这个时候，土地兼并的现象啊更加严重了，流离失所的百姓还得交人头税，那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这个租庸调也无法实行了。在这个时候，杨炎提出两税法。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盆中的蒲花。盆中的蒲花开了，颤颤的紫穗正在风中摇动，碧润的细叶的影映在疏疏的帘上，却变成长的淡痕。放学童子归来，扇着满脸的汗珠，用惊骇与不踌躇的决定的面色，勇猛地摘去一朵。五月的阳光照着，可爱的蒲草也并没一些的嫌恶，连痕洞处跳跃的游子去了，断了灵魂的蒲

0: 却尾气在地。弱的被遗弃的并没有一句怨言，蒲叶仍然的碧绿，日光仍然的暖烈，一个小的花苞又从嫩嫩的根上抽出。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我的老师魏巍。最使我难忘的是我小学时候的女教师蔡云芝先生。回想起来，她那时有十八九岁，嘴角右边有鱼钱大小一块黑痣。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一个温柔和美丽的人。她从来不打骂我们，仅仅有一次，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伙笑了，他也笑了。我用儿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觉，他爱我们，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在课外的时候，他教我们跳舞，我现在还记得他把我扮成女孩子表演跳舞的情景。在假日里，他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里和他女朋友的家里，在他的女朋友的园子里，他还让我们观察蜜蜂。也是在那时候，我认识了蜂王，并且平生第一次吃了蜂蜜。他爱诗，并且爱用唱歌的音调教我们读诗，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读诗的音调，还能背诵他教我们的诗。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远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

今天想来，他对我的接近文学和爱好文学是有着多么有益的影响。像这样的教师，我们怎么会不喜欢他，怎么会不愿意和他亲近呢？我们见了他，不由得就围上去，即使他写字的时候，我们也默默地看着他，连他握铅笔的姿势都急于模仿。有一件小事儿，我不知道还值不值得提他，但回想起来，在那时却占据过我的心灵。我父亲那时候在军阀部队里好几年没有回来，我跟母亲非常牵挂他，不知道他的死活。我的母亲常常站在一张褪了色的神像面前，焚起香来，把两个有象征记号的字条卷着埋在香炉里，然后磕了头，抽出一个来卜问吉凶。我虽不像母亲那样，也略略懂了些事，可是在孩子群中，我的那些小反对派们常常在我的耳边猛喊：哎呦呦，你爹回不来了哟，他吃了炮子儿喽。那时的我真好像父亲死了似的，那么悲伤。这时候蔡老师援助了我，批评了我的反对派们，还写了一封信劝慰我，说我是心清如水的学生。一个老师排除孩子世界里的一

件小小的纠纷是多么平常，可是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却觉得是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他的老师是多么慈爱，多么公平，多么伟大的人呐。每逢放假的时候，我们就更不愿离开他。我还记得放假前，我默默地站在他的身边，看他收拾东西的情景。蔡老师，我不知道你当时是不是察觉，一个孩子站在那里，对你是多么的依恋。至于暑假，对于一个喜欢他的老师的孩子来说，又是多么漫长。记得在一个夏季的夜里，席子铺在单屋，旁边燃着蚊香，我睡熟了。不知道睡了多久，也不知道是夜里的什么时候，我忽然爬起来，迷迷糊糊地往外就走。母亲喊住我，你要去干什么？找蔡老师。我模模糊糊地回答，不是放假了吗？哦，我才醒了，看看那块席子，我已经走出六七尺远，母亲把我拉回来劝说了一会儿，我才睡熟了。我是多么想念我的蔡老师啊，至今回想起来，我还觉得这是我记忆中的珍宝之一。一个孩子纯真的心，就是那些在热恋中的人们也难比呀。什么时候我能再见一见我的蔡老师呢？可惜我没有上完初小，就转到县立五小上学去了。从此，我就和蔡老师分别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那么科举制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啊从民间选拔人才，打破了以往在选官用人制度上的血统、门第、财产的限制，以科考成绩优劣为主要依据，和以往选官制度相比是历史性的变革和进步，并且对西方文官制度和考试制度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机制至少在名义上保证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进入官僚系统，成为庞大的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既然有才能的人都有正当合法的上升途径，当然就不会犯上作乱了。所以当唐太宗见天下学子云集长安参加考试的时候，不由得从嘴里溜出一句：天下英雄皆入我构中也。就是说天下的英雄都进了我的圈套了。所以这种巩固政权的措施可比暴力镇压管用多了。在这个李世民在位期间，唐朝的国力是日益强盛，特别是到了李世民的晚年，李世民写有一本书叫《地范》，干什么用的呢？拿它来教诫太子。在这本书当中总结了李世民一生的政治经验，也对于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在他在位期间，他继续推行唐朝初创时的府兵制、均田制，还有租庸调制。府兵制是怎么回事呢？这种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兵农合一，

府兵的选拔和训练是由折冲府负责的。府兵平时呢，就是种地的农民，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有了战争从军打仗，还得自备武器和战马。府兵制是由西魏权臣宇文泰始创的，到了唐初更加完备了，唐太宗时期达到了鼎盛。这个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把这两个名词给各位做一个解释。均田制很好解释，这个均田制其实就是由政府国家根据所掌握的这种土地的数量，然后呢授予每口人几十亩的桑田，多少的露田。均田，均田嘛，就是平均田地的意思，忌口授田的意思。这个桑田是可以继承的，爹死了这块地给儿子。露田呢，是年老或者死亡之后国家要收回的，这叫均田。均田制是从北魏时候开始的，一直沿用到唐朝中叶。那政府手里的土地是打哪儿来的呢？是因为经过长期的战乱之后，原来土地的主人死的死，跑的跑，新政权建立，抛荒无主的土地就归政府所有了。这个租庸调制呢，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推行的一种赋税的制度。比方说，凡是均田的这些人家，不论说给你的这个田有多少，按人头交纳定额的赋税，并且要服一定的徭役。要详细说一说呢，什么叫租呢？就是每个人每年要向国家交纳小米两担，这叫租。交纳绢两丈、棉三两，或者布两丈、五尺、麻三斤，这称之为调。什么叫庸呢？指的是服徭役，服徭役20天为正役。如果你不想服这个徭役的话，那么每个人呢，每天交纳绢三尺或者布三尺、7寸5分。连着交纳20天来代替你服徭役，这个称之为庸。所以呢，这就叫租庸调制。在李世民继位之后，因为他知道他所要面对的是一个经过战争洗礼的这个局面，他必须要休养生息，而且要注意开销，厉行节俭。这和西汉时期的文帝有一点相似之处。唐太宗李世民这辈子都没有到泰山去封禅。古代的帝王啊，认为自己是君权神授的，是天的儿子，所以叫天子嘛。封禅是古代帝王为祭拜天地而举行的一个盛典，表示帝王受命而拥有天下。封是祭天，禅是祭地。李世民执政期间的确做到了四海升平，就有那拍马屁的鼓动他去泰山封禅。魏征就提出来反对意见，说国家刚刚恢复元气就大肆动用民力，万一再有个水旱灾变或者周边趁机入侵，后果就不好收拾了。魏征的执剑也使得李世民对于封禅有了自己的认识。他是这么说的：但使天下太平，家己人足，虽缺封禅之礼，也可得比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修封禅之仪，又何意节奏。意思就是说呀，只要老百姓的这个日子过好了，虽然不举行封禅大礼，君王的德

行也可以和尧舜相媲美。若让天下百姓过穷日子，周边又有外敌入侵，即便举行了封禅大典，那和夏桀王、商纣王这样的帝王有什么区别呢？据这个《旧唐书》记载，贞观15年，唐太宗已动身到泰山封禅，可是行至洛阳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的变故。什么变故呢？天上出现了彗星，也就是现在的扫帚星。古人对于这个天象啊是很重视的，所以李世民立即下令停止去泰山封禅。果然，李世民接到了北方边疆一个部落叛乱的这个禀报，赶紧回到长安，并且呢派出了刺史薛万彻平息了这场战事。哪个帝王不想封禅呢？李世民能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不让呢，个人的这个欲望来干扰国家的大政方针，这就是他与其他帝王的不同之处。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现在的睿宗李旦呢，对待太平公主的话是言听计从，甚至有些时候群臣上朝一看睿宗李旦没在朝堂之上，干脆拿着这个折本，拿着奏折，直接到公主府去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办。李旦只不过是在太平公主同意的前提之下签上自己的大名，就是个傀儡。现在的这个太平公主是飞扬跋扈啊，甭管谁，即便李隆基也不放在眼里，自己是姑姑那是侄儿啊，所以是大权独揽。李隆基也知道现在自己的这个姑姑啊羽翼丰满，所以啊必须自己啊韬光养晦，避其锋芒。再说这个太平公主一看这个睿宗李旦唯唯诺诺，就有取而代之的一种想法。你看当娘的作为一代女皇，作为女儿的也有称帝的野心，就想把睿宗给废了。就在这个时候，睿宗李旦宣布退位，把皇位让给了谁呢？让给了儿子李隆基。这是哪一年呢？公元712年。别看把帝位让给了李隆基，但是掌握朝廷的大权，在朝三品以上官员任免权和军政大权还在自己手里。可是睿宗的这个让位无形当中就加剧了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矛盾，历史上称作叫姑侄相争，姑姑和侄儿来争夺这个王位，双方呢都在积蓄力量要除掉对方。公元713年7月3日李隆基呢是率先下手，亲自领兵带队除掉了太平公主和她手下的骨干，又罢黜了太平公主的全部亲信官员，掌握了政权。当年李隆基就把年号改名为开元。什么意思呢？表明了自己要励精图治，再创唐朝伟业的决心。虽然清除了太平公主，巩固了皇权，但是眼下百废待

0: 心。这个情形可不乐观，因为几次兵变，朝廷是大伤元气，吏治混乱，国库空虚，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人。尤其是作为统治者，他知道没有人是玩不转的，必须得提拔贤才。在这方面，李隆基可以说得上是伯乐。著名的宰相姚崇、宋璟、张九龄都是玄宗时期的宰相，著名的大臣。
1: 我们先来说这个姚崇。
0: 这个姚崇是李隆基登基以后的第一任宰相。这个人呢，充满了传奇色彩。有人说，姚崇为开元盛世打下了基础，也有人把姚崇称作为旧时宰相。
1: 这个姚崇啊，
0: 颇有才干，李隆基率先就想起他了，
1: 把姚崇给找来，
0: 商量天下大事，并且有意呢，
1: 叫这个姚崇
0: 出任宰相。按理说，这要旁人一听说什么，皇帝任命我为宰相，那不得马上叩头谢恩呢？可是李隆基发现自己的话说完之后，这个姚崇没什么反应，哎，就像没听见一样。哎，李隆基颇为纳闷儿，卿家不满意吗？你不高兴还有什么要求吗？
1: 姚崇这才说，
0: 陛下，臣还有10件事情需要上奏，如果陛下不答应，那么臣就不做这个宰相。李隆基说，那你说说看，哪10件事儿？
1: 于是姚崇一口气就把武则天时代以来
0: 政治得失总结成10个方面的经验一一加以陈述。比方说，广开言路，奖励正直的大臣，勿使宦官专权，勿使皇族专权，等等等等，一共10大条。说的李隆基呀，是心服口服。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千里马遇见了伯乐呀，喜逢知己之主。魏征啊，是竭尽全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再加上魏征这个人的性格耿直，往往据理力争。比方说有一年征兵，有一个大臣就提议了，说现在啊，不满18岁的这个男子，只要身材高大的，我们也可以把他应征入伍。李世民呢就点头同意了，可是这个诏书到魏征这儿就给扣下了。李世民催了几次，这个诏书迟迟不发。李世民是龙颜大怒，把魏征给找来了，怎么回事？你这是有意抗旨吗？魏征不慌不忙，万岁，臣听说要把这个湖水弄干了也能打着鱼，可是明年就打不着鱼了，放把火把这树林都给烧了也能打着野兽，可是明年就再也打不着了。如果把这些不满18岁的男子都征来当兵，那么以后我们还哪儿去找这兵员呢？国家的这些租税徭役又由谁来承担？请万岁三思。李世民一听魏征说的不无道理，但是呢，心服嘴不服。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啊，李世民呢，脸上多多少少有点卦象。魏征看出来没？看出来了。只要。

换成旁人，可能话锋一转就得给这个万岁皇爷个台阶。魏征部给来了个对头弯，继续往下说：万岁呀，您的诏书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应招18岁以上的男子当兵，现在呢又要招不满18岁的男子当兵，这不是前后矛盾，不讲信誉吗？您贵为天子，一言九鼎，金口玉言，难道说您说话不算数吗？问，给李世民问没词儿，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万岁不对呀、啊！想当初万岁刚刚继位的时候，曾经下诏，拖欠官府的东西一律免出，可是官吏呢，照样催收，这是不是说话不算数呢？陛下明令规定，关中的百姓免收租赋2年，关外的百姓免收1年。如今已经服了劳役或者已经交了租赋的，又被征来当兵，这不是说话不算数吗？万岁，您一向要以诚信待人，那为什么在征兵这个问题上弄虚作假呢？为什么去怀疑老百姓？这样能有信誉吗？这将来长此以往，您说话不算数，那作为官员的怎么办公啊？作为老百姓的以谁为榜样啊？你看这魏征啊，汤汤汤汤汤这套词儿，给李世民说的哑口无言。好吧，万般无奈，李世民同意了，这件事儿也就取消了。那你说就这一件事儿吗？不是，像这样的事情啊还有很多。有一次，李世民从长安到洛阳半道休息，手下的这些人呢准备的这些食品李世民不满意，大发雷霆。魏征听说了，当着大家伙的面批评李世民：万岁啊，想当初隋炀帝就是因为常常责备百姓不进献食物，或者嫌进献的食物不精美，结果遭到百姓的反对，隋朝灭亡了。万岁，您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的。倘乎一味的追求食品的美味，衣着的华丽，恐怕早晚有一天会重蹈覆辙。李世民连连点头：对对对对，若不是你，恐怕朕就听不到这些中肯的话语了。有时候李世民好玩，玩心也很盛，也不知打哪儿弄来一只上好的鹞子，喜欢这个，就把它放到自己肩膀上，走哪儿架到哪儿，上朝也架着，很是得意。远远的看见魏征来了，李世民心里面咯噔一翻个儿，就知道魏征事儿多，算了，惹不起我躲得起。这当皇上的躲大臣，就把这个钥匙揣到怀里了，假装没事往那一坐。魏征看见没有？魏征眼神还挺好，离老远就看见了。魏征假装没看见，跟这个万岁，哎，来启奏一些事情，刻意的把这话说的长一点，时间耽误的久一点，哎，就是不走。李世民心里着急呀、啊，这怀里揣一只钥匙，时间长了不得闷死啊？李世民还不能往下撵，还得心平气和搁这听着，嗯嗯，对对对，有理有理，是应该这么办。用现在话说，足足有2个多小时，魏征这才走。李世民着急呀、啊，赶紧打怀里掏出这钥匙一看，嘿，早就给闷死了。李世民这才知道，好你个魏征，哦，你这是故意的。没词儿找词儿，你这给我磨分时间，嘿哈，等等等等，像这样的事情啊举不胜举。李世民生气不？有时候李世民真生气，怒火中烧。魏征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给李世民下不来台，李世民生气，
气得都奔奔直崩。回到后宫，看见自己的长孙皇后，这火发出来了，说魏征啊，这个乡巴佬，早早晚晚有一天我非把你杀了不可。长孙皇后我们说过，这是贤内助贤妻，能给这个丈夫破解破解怎么回事啊。李世民就讲，是这么这么这么的一回事，魏征可把我气坏了，老让我下不来台，让我这个颜面无存，我得把他杀了。长孙皇后一笑说，魏征大胆直谏，正说明皇帝圣明，一句话就给破解了。慢慢的，李世民这个火气也就消下来了。后来公元642年，也就是贞观16年，魏征得了一场大病，李世民派太医每天去诊治，派专门的人在那儿守着，随时传递消息。有的大臣就跟李世民说了，说魏征盖那被子那都补丁摞补丁，都是布的。李世民听说了，马上命人送去几床上好的丝棉被。可是魏征呢，一向是节俭惯了，从不乱花费。魏征的妻子姓裴，裴氏夫人就很节俭，到门口裴氏夫人不收，说我家老爷盖这种布被已经盖习惯了，这丝棉被我家老爷一向节俭，我们不能要，心意我们领了。

高松李治身边也有一个得宠的美人叫萧淑妃。你看过去其实就是这样，当有一个美人在皇帝面前很得宠的话，那么其余的这些美人心里面就有些不服气，羡慕嫉妒恨。当萧淑妃得宠的时候，高宗的王皇后心里颇为不满，所以呢，武则天进宫，王皇后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没过多久，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山东一带爆发了特大的蝗灾，那蝗虫铺天盖地，黑压压一大片，就跟那密云一样，所过之处，别说庄稼，连草树皮都吃得一干二净。老百姓怎么办？脸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一年就为这点粮食，要吃不上饭，那不等着造反还等什么呀？姚崇向玄宗皇帝上了一道折本，就提出了灭蝗的这个必要性以及如何灭蝗。玄宗呢就同意了，并且任命专门的捕蝗使去执行杀蝗的任务。当时的汴州，也就是现在河南开封的刺史，姓倪，叫倪若水，领了圣旨可不去执行。倪若水就讲，灭蝗，蝗虫是天灾，这是天意，岂非人力所能挽救的？要想灭蝗，那就得焚香祷告，祈求上苍收回成命。我们去杀蝗虫，这人不与天斗啊，这怎么能行？姚崇听说之后十分恼火，立即修书一封，信里面严词的批评了这个倪若水。哦，你说什么？官员得道德高尚。哦，官员要道德高尚，焚香祷告，积德行善，这蝗虫就会绕道而走。那现在蝗虫奔你的汴州而去，是不是说你德行不够，你给招来的？蝗虫来了，你坐视不管，你让老百姓如何度过荒年？要你这个刺史还有什么用？呦，倪若水一看害怕了，真是硬茬儿，哎，不敢怠慢，发动官民，仅这个汴州一个地方就扑灭了蝗虫14万担。您想这蝗虫得多多吧？就这样坚持灭蝗，各地的蝗灾终于平息下来。更重要的是，姚崇给大唐王朝带来了新的气象，注入了新的活力。开元盛世就从这个治蝗灾开始了。那么在姚崇之后呢，就是宋璟。宋璟这个人呢，很重视对于人才的选拔，从不徇私枉法。有一次他有一个远房的叔叔叫宋元超，参加这个吏部的考试，就跟这个主考官讲说，我有一个亲戚你们非常熟悉，就是宋璟，你看能不能看在我和他的这个关系上给我点照顾啊，给我弄个好官，给我个肥水衙门呢。结果这事儿宋璟就知道了，非但没给他说情，反而告诉吏部不与他官做。宋璟之后呢，是张九龄。这个人也很了不起，尤其到了这个唐玄宗的后期，这个人开始发挥作用。张九龄呢，在做宰相之后，也像玄宗这样，重视一个人的品德和才干，而不是看重这个人是否有其背景。量才而用，公正选才，对于李隆基的这个过错能够及时的指出，加以规劝。那么翻回头我们再说这个唐玄宗，这个人是伯乐，慧眼识才，精建机构，对于原来的那些无用的官员一律裁撤，

不仅提高效率，而且节省了这个开支。第二，确立了严格的考核制度，规定每年十月派官员到各地巡查民情，考察官吏，汇总之后向朝廷汇报，功过两分。同时呢，重新将谏官和史官参加到宰相的会议中来。当时啊，直言上谏的这些官员和作为史官的这些官员是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的，是监督朝政的。这是从李世民时期开始的一种制度。后来到了武则天执政时期，提拔了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做宰相。有些事儿呢，大臣不敢说，久而久之呢，这种制度啊也就废除了。还有一点，也是唐玄宗值得一提的地方，就是对于县令的任免，李隆基是十分的重视。因为李隆基认为郡县的官员是国家治理的最前沿，是和老百姓直接打交道的，所以呢，李隆基经常对于这些县官要亲自出题加以考核，借以确保这些为老百姓服务的官员是不是称职、优秀，提拔，名不副实，罢官。总而言之，李隆基啊，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办事是干练果断，这也是他能够开创开元盛世的一个原因。同时，李隆基对于边疆也进行了有效的治理，把失地收回。那么对于这种兵制的改革也有，将原来的这个府兵制改为雇佣兵制。在公元723年，也就是开元11年，建立了雇佣兵，从关内招募军士12万充当卫士，并且把这种兵制推广到了全国。在国家的农政方面，打击强占土地隐瞒不报的这些豪强，唐玄宗发动了一场叫减田扩户运动。当时的一些豪强地主啊，霸占了农民的土地之后，把这些地呢称为是籍外之田，户籍外的这些田地，并且把那些逃亡的农民变成自己的私属，干嘛呢？避税。公元712年到725年，唐玄宗的减田扩户运动受到了实效，任命宇文荣为全国的富田劝农使，并且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到各地去检查这些隐瞒的土地和包庇的农户，一旦查出来的没收，把这些土地分给老百姓。这么做的好处呢，使唐朝的经济又步入正轨，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增加了财政收入。像这样的事情啊，是一系列的，所以使得唐朝的政治、经济，包括文化都得到了新的发展。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湖南里耶的一口古井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批珍贵的秦代竹简。

其中一则竹简上记载，始皇二十七年二月，一个名叫李的洞庭郡守向下属乡县传达中央政府颁布的条令，运输物资的活计要先使用刑徒，遇有紧急情况人手不够才能征民为徭，否则对老百姓的生活不利。即便有些活计非要征百姓劳役不可，郡守李也严厉警告说，可以减省民力，而没有减省的，负责的官吏要受到律令惩处。重见天日的文字记载，似乎为世人眼中那个滥用民力的帝国提供了不同的注脚。解决了人力来源后，工程总负责人蒙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将数量庞大的施工人员合理分布在5000千米的长城沿线，如何让这些来自帝国四面八方的工人在远离家乡的建筑工地上进行长时间不懈的努力劳动。对此，欧洲文学家卡夫卡在《想象》中进行了描绘，这是一项极为细致的工程，因此利用有史以来各民族的建筑智慧和建筑者个人持续的责任感，对于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前提。虽然那些比较简单的劳动可以从民众中雇佣无知识的民工，那些想多赚钱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但是每四个民工就需要一个在建筑专业方面受过训练的人去领导，这个人对工程的全局和底细必须有深切的领会，功效越大则要求越高。这种辛勤的然而甚至一辈子都看不到完工的工作会使他们绝望，首先使他们失去工作效率，

因此采取了分段建造的方法。根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修筑长城历时5年，仅军队的力量就动用了3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全国男性劳动力的1/10。其中有不少修筑者死于繁重的劳动。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撑住。古人的感慨虽然不无夸张，却是对长城修筑难度的间接反应。长城是一个个普通建造者智慧与勤劳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生产力和创造力的体现。

秦始皇万里长城大多建造在山脊之上，在长城南侧大多是平缓的坡道，而外侧则是深渊峭壁。在穿越河谷的地段，要么以沟堑代替墙壁，要么在河谷一侧建造一段平行的墙壁。在长城穿越山谷要道的地方，往往在深入山口的陡立峡谷中切断山路，筑起一条如同封山水库大坝一样的石柱或土石混筑的当路塞，并在当路塞的侧旁修建城堡。

2013年夏天，古迹维修工程队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一段秦长城遗址。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这些长城的石砌城墙很多地方已经坍塌。如今，专业的维修队伍被组织起来，努力让这些历经风雨的残存城墙恢复原貌。固阳县境内的秦长城长达120千米，大多修筑在山峦的阴面半坡上。依山就险，因坡取势，就地取材。只有在阴山深处，考古工作者才能找到比较完整的秦代长城遗址。石块垒砌而成的墙体高达5至6米，顶宽3米。从这些秦代留下的长城遗址中，人们依然可以窥见些许当年的设计细节。用来修建秦长城的石块，轻的大约为5000克，最重的则达20-30千克。考古专家猜想，当年修筑长城的秦代驻兵和民工，是把附近的山石一块块切割下来，干砌在城上。令人感叹的是，这种貌似简单的垒砌，居然能够使得秦始皇长城历经2000多年而不塌。距离长城不远的山岗上，能看到一个个烽火台的遗址。虽然大部分已经坍塌，但可以看出，烽火台是秦长城军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造之初，秦始皇长城沿线每隔1至2000米就有一个这样的烽火台。烽火台大多设在视野宽广的山巅，与长城呈垂直距离。离烽火台不远的高地上，有房子坍塌后留下的石墙圈遗迹，这是当年供驻兵戍守用的哨所遗迹亭，是守卫长城最小的军事建制单位。在重要的山口和关隘处，往往有城帐遗址。城帐是附属于长城的军事城堡，亭、帐、城组成了长城驻军的三级军事建制，它们是长城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这些设施，长城的防御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些沿着大青山和阴山山脊而行的长城，是秦长城的中段，显然是防御的重点。2000多年前，秦长城西起今天的甘肃临洮，东段一直延伸到辽东半岛以东。在那个伟大的时代，秦始皇长城曾经遮蔽抚临甘肃的青藏高原，以及抚临黄河流域的整个蒙古高原。巧合的是，在匈奴生活的阴山附近，这道万里长城与400毫米等降水线基本重合，这恰好是农耕与游牧区域的分割线。人们猜想，这看似偶然，却可能是古人精心选择的结果。

长城建成之后不久，蒙恬接到始皇帝的命令，在帝国都城与北部长城之间修建一条直道。从帝国的都城咸阳以北，直到绵延向北，一直通到帝国北疆离长城。

最近的军事重镇九原郡，全长700多千米，笔直的道路为秦帝国迅速投放部队、及时输送粮草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这条名副其实的军用高速公路与长城一起，构成了秦帝国最有力的综合防御体系。人们想象，长城就像是一张弓，而直道是一支锋利的箭，随时准备射向帝国北面的敌人。长城防御体系建成后，匈奴单于头曼彻底失去了与秦人争锋的勇气。秦帝国的北部边疆从此一片安宁祥和，长城之外的游牧人与长城之内的农人隔着高高的城墙，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在不久之后就被打破了。自从北部的工程结束之后，蒙恬一直留在远离都城的边疆。秦军中的一些将士巧妙地转化为长城脚下的农人，他们将秦人擅长的灌溉技术和耕种技术带到河套平原，原本水草丰美的草原很快就变成一片沃野。前一起驻守帝国北部的还有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这位皇帝精心栽培的继承人因为性格的直率惹怒了皇帝本人，被派到艰苦的长城工地上，负责监督长城与直道的建造。帝国传信官为两位帝国的功勋建造师带来的是秦始皇要求他们自杀的命令。

皇位最有希望的继承人不会想到，此刻他的父亲秦始皇已经在一次巡游途中丧失性命。所谓来自父亲的死亡命令，不过是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已。

冷田显然对宫廷政治斗争更有经验，他怀疑发出命令的可能另有其人，因此拒绝自杀。此时在帝国都城里，一场政治阴谋已经得逞。在几个心怀不轨的大臣帮助下，秦始皇的另外一个儿子胡亥当上了皇帝。新皇帝派来的使臣再一次向蒙恬下达死亡的命令，这一次蒙恬没有抗拒，

0: 在最后的死亡来临之前，蒙恬留下了这样的忏悔：我的罪本来应当受死刑，自临洮起直到辽东，筑城墙，挖壕沟，一命。
1: 并且约请彭军团长到微古河渡口会面。
2: 微古

0: 河是岷江的支流，河面宽约20-30米，水流湍急，河水冰凉刺骨。平日里，当地百姓和来往行人全靠渡口的一座铁索桥过河。可是，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按约定赶到围谷河渡口的时候，却发现铁索桥已经被人破坏了，河水汹涌，难以涉渡。当时的徐向前和彭德怀两位红军将领只能隔河相望，有什么想说的话写下字条拴在石块上抛向对岸来传递信息。
1: 徐向前带着他的通讯牌骑着马赶到岸边的时候，看到对岸的山路上走来了一支队伍。徐向前举起他那一架德国蔡司望远镜，看到这个队伍前面走着有几个人，穿着灰布军装，头上戴着斗笠。他认为走在最前面的那位戴斗笠的应该就是彭德怀。对岸上的人也看到了他们，就纷纷摘下头上戴的那斗笠向他们挥舞。徐向前呢，骑在马上挥动着八角帽给予回应。两支队伍赫赫相望，徐向前这边正着急，忽然发现对面啊有人往这边甩石头，有一块甩过来的石头后面拴着一个小绳，小绳后面有一个小条。徐向前拿起那个纸条来一看，上面写着：我带三军团的一部在此迎接你们，彭德怀。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徐向前特别高兴，对于这个名字他早有耳闻，所以徐向前当即从记事本上撕下来一页纸，正正规规地写下了一行字：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然后找了一个臂力特别好的通讯兵把这块石头甩过去。彭德怀看到这个纸条以后，马上把他这个大斗笠摘下来，使劲地朝这边挥。
0: 后来双方的通讯官兵几经努力，终于在河面成功地架设起一条电话线，让徐向前和彭德怀两位红军将领直接通上了电话。两人在电话里约定明天一同前往上游的意念渡口相见。第二天，徐向前带队翻越了两座大山，到达意念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这时候彭德怀也准时赶到了渡口，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里的铁索桥同样遭到了破坏，两位将领仍然只能隔河相望。
1: 正在危难的时候，当时徐向前所带的侦察人员啊，在上面这个河段上发现了另一种渡河的工具，叫溜索，一个绳子拉在两个峡谷之间，绳上啊悬着一条这个用竹子编的筐子，这个筐子里边可以坐人，也可以放东西。正在他们观察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老乡就坐在竹条编的筐子里，顺着这个溜索就慢慢的溜过来了。徐向前这个时候一看太好了，他就学着老乡的样子，自己坐进竹筐里，用脚往岩石这边猛地一蹬，筐子呢就慢慢的向河对岸滑过去了。对于总指挥要坐滑索过去，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当时都说不要叫总指挥过去。徐向前坚持说老乡能过去，为什么不能能过去呢？刚到岸边，彭德怀大步迎上去，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彭德怀非常风趣地说：徐总指挥啊，还不知道你有这种特殊的本领呢。徐向前哈哈大笑，操着一口陕西话说：我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整个在场的红军指战员哈哈大笑起来，这种笑声压过了当时河水的咆哮。两天以后，红一四方面军在两岸共同努力，在当地藏族羌族同胞的帮助下，围谷河的悬桥架设好了。红四方面军的大部队连续不断地从这个悬桥上过了河，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地域取得了全部队伍大会合。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 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3: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0: 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

0: 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4: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5: 我回来了。
6: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7: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又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6: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7: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6: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7: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6: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7: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9: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

0: 入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2: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5: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6: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7: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9: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8: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9: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直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直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8: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9: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8: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9: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1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8: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 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紫檀今天凌晨在广东湛江徐闻二次登陆，带来持续降雨，各地如何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精彩纷呈，多个项目超越人类纪录，机器人的极限在哪儿？大赛平台下沉中小学能给科创教育带来哪些改变？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通过短视频引流转战私域收割，起底非法荐股乱象，哪些套路需要警惕？
1: 日本媒体披露多起涉美军犯罪事件，特权驻军乱象长期存在，难以处置，高市政府如何面对日本民间的声声质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今天早晨5点，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台风和西南季风影响，预计今天江南南部和东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日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美国媒体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中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他此行的消息。不过，美国双方政府均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此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号谴责美国政府再次严惩

0: 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一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称，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紫檀的最新动向。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此前，台风紫檀于昨天傍晚6点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沿海登陆。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东雷州半岛、茂名等地将迎来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雷州半岛沿海阵风可达6至9级。目前广东湛江市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徐闻、雷州遂溪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总台记者卫星当前正在雷州市乌石渔港采访，马上连线他。你好卫星，现在广东的天气怎么样？介绍一下你看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是在北部湾的东侧。此刻呢，我这里距离台风紫檀的二次登陆点徐闻的直线距离呢，大概是在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啊。那么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我们在现场看到这里的天气啊，可以用晴朗来形容，就是没有出现这个风雨的天气，街上仍然有行人和车辆呢在正常的活动。那么这种状态呢，也跟这几天这里的整体情况是比较接近的。我们了解到啊，台风紫檀生成之后呢，给湛江带来了一定的降雨，但是降雨量并不大。根据当地居民告诉我们，那么过去几天这里呢，大概都是零星的出现了小雨的天气。
1: 目前广东粤西重点区域防范台风都做了哪些部署？需要重点防范哪些次生灾害呢？
3: 好的，那么虽然说目前为止啊，紫檀给雷州带来的降雨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广东各地的防御措施却已经早早开始了。那么就在8月19号上周三南海北部海面出现这个形成台风的征兆之后呢，广东三方办就立即发布了防台通知，要求广东珠海以西的海域在当天晚上10点前落实6个100%的防台措施，其中就包括海上作业的渔船要全部回港避风，鱼排和海洋牧场的人员要全部上岸避险。目前啊，我所在这个乌石中心渔港避风的渔船呢就有接近1000艘。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些渔船呢大多是在今年8月16号开渔之后前往北部湾进行捕鱼的船只。那么台风紫檀呢大概是在8月20号晚间进入北部湾，随后呢在北部湾回旋了长达1周的时间。那么这些渔船在这期间呢也不具备捕捞的条件，只能在这里休整。那么随着台风逐渐靠近呢，雷州市在8月24号的晚间启动了防台的3级应急响应，并且在昨天中午呢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相关的防台要求，雷州的滨海旅游景区关闭，那么低洼地带的群众也要进行转移。以我所在的乌石镇为例啊，那么当地干部在昨天就已经将低洼地带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的居民呢进行了转移，并且已经是准备了相应的应急物资和应急队伍，以备不时之需。那么再说整个湛江市的情况，从昨天中午12点起，崇州海峡的客轮船是全线停运。截至到昨天晚上，崇州海峡北岸滞留的车辆呢有530

0: 多台。那么目前啊，还这个数量还在增加。那么这个得等到台风影响减弱，满足通航条件之后呢，才能恢复通航。海事部门也表示啊，将第一时间啊疏导滞留的这些车辆。另外呢，气象部门也提醒啊，虽然此刻台风对湛江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不排除后续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那么特别是雷州、徐闻等地，有可能出现这个大风大雨的天气，并有可能会出现内涝和海水倒灌等次等灾害。所以大家呢，仍然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防御。那么我在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卫星。
2: 受此潭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超警戒。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25号提供的信息显示，当天20点，广西仍有豫江及支流青龙江、岷江及支流派联河、左江及支流克兰河等9条河流14个水文站超警0.15米到7.59米。左江江州区城区崇左水文站于今早3点出现108.87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01.20米，超警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目前强降雨叠加台风的影响，广西当地防汛抢险主要会面临着哪些压力？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还是在崇左市的这个江州区的友谊大道附近呢。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紧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其实天空上还是有一些阴沉呢，所以说可能这个降雨还会有持续。那么这个关于我们这个洪峰过境的信息呢，其实今天凌晨也是8月26号3点的时候呢，是这个江州区的城区崇左水文站是发布了信息，是出现了108.87米的洪峰水位。其实这个水位是要比昨天预测的时候来的要是要晚的。最早的时候预测是在8月25号的晚上8点钟左右，其实都会出现这个洪峰水位。包括当时预测的这个超警呢是超警7.6米，那么实际上的这个洪峰水位是超过了这个警戒水位7.67米，也是我们1955年以来这个实测的最大洪水。所以说我们也向这个当地水文站的这个工作人员了解一下情况，就是他们解释说呢，是因为这个洪峰过境的时间其实是比较长的，而且上游的这个越南方向其实是一直是有这个降雨持续，所以整个洪峰过境的这个时间包括它的这个水位是要比原先预计的时候是要长。那么为了应对这个洪峰过境的这个压力呢，当地也是开始这个进行人员的24小时值守，包括有这个交警、应急消防，包括卫健，还有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他们在各个主要的这个路口的这个卡点，包括我们的这个道路被水淹没的这个点位呢，进行24小时值守，来劝离这个试图涉水的一些群众，包括来随时排查一些、处置一些这个安全的隐患。目前的话，主要城区的话，它的这个防汛压力还是在持续的降雨，包括这个洪峰过境时，可能会引起一些这个水位的波动。那么当地也是在随时的监测这个水情的变化。
2: 那小鹏，目前转移安置和抢险救灾方面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了？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关于这个人员转移情况呢，我们也是昨天提前了解了一下。目前呢，其实江州区主要是通过这个3种方式进行一个人员的转移啊。第一种方式是这个，就是在居住地向这个自己的这个高层来转移，因为这边呢，城区的话，它的其实这个建筑的这个楼房啊，包括这个还有一些这种独栋的建筑，它的这个还是有比较高层的一些居住环境，所以说满足这个相关条件的这个群众呢，是可以向自己居住地的高层进行转移。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来政府进行这个集中的安置。那么第三种呢，是投靠自己在外边的这个亲朋好友。那么主要通过这种三种方式进行转移呢，他们也是在洪水过境之前就已经提前排查了这个可能引发那个内涝包括这个淹没的这个隐患点，并提前组织这个群众转移。那么目前江州区也是一共是设置了一共有43个安置点，包括预留了超过4000间的这个房间和13000张的这个床位，其中呢，在这个学校呢是预留了有大概980多间的房间和将近10000间的这个10000张的这个床位啊，包括也是在酒店也是预留了有3000多间的这个房间。那么集中安置点呢，一共是有5个，就是比较大型的。那么目前主要启动的呢是广。

0: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和这个江州高中两个集中安置点，目前是已经集中安置了这个灾区，受灾群众呢是将近有500人。那么，投入这个集中安置点的服务保障人员也是比较充分的，包括有这个公安、卫健、民政，还有这个红十字等部门的这个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组成，一共是投入了将近156个人左右。那么目前呢，这个据我们观察和了解呢，安置点的整个秩序和这个物资保障还是比较稳定的，有这个日常的这个饮用水啊，包括食物啊，包括一些应急的药品都是有的。那么基本的这个食物和这个医疗的保障是可以保证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陈小鹏。
2: 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以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岷江水位暴涨，宁明大桥一度遭遇漫桥风险，防汛抢险工作如何开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邓君阳的报道。
3: 昨天7:30，洪峰过境，宁明县城水文站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9米，相应流量5680立方米每秒。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向中国之声介绍，
4: 平时汛期如果是正常水位的话，大概是108米左右这样的水位。它的上游是防城港市的上司县，到宁明以后先是进入纳坎乡，纳坎乡过来以后是东安乡，东安乡再到宁明县城这里，再往下就到这个上京渡口汇入左江。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左江整体的水位现在都很高，然后各个水库都已经是没有可以蓄水的空间了，所以整个河道上下游来讲，排洪的能力就是维持现在这么一个水平了。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岷江宁明大桥段水位持续上涨，近乎与桥面持平，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树枝、杂草等漂浮物堆积在附近江面，冲击宁明大桥桥体。大桥全长273.5米，全宽9米，桥面净宽7米，漂浮物覆盖区域最大时一度超过大桥全长一半。贵溪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告诉中国之声，
5: 这座宁明大桥最早的是国道32线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通往友谊关的这主要的桥梁之一，后面呢在它的大概1-2公里上游新建了一座桥梁，那这边桥梁呢就作为县城里面也就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的桥梁之一，它已经改为城市道路了。如果像现在这种状况的漂浮物不清理，它越积越多的话，会造成桥面的损坏。这几天我们也各部门也在观察河上没有那种特别是大树连根拔起的那种树根，如果大树之类的冲下来，破坏力就最大的。
3: 据了解，对于这些漂浮物的打捞，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在动态跟进中。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施阳坤向中国之声表示，至昨天凌晨3点多，住建部门调配大型机械和车辆，共打捞和清运漂浮物778车，近1.55万方。
6: 对于当时来说，大致有超过2/3了。后面的16车我们是不拉走了，就是最后一车清完嘛，然后就按照专家的要求把它停放在桥的固定的位置。事先专家已经把那个位置标出来了，然后我们就16辆全部满载的汽车的话停靠在那个固定的地点，然后人员撤离，还有另外那个钩机也没有撤下，直接也是放在桥上。
3: 宁明大桥为八跨预应力铜先剪之后连续梁装配式结构箱梁桥，10余辆重型车辆压桥护桥，迎战过境洪峰。施阳坤介绍，宁明大桥最终解除漫桥风险，水位最高时离桥面仅有不到40厘米。
6: 如果洪水太急，首先是一个垂直方向的浮力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桥梁受到倾覆，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一个侧向的力的话，因为桥梁设计的话它主要是承重这块嘛，如果说在侧面堆积的杂物漂浮太多的话，那么对侧向会形成一个挤压的力，这可能也会导致这个桥梁损坏甚至倾覆。16辆车，通俗来讲，这个叫做给桥面加压，一是抵抗它这个浮力，另外一个增加这个桥的这个稳定性。但是我们也有做有一些简要的一些观测，比如说我们首先是对这个每跨之间的那个缝隙啊，每隔1个小时我们都会测量，基本稳定在5厘米左右，那就是研判它没有多大的变形。这个桥的话呢，是我们县里面的主动脉， 不能正常的使用的话，那对我们群众生活及经济发展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目测的话，现在按照今来说，应该目前对这个桥梁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过后的话，可能我们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可能是不是要检测。
3: 宁明大桥位于宁明县城花山广场东岸，与县城江滨大道

0: 西岸交通繁华中心地段，当前该桥已经封闭，仅允许转运物资车辆进出。宁明县城中镇城南社区党支部书记朱万宁告诉中国之声，宁明大桥两岸有大量单位和民宅，岷江以西的区域地势较高，未被淹没。岷江以东的县城区域出现严重内涝，近大桥的居民和商铺人员已撤离至安全地带。
1: 该转移的都转移了，老弱还有那个孕妇啊，有感冒发烧的我们都转移出来了，有一些也转移到二楼到三楼了，物资的话我们也送到他们手上了。
0: 当前因上下游水位线均较高，宁明县岷江水位下降速度缓慢，近岷江大桥仍有漂浮物持续堆积。贵溪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表示，清运工作还将加紧进行，
2: 必须要持续的观察，然后呢，一有这些障碍物或者有这些要损毁我们桥梁的这些漂浮物，那就及时清理。我们定出来的这个目标必须要水退路通，24小时连续抢险的都要安排。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这几天你有没有关注正在进行的北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正在不断地带来惊喜。
9: 嗯，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的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还有商超零售、工业装配上料这些项目呢，不再比拼速度和力量，而是考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
8: 赛场内外的表现、不同技术路线的交流碰撞，也在不断地驱动着人形机器人硬件设计、算法模型智能化的不断提升。比赛中的一些具体的规则、场景任务为什么这样设计，考核重点又是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报道。
10: 昨天亮相的拔河是本届运动会的新增赛项。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更要考验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
11: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0: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

0: 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三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两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1: 这三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0: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龚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1: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2: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进行多项决赛。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增设的足球3对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为19岁及以下的青少年。今天下午，少年们就将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金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与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了什么样的契机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3: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0: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载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4: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
5: 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7: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6: FM 1047，雅安早上好。

最近这两天天气又热起来了，朋友们，早上还行，到了中午那一刹是真的热。那有的朋友呢又开始了，他一件衣服就是穿不了一个早上，可能早上换一件，中午换一件，下午换一件，这样一个情况。确实啊，突如其来毫无预兆的这个温度就一下子就窜上去了，整个就是一个热。高温之下呢，人和人的不同也变得更加明显了。比如说有的人刚踏出家门就泪如雨下啊，汗如雨下，稍稍走两步吧，刚洗的这个衣服白换了啊。有的人呢仿佛自带个冰箱，天生就是心静自然凉，哎，怎么折腾都不太爱出汗。就有时候爱出汗的朋友呢往往会羡慕不爱出汗的朋友，不用总是一身汗味，也不用总洗澡换衣服。不爱出汗的人呢也会有时候担心，哎，是不是我自己身体上有什么小问题，怎么大夏天的都不出汗。那爱出汗和不爱出汗到底什么情况呢？我们身体有什么不一样呢？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啊，怕热爱出汗的人其实会更耐热，爱出汗的朋友呢通常会被打上怕热的一个标签，对温度上升是特别敏感的，春夏秋冬过成了这个夏夏夏夏冬。站着不动，哎，就是哭哭冒汗，走两步就是汗如雨下，吃顿饭像蒸了桑拿。但先不要嫌弃出汗烦啊，这是身体赋予你的耐热 buff。出汗呢是一种强大的散热机制，通过水循环冷却，让身体的温度其实保持在基本恒定，避免中暑。一滴豌豆大小的汗珠蒸发带走的热量，就大约是让一滴血液降温0.5摄氏度的样子啊。

0: 人嘛，想象成一口锅，
1: 哎，我们炒饭的锅，只要持续蒸发，水不再烧干，哎，你的锅就不至于烧糊，对不对？一热就爱出汗呢，它其实对这个就是，温控更敏感了，就是散热的机制更高。你就想象，它是一台电脑，而且是一台 CPU 和散热功能极其好的电脑。就是好到哪种程度呢？我们晓得以前的这个就是笔记本电脑分 i3 i5 i7 嘛，就现在我不知道有多高了啊。以前我买了 i7 的，我觉得真的就是比 i3 和 i5 的处理器说的更快的感觉。所以呢，这个还是要跟大家来去啊说到了解到的。这是关于爱散热的朋友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回到节目当中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榜。

0: 日策吧，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内容。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1: 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飙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并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公布15-5时期三级医院对帮扶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1: 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

0: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就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制裁，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0: 再来关注到资讯方面的消息，未来三天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近期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发现26款 APP 及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无法关闭等。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
1: 25号，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
0: 25号，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进展，全长11.6公里的海上主线钢栈桥较计划工期提前了10天实现全线贯通。
1: 25号，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到平谷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该线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是首条跨越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0: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发布通告，近期依法打掉一个以王某刚为首的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经查，王某刚系账号山西铁头博主，警方现向社会公开征集其违法犯罪线索。
1: 就网传杭州女子电梯内遭猥亵反被索赔事件，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分局发布警情通报，涉事女子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因发布虚假信息被立案调查。
0: 25号，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新河县大同腰包乡嘉营村突发山洪，一辆车过漫水桥时被水冲走，车内5人中4人已确认死亡，1人仍在搜救中。
1: 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提名名单公布，8月30号晚各奖项将揭晓。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5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全球上映计划。
1: 25号，2026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德比，郑钦文以6-3、6-2击败尤小迪，闯过首轮关，近期终结了近期单打3连败的同时，即时世界排名上升至108。
0: 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消息，经同韩国警方核实，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死亡，警方以涉嫌杀人罪逮捕了一名30多岁的男子。
1: 稍休息，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2: 听见四川美

带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

0: 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姜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姜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姜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姜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名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姜家大院，也是姜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姜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御国新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劲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姜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御国新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姜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御国新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御国新家这四个字是姜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姜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有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携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锦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头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儿，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你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9: 好运时刻在线。
10: News 刷新资讯
11: News
10: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起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刷新到本地方面的新闻。8月24号，雅安市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